管齐。今天是2026年7月17日，从6月8日开始，我们陪伴大家一起倒数世界杯开幕，聊过世界杯近100年的历史，聊过传奇球星啊、黑马球队、吉祥物、主题曲、球迷文化，也聊过那些让人激动、遗憾甚至改变人生的比赛瞬间。哎，不知不觉6个星期过去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啊，今天呢也是样生活世界杯特别系列的最后一期。不过呢，世界杯还没有真正结束啊，明天将进行3-4名决赛，而这个星期日，也就是7月19日啊，2026年世界杯冠军将在纽约新泽西的决赛舞台上正式的诞生。所以今天呢，我不想预测谁会捧起大力神杯啊，也不想只是回顾比分，我更想和大家一起回头看看，在这个属于世界杯的夏天里，我们到底看见了什么？我们又会留下什么样子的回忆？还记得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吗？当时我们说，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由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3个国家共同举办，也是世界杯第一次扩充到48支球队。整届赛事一共有104场比赛。这些数字听起来很庞大啊，但是当世界杯真正开始以后，我们发现它并不是由数字组成的，它是由一个又一个人的故事组成的。有人在这里完成梦想，有人在这里告别，有人一夜成名，也有人因为一次失误承受全世界的目光。我们看到了传统强队的实力，也看到了足球世界从来没有绝对的结果。德国曾经4次赢得世界杯，却在点球大战中被巴拉圭淘汰。五星巴西面对挪威，最终也没能继续前进。摩洛哥再次证明，他们此前创造的成绩并不是偶然。佛得角这样子人口只有几十万的小岛国，也让全世界记住了他们自己的名字。这些结果为什么让人如此激动？因为我们在小球队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大部分人都不是天生的冠军，也没有最好的条件，没有最多的资源，没有所有人一开始就看好自己。但世界杯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不被看好并不代表没有机会，历史悠久也并不一定代表能够获胜。一场比赛开始以后，真正重要的依然是你有没有勇气上场，有没有做好准备，有没有坚持到最后一分钟。这也许就是很多普通人喜欢世界杯的原因。我们看的不只是一场足球赛，更像是在看一个浓缩的人生。有计划被打乱的时候，有付出没有得到结果的时候，有原本以为没有希望却突然出现转机的时候，也有你已经拼尽全力最后仍然必须接受遗憾的时候。足球和人生一样，不是每一次努力都会换来冠军，但每一次认真走过的路都不会完全没有意义。这一届世界杯，我们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告别。 C 罗啊 Cristiano Ronaldo 完成了自己最后一次世界杯之旅，从2006年第一次站上世界杯到2026年最后一次参赛，整整20年。有些观众第一次看他踢球时还是孩子，如今已经大学毕业、工作、结婚，甚至有了自己的孩子。而那个曾经年轻、快速、充满野心的葡萄牙少年也走到了世界杯旅程的终点。他最终没有赢得世界杯冠军，但是这并不代表他的职业生涯不完整，因为一名运动员的价值不只是最后拿到了多少奖杯，也包括了他影响了多少人，他让多少孩子开始踢球，让多少年轻运动员相信自律和努力能够延长一个人的巅峰，也让一代球迷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足球记忆。有时候体育最打动人的地方，就是我们会陪着一个人慢慢的成长，看着他成功，看着他失败，看着他再次站起来，然后也看着他离开。我们舍不得的不只是运动员，也是和他一起走过的那段时间。今年世界杯来到加拿大，对于我们来说也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加拿大一共承办了13场比赛，其中多伦多举办了6场，温哥华举办了7场，多伦多体育场也第一次承办男子世界杯比赛。
以前我们看世界杯总觉得它发生在一个很远的地方啊，可能要熬夜，可能要算时差，可能要只能通过电视看另一个国家的街头怎样庆祝。但今年世界杯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在多伦多街头看到不同国家的球衣，听到不同语言的助威声，看到了葡萄牙球迷、克罗地亚球迷、阿根廷球迷、巴西球迷、加拿大球迷。

等等等等等一起出现在同一座城市。有些人买到了现场门票，有些人没有进入球场，却在酒吧、餐厅、广场朋友一起看球。还有一些人原本完全不懂足球，却因为城市里的气氛，第一次认真看完了一场比赛。这可能才是主办世界杯真正留下的东西，不只是球场，不只是旅游收入，也不只是国际媒体拍到的城市画面，而是有一批孩子在这个夏天第一次爱上足球。加拿大政府把足球称为国内参与人数最多、成长速度最快的运动之一。也许十年以后，当加拿大出现新一代国家队球员时，他们会说，诶，第一次自己真正喜欢足球就是在2026年的夏天，那时候世界杯来到加拿大，他们在电视里看到国家队，在街头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然后他们拿起一个足球走到公园里开始模仿自己喜欢的球员。一届世界杯真正的影响可能要很多年以后才会被看见，当然这届世界杯也留下了很多值得讨论的问题啊，举办这样一项大型的赛事需要投入大量的公共资源，比赛是否真的为每一座主办城市带来预期中的经济回报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报道指出啊，部分主办城市的酒店、餐饮和旅游业获得了一定的推动，但整体经济收益未必像早期预测的那样巨大。所以世界杯结束后呢，我们不仅应该庆祝，也应该认真思考，一座城市举办大型赛事，怎样才能让普通居民真正受益？怎样让足球不只属于买得起昂贵门票的人？怎样把短暂的世界杯热潮变成长期的社区球场、青少年训练和体育机会呢？这些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答案。但我觉得愿意讨论本身就是一件好事，因为真正有价值的体育遗产不应该只是留下几张照片，而应该留下更多孩子可以使用的球场，更多普通人能够参与的运动机会，以及一座城市举办大型活动之后更成熟的经验。那最后啊，我想用一句很简单的话为这个体坛翻翻翻世界杯特别系列画上句号啊。世界杯每四年才来一次，冠军只能有一个，但世界杯创造的回忆可以属于每一个人。感谢大家收听《养生活世界杯》特别系列，祝大家好好享受这个周末的最后两场比赛，也谢谢大家陪我走完这段世界杯旅程。让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体坛放放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听说 Aurora 星盘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反应很好。
3: 是啊，地点好，与 Lansley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临近好多大型商场，全系以及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只由7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2: 好吸引啊，我都要赶快去选一套。
3: 这个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5: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6: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5: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6: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5: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6: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make enchiladas.
5: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4: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7: 腌煎橙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8: Midland 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9: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10: 连腌煎橙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8: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 416-321-3318。
11: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天宝旅游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2: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13: 八点养生活，
14: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5: 欢迎收听养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记得小的时候啊，在深圳长大的时候，最喜欢去的一

家餐厅，其实不叫餐厅了，有点像是小吃店呢、啊，就是顺德，我不记得具体名字了，应该就是顺德小吃店，还是等等之类的，还是顺德糖水店，类似这种吧。啊，但里面呢，各种各样的，像是广东啊，顺德、佛山各种各样的这些小吃啊、甜品等等都有。那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了很多广式的糖水，那今天呢想跟大家再一起回味一下在广东，尤其是在广东才能吃到的一种东方芝士。为什么叫做东方芝士呢？其实我小的时候第一次接触的时候也是蛮意外的，好像是在隔壁桌的人啊点了一碗这个砂锅白粥。砂锅白粥一般我们不是清粥小菜嘛，那配一些小菜啊、酱菜等等，甚至是一些榨菜，甚至是说这个广东人喜欢吃的懒菜。哎，但是旁边的这位这个阿姨还是叔叔，我也不记得了，他点的呢就是白粥配上一小碟的这个白色一片片的如纸薄片状啊，就是那是什么？然后看到他们就是把这个白色的有点像是芝士的乳白色的这个圆片啊，放在这个白粥里面搅和搅和，然后又顺着就着粥一起喝进去。我想是说这是什么，然后家里人也开始点这个，人家说哎，这个是顺德牛乳，它是中国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出产的一种牛奶制成品。那形状呢是雪白圆状薄片，味道呢是咸而甘甜可口，一般人就会和粥一起，甚至也有下饭。那这个牛乳呢，它其实是始于明代，原产大良。相传呢，很久以前大良耕地很少，那当地的村民呢大多靠养水牛为生，但是卖牛肉的周期较长，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因此呢一些大良人便开始以挤卖水牛奶为生。然而水牛只有在哺乳期才有牛奶，对吧？可是哺乳期有奶又有小水牛，小水牛吃了奶后呢，水牛就没有更多的奶让村民拿到市场上去卖了，因此呢村民一般是等到水牛产下小水牛之后没多久，就将小水牛杀了卖肉，然后再挤水牛的奶上市场卖。所以呢大良牛乳又被称为沙子取食的中华小吃。这么一听起来是有点这个残忍跟恐怖啊。这个由于市场需求不稳定，再加之牛奶保鲜不易，金榜人就用醋和食盐将没有卖掉的牛奶制成晶莹透明的牛乳片，顺德牛乳来保存。经过一代代人的改良，顺德牛乳呢以地道的干香，它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清热下火的功能哈，老少皆宜，而成为顺德特产中华名小吃。顺德牛乳制作过程呢其实并不是特别困难，首先是在茶杯里倒1/3杯白醋，用勺呢搅一勺牛奶放入杯中，牛奶呢就马上会凝固成团状，然后将成团的牛奶倒入模中，用手指将其抹平，再用手掌将牛奶里的醋压挤出来，然后轻轻掀出牛奶片，放入盐水中泡4小时，拿出来就成为远近闻名的顺德牛乳了。那制作顺德牛乳关键是掌握这个牛奶还有醋的温度，不能太热，否则呢这个牛乳会有那种老的那种口感不好吃，也不能太冷，否则呢就难以凝固。比较关键的一点呢是那一盆高浓度盐水的制作，浸泡金榜牛乳的盐水不能用加工过的盐，而是将没有经过加工的海盐煮开，然后再用纱布过滤后再煮干成盐粒，然后将盐粒溶成高浓度的盐水。哎呀，说简单也不简单，样样都是之前人们这个他们的老智慧，尤其是在说东人的美食家的智慧下，把多美食一项的事业牛乳，希望下回你到了广式餐之后有看到这一道小吃的话，一定要点点试试看。

看世界杯最重要的是气氛，要多人一起嗨，一起玩。万众瞩目的2026世界杯火热来袭，1661 Denison Street 的 Denison Center 已经为您准备就绪，这里吃喝玩乐样样俱全。为了迎接这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商场特别安排在7月14日

0: 4、15、18和19日现场直播精彩赛事，一起来狂热呐喊，共享每个进球的狂欢时刻。7月14、15、18、19日约定你 Denison Center 见。
1: 物业投资要找到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楼市回稳，回报冲天。楼化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您推荐北约克29.9万康斗10%首期包租，并保证您正向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万三房加蛋14街买 common 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教。AM1430 周六直播，416-668-8688。
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0: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玩天宝旅游，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又买菜又拎回来三个塑料袋，你家里的塑料袋呀，是不是快要开分店了呀？
5: 真是的，打开柜门这些胶带会自己跳出来，我在这儿啊。
4: 想终止塑料袋雪崩很简单，出门记得带上自己的环保袋，
5: 又好看又实用，还可以拎得有型，最重要是环保。
4: 减速从你做起，别让塑料袋霸占你的家，自备购物袋，环保又聪明。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6: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7: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养生活，我是子君。话说 Nafia Ikram 穿着一件粉白相间的运动服，头上戴着一副配套的粉色耳机，走进了长岛一家美甲沙龙。他每个月都要来这里做一次指甲，在他看来，这是他重拾美丽、重拾正常生活的一种方式。我正在努力找回过去的自己，那时候的我很快乐。他说自己以前是个爱打扮的女孩，他喜欢通过化妆和美甲来表达自己。他耳朵上戴着好几颗钻石耳钉，有时候还会帮家人化妆。直到2021年3月17日 St. Patrick 节那天的晚上，他的一切都被打破了。那天晚上8点左右， Nafia 下了班开车回家，当时他的妈妈也在车里，不过因为尿急，车还没有停稳就跑回家了。Nafia 从驾驶座下来，绕到副驾驶那边，准备从后座拿点食物。不知怎么回事，他突然感到一阵心悸，就好像有人在盯着他一样。他向右看去，发现街对面有个穿着连帽衫的男人，双臂交叉在胸前，好像正在盯着他看。Nafia 有点害怕，他一边默默祈祷，一边加快脚步，想拿完东西赶紧回家。可就在这时，街对面的那个男人突然冲了过来，然后把一杯不知什么的液体泼到了他的脸上，液体溅到了他脸上，又顺着嘴流进喉咙，强烈的灼烧感让 Nafia 尖叫起来，那是一杯硫酸。 Nafia 挣扎着跑回家寻求帮助，没一会儿急救人员迅速把他送到了医院。他在医院住了好几个星期，接受了面部、手臂、右眼和食道2级及3级烧伤的治疗，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他的生活被毁掉了。一个问题是食道萎缩，在酸液的腐蚀

下，如今他必须每个月接受食道检查，哪怕只是一碗鸡肉饭配西兰花，他也得花上2个小时才能一点一点艰难地咽下去。虽然生命没有大碍，但是纳菲亚的皮肤上已经布满了深浅不一的疤痕，从面部一直延伸到耳后、肩膀、胸部和上臂，它毁容了。同时由于酸液腐蚀了他的隐形眼镜，他的一只眼睛也失明了。我的外表看起来很可怕，像个怪物，纳菲亚这样形容自己。那段时间他几乎每个晚上都会梦到那个袭击者，有时候尤其在回忆那场灾难发生的时候，他的脸甚至还会感觉疼痛。他家门外的水泥地上仍然残留着酸性腐蚀的污渍，就像他的肌肤一样。负责办理此案的当地检察官说，这是我担任检察官30年以来所见过的最可怕、最令人不安的袭击事件之一。在案发之后的几年间，警方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凶手，可他们唯一的线索就是现场监控拍到的一名男子钻进一辆红色日产奥特玛轿车逃跑的画面。警方一路增加悬赏金额，从10,000元加到50,000元，但是始终没有人能够提供这辆车的线索，甚至连 FBI 都出动了，却一无所获。因为找不到突破口，警方开始盘问起了纳菲亚的家人，甚至给他父亲做了测谎，这样这家人公开表达了不满，觉得警方什么都查不出来。直到今年的2月份，警方终于有了一个重大的突破，他们找到那辆汽车的主人了。他属于一名29岁的男子特雷尔·坎贝尔，一名花店的送货司机。警方立刻对他展开了调查，而调查结果更是令人心惊。警方一共找到了2个线索，其一是坎贝尔在案发后的网络搜索记录，包括硫酸清洁剂、汽车座椅上的硫酸，被硫酸泼了还能恢复吗？第二个线索则是一首歌。坎贝尔除了在花店送货之外，也是一名 YouTuber， 他以艺名 Young Beast Prince 在网上发了好几首说唱单曲，其中有一首歌名叫《黑曜石》。这首歌发布在当年那场可怕的袭击事件的2年之后，画面里坎贝尔戴着一副恶魔一样的口罩，喋喋不休地念着歌词，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哥像个杀手一样夜里在街头游荡，随时会冲上去用硫酸泼你的脸。这首歌跟当晚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再加上那辆车和坎贝尔的搜索记录，几乎已经可以确定他就是当晚的袭击者。事实上，美国的确会有一些 rapper 会把自己的犯罪经历放在歌词里，这样据说是能够激发他们的创作灵感、演唱灵感，而且真实犯罪的过程总是听起来更有噱头。而对于坎贝尔来说，那场残忍的袭击在2年之后被他变成了几句用来博眼球、博流量的歌词，又成了曝光他罪行的证据，也是天网恢恢了。但是对于纳菲亚来说，坎贝尔这个名字带来的并不是解脱，而是更大的疑问。自己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啊，他为什么要这样残忍地伤害自己？一个月之后，答案来了。2026年3月24日，就在袭击发生的5年之后，第二名嫌疑犯被捕。他叫沙奎尔·科克，31岁，是纳菲亚的前男友。纳菲亚说，他们俩其实只交往了非常短的一段时间。2017年，还是大学一年级学生的纳菲亚在参加学生活动时认识了科克，两个人加了社交媒体账号。接下来的几年间，科克偶尔会回他两句动态。到了2021年左右，两个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开始定期联系，然后约会。两个人第一次约会还算愉快，之后就进行了第二次约会。可是在第二次约会上，两个人吃完晚餐之后，科克就告诉纳菲亚，他已经跟妈妈说了，他有儿媳妇了。
这才第二次约会，娜菲亚觉得这人

相当的没有边界感、距离感，于是他疏远了跟柯克的关系。等柯克意识到自己即将被分手之后，他愤怒了。他在社交媒体上创建了一个小号，然后用小号质问纳菲亚对男朋友是否忠诚。这件事发生在纳菲亚被袭击的几周之前。在袭击发生前的一个小时，柯克联系上了自己的高中同学，也是好朋友坎贝尔。不知道两个人说了些什么，总之袭击发生了。在袭击发生两个月后，柯克又开始用小号骚扰纳菲亚，还叫他弗雷迪·克鲁格。这是一个恐怖电影中的角色，特点就是面部被烧伤毁容了。这下子动机就很明显，是嫉妒和占有欲。柯克是一个占有欲极强的善妒的前男友，他无法忍受自己被甩了，他觉得纳菲亚不忠，就想找人教训他一顿，给他留下一些毁灭性的灾难。毁灭性的灾难，这句话是柯克的原话，而这也是警方迟迟没有办法破案的原因之一。警方其实盘问过柯克好几次，但是始终没法把他和案子联系起来，直到坎贝尔的出现，两块拼图才终于拼到了一起。面对检方的指控，坎贝尔和柯克都说自己是清白的。目前案件正在审理当中，如果两个人被证明有罪的话，将面临最高25年的监禁。讽刺的是，柯克跟纳菲亚是大学同学，两个人都是医学专业的学生，这个人在被捕之前马上就要毕业去当一名治病救人的护士了。如今两名嫌犯已被逮捕，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制裁。对于纳菲亚来说，案子已经过去了，可他的生活再也回不到过去。5年来，他接受了13次手术，他的面部一度失去了活动能力，但医生通过将他大腿上的神经移植到面部，基本恢复了他的面部功能，但他仍然没有能够走出来。其实，不光是他，对于所有女性来说，面部烧伤都是他们最难以应对的问题。纽约长老会威尔康奈尔医疗中心的高级临床社工 Rachel 表示，因为社会上的审美标准会给他们的心理健康造成更大的打击。最近一次去商场时，一个小男孩疑惑地皱着眉头看着纳菲亚，这让他感到很难过，因为他之前一直都很漂亮，很受大家的喜欢。幸亏有很多人愿意提供帮助，在一名社工的帮助下，纳菲亚重新定义了美。社工问纳菲亚，美到底是什么？只是你的长相吗？还是关乎于你到底是谁？纳菲亚给了自己答案，她要用目标战胜伤痛。如今的她重新回到了药房上班，她开始去健身房练拳，开始做普拉提。她给自己定下了新的目标，成为一名创伤外科医生，去帮助像他一样的烧伤者。他们把他的脸变成了一段博眼球的内容，而他拒绝把自己活成一道伤疤。在美甲店里，纳菲亚用相机自拍了一张照片，当时他正在泡脚，准备做他最喜欢的法式足疗。他看着相机里的自己轻声说道，我看见的不再是那些疤痕了，我现在只能看到我自己。

0: 店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身穿橙色僧袍的僧人看着面前这一排年轻的男男女女，神情严肃地说道：你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而拯救国家的方法是找到伴侣，最终生儿育女。年轻人们低着头，咯咯笑着，然后偷偷偏过头，跟他们潜在的约会对象对视了一眼。僧人约会拯救国家，听起来完全不搭边的几个词儿，却在韩国八公山郁郁葱葱的山林中，一座建于八世纪的佛教寺庙里神奇的融为一体。这不是真人秀，而是一场真实的寺庙相亲活动。最近这些年，韩国的生育率一降再降。根据2023年的统计，韩国女性一生平均生育子女数下降到了历史新低的 0.72。 如果要保证一个国家人口不衰减，这个数字得是 2.1， 现在相当于只达到了目标的三分之一。为了拯救生育率，韩国政府从2006年开始投入了2500亿美元推行各种促进

进生育计划，比如更长的育儿假、婴儿现金奖励以及新婚夫妇补贴公寓等等等等。对于这样难看的生育率，有人将问题归咎于飙升的住房成本和缺乏托儿方面的经济支持，也有人认为是女性正在优先考虑事业而非家庭。事实上，除了这些，还有个问题也不容忽视。研究表明，韩国年轻人外出和约会的次数都变少了。现如今，韩国大城市里的年轻人不社交了，不喝酒了，约会软件也没火起来，导致大家最后只能靠着相亲认识新的异性。也就是说，虽然有些人是自己主动选择了单身，但更多的人其实啊是没有一个合适的渠道去找对象。所以韩国政府这些年来也一直在举办一些官方的相亲活动，从木工约会到河边 DJ 之夜，各种主题各种玩法应有尽有。一些地方政府和民间团体就更有创意啦，开始举办寺庙相亲活动。可是问题来了，为什么主张四大皆空的佛教也会掺和进来呢？事实上，韩国佛教以曹熙宗为主，强调的是人间佛教，或者说入世精神。他们不只局限于出家修行，也会积极介入社会问题。举办这次相亲活动的东华寺主持柳哲柱就说，每当国家遇到困难时，佛教徒总是要第一个站出来。在16世纪，东华寺就曾经作为僧侣民兵的营地，保卫朝鲜免受日本侵略者入侵。柳哲柱说，低生育率是一个全国性的危机，我们必须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而另一方面，寺庙确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更单纯的地儿，参加相亲的大多都是30到40岁的都市白领，在寺庙相亲就能够帮助大家忘记一些现实压力，反而是更高一些。据说最高的时候，相亲成功率能达到接近 60%。 也是因为这一点，近些年来寺庙相亲在韩国一直都是人气爆棚的，经常能有好几千人报名。而本次活动的24名参与者是从1580名申请者中被精心挑选出来的，他们都填写了问卷，拍摄了自我介绍的视频，结婚生子的愿望那是一等一的强，信念满满的。金雅晶就是其中之一，28岁的她是本次相亲活动中最早抵达寺庙的。活泼开朗的他一来到庙里，就坐在休息室的门口，跟每一个参与者打起了招呼。金雅晶在离开首尔来到东南边的城市工作之后，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办公室里倒是有男人，但是年纪都比他大多了。他说，我根本没机会认识男人，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回家，我也没有爱好，我试着培养过但都不太行。30岁的全胜武很讨厌在网上找约会对象，但他在现实中又几乎见不到女人。他在大邱市郊一家大型乳品厂工作，97%的同事都是男性。他的朋友给他安排了十多次的相亲，但是每次都觉得交流起来太表面了，没有什么进展。所以这次他也来到了东华寺。竞争从女生们抵达寺庙的时候就开始了，当女生陆续抵达时，潜在的追求者们纷纷迎上去展示风度，要帮他们把行李搬到房间。全胜武是这里面最上心的一个，他下决心要在今天找到另一半。于是在自我介绍环节，他给大家分享了自己烘焙的法式糕点，他说，我要打下一个好印象。人都到齐之后是第一次匹配，金雅晶的匹配对象是32岁性格温和的公务员敏豪，两个人沿着寺庙周围的林荫小道漫步，聊得还不错。匹配之后，每位男士拿到了一朵玫瑰花，他们可以把花送给想要共进午餐的女士。金雅晶没想到敏豪会选择露比，一位28岁的设计师，敏豪觉得他温柔的性格跟自己

也很相配。没有人是真的来吃饭的，用餐期间每个人都表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同时了解其他人的爱好、工作和性格，礼貌的微笑和轻笑声夹杂在餐具的碰撞声中，好像每个人都敞开了心扉。吃完饭，大家好像确实变得亲近了一些。洗碗的时候，好几对儿都肩膀挨着肩膀，紧紧贴在了一起。接下来是这天最关键的时刻，才艺表演。这是最终决定所有人优先择偶权的时候，每个人都使出了浑身解数。敏豪第一个表演，他表演了 2PM 的唱跳歌曲 My Horse。金雅晶唱了新歌 Catch Catch， 全胜武演唱了一首抒情歌曲，露比则唱了一首西班牙歌曲，深深地吸引了敏豪。之后就轮到女士们挑选共进晚餐的男性了，金雅晶把玫瑰给了敏豪，这让露比非常生气。全胜武没有被选择，最后只好和其他没有配对成功的女士一起吃饭。晚饭后，东华寺的一位老和尚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睡前演讲，提醒大家繁衍后代的责任，然后邀请大家齐唱韩国国歌。当然，在场的人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爱情命运，随便哼哼两句也就完了。临近晚上十点，僧侣们要去睡觉了，参加者的社交能量也快耗尽。第二天早上，大家一边说笑着，一边通过短信给住持提交了最终的选择。一共有八对情侣成功结缘，其中包括两对工作人员和参与者的特别情侣。全胜武看着这一切，失望地表示自己没有找到合适的伴侣，但他没有放弃。他说如果可以的话，他会试着再参加一次。金雅晶的心情看起来不错，她也没找到对象，但她和其他女生在房间里聊到了凌晨两三点。她兴奋地说道，我交了很多朋友，他们已经约好之后在一起吃饭了。对她来说，这次的经历更像是一场有趣的睡衣派对，让她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很多人都这么觉得，他们说之后他们还会再见一面，不过这次餐桌上会摆着酒和肉。总之，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带着伴侣离开，但很多人至少都收获了之前没有的东西，比如新的朋友，感觉还挺有意思的。要不韩国人能不能拍一期寺庙恋综给我们看看呢，让我们一起发出姨母笑。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子君祝您周末愉快，咱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书广播温度。
2: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你要把握机会了。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4: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5: 师傅驾到
4: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6: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7: 大家好，今天呢是7月17号星期五啊，又来到这一周的周五啊。那么大家呢知道这一周呢我们也熬过了一个山火肆虐，然后导致我们的空气质素是全球最差的这一周啊，慢慢的感受到这个空气的质素好回来了。但是我有发现这两天呢，家里面的算是这些的苍蝇也好啊，或者是这些蚊虫也好啊，好像感觉有点多的那个感觉。反正我看到那个纱窗上面啊，我不知道你们家呢有没有留意到这个现象，还有蚊虫。其实我是特别特别怕蚊虫叮咬的一个人，因为不知道为什么，真的，我好像我现在提到蚊虫，我都有一点的身上发麻的这个感觉。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特别容易被蚊虫叮咬吗？这个蚊子呢，早在落到我们身上之前，便会从这个远处啊解读人体发出的这个讯号，看看你是否也是这些吸血昆虫的头号的目标。无论是你去旅行还是在家哈，就是你可能有些人呢，他就是身上一点都不会招惹蚊子，那有些人是必然会被蚊虫叮咬。那被叮的位置会肿成又大又痒的肿块，困扰我数个星期。没错，我就是跟作者同样的人。我每次回国

国或者是去哪里旅行呢，我必然会被蚊虫叮咬啊。然后大家一定有一句的这个戏言嘛，就是说，哎，你的蚊子的，你的血一定是甜得很诱人哈，吸引蚊子哈。其实呢，这个说法呢，真的说对了一部分。我们的身体会释放出多种的生物的讯号，包括呼吸和体味，而这些讯号会影响一个人被叮咬的机会。对某些人来讲呢，这些讯号尤其强烈，令蚊子难以抗拒哈。其实呢，就是可能有哪些的方式让这些吸血的蚊虫找到你呢？二氧化碳的讯号，只有这个雌性的蚊子会咬人，它们需要血液中的蛋白质来帮助虫卵的发育，因此会受到人类血液的这个吸引。它们大概可以从大约10米之外，利用这个视觉和嗅觉讯号辨认目标。当中包括我们呼吸和皮肤排出的二氧化碳，人类呼出的二氧化碳会向蚊子发出讯号，启动它们嗅觉器官中的寻找宿主行为。因此这个成年人呢，通常比儿童更吸引蚊子，因为成年人产生的二氧化碳较多哈。但是这个也意味着蚊子同样会被非人体产生的二氧化碳吸引，因此干冰和瓶装二氧化碳都可以用来制作这个捕蚊器。还有就是这个体温呢，体温令到吸引力上升，有研究显示呢，蚊子会被热力和湿气吸引，而二氧化碳会进一步加强它们对热源的兴趣。可能就是这几天的特别热，空气也不好啊，湿气也挺重，那么会发现蚊子特别多，然后苍蝇估计我猜的哈，也是同样的这个道理吧哈。还有这个孕妇对蚊子的吸引力是非孕妇的两倍，这是因为这个怀孕哈，它会增加身体的新陈代谢需求和呼吸量，令孕妇呢释放出更多的热力，呼出更多二氧化碳。英国的一位大学的公共卫生昆虫学的教授 Steve 说呢，你体内就像多了一个小火炉，所以你会更火热。还有就是运动期间和刚做完运动之后呢，人们也可以能暂时变得更吸引蚊子，这是因为这个身体的新陈代谢需求上升，产出呢更多二氧化碳，而且体温更高，流汗更多啊。这个体型较大的人通常也会产生出更多的热力和呼出更多二氧化碳，因此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还有皮肤的气味，当这个蚊子呢飞进不到10米的时候呢，会透过一连串的讯号来辨认猎物，包括皮肤和呼吸的气味。那决定蚊子会叮谁的基本上就是气味，这个微小而且极易挥发的化学物质会造成差别。那蚊子是活在一个由化学物质构成的这个世界里面，所以说呢，不是说你甜或者是咸你的这个血哈，真正吸引蚊子的是每个人独特的这个皮肤气味。那这些皮肤气味呢，它如果说呢这个蒸发到空气里面，蚊子能够辨别其中的差异。我们的皮肤上有超过500种的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那么蚊子本来会被皮肤上的一些的类似乳酸呢或者是氨啊这些来吸引。那么你的这个皮肤的气味哈，假设你跟蚊子的这个气味比较契合的时候呢，你就呢就是比较喜欢呢吸引到蚊子了。可能这个蚊子哈它有点特别，我不知道每个蚊子是不是都喜欢类似这样的这个气味和体质哈。反正那么我们在夏季最大的困扰，我觉得每个人就是蚊子，有些人是完全坐草地是不会咬的，那有些人我害怕去野营啊，害怕外出去在一些的这个草地上或者是一些比较呢多一些的杂物的地方呢，就是因为那些地方蚊子比较多啊，然后呢我就会被叮的那个包啊满腿都是。每次回国旅行回来，因为四川又潮湿又闷热哈，所以我无论怎么样的想念家乡的美食，我想到我的这个蚊子的叮咬的这个对我的惊吓程度，我宁愿放弃那些美食。因为四川你不是蛮喜欢去这些街道上吃饭吗，坐在那儿
爸爸饭嘛哈，你就在这些爸爸里。

里面吃饭，吃饭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随手扔个东西啊，或者是桌子下面有好多的这些食物的残渣嘛，然后这些蚊子就在你的下面，你在上面吃，它在下面叮你啊。吃完饭回家呢，每次如此。所以有时候我回去呢，让我妈妈帮我挽救一些朋友的这个预约哈，就是如果我跟人家说我怕蚊子，我的蚊子会叮咬的，我很难过，人家会觉得你很矫情吗？好，哦，你这从小长大的环境不就是这样子的吗？但是小时候真的没有这样子的，这种好像被蚊子叮咬的到这个痛苦的，可能加拿大没有那么多蚊子，对我来讲哈，没那么多蚊子，所以我已经习惯这个没有蚊子的状态。所以这个蚊子啊，请你不要叮我哈。还有这个苍蝇，我也是不能看苍蝇哈。希望我们在生活里面能够找到这样的这种朋友吧。群友里面有没有特别特别怕蚊子的呢？好，今天的节目一会儿回来之后讲讲哈，这个世界杯之后呢，穿鞋哈有一个新的这个潮流，是什么潮流呢？我们一会儿再讲哈。今天呢出门应该会回归了，一会儿也是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周呢前沿的信息哈。然后有一份的研究说呢，现在对中国有好感的国家胜过美国，是超过20年以来的首次哈。这个也挺有趣的。那么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今天分享你上一次真正快乐是什么时候呢？可能这个真正快乐就是我刚才打开麦克风的时候哈，就是上一次哈。因为我每次打开麦克风的时候，我深呼吸一下，开始今天节目的时候呢，我还是蛮快乐的。好，我们一会儿再见。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世界杯哈，即将落幕了，那么绿茵场上的竞争将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围绕足球鞋的商业争夺还在继续啊。随着这个英格兰队的队长 Harry Kane 在赛场上的表现，他脚下的这个斯凯奇的足球鞋意外的成为火爆的这个鞋款。有一名的这个英国的经销商说呢，世界杯刚开始的时候我买了几双，当时真没想着能够卖出去哈。可是英格兰队赢的比赛越多，鞋子就卖得越快，和墨西哥队的比赛结束之后呢，他说我的私信直接爆了，就是有顾客说只要我能帮他们弄到一双，他们愿意付比零售价高得多的价格哈。类似的市场火爆程度更多也出现在这个 Adidas 这个鞋款叫 Predator 啊，还有这个 Nike 的叫做 Hyper Venom 等等经典的足球鞋的系列哈。那斯凯奇有个英文叫什么啊 ？Sketch 哈，它长期以来主打舒适，在这个大众的认知里面和老年鞋、健步鞋绑定哈。在2023年呢，这个 Sketch 呢签下 Kane 为其打造品牌首款专业足球鞋啊 ，Kane 就是凯恩嘛哈。然后就是为了它呢，围绕传球、射门等核心使用场景，优化了鞋面的这个设计哈。然后相比 Nike、Adidas 数十年建立的足球鞋的体系，那 Sketch 进入这个领域的时间并不算长。但是凯恩的这个加盟以及世界杯这个全球舞台的曝光呢，让这个此前其实并不属于足球鞋第一梯队的品牌呢，获得了一次重新定义自身的机会。所以有一个调查，截止半决赛，本届世界杯球员进球所穿的足球鞋品牌排名中，耐克、阿迪达斯、彪马位列第三， Sketch 就排在第四，成为了最大的黑马。然后记者也采访到 Sketch 方面哈，说这个品牌正在持续的扩大足球领域的布局，除了这个凯恩之外呢，他们的签约足球运动员的阵容呢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其实这个足球鞋在足球的绿茵场上穿起来是可以的。你说这个鞋它能够在平时的时候穿吗？其实啊，这也是可以的。因为凯恩穿的这双鞋呢，它不仅是可以生产舒适的日常鞋，也有能力进入强调技术、速度和球星影响力的专业的这个竞技领域。然后这个足球鞋呢，它本来是一个呢高度专业化的，因为它轻量化，触球感和启动速度是足球鞋竞争的这个核心。然后它这个鞋带有鞋钉的结构，消费人群长期集中在有实际踢球需求的用户。但是最近几年呢，足球鞋也正在经历类似篮球鞋的变化。
这个篮球鞋也曾经是主要服务于比赛的场景啊，

但是随着这个球员故事、复古文化和街头潮流的发展，以 Air Jordan 为代表的产品逐渐就突破球场的边缘，成为一种文化的符号。那足球鞋也同样是如此哈。那 Nike 有这个 C 罗曾经上脚的经典的刺客足球鞋进行复刻，然后 Adidas 又重新的推动足球鞋生活的方式化，所以呢，现在足球的这个鞋啊，你会逐逐渐渐的看到市面上有些人不踢足球的人，他也在穿足球鞋。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稍微轻松一下。

0: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巨峰葡萄14.88一盒，
1: 陈太油菜苗2.5一磅
0: ，A 菜1.68一磅，
1: 新鮮挪威三文鱼柳9.99磅，
0: 新鮮安格斯牛仔骨10.99一磅，
1: 新鮮18粒装鹌鹑蛋5两盒
0: ，IF 椰子水2.88一瓶
2: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3: 物业投资要找到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楼市回稳，回报冲天。楼化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您推荐北约克29.9万康斗，10%首期包租，并保证您正向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万三房加蛋，14街买 common 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教。AM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6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30 MeTime 6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0: 志趣对话，和智者并肩同行。
1: 那么在繁忙的这个夏季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请到这个周五哈博存地产的出门和大家呢是来聊一聊这一段时间的这些地产的前沿的信息。出门你好，欢迎回归。
2: 因为周五好，大家周五好，还记得两周三周这三周没见啊。
1: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你这回来放开时间吧，尽量聊分享你的所见所闻好吧。
2: 所闻，对对对，这个这几周还是变化蛮大的，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分享一些个人的一个感受，就是因为我这几年我都是夏天可能会在亚洲啊开一些会啊，或者是因为一般夏天它很多的 conference 啊什么的，另外也去见一些 business partner， 那我都会去亚洲嘛。那像我一般来讲的话，我的习惯就是说在晚上，就是在亚洲的时间的晚上开始，因为这就是多伦多的早上九点开始到可能下午四五点钟，这个实际上是地产相对比较忙的时候。那以前我的一个习惯就是我经常会在这个时间段去工作啊，就是即使我在国内的时候我是在这个时间段是工作的，那比如说可能比如说中国的八点的时间啊，晚上八点的时间我就睡一会儿，然后可能睡到十一点我就起来了啊，然后就开始可能一直工作到三四点钟两三点钟，把这个手上的事情忙完，然后就再睡一会儿啊，然后呢可能又睡两三小时，起来看一看有没有有人找我啊。那么去年的时候就是市场非常明显，就是说我也是这样子去 plan 的，结果到了亚洲以后，就我前两天晚上就一直看着，也没有人联系我，然后过了两三天，我干脆就直接按照中国的时间去作息了，就是晚上就该睡觉睡觉，因为反正也没什么太多的事儿啊。但这一次哇，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次的话事情非常非常的多，也就造成我回国的时候白天在忙啊国内的一些事啊参展啊或者怎么样的，然后晚上的时候基本上没办法睡觉啊，就是这个电话是一直在响，一直在处理事情啊，整个大概两周的时间啊成交了好几个单子啊，然后呢就电话一直在响，就好几天我整个晚上就从多伦多早上九点，也就是从中国的晚上的九点钟到五点钟这个期间，五六点钟这个期间，我只能睡一两个小时，就偷偷加起来只能睡一两个小时，就有的时候实在是太累了，合上眼合半个小时的眼，然后又起来继续工作啊。那这个确实从侧面反映了市场的现在的今年七这个六七月份的市场

0: 还是很明显的，就是有相比于去年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好转啊。那我们从市场的数据来看，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六月的月报已经出来了，那我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就是各种的指标在今年啊，除了价格以外，除了价格不太好以外啊，其他的各种市场的指标都是在明显的好转。比如说咱们从销售量来讲的话，那么今年我们从年初比去年销量比较低，到后面每个月都是压着去年的销量，就是销量都是比去年高的。然后呢，新上市房源的数量都是比去年低了一截啊，都是比去年低了一截，那就造成说我们的这个sale to newness ratio 啊，而且这个 sale to newness 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两年，比如说24年、25年，我们几乎是全年的在下降的这么一个趋势啊，非常明显在下降啊，一年不如一年啊。如果你去把23年拿过来也是一样，就23、24、25啊，这个是一年不如一年，但是今年的前面的这到目前为止的六个月，一二三四五六，我们看到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直线的上升。虽然它上升速度可能没有那么快啊，但是你是明显的，这个是一个跟去年完全是相反的。去年是从一二三四五六是一路下降啊，这个比例，而今年是一路在上升。那同样的，看出很明显的趋势，就是比如说 active listing 啊，这个总的在售的房源的数量，我们可以看到。是从年初我们比去年高啊，到现在比去年低。之前我也讲过，如果你去看416区的话的 condo 啊，已经跟不仅仅是低于了2025年啊，甚至追上了2024年。而到今天为止，我们不用只看416了，我们把416、905加起来， condo 的库存也已经追上了2024年，也就是今年我们从历史最高啊穿过了2025，现在穿过了2024年啊，所以各种数据都在好转。Months of inventory 啊，就是在售房源的，就是我们叫月度的这个库存嘛，有多少个月的库存，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今年开年的时候非常夸张，以前很多年加在一起，就是好的年份、坏的年份，基本没有超过三个月的。
1: 嗯，
0: 那么去年2025年的一月份是三个半月。
1: 嗯，
0: 今年一月份开年的时候是五个月，你想想，以前都没有超过三个月的时候，今年开年就是五个月的库存啊，这个是非常夸张。而我们看到去年从开年的三个半月啊，就一二三四五六就升到了四个半月，而今年呢是从开年的五个月，现在已经降到大概四个半月。
1: 嗯，
0: 哎，也就是说我们去年是快速的变差市场啊，没有想到，因为本来2024年大家降息了，我们觉得说2024年已经够差了啊，那么。哎，是不是库存的情况在2025年好转？没有，2025年是一路的这个库存往上飙。但是今年，哎，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反转，数据的反转，各种数据，就我现在把今年前面六个月的各种数据拿出来，都是每个月都在 improve 啊，只是还没有什么，还没有转化到价格的反弹。因为我们现在即使数据在好转，但是你去跟历史上的比，比如说销售量和新上市房源的比例也好，库存也好，其实都是属于比较差的情况啊，就是还是在一个比较差的一个水平线，所以呢，那价格自然没有办法往上涨，甚至是价格还是有下跌的这个压力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趋势，我们现在的这个啊供求关系的趋势，如果能够按照现在这个方向去发展，那我可以看到，到了明年。啊，那我们市场就会越来越正常化，到了后年我们甚至可能真的会见到，就是说市场的真正的反转可能会带来到来啊。所以现在我对市场是越来越有信心了，就是虽然我们刚才在讲价格，我不认为今年价格会反弹，我认为今年价格甚至明年的价格可能会继续有一所下跌，但是我对市场的一个中长期的信心我是能够明显感觉到啊，这个市场的信心在回来，买家和卖家的积极程度在微妙的变化，它不是一个这种那种就是一个非常剧烈的一个变化，但是你会发现每个月它都在有那么好那么一点点，比前一个好那么一点点啊。而且另外呢，我注意到的另外一个趋势就是，确实现在啊，在一些就是本地白人主流的区域，比如 Midtown。那个市场真的很火，我就刚刚上市了一个将近400万的房子啊，就是第一天啊，第一天上市啊，就有四个 offer 进来。你想，是一个400万的房子呀，
1: 嗯
0: 啊，然后昨天晚上四个 offer 啊，也就是在上市24小时左右，我们这个房子就卖掉了啊，四个 offer 啊，然后最后 offer

0: over asking。所以我要的价钱是，实际上是我们已经考虑到是，其实是可以讲价 negotiable 的一个价格啊，结果没想到居然就最后 over asking 成交啊。所以你看，现在我觉得市场真的是，就华人这边可能我们没有那么深切的感受啊，华人普遍你去看自媒体啊，各方面相对都是比较悲观的，但是。我们就是看在实际，再加上我们在市场里面实际的感受，我能感觉到就今年是让我就春江水暖鸭先知啊，我们仍然水很凉，但是我感觉到这个水它是在一点点的在变暖的。
1: 对，我那个昨天晚上十一点钟上盘的一个7000左右的一个 Rosedale 的租盘了哈，今天早上已经有三个这个就是来谈的了。就是而且他们都先把自己的，现在你知道租盘很那个嘛，先把自己的所有材料发给你哈，然后你看这三个都有点眼花缭乱的感觉，所以其实可能在某一个特定的这一个层级啊，或者是区域这些，或者是房型或者是这样的一些的他们作为资产配置的一部分啊，或者是他们生活品质的一部分呢，可能还是跟华人不太一样，对吧？
0: 是的，是的，这个我因为对我们华人来讲，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大的一个影响啊，就包括这次我回国看到，就我聊了一些人，就是说现在确实转钱往外非常困难，而且现在确实是国内的房地产市场不好，就是以前你想从2003年你一路比如说到疫情之前，那大家是觉得自己兜里是越来越有钱的因为很多人拆个迁啊什么的都实现这种财富自由，包括我们这次回去碰到家里的一个亲戚啊，当年就是一个拆迁啊就一下子就是拿了上千万啊，就是像这种事情以前是经常多的嘛，那上千万人民币，那你说你要真是出国你拿了随便花那，但是这几年整个的这个中国的房地产它一直在一个相对比较差，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有价无市，你甚至说想卖你就是有价你也不好卖那这样的话大家手上没有闲钱，而且现在又卡得非常严，就是你想转钱出来，像这两天我们甚至遇到说租盘的这个租金的定金没有办法被人 transfer
1: 转出来，
0: 转不出来，就是你像以前说买房我们很好理解，但是你说你连一个租房，我只交一个几千块钱的加币的一个定金，我想从中国汇出来都被银行卡了脖子那这自然而然的，那对于我们华人社区来讲的话，那这就是一个压力嘛这就是一个压力。但是本地白人他是这样，他没有选择，就像说我们经常讲说这个回流也好或者南下也好去美国或者怎么样，那更多的实际上是我们这些移民过来的人，我们更容易来，我们更容易走可是本地人他去哪里呢他土生土长在这里，他没有那么多的选择，所以对他们来讲其实他们只是看的是本地市场他们觉得说现在价格既然已经下了这么多，那慢慢慢慢的很多人觉得说我应该去买房，因为他不可能无限的拖嘛，你很多人他还要结婚，他还要这个有家庭的需求，他不可能说只是为了说房价下跌我就一直等下去嘛那么这个就是我看到的现在的市场的情况，就是一个平衡也就是说一个 balance， 就是这个真正的刚需的这些人需要买房，需要以房子为居住属性的人，开始和想卖房的人的数量产生了一种平衡那这就是为什么我预计到明年可能市场就会进入到这个平衡点那在之后如果能继续的优化继续的好，甚至说如果有一部分投资客如果能回来的话，那么市场的天平就变了，因为现在我们说没什么投资客了，你看地产市场没什么投资客，本地人也不怎么投了大家都是在真正的需求在这里，但是如果一旦真正需求保持平衡，价格开始重新回暖以后，那么投资客会不会又蠢蠢欲动？而且这个风水是轮流转的，你像现在股市各方面虽然这几年特别特别好，但是它有可能一直好下去，一直这么强下去吧，就包括黄金前几年特别特别不错包括今年开年，但是最近对吧，我们就能看到它这种疲软，那就造成一部分人他就会 hesitant， 包括像比特币这类的，他就是他没有办法一直保持说某一种投资产品它一直是明星的那这东西总会有周期，那现在我觉得地产经历了一个比较差的周期，那么后面会不会有一部分的这个投资客回来，那一旦有一部分人回来，那这个天平，这个供求关系天平又会产生偏移而且它会这个就是说一旦你往上涨这个回来一部分投资客，那它尝到甜头了，那就会有更多的投资客回来它这个会产生一个连锁的反应
1: 好的，谢谢朱闷，周末愉快哈，我们下周五继续空中相会，
0: 下周见。
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差一个呢，

最近的美国的这个著名的智库哈，叫做 Pew Research Center 啊，皮尤研究中心呢，最新发布的研究啊，全球越来越多国家的国民对中国的观感比美国更正面，这也是这个机构首次录得这样的结果。由这个美国呢无党派的智库进行的研究显示呢，多数民众哈、多国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升至历年来的这个新高，而对美国的观感呢有所恶化。整体而言，受访者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都有这个评分哈，但是习近平的评分呢是高于这个特朗普的。虽然受访者普遍认为说美国比中国更尊重个人的自由，但是他们也认为呢，中国干涉其他国家事务的这个程度呢，是低于美国的。这个皮尤中心是在今年的2月到5月期间，在36个国家访问了超过 4.2 万人。受访者被问到对这两个超级大国的看法，选项包括了非常有好感、有些好感、有些反感、非常反感。然后在36个受访的国家当中呢，有25个国家对中国抱有好感的人数多于对美国抱有好感的人数。皮尤研究中心是从2002年起呢追踪全球对中美两国的观感，主要负责这个研究的 Jonathan 这位研究员说呢这是首次有如此多的国家的国民呢对中国的好感的这个增强啊。这里面访问的国民包括了加拿大的国民、秘鲁的、法国的、荷兰的、瑞典的、澳洲、阿根廷、德国、尼日利亚、南非、希腊、意大利、墨西哥、西班牙、土耳其、孟加拉、斯里兰卡、泰国、新加坡、印尼、约旦河西岸、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好的，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类信息。我们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稍后再会。

0: 听说 Aurora 新盘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反应很好。
1: 是啊，地点好，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临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以及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只由79.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0: 好吸引啊！我都要赶快去选一套。
1: 这个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嘅成功。皇后明珠，响你嘅每一段路上，我哋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3: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4: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3: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4: 天宝旅游，
3: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5: 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6: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7: 那么在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上一次真正快乐是什么时候？刚才呢，我在节目里说啊，就是打开麦克风的那一刻哈、啊，还是蛮快乐的。所以，也许我上一次的真正快乐是那个时候。你的呢？这个看起来蛮简单的问题，但是还是会让很多人停顿一下再思考。不是因为生活里没有快乐，而是那些快乐，你可能人很快就被后来发生的事情给覆盖了。而我们人的大脑也特别有意思哈、啊，我们会记住那些呢，让我们烦恼悲伤的事情，萦绕不去。但是快乐的事情我们好像蛮忽略，觉得这个人生啊就应该是快乐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人生应该又是充满了烦恼和这个挑战的。所以快乐你得要好好的记住。最近有一个数字媒体做了一项很有意思的实验，他们没有问10000多人什么是让你幸福，而是换了一个问题哈，过去24小时或者过去3个月你什么时候呢最快乐哈。What made you happen in the past 24 hours? What about the past 3 months? 问题变得具体以后啊，这个答案也变得具体。很少有人提到财富、梦想或某个改变人生的大事件，更多人写下来的是生活里那些

几乎不会被记住的片段。有一位31岁的母亲写道，她说最快乐的时候是终于洗了一个没有人打扰的澡。这个也挺有意思哈。有一位年轻人写道，自己坐在屋外听了一会儿鸟叫哈。还有人说他在山间的小路上看了一场的日落。另一位美国年轻人因为经济困难正在发愁修车的钱，家里人没有等他开口就主动的提出帮忙。还有一位爸爸在上班的时候接到很少打电话的儿子的电话，电话里面只有一句说，爸爸我想你了啊。这个也不错啊，就是第一次读这些回答，你很容易觉得他们普通的几乎不像答案呢、啊。这样的一个灵魂拷问，你上一次什么时候快乐的，这些答案太普通了。其实生活就是没有戏剧性的转折，也没有命运被改写的时刻，它就是像本来的这个生活的样子。如果这次的调查没有被记录下来，这些快乐的瞬间大概永远也不会被记录了。随后呢，这个数字媒体就把这10000多个快乐的瞬间做成一张的这个 Happy Map 和快乐的地图啊，这里有人因为终于辞掉一份折磨自己很久的工作而轻松下来，有人收到博士录取通知，觉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终于有人第一次把烤鸭烤得恰到好处，还有人养了很多年的兰花终于开花了。其中一个故事尤其简单，有一位印度的年轻人只写了一句话，我妈开始跟我说话了。原来几天前他们大吵了一架，母亲一直没有理他。后来有一天，母亲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主动开口说话。整件事儿呢，没有戏剧性，也没有拥抱和眼泪，只是两个人重新开始说话了。还有一位的员工在一次会议结束后呢，接到老板发来的短信，老板没有谈业绩，也没有谈奖金，只是说你的表现让我想起了自己为什么还在做这份工作。那条短信让他高兴了很久，也许真正让人开心的并不是一句夸奖，而是有人认真看见了你的努力哈。可是读到这里，很难不觉得它比很多关于成功的故事更让人动容。就是我们慢慢的长大以后，总会发现说哈，那你每天的生活真正改变一天心情的，绝对不是那些宏大的时刻，而是那些重新恢复连接的瞬间。因为以前有一个哈佛大学持续了几十年的研究，最后得出的近乎呢朴素的结论，就是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幸福和健康最重要的预测因素。没错，就是可能有的时候那个人际关系很让我们困扰。前段时间我也是因为困扰一位呢客户的这个人际关系，即便是客户，但他也是个人嘛。他和我的关系呢也是一个人际关系哈，所以我还在问我们群里面有没有朋友呢跟韩国人打过交道，因为这位韩国的客户就是人际关系哈，我们俩的人际关系让我呢颇多的这个困扰哈。所以当我回想起诶，有一天我有一个东西我做得很开心的时候，这个人际关系被我修复了，那这个快乐那就是加倍的这个快乐。所以真正让人难忘的快乐很少来自财富或地位，而是来自人和人之间那些细微却真实的链接。这就是我在节目一开始呢，最近的这几个月我想跟大家分享啊，基本上每天有一个小善心的故事啊，就是这些人和人之间细微却真实的链接让我们感到这个世界的美好。有的人记得一句随口说过的话，有的人认真听完自己的抱怨，还有的人只是发了一句诶你到家了吗等等。就很多时候人真正记住的并不是别人为自己做了多大的事情，而是在某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日子里忽然意识到原来还有人惦记着自己。就是我经常会看一些的非常朴素的每天那些生活的小娃娃的这些视频哈。然后有一位人就写嘛，他有一个小朋友，他说今年4月的一天下着小雨，我儿子跑到阳台上去，他想在雨里跳舞，笑得特别开心，那是他特别享受的时刻。别说他，我看到我想象这个画面在雨中跳舞啊，小孩子喜欢玩水嘛，我都是很开心很治愈的。所以说这个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就是这个研究里面另外一个发现，说无论哪一种快乐哈，大多数会慢慢变淡，消失的不是那件事儿，
而是当时的感受。

0: 受。心理学把这种现象称为享乐适应，就是我们人会慢慢习惯一切，搬进新家，新鲜感终会过去，喜欢的工作最后也会变成每天重复的工作，恋爱中的怦然心动也会一点点沉淀成日常的生活。听起来有些悲观，但换一个角度看，它提醒人们的或许不是快乐终将消失，而是快乐太容易呢融入日常，以至于呢meld into 这个日常生活里面之后融进去了，不再被轻易的察觉啊。所以说呢这个过去几十年其实心理学家一直在研究哈、啊、我们的幸福感，我们的快乐感等等哈、啊、就是人的这个幸福感呢就是会呈现一个 U 型曲线哈、啊、年轻时较高，中年时跌入低谷，晚年重新回升。嘿，这个也挺值得研究的，对不对？这个年轻人呢现在可能就是在这个 U 型的这个最底部哈，年轻人成了最不快乐的这一群人，但是呢我觉得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呢他们就会慢慢的回升他们的幸福感，他们会去看到身边的以前工作繁忙的时候对社会的愤世嫉俗对社会的这个漠不关心，然后到了中老年之后就会慢慢的这个感到原来那些我年轻的时候忽视的却是现在我应该重视的哈。因为现在的时下年轻一代生活在一个几乎可以呢立马随时满足一切需求的时代就好像我昨天晚上有个客户哈别人介绍的甩给我19张图片，昨天刚拿到钥匙的一个公寓的这个房，然后呢都已经是10点钟了，立刻上盘。真的，当然我是立刻上班，然后呢立刻给你送钥匙，你看他行动力也很快哈，然后立刻上送钥匙，然后立刻放到这个一早要放到downtown的公寓里面，然后马上就有人看，最好就是这周就租出哈。就是其实这个时代它也促使我自己呢工作的要有时效性，真的你拖拖拉拉真的是不行的。就我发现在加拿大有时候他有些工作的性质哈，他让你已经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按部就班，一板一眼，必须我要遵守这个，这是应该的。但是有时候那个时效性是自己可以提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年轻人的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就是这一个及时满足一切需求的时代。那也提醒我们中老年人，如果你还在从事这样的工作和年轻人打交道，那我们也可以做到呢及时立刻马上满足呢你一切的这个需求哈。不过现在真的短视频立刻让你有刺激，外卖让你呢立刻呢就是有食物送到门口，社交软件让人和人的联系立刻变得马上就找到人哈，获得快乐好像比任何时代呢都容易，但是获得满足却越来越难。一直要记住这句话啊，就是获得快乐容易，但是获得满足越来越难。因为一种快乐还没有来得及沉淀，对吧？我买到个新的东西，还没有来得及呢好好的把玩，它已经过时了，下一种的刺激就已经出现了。所以说呢，我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些，就是不是因为生活里没有快乐，而是因为那些真正重要的快乐往往都来得太安静，安静到还没有来得及珍惜啊，就已经成为了回忆。这是我今天和大家的分享。
1: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0: 谢谢大家收听咱们本周的财富生活，我们在周末休息2天之后，下周一早晚9点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看世界杯最重要的是气氛，要多人一起嗨，一起玩。万众瞩目的2026世界杯火热来袭，1661 Denison Street 的 Denison Center 已经为您准备就绪，这里吃喝玩乐样样俱全。为了迎接这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商场特别安排在7月14、15、18和19日现场直播精彩赛事，一起来狂热呐喊，共享每个进球的狂欢时刻。7月14、15、18、19日约定你 Denison Center 见。
2: 就速，你买了凌志畅油车不是 Hybrid 吗？
3: 现在来 Dominos Lexus 买汽油车节省很多哦。
2: 省很多？
3: 我想过算过，我每年开车又少，油车充电好，开得又开心，到处都有加油站，而价钱比起 Hybrid 划算好多，还有现货寄出车。
2: 现在来 Dominos Lexus 买 NXR STX 汽油车，价格已经最划算了，利率还低至0.4%。
3: 想要油车不用想，赶快去大公司 Wins Auto Group 成员，在 Victor Park Stills 以北的 Dominos Lexus 啦。
4: 物业投资要找到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楼市回稳，回报冲天。楼化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您推荐北约克29.9万condo 10%首期包租，并保证您正向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万三房加蛋14街买 common 正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教。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5: 干杯，生日快乐！
6: 干杯！
5: 今天真是开心呐！
7: 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5: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8: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9: 音乐家李兰，
10: 盛夏七月，有人离别，有人相遇。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难以忘怀的夏天，有人爱它的炙热，有人恨它的艳阳。那这个月份出生的人属于巨蟹座，这个星座的人多情、温柔、文艺，很多歌手艺人啊都出生在这个月份当中，他们对艺术有着更感性的感知，他们之间还有着抹不开的爱恨情仇。

张艾嘉的一首歌曲《心甘情愿》，爱一个人绝对是心甘情愿的。刚刚我们说剩下七月，很多人是在七月出生的，那是属于巨蟹座。19号的李宗盛，20号的罗大佑，21号的张艾嘉，差一天就要奔狮子座了啊。这三位可是华语流行乐坛的三位大拿级人物，他们留下了太多经典作品和精彩故事。1953年七月的一天，张艾嘉出生了。他们家在台湾是名门望族，一出生就含着金汤匙，很小就被送到纽约留学。60年代嬉皮士盛行，那个时候的张艾嘉穿着女同学们不敢穿的超短裙，谈恋爱，和西人交朋友，甚至光着大脚丫子去马路上散步，去中央公园游行，成了学校的风云人物。那一年他才14岁，家人没办法呀，只好把他接回来台湾。回来之后他依然风云，被很多男生追捧。从小在外他很缺爱，以至于他说过啊，他是个不可一日无恋爱的人。之后张艾嘉更叛逆了，不顾父母反对，一头扎进了演艺圈。1972年，19岁的张艾嘉去香港发展，签约嘉禾公司旗下女演员，并出演了电影《龙虎金刚》，正式出道。当时张艾嘉觉得自己处女作演得不够好，还到处叫自己的粉丝不要看，把签约的公司啊气得直跳脚。要知道上世纪70年代正是香港演艺圈最繁华的时候，美女辈出啊。和张艾嘉同期的女星，你看有林青霞、钟楚红、王祖贤，这都是大美人来的。那张艾嘉长得虽然比不上这些美人，但演技绝不次于任何人。她的天赋让她在演艺圈如鱼得水，7次金马奖影后提名，2届金马奖影后，9次金像奖影后提名，2次

0: 金像奖影后。接下来我们听她演唱并且演绎的这首《因为寂寞》。
1: 你知道那天我在街上碰到她呀，我们当然还是很友善地停下来聊了几句。我一直很努力地观察她，看着她，注意她，可是我居然察觉不到一点想念我的样子。哼，我觉得他真的无聊极了，为什么掩饰自己的感情呢？为什么死要面子呢？怎么样呢？关心我，想念我，为什么不能表达出来呢？我真的觉得很气。就在这个时候呢，我经过一面玻璃窗，我看到了自己的样子，突然我觉得很难过，因为我终于明白，原来他真的是不再想念我了。

张艾嘉的《因为寂寞》，我特别欣赏他的那一段念白。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张艾嘉能有如此的演技，我相信和他丰富的情史是分不开的。在事业上升期，张艾嘉嫁给了大他16岁的刘幼霖。刘幼霖是当时的美联社香港分社社长。张艾嘉从来没有见过父亲，那在他身上，张艾嘉感受到了一种如父亲一样厚重的爱。只可惜张艾嘉浪漫，刘幼霖务实，两人陷入冷战。在最苦闷的时候，张艾嘉遇到了罗大佑。我们先来听罗大佑写给他的这首《童年》。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声梦传奇第一季亚军姚超飞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包括世家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宝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0: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嘉堡世纪广场、太湖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你要把握机会了。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奢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2: 杜素，你买了凌志汽油车，不是 Hybrid 吗？
3: 现在来 Dunwoody Lexus 买汽油车，节省很多哦。
2: 省很多？
3: 我想过，算过，我每年开车又少，油车充电好，开得又开心，到处都有加油站，而价钱比起 Hybrid 划算好多，还有现货寄出车。
2: 现在来 Dunwoody Lexus 买 NXRSTS 汽油车，价格已经最划算了，利率还低至0.4%。
3: 想要油车不用想，赶快去大公司 Wins Auto Group 成员。在 Victor Park Steels 以北的 Dunwoody North Lexus 了。
1: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4: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4: 天宝旅游、
1: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Jason张
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2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6: 音乐家李兰。
7: 广告之前我们听到的张艾嘉演唱的《童年》是罗大佑写给他的。罗大佑和张艾嘉很有缘分，生日只差一天。和张艾嘉一样，罗大佑也是个浪漫又叛逆的人。在成为歌手之前，罗大佑是个医生。他第一次恋爱时是在19岁，但是那时的恋爱只维持了8-9个月。他说恋爱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恋，一种是两个人都有感觉。那一段恋情呢，是在1979年在妇产科实习的时候开始的。后来两人的恋情出现变化，在一次医院的会议上，罗大佑就突然对生命有了新的认知。一个人的生命不可能属于另一个人，两个人也不可能同一刻死去。人有时是很脆弱的，有时是会改变自己的想法的，对爱的激情也不可能永远长久。他说罗密欧和朱丽叶从相恋到殉情前后只用了4天，然后两人就分手了。后来罗大佑放弃了医院的工作，做起了歌手，然后罗大佑就一直写歌，直到认识了张艾嘉。他把写了5年之久的《童年》还有《光阴的故事》尽数奉献给了他。那这个时候我们来听罗大佑演唱的《光阴的故事》。

罗大佑把歌曲《童年光阴的故事》拿给张艾嘉唱的时候，那个时候张艾嘉还在婚姻当中困顿，两个人的情愫呢化成了相互欣赏。张艾嘉比罗大佑大一岁，但是罗大佑还是宠溺的为他写了一首《小妹》。1983年滚石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就是给张艾嘉发行的，专辑的主打歌是罗大佑写给他的《童年》。罗大佑呢其实也发行了自己的专辑，叫做《未来的主人翁》，这张专辑呢是愤怒又犀利。在自己世界里的罗大佑完全不是在张艾嘉面前的样子。1985年罗大佑连同张艾嘉等人呢就创作出了寄托着那一个时代青年人美好祝愿的《明天会更好》，两人呢是音乐上的灵魂伴侣。

0: 您听到的是罗大佑的代表作《未来的主人翁》。紧接着，张艾嘉的另一个爱慕者出现了，那时他还叫小李。小李很崇拜罗大佑，他说：“罗大佑在我内心当中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他的音乐创造才能是无与伦比的，他创造了台湾音乐的一个历史阶段。和他相比，我会感到惶恐。他对我来说，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才是真正的台湾音乐界重量级人物。”他这样说，以至于在感情上都在追随加引号的啊，都知道了吧？我说的小李就是后来以及现在被称作大哥的李宗盛。去段广告回来之后，要听听李宗盛写给张艾嘉的歌曲了。
1: 丰田四宝棒，
2: 丰田四宝，
1: 丰田汽车品质保证。现在 Dolly North Toyota 还有四宝，即 Tacoma、Tundra、BZ-CH2 型号，还有现货价钱棒基础车。
2: 这么好，我喜欢舒适、起步快、续航力又强的 BZ 跟 CH2 电车。
1: 我就喜欢马力强、硬朗又慢、客货车都适用的 Tacoma 以及 Tundra。
2: 现在买车还送500块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
1: 丰田四宝真是宝，
2: 不想错过。今天就要来 Steels 404以东的 Don Fending Off Toyota 汽车城啦！
3: 听说 Aurora 新盘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反应很好。
4: 是啊，地点好，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临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以及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只有799,900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3: 好吸引啊！我都要赶快去选一套。
4: 这个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6: 音乐家李兰。

其实我个人挺不喜欢这首歌的，忙得已经失去方向，我听见这个歌词就有一种哎呀说不出来的厌恶感。 Anyway， 张艾嘉演唱的《忙与忙》。32岁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新人歌手的张艾嘉发行了他的首张专辑《忙与忙》，名列台湾百大唱片第19名。那这张《忙与忙》呢，就是在当时还是新制作人的李宗盛为他做的。毫不意外，合作的过程当中李宗盛也爱上了他。当时李宗盛只有27岁，刚刚加入滚石唱片。李宗盛的发展有人就说和女人是脱不开干系的。他入行凭借的是给初恋女友郑怡写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到了滚石，李宗盛给张艾嘉制作的专辑把他推上了另一个事业的高潮。但是张艾嘉和李宗盛并没有在一起，张艾嘉的感情没有为谁而停留过。后来李宗盛为林忆莲受尽冷风吹，为朱卫英共度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他爱过很多人，写过很多歌，却只为一个人哭过。1992年，张艾嘉发行《爱的代价》，写这首歌的时候，李宗盛哭了。

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李宗盛说他写这首歌的时候，他想到张艾嘉已经结婚，就哭了。就在前一年，王劲雄正式迎娶了张艾嘉。曾经有朋友到他们家里面啊，看到了张艾嘉父亲年轻时候的照片，问他这是不是王劲雄的旧照，张艾嘉一时无语。仔细端详之后，也发现她的丈夫呢，确实和她的父亲有相似的气质。李宗盛大概输在了这一点吧。在《爱的代价》这张专辑当中，还收录了一首歌叫《不舍》，这也是李宗盛的内心表达。十年后，李宗盛开演唱会，请来了张艾嘉当嘉宾。张艾嘉问李宗盛：“你爱过？”

过我吗？李宗盛没有回答，眼眶湿润地又唱了一遍《爱的代价》。如今这三位，张艾嘉、罗大佑、李宗盛都已经走向古稀之年了，三位为华语乐坛留下了太多的经典作品。不知道现在如果说到爱，对他们来说分别又意味着什么呢？是否还向往罗密欧和朱丽叶？是否还是不可一日无恋爱？还是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可能他们都已经长大了，李宗盛越过了山丘，罗大佑光阴的故事还在传颂着。张艾嘉的绯闻史很久不再更新了。我在想，如果有一天他们仨登台，同时登台，还能登台，依然是一个时代。节目尾声送上张艾嘉和李宗盛合唱的《爱情有什么道理》，结束今晚的音乐家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您的朋友李兰。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几时都要有加拿大第一蚝油品牌李锦记旧装特级蚝油嘅，
1: 点解嘅？
0: 因为李锦记旧装特级蚝油系每个家庭必备嘅调味料，鲜味最强，浓郁鲜香，无论腌肉、提鲜、调味、收汁，都可以为每道菜加添层次同鲜味。
1: 李锦记蚝油而家仲出埋折折装啊，方便好用，份量好控制，而家煮餸仲更加轻松添。
2: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3: 而家嚟 Don Fanning Love Letters。买汽油真系悭好多噶，
2: 悭好多！
3: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钱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2: 而家嚟 John Fanino Pl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至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3: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一于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John Fanino Plus 啦
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4: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1: 天宝旅游，
4: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5: 以下属 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6: 白发如潮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7: 旧唱片。

0: 在听过新闻、听过广播客户的说话之后呢，我们回到《需要流星》第203集的下半部的时间。在这个钟头里面呢，东西合璧，今天介绍 Somewhere Out There 这首歌呢，就是老鼠也移民的主题曲，演唱的就是 Linda Ronstadt 和 James Ingram， 送给 Sherry 收听。而中文版本呢，我们有林子祥和叶倩文合唱的《何时何地》。在上海留声机有两首点唱的歌曲， Anna 要点一首《永远的微笑》，送给黄成坤、邝丽和阿妹收听。而另外一首张璐的《蜜月花车》是要送给 Brian 收听的。时光倒流四十年这个环节，听众 Anki 点了一首由 Sam 虚演唱的《Time of the Season》，年份是1970年的。至于今日节目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一位听众去了温哥华的 Patricia 和 Andrew， 他们点了一首 Paul Anka 演唱的 The Longest Day， 年份是1962年的。另外一位亦都是温哥华的听众 Cynthia Chow， 好想听 Elvis Presley 的 I'm Not the Marrying Kind， 年份1965年的。至于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亦都是在金曲全程赢的演唱会里面，有位听众点了的歌曲，而当时是没有唱给他听，这一首 Unchained Melody Righteous Brothers，送给 Bonnie 是要点给姨妈 Simon 和 Mary 收听的。
1: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2: East West
0: Somewhere Out There 是来自环球电影公司在1986年的一套由当时还是很年轻的电影天才史提芬·史匹堡所制作的电影卡通音乐剧 An American Tale 老鼠也移民的主题曲。Somewhere Out There 后来还被提名在1986年第59届奥斯卡的最佳电影歌曲，不可惜就输了给当年的 Top Gun 的 Take My Breath Away。 但是 Somewhere Out There 就在1987年音乐奥斯卡第30届 Grammy Award 得到最佳电影原创歌曲和全年最佳歌曲的两个格林美大奖。 Somewhere Out There 这首歌是由 Linda Ronstadt 和 James Ingram 所合唱，是一首我们很多时都会听到的合唱歌曲。而这首歌的作曲者 James Horner 和 Barry Mann 也都是大有来头，填词的就是 Barry Mann 的拍档，也即是 Barry Mann 的太太 Cynthia。

Well，James Horner 就是1997年得到不少奖项的电影 Titanic 铁达尼号的电影配乐，而歌手 Celine Dion 的 My Heart Will Go On 亦都是 James Horner 所作的。这首歌帮 James Horner 在1998年的音乐奥斯卡第41届格林美奖是得到最佳电影原创歌曲奖和全年最佳歌曲以及全年最佳唱片的三项格林美大奖。至于 Barry Mann 就是和加拿大歌手 Dan Hill 合作写成那首经典歌曲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的著名作曲人。 Barry Mann 另外一首为人所熟悉的金曲就是那首 Righteous Brothers 的 You've Lost That Loving Feeling。 Somewhere Out There 这首歌曲调优美不在话下，而歌词也都是写得非常之好，大家欣赏这首歌的时候最紧要留意这首歌的内容。好，请大家欣赏由 Linda Ronstadt 和 James Ingram 合唱的 Somewhere Out There， 来自这部电影 An American Tale 老鼠也移民的电影主题曲，年份是1986年的。

听过呢首 Somewhere Out There 之后，中文版本咧系有国语版同埋粤语版。我揀嚟嘅咧就系林子祥同叶倩文合唱嘅《何时何地》。呢首歌就收录咗喺林子祥1987年喺华纳唱片公司出版嘅一只大碟《花街70号》里面嘅。而另外一首国语版本亦都系林子祥演唱嘅噃，嗰首咧就叫做《情愿受伤》。我哋听下粤语嘅版本啦。

0: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1: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0: 悭好多。
1: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钱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0: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至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1: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你要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anning of Lexus 啦。
2: 听讲 Aurora 新款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反应好好、
1: 啊，系啊，佢地点好嘛，喺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噶。邻近又有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由79,900元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好多限时优惠同可以参加抽奖噶，
2: 好吸引啊！我都要。

0: 去揀返間。
1: 今個週末一齊去85號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睇示範單位啦！李婷、張志文、高志威輪流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適生活，高品質建築，首選 Treasure Hill。
1: 豐田四寶正，
2: 豐田四寶，
1: 豐田汽車品質保證。而家喺 Dunedin North Toyota 仲有四寶，即係 Tacoma、Tundra、BC、CXR 型號，仲有現貨，價錢正，即刻出車。
2: 咁正，我中意舒適、起步快、續航力又強嘅 BC 同 CXR 電車。
1: 我就中意馬力勁、硬朗、有 man、客貨兩用都啱使嘅 Tacoma 同 Tundra 啦。
2: 而家買車仲送500蚊 credit 用作購買汽車附件㗎。
1: 豐田四寶真係寶嚟㗎！
2: 唔想走寶，今日就要嚟喺 Steels 4042登嘅 Dunedin North Toyota 汽車城啦
3: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賽喺7月26號晚於大多倫多中華文化中心舉行，一齊見證新一代喺台上發光發熱。特別表演嘉賓姚卓菲。
4: 金贊助龍之宴海鮮自助餐，
3: 銀贊助 A 家屋頂，
4: 銅贊助清風度假，
3: 六福海鮮酒家，
4: 列治文山五谷魚粉，
3: 龍庭食府，
4: 與會形象工作坊，
3: 飲品贊助大排檔，
4: 咖啡及甜點贊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歡迎晚宴贊助豪門宴。
5: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
6: 不離世間覺，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5: 当然啦。
6: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5: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7: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8: 而且又有好好的饱肚感，
7: 可以延缓血糖的上
8: 有一定的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
7: 有型吧，咁有用的健康飲食资讯梗係要一听再听啦。
8: Ladies and gentlemen，
7: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的有型吧，已经在 am1430.com 上架啦。在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的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係一句口号啊，直情係你健康生活解锁的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
9: 那南风吹来心凉，那夜莺啼声啼唱。
10: 上海留声机，
11: 桃花江边好。
12: 上海留声机呢个环节咧，一路以嚟都系介绍紧陈蝶衣呢位作词大师嘅作品。今日要暂停一辑，因为有两首歌咧系应承咗要今日同佢哋播出嘅。首先呢一首就系周璇演唱嘅《永远的微笑》。听众 Anna 她说要点这首歌呢，给王成坤抗礼，还有要点给阿 May 收听。永远的微笑呢是由怀玉作词，林梅作曲。其实怀玉和林梅呢都是陈歌新的笔名，同一个人来的。周璇的这首永远的微笑是我最喜爱的周璇歌曲之一，它亦都是众多周璇名曲中非常之重要的作品。据陈刚所著的《玫瑰玫瑰我爱你》那本书里面的叙述，这首歌就是他爹哋陈歌新写给他妈妈金娇丽的作品。歌词的字里行间表达了一对爱女的款款心情，以致失去心爱人的悲痛，徒留永恒的笑容。对于40年代的这首流行歌曲来讲，听起来都有些摩登的感觉，因为他的前奏荡气回肠的原乐可谓声声扣入听众的心坎，而配上周璇几许柔情略带惆怅的歌声，更加使人好耐都难以忘怀。其后好多歌星都有翻唱过呢首歌，例如潘秀琼、比玉清、蔡琴等等。至于台湾的呢位现代歌坛才子罗大佑，亦都曾经咁样表示过，佢话我需要多听啲音乐，好似永远的微笑咧，就系影响我好深嘅一首歌。好，即刻为呢位听众 Anna 送上《永远的微笑》，周璇演唱，佢要点俾王成坤抗礼。同埋点俾阿 May 收听嘅。

0: 听过周璇的歌声之后呢，以下落嚟呢首歌是由张璐演唱的《蜜月花车》。呢首歌是改编自1953年 Doris Day 陶丽丝代的一首英文歌曲《Choo Choo Train》。呢首歌呢，我特别是要选出嚟送给呢位朋友 Blind Lee， 因为知道你呢喜事近，好开心，娶新抱啦，送上一首张璐演唱的《蜜月花车》，请阿 Blind Lee 细心欣赏啦。
1: Choo Choo Train， 你 Choo Choo 我就爱你，嘘嘘嘘，我什么都应许。Choo Choo Train， 你 Choo Choo 我就嫁你。

去去我就爱你，嘘嘘嘘我什么都应许，去去去你去去我就嫁你，去去去去一同去，去去去你不去我不爱你，嘘嘘嘘我什么不应许，去去去你不去我不嫁你，去去。

0: 一个用花朵、用爱去编织音乐嘅年代，时光倒流四十年。
1: 到咗时光倒流四十年呢个环节，听众 Angie 点咗首由 Samuel 开演唱嘅《Time of the Season》呢首歌咧，就收录咗喺许冠杰嘅一只 single 1970年嘅啦。而呢首歌咧喺1969年啊，原本就系一对乐队 Zombies 演唱嘅，打入流行榜第39位同名嘅歌曲《Time of the Season》。呢对嚟自英国嘅乐队 The Zombies 成立于1962年，但系五年之后啊，1967年咧就已经系拆伙啦。嗱，呢对 Zombies 其他为人所熟悉嘅歌曲咧，仲有 She's Not There 1964年嘅，咁同埋1965年嘅 Tell Her No， 但呢首1969年嘅 Time of the Season 咧就最为人熟悉啦。好，请 Angie 欣赏许冠杰演唱嘅版本 Time of the Season。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想同我联络咧，系可以 send 个 email 俾我嘅。我嘅 email address 系 goldsongs@fairchildradio.com。

0: 又或者可以用这个 larrylow.music@gmail.com larrylow.music@gmail.com， 欢迎你们点唱，玩一些你们很久没听过的金曲，亦都欢迎你们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意见，可以用这个 email 和我联络告诉我知的，我们会尽量改善。至于我们的金曲会，亦都欢迎大家免费入会，只要将你的姓名、联络的电话、send 的 email 给我，登记了之后就可以成为我们金曲会的会员。日后有什么会员的活动，你们都将会收到我们金曲会的会员通讯，我们是会用电邮送上的，亦都可以上我的网页随时查下有什么最新的活动。最后要提提大家，12月2日我在万锦剧院将会举行一个岁月流星4周年的音乐会，详细的情形你们留意一下这一两日我们送上的会员通讯，那就会清楚的了。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一起来开开心心开一个大型的 party 呢。好了，这个时候我们休息一阵，转头回来还有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查。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底，金曲大搜查。
0: 岁月流星第203集来到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查。这两位听众 Patricia 和 Andrew Wong 由多伦多去了温哥华定居，仍然收听我这个节目，多谢晒啊。那你点的这首由 Paul Anka 演唱的 The Longest Day， 1962年是一部同名的电影主题曲，即是《碧血长天》。那这部电影的译名呢，在台湾和其他地方的译名直译叫做《最长的一日》或者《最漫长的一天》。导演呢就是 Andrew Martin， 主要的主角就有 Eddie Albert 和 Paul Anka， 还有理查·波顿。这部电影呢当年呢是得到1963年第35届奥斯卡的最佳摄影、最佳特技、最佳的原著音乐奖。在美国的电影史上呢，这一部都算是制作规模最庞大的一部战争片，从盟军和德军双方面的角度同时描述诺曼底登陆这一仗历史的战役的来龙去脉，以及双方面呢在这个期间的重要反应。导演的手法平实，场面逼真，不好像在观众的眼前重现整个战役，并且操纵有势，无论决策的将军或者登陆的士兵都写得栩栩如生，成绩是相当之难得。而演员的阵容亦属空前，连 Paul Anka 都演出一个动人的角色，并且为这部电影写了这首雄壮的主题曲。好，请 Patricia 和 Andrew 欣赏这首1941年出生于加拿大渥太华的 Paul Anka 演唱这首 The Longest Day。

听过 Poranka 嘅歌声之后，跟住落嚟同样系温哥华嘅一位听众 Cynthia Chow， 佢好想听猫王 Elvis Presley 1965年嘅 I'm Not the Marian Type， 即刻为你送上。

听过呢一首 I'm Not the Marine Kind 之后呢，将时间带到嚟岁月流星第203集最后一首歌。嗱，应承过呢啲听众同埋观众呢，喺上一次金曲全程夜呢个演唱会上面，我为大家即点即唱，但係唔够时间为你唱出，都应承咗你喺呢个节目呢尽量帮你播出嘅。以下来呢首呢，就係、是、呢位 Bonnie Chan 佢要点俾佢姨妈同埋 Simon 同埋 Mary 呢一首 Righteous Brothers 嘅 Unchained Melody，年份同樣是1965年的。

岁月流星第203集，就喺呢首百听不厌嘅 Unchained Melody 嘅歌声之下呢要结束了噃。好多谢大家嘅收听，再次提醒大家，星期六晚记得嚟捧场，第四届嘅万锦广场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决赛呢就喺星期六举行㗎，千祈唔好错过。好啦，呢、这个时候呢要同大家讲再见了噃，祝大家今晚一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0: 白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1: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0: 悭好多。
1: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钱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0: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至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1: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你要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anning of Lexus 啦。
2: 物业投资要揾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流花专家 Chris Wu 心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云制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203集，播出嘅时间系2006年10月29号。多谢各位收听。嗱，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呢个环节咧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2: I've seen the devil down sunset in every place.

0: Welcome to the Wonderland.
1: 윤재세요.
2: 안녕하세요.
3: Shut up.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伦多继续受到安省西北林火烟雾波及黄色空气质素警告生效，同时区内亦都有强烈雷暴戒备信号发出，可能会吹时速高达110公里的强风。环境部话空气质素及能见度在今朝逐步改善，不过情况在下午好转了几个钟头之后，可能会在今日较后时间再次恶化，要到听日才会有显著改善。当局提醒浓烟可能会引致身体不适，体弱人士更加特别危险，一旦情况紧急要立即求诊。同时民众亦都应该再三考虑是否要进行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在室外就应该考虑佩戴口罩。另外在接近中午至到下午，多伦多的气象条件有利强风、大粒的冰雹和暴雨形成。环境部预料风速最高110公里，冰雹的尺寸有如25仙硬币至到乒乓波，雨量25至40毫米，预料雷暴在正午之后没几耐会最为强烈。而安省省长杜格福特预料今日会去到安省北部视察林火灾情。福特定于今日抵达众多避难者临时栖身的雷湾市，自然资源厅长哈里斯亦都会在当地。安省目前有大约200个山林大火火头，火场面积已经超越去年全年被林火焚烧土地的总和，释出的烟雾更加吹到离多伦多等省内其他地区，以至吹到去美国，严重影响空气质素。福特话有超过150名消防员、80架林火飞机以及直升机参与扑救，强调会不惜一切保障民众安全。不过进步保守党省政府被批评应对林火不力，包括指他们的防灾拨款不足，亦都未有协助两个原住民社区的居民逃离家园。哈里斯解释说威胁这两个社区的林火发展得太快。皮尔区警队获得法庭批准公开照片通缉两名宾顿市未成年枪杀案疑犯，两人是一对兄弟，同为17岁，各面临一项一级谋杀罪。事发在今个月5号星期日，于 Chincoosey Road 及 Sandalwood Park 为东北范围。案中受害人是一名20多岁的男子，他身中一枪，送院抢救无效。警方呼吁两名青年自首，又提醒公众他们可能藏有武器，一旦见到他们的身影不要接近，要立即打911报案。警方同时警告任何人协助疑犯匿藏都可能会被检控。查看疑犯照片及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在经过全明星赛之后表现未有起色，在迎战芝加哥白袜队的系列赛第一场大败。昨晚的比赛经过第二节，作客的白袜就已经遥遥领先5分。尽管蓝鸟在之后四局都有拿到一分进账，包括 Luis Urias、George Springer 和 Brandon Valenzuela 都击出全垒打，不过他们在第五和第七局再分别惨失了3分和4分，最终输12-4，连输至3场，亦都是今个月第三次一场失分达到双位数。球队目前继续在美联东区五支队伍入面敬陪末席。系列赛第二场将于今日下午3:07开波，蓝鸟将会派出先发投手 Shane Bieber 开局。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将会上升4仙，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5.9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增至179.9仙。另外，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有薄雾，气温24度，预测今日间余下时间30%机会落骤雨或有雷暴，最高27度，去到夜晚30%机会落骤雨，最低16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Carriage Foundation 連同萬金市同 Area GTA 將足球熱情轉化成愛心。第四屆 Footy for Charity 在7月26日邀請你支持 Yellow Brick House 為受家暴影響的婦女同小朋友撐起避風港。早上8:30，孟在 Community Centre 化身成嘉年華，為慈善足球賽打氣之餘，現場仲有攤位、美食、兒童遊戲、神秘名車展，免費入場，一家大細玩足成日。名車 Grand Lawyers、 Mark and Fofo、 Enrich Group、 CSC Insurance、 XS Law 傳媒贊助，加拿大中文電台。
2: 你个女之前买咗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3: 非常满意，依家系 Aurora 推出 Avila，
2: 我个仔中意啊！
3: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5: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6: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5: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6: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5: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6: 天宝旅游，
5: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6: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7: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系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嘅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日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 Raymond 郭展能。
9: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平时我哋节目多数都会邀请唔同专科嘅医护人员去同大家分享唔同嘅疾病、治疗同埋健康嘅资讯。咁不过今日我想同大家由另一个角度去认识医疗。咁我哋请嚟嘅嘉宾系加拿大注册药剂师翁永兴阿 Wing。咁佢除咗

0: 咁一直就做日劑師，咁啊做到而家。咁最初我都有機會咧，係喺醫院做過嘅，不過好短時間，嗰間醫院都已經轉咗名啦。咁你話真係幾耐咧？咁咧就之後咧，我就喺呢啲社區裏邊咧，就做 retail 啊，做啲獨立嘅藥房，就做藥劑師啦。咁就由全職做到而家咧，就係 part time 咯。咁所以就有時間係可以做一啲我想做嘅嘢，咁其中一樣就係義工啦。呢個義工就係我都等咗好多年嘅 Mercy Ship 裏面嘅一個工作。
1: 嗯，咁你啱啱提到嘅 Mercy Ship 啦，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呢一艘船有啲乜嘢咁特別？
0: Mercy Ship 咧，其實咧佢係一架遊船，但係入面係醫院。其实讲得正确啲系一个小社区、因为呢佢入面呢系有几层系医院，咁亦都有呢其他嘅唔同嘅部门嘅，咁包括佢有个 ship shop 啦，有 ship bank 啦，咁梗系有饭堂啦，亦都有HR 啦，有个 library 啦，亦都有 accounting 嘅需要啦，有IT 嘅人咧，嘅工作都需要啦。咁仲有咧，最顶嗰两层咧系学校嚟嘅。咁点解有学校咧？原来有啲义工咧系去一年去两年，我知道有啲已经去咗四年添。
2: 哇！
0: 咁佢哋去咁长嘅就即系带埋配偶，带埋细路仔去，
1: 即系一家人去。
0: 系啊，咁啲细路仔咧就要读书噶嘛，咁所以咧最顶嗰两层就系学校，系俾嗰度义工啲小朋友去读书嘅。咁要读书梗系要老师啦，仲要有校长啦，有主任添噶吓。咁咧，所以咧啲义工咧系包括埋咧。正话我数嗰啲之外咧，仲有老师咯，甚至乎你识几国语言，你都可以喺嗰度教语言咯。你系体育老师都可以喺嗰度教体育咯。
1: 哦，咁即系话其实唔系话净系医护人员先可以参加呢一啲义工服务噶、哦。
0: 冇错，医护人员喺呢架船度咧，只不过系占三分一嘅啫。
1: 哦，哈哈，咁即系其他人士，即系头先你提到嘅老师啊，即系校长啊，即系只要你系即系，总之你有自己一个专业嘅范畴，其实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0: 是啊，你上网申请的时候你可以看看有什么工作其实你是可以做的。其实它还有一个部门呢，我都觉得很有兴趣，就是很 interesting 啊，它叫 carpenter。
1: 木匠啊。
0: 是啊，木匠即、就是做什么啊，那就有一次呢我出去出面呢活动完之后呢，我的波鞋呢唔知系咪出边太热，我哋加拿大啲鞋未惯咁热嘅地方，佢就甩咗
1: 喎。吓，
0: 咁咧我就要问有边啲地方我有胶水可以黐啦。咁其中有一个人就话俾听，你去 carpenter 个部门度咯。咁哦，乜做呢啲噶？咁我就好唔好意思咁拎住对鞋咁俾佢。我话我唔知你可唔可以俾啲胶水我整咧。咁佢话。你就喺度啦。我话你帮我整啊。佢话系啊，你睇下，原来已经有几只。
1: 咁即系其实我真系一个小社区，你头先提到即系连一个咁简单或者咁贴身嘅服务，佢哋都会有。
0: 佢其实主要就唔系做补鞋嘅，
1: 即系只不过 part time 嚟嘅呢份社区。
0: 不过喺入面咧，佢有啲碟啊，亦都有嗰啲胶水啊。咁佢哋系做乜嘢呢？做维修。咁譬如试过有一次咧，嗰、那个洗手间点解个门闩唔到嘅？咁我就page 佢哋咧，佢哋好快就有人上嚟咧，就 fix 咗嗰个 hinge 啦。
1: 哦，
0: 咁譬如喺 training 嗰度咧，佢哋好想整一个柜桶入边有一格格嘅，咁可以放唔同嘅药方便佢哋拎去咧，就系、是、去教嗰啲人就唔使咧一个袋咁逐样喺处揾咁咯。咁佢同嗰啲嗰、那个部门有人讲咗之后咧，嗱个嗰一格咁大就得噶啦，但系佢几多格啦咁 佢真係整到出嚟㗎，佢哋。
1: 哦，咁都好犀利喎。
0: 係啊，咁啲維修啊嗰啲都係可以揾佢哋囉。
1: 明白。
0: 咁當然亦都要船員啦、engineer 啦。

0: 即係好多呢一類咯，電機啦嗰啲。
1: 咁你哋當時係你喺加拿大啦，即係你搭飛機去到即係嗰艘船，咁然之後但係嗰艘船一直就係停泊喺嗰個國家嗰度，即係唔需要話係追隨，即係跟住嗰隻船去第二度咁樣嘅喎。即係你每次都係一個固定嘅地方，一個固定嘅國家咁樣嘅喎。
0: 冇錯，嚇除非嗰啲係long term 咧，咁。已经完咗个 term 啦，佢又冇地方去，咁佢想跟住架船去西班牙嗰个岛嗰度做 maintenance， 去喺嗰度玩下，佢可以嘅吓。又或者我唔想喺非洲嗰度上飞机啦，我喺第二度上飞机，咁佢咪跟住架船去咯。
1: 哦，哈哈，咁嗰啲医疗补给嗰啲系点样噶？即系一路都会有一啲。飞机或者一啲船嚟提供嗰啲物资咁样嘅，
0: 系啊，我哋会定期咧，即系所以我哋要 check 我哋啲inventory， 咁同样咧，唔同部门都有佢哋唔同嘅 inventory 嘅，咁系就系大家要 mon 住佢啦，咁然后咧 place order 嘅时候咧，就成个 container 咁嚟嘅，咁试过咧有一次咧 container 嚟咗啦，但喺个码头嗰度咧就一直冇卸货，卸咗货就喺个仓度又一直冇即系 approval 可以攞出嚟啊，所以咧曾经试过咧都有咪紧张过两个星期咯。
1: 哦，哈哈，咁最后就系即系。批咗啦，即系就解决咗呢个问题咁样嘅。
0: 非洲嗰啲人做嘢咧，啲时间观念唔系好似我哋咁样样嘅吓。咁佢话哦，得啦，咁你得嗰下咧，唔知等几耐。
1: 咁样 Wing 就同我哋介绍咗 Mercy Ship， 原来就好似一间流动医院咁样。咁除咗医生、护士、药剂师之外，咁仲会有好多唔同专业嘅义工一起合作，令到成个医疗团队顺利运行。咁我相信唔少听众都会同我一样好奇，阿 Wing 本身喺加拿大有自己嘅工作，咁究竟系点样接触到 Mercy Ship， 又要经过啲乜嘢申请嘅程序，先至可以成为真正嘅医疗义工？下一节翻到嚟，我哋将会继续同阿 Wing 倾下。
2: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Via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个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更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半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4: 系咪特别野味呢？
3: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4: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3: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4: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听讲 Aurora 新款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反应好好、啊、喎。
7: 係啊，佢地点好嘛，喺 Leslie Street 及 Ander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㗎。邻近又有好多大型商场喎，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由79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好多限时优惠同可以参加抽奖㗎。
6: 好吸引啊，我都要快啲去揀返间。
7: 今个周末一齐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8: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9: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 发展出一种人类独

0: 有嘅学问，医学新世代。
1: 翻到嚟第二节嘅医学新世代，继续有 Erica 同埋今日嘅嘉宾阿 Wing。 嗱，头先 Wing 同我哋介绍咗 Mercy Ship 同埋一艘医院船背后，其实系需要有好多唔同嘅专业人士一起合作。咁究竟阿 Wing 第一次系点样认识 Mercy Ship， 由决定参加到真正搭上医院船，中间要经过一个点样嘅过程？
2: 申请咗去，又会睇咗你嗰啲资料啊，你嘅资格啊。跟住咧又 interview 啊，咁佢话 approve 啊，咁就等有冇 schedule 咯。
1: 哦，原来系咁，咁但系就系义工啊嘛，话到明，咁所以就系你系零分文噶咯呢段时间。
2: 我记得我四年前申请嘅时候咧，嗰阵时仲未有 covid 啊。我哋系要俾船费嘅。
1: 调翻转头要俾翻钱喎，
2: 食住费嘅，不过唔贵嘅吓，几百蚊美金一个月咁包食包住啊咁样样。咁但系咧到同埋要求，好似药剂师咧，佢要求我哋四个星期嘅啫，嗰阵时即系最短都要四个星期。但系 Covid 一嚟咗之后咧，就好多嘢改变啦。咁佢要求我哋至少三个月。
1: 哦，哇哦，哦，咁即系其实你要放低你喺加拿大嘅工作三个月咁样。
2: 系啊，同埋要安排好多嘢咯。
1: 系，
2: 咁跟住佢因为 Covid 咧嗰阵时都好多国家都未必嚟到，想嚟都未必可以去到啦。同埋非洲某一啲国家佢哋都唔签嗰啲文件啦。咁所以咧都我 approve 咗啫，我都等咗两年。等到 Covid 真系 settle 啦，咁我先至系可以去咗我嘅第一次。
1: 哦，哇哦，
2: 咁嗰阵时咧，佢哋就waive， 因为鼓励啲人啦吓，咁佢就 waive 咗嗰啲食住费。咁加拿大咧，我自己咧咁多次咧，佢都系出埋机票俾我嘅。咁我其实冇问 detail 嘅。我以为我回来要给回钱的那时候。我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帮他们搞 fundraising， 所以他 wave，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因为 COVID 之后很多东西都变了。到今时今日他都不收我食住。
1: 哦，即是你是自己一个人一间房啊，还是都是需要跟人家夹
2: 的？两个人一间房。咁呢就套房嚟嘅。咁即係两个人用一个洗手间囉。入面設備非常之好，因为呢我去嘅时候呢係一艘新嘅船。係第二艘。第一艘呢就冇咁舒适啦。细好多。同埋呢可能四至八个人。同一个 cabin， 咁咧仲有听讲话洗手间咧，仲要跑出去出边嘅。
1: 我即系间房入边唔连洗手间嘅，即系出边 share 咁样嘅。
2: 咁有个即系有佢个好处嘅，啲人会熟络好多嘅。因为船细啦，你想揾啲地方去匿埋咧，基本上咧佢哋话冇嘅。咁有一个同事咧，佢两架船都去过，佢就同我讲。佢话基本上你有秘密系冇可能嘅，你打个电话翻屋企，啲人都知道你同边个倾偈嘅。
1: 我真系冇乜 privacy 喎，如果你咁样讲，
2: 可以咁讲，但系咧，大家就好熟络，好开心咯。佢哋就话，咁好多人咧都话翻俾我听，佢哋中意去旧船。
1: 哦，哈哈。
2: 但系我咁多次都系呢个第二架船。
1: 哦，哈哈，咁或者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你每一日嘅日程？即系你系一个礼拜要翻足七日工啊，定系好似其实同我哋加拿大嘅工作时间都系一样，即系每日可能系翻嗰几个钟咁样嘅。即系你每日朝头早起身，你嘅行程会系点样噶？
2: 嗱，其实基本上每一个义工咧都系 full time
1: 啊，
2: 咁咧就但就唔会话做足七日嘅，即系都系五日咁样嘅 full time 咯。但有啲要做 weekend， 有啲要做夜晚，
1: 即系 shift 咁样
2: 啦。咁我做药房啦，我本身药剂师，咁就好少少，就系星期一至星期五，咁由八点钟做到五点钟，咁即系其他嗰啲时间同埋 weekend 咧，就会由一个药剂师咧 on call。咁我哋呢架船咧系需要三个药剂师，咁所以我哋三个就轮流咧就 on call。咁放咗工之后，一 on call 就成个星期嘅啦，放咗工咧都系要 on call 嘅。
1: 嗯，咁头先你提到啦，即系有啲义工系可能系要去一两年咁样嘅，咁你自己第一次去就系一个月。

0: 我第一次去咧，佢俾咗9个星期。
1: 哦，即系都系有差唔多有2个月嘅时间啦。咁通常呢个 Mercy Ship 佢系一定系去非洲某一个国家嘅，即系指定一个国家嘅，定系其实佢都系可以有唔同嘅 location， 即系每一次去变咁样嘅。
0: 嗱，我第一次去咧就系去塞内加尔，咁喺嗰度停咗一年，架船停一年，唔系我留一年吓。咁跟住咧，第二年跟住咧就去呢一个塞拉里昂。咁塞拉里昂呢个国家咧系非洲十大贫穷国家之一，系好穷困嘅。咁咧就佢哋同当地嘅政府签咗咧，就留咗3年。咁跟住咧嚟紧呢次咧8月开始咧就会系加纳。
1: 哦，咁喺病人嗰方面啦，即系有冇话系边类人先可以上呢只船去接受医疗服务，定系所有有需要嘅病人都可以上去咁样噶？
0: 其实咧系好多嘅准备功夫嘅。咁喺架船都仲未去到嗰度咧，就会喺当地咧 set 一个 centre， 咁咧就会招揽啲病人。咁咧就登记，咁咧就要筛选啦，因为嗰度会有啲护士、有啲医生喺嗰度嘅，咁就喺嗰度筛选咧。因为有一啲咧，我哋系做6种手术啊嘛，咁有啲咧可能长期病患嗰啲咧，譬如好似佢有 cancer， 咁我哋冇化疗，冇呢啲嘢做嘅吓。咁所以咧，我哋就唔会接受呢一啲嘅。咁嗰6种手术咧，就包括有massive facial， 咁就系头部颚骨嘅嘢，咁包括兔唇啊、上颚骨裂啊，或者喺个颚骨度生咗啲肿瘤啊，咁都就属于呢一度咯。有一个咧就系整形重建嘅手术，咁其实就我哋就以为系整容嗰啲咁啦，但系咧都系整容，不过咧就唔系话整靓，而系譬如佢烧伤，咁咧佢咧就个拳头烧咗之后咧就揸埋咗个拳头，啲手指开唔翻，咁佢只手就废咗啦。亦都有啲烧伤咗个背脊咧，咁一个手臂咧就黐住咗个身，咁佢伸唔到隻手出嚟噶，咁我睇嗰啲相咧都好肉酸嘅，佢叫佢拉出嚟睇咧，即系好似只蝙蝠咁有阵皮楞住咁咯，咁佢哋就帮佢咧 release 翻啲 scar， 嗰隻手可以活动得翻啊，咁啦，亦都有一个手术就系啲细路仔咧，佢哋啲脚咧有即系好似cut fit 啊 ，bone leg 啊，即系只脚弯咗出去啊，同埋个脚掌咧唔系向前嘅，系向咗入边，又或者向咗外边咁样样咧，帮佢矫正翻啦。咁亦都有做白内障手术啦。咁白内障手术咧，我哋有2台机器嘅，不过咧 so far 未试过咧，同时间有2个surgeon咯，咁所以一日都系做咗20几个 case 咁啦。咁仲有一啲係 general surgery， 咁叫 general 啫，但係真係唔係好 general 嘅嗰啲嘅良性腫瘤咧，真係可以大到好似個頭咁大。同埋咧，我细个成日听到话你唔食鱼就会大颈泡噶啦，咁我都唔知咩叫大颈泡啊！喺嗰度真系见到咩叫大颈泡啊！真系咧喺个颈前边咧抬住一个瓜噶，咁大嘅肿瘤咯吓，咁就佢哋要做呢啲手术啦，咁亦都同佢哋有做嗰啲叫做hernia， 即系小肠气，咁佢哋啲小肠气好严重噶，因为都carry 咗呢啲问题，好多都过10年啦。咁咧有个 surgeon 话俾我听咧，佢话见过有啲严重到咧，即系嗰啲入边啲内脏咧会突出嚟咁啊，佢直情抌到落去膝头吓。
1: 对于从来冇喺医院工作过嘅 Wing， 究竟第一次亲身接触呢班病人，当时有啲乜嘢感受？转头翻嚟听下佢点样讲。
2: Hello， 我哋系 Out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 我系 May，
3: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
2: 就咁嘅名车。
3: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4: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3: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

0: 6% 利率折扣添。
1: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2: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3: 你嘅女之前买咗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0: 非常满意，依家喺 Aurora 推出 Avila，
3: 我个仔中意啊！
0: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面。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6: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0: 咁你頭先都提過啦，喺加拿大你做藥劑師，其實平時係唔需要特別去面對呢啲病人㗎嘛，即係你自己亦都冇一啲喺醫院嘅經驗。咁當你去到嘅時候，接觸到呢啲病人嘅時候，咁其實嗰個畫面對你嚟講係咪好震撼呢？即係有冇話邊一個病人嘅故事對於你嚟講係特別深刻㗎？
7: 哦，唔止一個啊，好多個添啊。咁咧我記得咧。即系虽然讲呢啲 case 好似好得人惊咁，但系基本上咧，我唔多机会见嘅、
0: 嗯，
7: 因为点解咧？佢哋系已经做完手术之后咧，我先至工作喺佢哋身上面，即系有嗰个 service。咁所以咧，我见到佢哋咧，好多时就系每日朝头早起身咧，我哋就去巡房。咁咧，巡房唔系净系 surgeon 嘅工作，巡房咧好震撼嘅，两、
0: 嗯、
7: 个 surgeon。一个或者两个跟进的医生，咁跟住一个 head nurse， 一个特别照顾嗰个病人的 nurse， 仲有 wound care 的 nurse， 仲有药剂师派一个。若果是细路仔做脚嗰啲咧，四至五个嗰啲 physio 咧一起出埋嚟，再加埋一个翻译，所以十几人一起去巡房嘅。
0: 吓、
7: 咁好震撼嘅一次就系我真系睇到一个咧系未做手术之前嘅一个病人。嗰次我送药上去嗰个 pre-op 嗰度，因为佢哋做手术之前咧要体检噶嘛。咁啱啱有个病人咧出嚟，好高嘅呢、這个黑人，但系咧佢嘅颈咧执筋咧系孭住一个咧俾。大过佢半个头咁大嘅肿瘤啊！嗰刹那即系同睇 pictures 系完全感受系唔同噶，
0: 系
7: 吓，
0: 咁头先你提到啦，即系其实你哋系一个 team 咁样去做嘢咁样噶嘛，咁你哋亦都系嚟自世界唔同嘅国家啦，即系几多个国家咁样噶？
7: 我第一次去嘅时候，我知道咧系有嚟自61个国家，有冇增多到我唔知吓。咁 Mercy Ship 咧，佢哋嘅 office 咧，总共喺19个唔同国家系有设立佢哋嘅 office。

0: office 嘅，加拿大系其中一个，个 office 喺 Vancouver。
1: 哦，哈哈，咁你当时申请嗰时候就系 send email 过去，咁然之后去 apply 呢一个做义工咁样服务啊？
0: 我系收到个email。吓咁咧就话有艘新船将会出嚟，咁佢哋就需要即系比之前嗰个系双倍咁大，所以佢哋需要嘅义工咧就双倍咁多。咁于是我就系喺电脑度咧咁揿入去咧，我就填表。都唔系容易填嘅，喺嗰时对我嚟讲，我都填咗超过一个星期啊，因为佢真系问得好 detail 好多嘢嘅。
1: 哈哈，咁呢一次系咪就系你第一次出国去参加国际性嘅义工服务噶？
0: 我有即系跟个教会去一啲短宣啦、短期宣教啦，咁啲即系嗰啲都系坐车嘅啫。
1: 系，
0: 咁系咁特别喺架船上边咧，系医院咧，就真系第一次。
1: 嗯，咁你出发之前呢，即係有冇话曾经幻想过呢一份将会系一份乜嘢工作咁样呢？
0: 其实呢我就冇乜特别幻想，因为点解呢，我唔系第一次接触 Mercyship 呢就系收 email。我系喺2015年呢代表教会带住几个年轻人去参加一个 conference， 嗰个叫做 Urbana 喺美国嘅。咁佢嗰度呢就有好多超过百几二百个唔同嘅 booth。咁呢我就喺嗰度呢就睇嘅时候呢就第一次接触到就係 Mercyship。咁佢介绍话俾我听，佢话呢佢哋係一艘医院嘅游船，咁就去非洲贫困嘅国家，免费帮嗰啲贫穷人做手术，同埋亦都系培训嗰度当地嘅医护人员。即系好似你俾条鱼你食，真系得一餐，但我教晓你捉鱼咧，佢哋就可以喺嗰度咧自己帮翻自己啦嘛，就可以独立咁咯。咁我嗰阵时咧好感动啊，我觉得。哇，有啲咁嘅嘢好，真係好有意思囉。咁我都好希望我有生之年能够有机会係可以去一次啦。咁嗰时我就留低咗我个 email address。但係都等咗五年呢我先至第一次收到佢哋嘅 message。
1: 哦，哈哈。咁你去完一次之后啦，咁係啲乜嘢原因会令到你一次又一次咁想返去帮佢哋呢？
0: 我本身係基督徒啊。咁咧，其实咧喺我第一次嘅时候，我都好多怀疑噶。嗱，我又冇医院经验啦，我系咪英文得咧？咁会唔会帮唔到人，仲喺树帮人添乱咧？咁第二次咧，其实咧就唔系我自己申请嘅。第二次咧系嗰度药房嗰个 manager， 佢邀请我嘅，佢话你可唔可以嚟第二次啊？咁吓，咁我话若果时间许可，我都可以嚟嘅。咁佢好直接就问，咁咩时间就最方便你啊？咁我懒鬼嚟嘅，最好就冬天啦，我走咗唔使铲雪。咁结果我就话俾佢听冬天啦。咁佢真系咧喺嗰一年嘅冬天咧，就派咗12个星期俾我，
1: 哦，
0: 3个月咁咯。
1: 嗱，咁我哋头先提过啦，即系其实你哋嘅团队系嚟自唔同国家，即系嚟自61个国家嘅人。咁其实每个人即系喺自己本身嘅即系住嘅地方，可能嗰个医疗制度又或者即系所学嘅嘢都唔一样嘅。咁你哋系点样去沟通、去合作、去做一件事嘅咧？即系你哋系每朝需要开会啊，定系点样去一齐去合作咁样噶？
0: 我哋咧系每一个星期。有一日咧，系一定咧开工之前咧，我哋就会有 meeting， 佢哋叫嗰个做 all hands meeting，所有人都要出席嘅。咁因为所有 update 嘅嘢咧，都喺嗰度报告嘅，同埋咧边个系新嚟嘅，第一次参加呢一个 meeting 嘅，咁又有一个 welcome 咁啦吓，咁企起身咁，但系亦都有啲人咧系最后一次啦，咁系会走啦，咁我哋又多谢佢哋嘅时间啦，咁同埋我哋即系若果有需要咧，佢哋系有定期咧，某啲 manager 咧系会就住一啲嘅问题、一啲嘅个案咧，佢哋系要开会嘅。
1: 系
0: 咁咧，仲有咧，好似我哋有几个部门咧，我哋咧每一个星期咧都会朝头早咧有聚埋一齐，有半个钟头咧系分享啊、祈祷啊，有特别嘅。

0: 需要啊，咁样。
1: 虽然船上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医护人员和义工，就算大家的背景文化都不一样，只要信念一致，就去为病人带来最好的医疗服务，所谓的文化差异都不会再是问题。
2: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Via Aurora 85号 Monna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个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更由79万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今个夏天，华马娱乐度假村为你送上最强笑弹。7月25号有栋笃笑女王 Asko Okaska 嘅 The Big Bow 巡回 show， 8月25号仲有神级笑匠 Joe Coy 爆笑登场，想一齐嚟狂欢笑餐饱？门票现正喺 Ticketmaster 发售 ，My Club Rewards 会员更可以优先抢飞，兼用积分换门票，快啲去 CasinoRama.com 了解啦！
4: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5: 而家嚟 Don Fernando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4: 悭好多！
5: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钱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4: 而家嚟 Don Fernando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至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5: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一于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ernando Lexus 啦。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你要把握机会啦！又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经开幕。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万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再一次回到来医学新世代，继续有注册药剂师翁永卿阿 Wing 和我们分享他在医疗船的义工之旅。
9: 嗯，咁我记得我即系第一次同你倾电话嗰阵时啦，即系同你约早访问嘅时候，我记得你同我讲，即系讲过一句说话，系令到我觉得好深刻嘅，就系、是、你话俾我听，你哋去医疗嘅唔系净系医治一个人嘅一条生命咁样，而系医治一个家庭。点解你会有一个咁嘅体会咧？
0: 嗱，若果我讲一两个例子，可能你就会明白啦吓。咁、有一个。通常做套唇啊，或者上颚骨裂嗰啲 surgery 嘅咧，都系细路仔多。但系咧，上次我去咧，系有一个中年嘅男人，
9: 嗯，
0: 咁佢去做啊，咁佢都事后做完之后咧，去分享啊，佢就话咧，其实嗰阵时都好犹豫，好冇做，因为都已经过咗40年啦，都习惯咗啦，咁样样。咁但系啲朋友鼓励下，咁佢就真係做咗之后呢，佢话俾我哋听呢，佢係整个人係好开心，好开心得嚟呢，唔係淨係自己开心，佢身边嘅朋友屋企人呢，简直觉得佢係一个另一个人啦。咁佢话呢，我太太当然係好高兴啦，咁佢啲細路呢，佢哋啲細路揽住佢呢，就话呢，即系我以后好 powerful 爸爸，可以咧带我爸爸同去见我啲朋友啊，吓、
9: 嗯！
0: 即系嗰刹那佢先知道，即系佢嘅情况咧系原来比佢啲细路仔又自卑啊。咁佢咧亦都话咧，佢咧可以咧真系咧正正经经揾一份工， 是去想的，他有信心，他不会觉得因为你这样的样貌不敢。

0: 要求唔敢要求咁多啦，或者即係一啲工作係要見人嘅咧，佢唔敢去申請啦。咁佢仲有咧，佢好唔好意思咁講咧，佢話我真係冇諗過自己可以咁 handsome 嘅。我都覺得係好有趣。咁仲有巡房嗰陣時咧，特別係做 massive facial 嗰個嘅嗰一個手術嗰個房間咧，唔好理佢係男定係女，
1: 嗯，
0: 由40岁到70岁男人啊，好多時都揸住塊鏡出嚟咧，左照右照。我見到佢哋呢一個行動咧，係好可愛啊！
1: 嗯，
0: 真係睇到嗰種開心啦。
1: 嗱，
0: 另外仲有一個例子咧，就係、有一個女人咧，佢個背脊長有一個好大個腫瘤。
1: 係，
0: 咁佢做完手術之後咧，佢個女去探佢啊，見到佢媽媽咧，佢好興奮，佢話：媽媽，你要改名啊！点解啊？改咩名啊？你唔再系 monster， 原来佢个村啲人咧系叫佢妈妈做 monster， 哇！真系好 hurt 啊吓！咁你睇到佢改，即系成个人正常翻个外表咧，佢翻到去个村嗰度咧，已经系另一个人啦，唔再受呢一啲嘅说话或者歧视啊咁样样咯。有一个例子咧，就系、是、一个男人去唔小心俾佢细路咧，即系烫伤咗只脚，咁咧佢咧就去医院度咧，虽然系嗰个伤口系好咗啊，但系问题咧就系、是。嗰只脚咧伸唔翻直，
1: oh.
0: 就小腿同大腿咧黐住咗。我唔系好清楚啦
1: 吓，
0: 即系嗰边医院嘅能力系点样处理噶啦咁。咁你话啦，一个人只脚系咁，佢点样做工咧？
1: 嗯，
0: 咁佢做唔到佢自己个份工啊。咁咧，佢即系好 upset 啦。咁佢咧就同佢老婆仔女讲咧。send 晒佢哋翻去外家，因为佢觉得你哋跟住我咧，大家受苦嘅啫，咁但系个老婆咧就以为咧佢唔要佢哋啊，咁跟住直至到咧佢上到船咧做到手术咧，咁佢咧即刻第一件事就系打电话俾佢太太，但佢太太已经唔接佢电话啦。
1: 哦，即系误会咗
0: 吓，咁我哋船上边咧有百几个嗰啲叫做软木啊，
1: 系，
0: 咁咧就留意到佢唔开心，就问佢咩事，于是咧就帮佢打电话咧去联络佢太太，仲搵车去接晒佢哋一家嚟，即系咁佢睇到之后，即系整个家庭咧个关系和解啦，吓、我唔系唔要你啊，我系。养唔到你啊吓，唔想你受苦咁，而家我可以即系有翻自己嘅屋企啦，我可以正常揾翻份工啦。即系一个家庭就系咁样样，即系个关系又可以再重建咯。
1: 嗯，咁即系听落去，其实你哋即系提供嘅服务，唔系话净系帮佢哋去即系完成一个手术咁简单，而系基本上系帮佢哋重生啊。
0: 冇错啊！做呢一个白内障手术咧，佢哋好特别嘅。咁呢一班嘅软木咧，就会喺佢哋做完手术痊愈咗之后咧，就叫翻呢一扎嘅病人翻嚟咧，就开一个 party。咁嗰个 party 就叫做 celebration of sight。咁咧就庆祝佢哋重光啊、见光啊咁。咁喺嗰度咧就有信息啦，亦都有时间咧俾佢哋去分享嘅。咁我有一次去到咧，我听到我真系好感动啊！咁有几个人咧，佢话咧，我有白内障已经超过咧16、17年啦。咁有一只眼已经系盲咗噶啦。咁咧佢就做白内障咧，就另一只眼睇得翻。咁佢哋当然梗系好开心啦，佢哋开心嗰种程度咧，讲翻俾你听，你真系同我喺呢度做工，人哋做白内障手术翻嚟嗰个感觉系完全唔同噶。佢话咧，我终于见到我个孙系点样啊！有一个话咧，我终于可以自己咧系去搵一份工养家，咁又。

0: 有一个咧就话咧，我唔使再靠咧屋企人去照顾我，成为佢哋嘅妇女，我可以凑孙啦，我可以煮饭啦，我可以洗衫啦，我可以做好多嘢啊！咁即系唔只系一个嘅生命可以即系重生啊，亦都系成个家庭系带嚟咧转变嘅。
1: 嗯、
0: 啊！真系系好开心，佢哋咧系跳住舞咁离开嗰、那个，即系完咗嘅时候跳住舞离开呢个 party room 噶。
1: 听完阿 wing 分享呢几个故事，我相信呢啲经历唔单止会留喺病人心入面，对于阿 wing 嚟讲，相信都系一生难忘。
2: 大地回暖系为屋企做维修保养嘅黄金时候，更换门窗系房屋最显著嘅重大投资。梗系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系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3: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4: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5: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6: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7: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e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8: 你的女之前买了 Treasure Hill 镇屋好不好啊？
9: 非常满意，现在是 Aurora 推出 Avilla。
8: 我的仔喜欢啊。
9: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0: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1: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1: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2: 天宝旅游，
11: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12: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1: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1: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12: 银赞助 A 家屋顶，
11: 铜赞助清风度假，
12: 六福海鲜酒家，
11: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12: 龙庭食府，
11: 与会形象工作坊，
12: 饮品赞助大排档，
11: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iu，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
13: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咁我都想问一下，即系成个嘅医即系嘅治疗过程系点样嘅？佢哋系从去做手术啦，即系去做 check up 啦，即系佢哋一直都系喺呢只医院船上面去生活。
0: 你呢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啊！吓，之前我提到咧系先有筛选啦，
1: 系
0: 咁咧就会安排边啲人可以做边啲手术咁样样啦。咁佢哋就翻去咧就等噶啦，等到个船咧系真系安排咗边一年嚟。咁然后又安排咗咧，系有边啲嘅手术医生
1: 系
0: 喺边段时间，佢哋系得嘅，咁就安排佢啲时间嚟，因为唔系一个手术医生系可以做晒咁多种手术噶嘛。
1: 系，
0: 咁我记得咧，有一个负责人去分享咧，佢话有一次咧登记嘅时候咧，哇！嗰条龙长到啊，仲落雨添啊！嗰日，咁啲人咧系咧背脊贴背。

0: 会贴住心口咁排嘅，等排咗好多个钟都系咁排。咁跟住咧，佢见到有个细路女只脚系唔正常嘅，咁佢就走埋去同个细路女讲：，你几多岁啊？九岁。咁佢就话咧：，我有一个好消息同一个坏消息可以话俾你听，你想听乜嘢消息先啦？咁，咁佢话好消息啊，咁。佢话好消息咧，就系你只脚呢个情况咧系有得医噶吓，可以改翻正常噶。咁个唔好消息系乜吓吓咁？嚟紧呢年咧都安排唔到呢一类手术嘅医生嚟啊！咁咁嗰个女孩子咧冇话唔开心、啊，佢话：九年我都等到咯，等多一两年好少啫咁。
1: 好乐观
0: 是啊，你不要看他们即身体有这么多问题，他们其实都挺乐观和挺开心，好像只脚掌已经生了入去入面，他不能够正常走路，他一样是可以跟小朋友去玩，他只不过走路呢就好像车轮那样递到很高那样来走咯。那那个程序呢就是呢安排了，譬如个船已经可以到了那度的地方了，那其实呢在码头岸上面附近呢，我们是有一个很大的 center， 我们叫做 Hope Center。那这个 Hope Center 呢就是给那些呢准备做手术叫他来，但不是给他们上船的，就住在那里，那包食包住的给他们在那里，那然后就安排时间呢就上船体检了。不是一次就得嘅咯，因为嗰啲体检好多时咧，发现好多问题啊，贫血啊，营养不良啊，生虫啊，有血压高又唔知啊，糖尿病又唔知啊，咁就要咧俾药佢哋，咁呢个就我哋嘅工作啦，收到啲order， 咁我哋就 provide 俾佢哋咯，咁佢哋可能两个星期又要再嚟，咁又要再验下佢哋有冇疟疾啊，有冇 covid 啊，有冇其他嘅传染病啊，同埋抽血要验咧，佢哋系咪样样嘢都符合可以做到手术？曾经试过有个细BB 嚟噶。因为 underweight， 咁咧就做唔到手术，咁咧结果咧，我哋又俾啲营养奶佢咧，可以讲话养咗佢超过半年啦。咁咧即系食翻肥肥白白咁样样咧，先至做手术咯。咁佢哋体检完，搞好晒嘅身 OK 啦，咁咧就安排到嗰、那个做手术嗰个咧，就嘅时间咧就每日做四至六个手术，即系睇系咩手术啦。若果系一个钟头嗰啲咧，咁咪可以做六个啦，吓、哦。若果系massive facial 嗰啲咧，有啲好复杂嘅，至个最复杂咧有一个系要做八个钟啊。
1: 哦，
0: 咁呢一啲就可能一日系做得一个细手术，一个大手术咯。如果咪一般嚟讲咧，都做四个手术嘅。
2: 由加拿大到非洲，由药剂师到医疗船做义工，阿 Wing 今集同我哋分享咗好多难忘嘅经历。咁不过佢嘅故事仲未讲完，下个礼拜医学新世代，我哋会继续邀请加拿大注册药剂师翁永兴，同大家分享更多喺非洲做义工嘅所见所闻，同埋呢段义工之旅为佢带嚟啲乜嘢改变。下个礼拜同一个时段会继续有 Erica 何家燕为大家主持医学新世代，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3: 午间新闻专辑。
5: 多伦多继续受到安省西北林火烟雾波及黄色空气质素警告生效，同时区内亦都有强烈雷暴戒备信号发出。咁而道格福特今日去安省北部视察林火灾情。士加堡 Bridgeman 格米尼克寻日导致一人危殆的三车碰撞事故，怀疑是有司机冲红灯。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恩雅乐主持7月18号的午间新闻专辑。多伦多继续受到安省西北林火烟雾波及黄色空气质素警告生效，同时区内亦都有强烈雷暴戒备信号发出，可能会吹时速高达110公里强风。 环境部表示空气质素及能见度在今朝逐步改善，不过情况在下午好转了几个钟头之后，可能会在今日较后时间再次恶化。

0: 要到听日先至会有显著改善。当局提醒，浓烟可能会引致身体不适，体弱人士更加特别危险。一旦情况紧急，要立即求诊。同时，民众亦都应该再三考虑，系咪要进行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喺室外，就应该考虑佩戴口罩。另外，在接近中午至到下午的时分，多伦多的气象条件有利强风、大粒的冰雹和暴雨形成。环境部预料风速最高110公里，冰雹的尺寸有如25cm硬币至到乒乓波，雨量25至40毫米，预料雷暴在正午之后没几耐会最为强烈。而安省省长杜格福特预料今日会去到安省北部视察林火灾情。福特定于今日抵达众多避难者临时栖身的雷湾市，自然资源厅长哈里斯亦都会在当地。安省目前有大约200个森林大火火头，火场面积已经超越去年全年被林火焚烧土地的总和。释出的烟雾更加吹往了多伦多等省内其他地区以至美国，严重影响空气质素。福特说，有超过150名消防员和80架林火飞机及直升机参与扑救，强调会不惜一切保障民众安全。不过进步保守党省政府就被批评应对林火不力，包括指他们的防灾拨款不足，亦都未有协助两个原住民社区的居民逃离家园。哈里斯解释说，威胁这两个社区的林火发展得太快。皮尔区警队获得法庭批准公开照片通缉两名宾顿市未成年枪杀案疑犯。两人是一对兄弟，同为17岁，各面临一项一级谋杀罪。事发在今个月5号星期日，于庆库时及 Sandalwood Parkway 东北范围。案中受害人是一名20多岁男子，他身中一枪，送院抢救无效。警方呼吁两名青年自首，又提醒公众，他们可能藏有武器，一旦见到他们的身影，不要接近，要立即打911报案。警方同时警告，任何人协助疑犯匿藏都可能会被检控。查看两名青年的照片以及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 另外，皮尔区警队透露，密西沙加昨日一名男子被刺伤情况危殆的袭击案，被捕疑犯是一名17岁青年，他被控企图谋杀。警方发言人表示，没有证据显示案件有人在逃，认为公共安全不受威胁。
1: At this time, we don't have any evidence to suggest that any parties are outstanding, and as such, we do not believe that this is a threat to public safety.
0: 事发在昨日下午3点左右，于密市 Mississauga Road 及 QEW 公路西南范围的一间住宅，据报有人发生争执，警员到场发现身上多处受伤的受害人，他被送往医院，有生命危险。探员呼吁掌握案件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多伦多警队表示，士加堡昨日正午时分的三车碰撞事故，怀疑是有司机冲红灯所致。事件昨日中午12点半之前，在 Birchman 及 McNichol 发生，涉及一架橙色 Kia Soul 汽车，一架灰色丰田 Corolla 和一架红色丰田 Corolla。警方说，由一名47岁女子驾驶的 Kia，在 McNichol 以北沿 Birchman 向南前进，冲过了一盏红灯，撞到灰色 Corolla， 灰色 Corolla 失控，再撞到红色 Corolla。灰色 Corolla 的63岁男司机被送往医院，有生命危险。Kia 女司机受了轻伤，亦都送院。至于驾驶红色 Corolla 的77岁男子，警方就没有交代他的情况。事故导致现场需要封路多个小时，至到昨日晚上。探员呼吁掌握行车记录仪片段等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将会上升4仙，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同昨日一样，都是报每公升 175.9 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增至 179.9 仙。

0: 如果估计正确，听日嘅油价将会再创七月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汽油价格喺过去四日之内已经急涨咗12仙。国际消息，伊朗与美国持续交火，德克兰表示暂停履行喺临时停火协议嘅承诺。双方嘅行动分别都系针对基础及军事设施。伊朗今日打击咗科威特嘅一个海水化淡厂同埋石油设施，引致火警，亦都有人受伤。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或会向更多让美军进驻嘅国家展开报复。在另一边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击中了伊朗的情报站和一个军事设施。伊朗亦都报称多间海水化淡厂受到攻击。美伊矛盾因为影响全球石油供应的霍尔木兹海峡冲突而再度升温。目前没有迹象显示挖船工作取得进展。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在经过全明星赛后表现未有起色，在迎战芝加哥白袜的系列赛第一场大败。昨晚的比赛经过第二节，作客的白袜就已经遥遥领先5分。尽管蓝鸟在之后四局都有拿到一分进账，包括 Luis Urias、George Springer 和 Brandon Valenzuela 都击出了全垒打。不过球队在第五和第七局再分别惨失了3分和4分，最终输12-4，连输至3场，亦都是今个月第三次一场失分达到双位数。他们目前继续在美联东区5支队伍入面敬陪末席。系列赛第二场将于今日下午3:07开波，蓝鸟将会派出先发投手 Shane Bieber 开局。足球世界杯季军战，法国对英格兰在今日下午5点开波，战情由陈正仪分析。
1: 较美墨世界杯倒数第二场，即是第103场的比赛，季军战法国对英格兰，今日下午5点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球场举行。法国是前届世界杯冠军，上届的亚军，在今次决赛周，他们被视为热门之一。在四强之前晋级过程的确相当顺利，继分组赛连赢3场以首名出线之后，32强、16强和8强都能够在90分钟之内就解决对手。麦巴比、丹比利和奥利斯组成的前线三叉戟进攻有如行云流水，起了高卢雄鸡去到准决赛的发挥走样，完全受制于西班牙，最终被对手技术性击倒2-0，无缘决赛，只是可以在今日争季军。今场将会是法国主帅迪金斯的最后一舞，这位在1998年曾经以队长身份代表法国高举大力神杯的名将，执教了国家队14年，在2018年以另一个身份带队赢得同一个奖杯。他说对于这么多年来的成就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外界普遍预料迪金斯的接班人是他的前队友法国传奇球王斯丹。至于禁场另一位教练英格兰的杜曹，近日亦都成为话题人物。英军在四强对阿根廷领先1球之后死守，最终反胜为败，杜曹成为众矢之的。他表示对自己的战术调配并不后悔，又强调会继续带领英格兰出战2028年的欧洲国家杯。三狮军团相隔60年之后，始终都未能够再度将足球带回家。英格兰过去曾经2次参加世界杯季军战，不过都落败而回，对上一次是2018年以0-2不敌比利时。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0: 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港台新闻方面，英国政府日前宣布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说，事件引起中国民众高度关注，英方怎样处理将直接影响中国投资者对英国投资环境的看法，以致影响中国民众对英国政府信誉的看法。发言人强调，中英签有投资保护协定。

0: 24小时雨量超过192毫米，为救援工作带来严峻挑战。中国发改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支援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五名中国公民日前在日本北海道遇上车祸轻伤，其中一人是香港警务处东九龙交通部的警务人员。日本传媒报道，事发在星期四下午，一架私家车在北海道上富良野町一处平交道和一列 JR 列车相撞。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表示，私家车上两男三女都是中国籍，年龄介乎10几至50几岁，全部人轻伤送院。当地警方初步调查说，涉事私家车来自租车公司，不排除驶入平交道之后曾经停在路轨范围。警方已经向私家车司机问话，了解事发经过。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有雷暴及微雨，室外温度摄氏21度，相对湿度90%。预测下周继续有骤雨或雷暴，最高27度，今晚30%机会落骤雨，最低16度。听日日间逐渐天晴，夜晚天清，最高25度，最低15度。各位午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3: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U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旗商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个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更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5: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4: 悭好多。
5: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自然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4: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至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0厘。
5: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你要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anning of Lexus 啦。
6: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7: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6: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7: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6: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7: 天宝旅游。
6: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7: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8: 7月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

0: 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 Gerald。

各位午安 ，Good afternoon， 时间嚟到12:18啊，星期六嘅时间又系人车合一，大家好，我系苏敏聪啊。头先咧听到咧，我哋啊即系有电台啦，呢、這、一个 ID 咧就系有关于咧一啲嘅名人啊，或者系香港嘅艺人啊吓，啲帮我哋咧宣传嘅声带咧，咁啊已经听到个咁嗰个，佢又唔讲佢自己嘅名系边一个，嗱我怀疑系安德尊嚟嘅。佢话我系朱咁样咯，吓咁啊，佢又唔讲佢自己系边一个啦。我话如果系安德尊嘅话咧，咁大家都会即系见到啦，可能有唔少啊，即系嗰啲上网啊喺度搞笑咁嗰啲啦，即系话安德尊咧同阿荷兰达啦、阿荷兰达啦个样咧有啲似啊嘛，系嘛？话系咪一个金色头发、高大灰梧嘅安德尊咧咁样咁个样又真系有啲似嘅咁样，不过世界杯咧就似乎就真系咧就令到我哋啊，如果地球人咧就系大家一齐啦，有一个共通嘅话题吓，咁同埋一个目标嘅，咁啊嚟到啊今个礼拜啦 ，weekend 啦，都可以话系即系最紧凑嘅时间啦，真系啊，咁啊时间5:00啦，英法大战啦，咁大家一定系不容错过噶啦，所以嚟个季军赛，反而我又觉得佢哋冇咗个包袱咧，应该会打得咧系更加系落力啊，因为都唔会有话啊太大嘅心理障碍、心理压力啊。咁樣咁當然，如果能夠攞到個季軍嘅話，都好過係攞唔到啊嘛，係咪冠亞季咁三名係咪？咁所以變咗嗱，個包袱又唔會咁大，咁啊爭冠軍賽咁，可以地嚇，即係可以適當地去將佢哋識得嘅或者做到嘅嚇，盡量喺呢一場比賽裏邊啦嚇，就發揮到出嚟。希望係咁啦。一陣5:00咁啊，大家都可以嚇留意翻啦嚇，咁啊即係唔同嘅平台啦，都可以睇得到。但聽日3:00啊，更加犀利添。我諗可能有好多地方咧，即係都已經咧係準備定啊嚇，有個大嘅電視啊，俾到大家咧收睇啦。呢個3:00聽日嘅呢個總決賽嚇咁啊，即係。我唔知啊，你係阿根廷擁趸啊，定係西班牙擁趸啦咁樣咁。但係當然啦，嗱呢啲留翻俾一陣間咧，我哋嘅節目時段咧有阿妹 Sir 啊，即係唔係我哋節目，喺我嘅節目之後啦嚇嘅時段咧就有阿梅志輝啦，咁佢一定會同大家就係可能係分享下啦嚇呢樣呢方面嘅。咁因為都去到尾聲啦啊呢個世界盃。咁但係至於個天氣方面咧，咁就好就好在唔係因為多倫多要打啫。哇！真係落雨落到咧飛起嘅嚇。咁現時嚟講咧，亦都係出咗呢個黃色嘅。警報就係話俾大家聽啦 ，yellow watch 嚇咁嘅預警嘅，咁就係話俾大家聽咧 ，severe thunderstorm 即係會有一個比較係嚴重嘅呢一個雷暴嘅嚇，咁啊就比較係厲害嘅雷暴，咁啊就係而家咧，我哋咧就係室外温度咧就係會係26度嘅，咁啊會有呢一個加埋室温效應咧36度嘅感覺俾到大家。咁啊，整個晏晝嚟講嘅話咧，都係會有呢一個九成嘅機會咧，都會有雷暴嘅出現噶啦。咁到傍晚時間咧，又會變翻做天青嚇，温度咧會回落少少，去到24度。咁啊，加埋室温效應咧，會有31度嘅感覺嚇。咁啊，就係都唔錯啦。咁如果你話晏晝落餐勁嘅，咁到 evening 咁就到傍晚時間，咁佢又話會大致天青，咁都算叫做快快手手啦，係嘛？落完咁啊，乾乾淨淨啦。到半夜嘅

0: 时间咧，咁就会降到去17度，加埋室温效应咧，降到一度去到16度嘅。咁啊，预测听日嚟讲咧，日间嘅时间都会大致天清嘅，温度会系17度嘅。朝早嘅时间嘅话，今日就感觉会有16度嘅感觉。到到听日晏昼啦，咁大家都会留意多啲嘅，因为通常都出门嘅时间都系晏昼啦。咁就会系天清吓，咁就温度方面咧就系24度，感觉咧会系26度感觉啦。到到傍晚时间啦，就会系亦系继续咧系天晴嘅，温度咧会系22度，感觉会有23度。咁到午夜時間咧，咁就會跌翻落去15度，咁啊繼續係天清嘅，咁啊都係一個唔錯啦嚇，咁啊繼續天清嘅，咁啊温度咧係一樣係加埋室温效應咧，都係15度嘅呢一個感覺噶。好啦，到到星期一啦，日間嘅時間咧會係天晴啊，温度會係27度，夜間咧40%機會會有雨，温度係19度啦。星期二啊，日間時間60%機會會有雨，温度會係23度。到到夜间嘅时间咧，30%机会会有雨，温度会系14度啦。讲埋星期三啦，咁日间嘅时间会系22度多云，夜间嘅时间会13度多云嘅吓。咁啊，每日都留意翻呢个天气状况啦。油价我哋都每一日咧会留意翻嘅。咁头先听到咧都系啦，嗰个油价方面咧，今日咧同琴日都系冇变嘅吓，即系都系175.9，今日175.9嘅。咁但系咧，听日咧就会系预测咧系会上升4度啊。如果估计系正确嘅话，咁就会上升咧就系、是。系四仙，唔系四度，系上仙，系上升四仙嘅，咁咧就去到179.9嘅，179.9嘅。如果系听日，咁啊，即系如果入到油就入啦，啊，咁啊，即系睇今晚系咪天清咯。我都话，如果天清嘅话，都可以啊出去入下油都 OK 嘅。咁但系我最紧要就梗系希望能够可以有啲新山嘢啦，因为日日都咁样落雨嘅话，就系个人就系好比较闷一啲啦，系嘛？咁所以咧，我哋亦都要激发起咧，大家咧有一个好阳光嘅心态啊。咁就2026嘅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嘅歌唱比赛咧，喺呢度同大家介绍一下啦。喺7月26日星期日咧就举行嘅，晚上7:30喺大多伦多华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度举行嘅。咁有8个参赛单位咧就争夺咧全场嘅总冠军啦，有最佳台风奖啦，全场总冠军啦，同埋咧网上最 like 嘅 Sunshine 大奖噶。咁上年咧個冠軍 Starry 咧，亦都係同最佳台風獎嘅得主咧 Sophia 咧，就會作出呢個精彩嘅演出嘅。咁啊，當晚嘅大會司儀咧，就會係沙菲寶 Denise 係啦，2024年嘅 Sunshine 冠軍啊 Kenneth 咧。同埋咧 ，Sunshine 嘅 Victoria 咧，亦都會係作為表演嘉賓嘅。咁咧應該話係一齊咧，就係有份去參與呢一個嘅表演啊，同埋咧主持嘅。特別咧，表演嘉賓咧會係好靚女，哇，又夠青春，即係其實青春就一定已經係無敵噶啦。姚卓菲 Chantel 啊，咁如果大家咧都想買到門票嘅話咧，售票地點喺我哋加拿大中文電台，即係151號 Esna Park Drive 嘅嚇。咁就 VVIP 就有88蚊、58蚊同埋38蚊嘅。票价表大家可以咧就系选择查询咧可以905-415-1430905-415-1430或者系上到我哋 am1430.com 了解更多个详情噶。咁如果想投票啦，你梗系有啲朋友仔已经参加咗 Sunshine Generations 啦，咁可以去到咧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就係接受咧呢個投票嘅，咁大家咧如果都覺得，咦呢、這個呼聲高，我覺得都好 like 佢，咁就 like 佢噶啦嚇。呢一票咧就好神圣嘅，咁亦都係決定咗最 like 嘅大獎啊，係邊一個得到嘅。所有嘅參與嘅投票嘅朋友咧，都可以參加大抽獎嘅噃。咁獎品咧係獨得現金500大元作為鼓勵啦。咁想支持咧你最 like 嘅 Sunshine 咧，咁就喺7月22日之前。7月22日嗱，7月26日就係比賽當晚噶啦。7月22日咧就係呢一個最 like 嘅截止日期嚇，就之前咧就係 sunshinegenerations.com/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咁啊得噶啦，咁啊可以咧就係有8位嘅參賽者啦，俾到大家支持啦 ，Isabel 啊、Kai 啊、Yoyo 啊、Mino 啊、Ophelia 啊、Hanky 啊、Efe 啊同埋 Wesley 嘅嚇，上到網就見到啦，記住 sunshinegenerations.ca 嘅。好，今日人車合一咧，我哋會請嚟咧就係有汽車大人 Steven 圈啦，繼續同大家唔係話賣廣告，不過咧俾大家咧參考下唔同嘅牌子，尤其是咧日韓啊傳統車系嘅話，有啲咩 hybrid 俾大家選擇，可以俾到大家一啲嘅條件，一啲嘅參考，咁啊睇下點啦，好嘛？我轉頭傾。
1: AM1430 李婷高志威於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現場直播。
2: 永远都系噶啦，嚟到 Treasury 消费中心咧，你会了解呢个发展商咧，就系赢就系赢喺咩地方啊？唔系净系佢嘅品质，再赢系赢喺佢嘅地区。每一次佢拣嚟嘅地区咧，都系当地一啲嘅黄金地段嚟嘅。所以今日嚟到 Aurora， 你可以亲身体验一下啦。
3: 系啊，今朝早咧嚟到嘅时候仲系落雨嘅天气啦，咁但系而家已经系雨过天青，咁亦都见到一早咧好多

0: 朋友，包括咗咧係一啲嘅聽眾啦，都已經嚟到，因為聽咗幾個禮拜，終於今日上嚟嘅話，都係一個好時機啊！
1: 冇錯啊，真係雨過天晴啊！因為見到啲樓價咧低咗咁多，比之前嗰幾年咧，突然之間發覺自己個荷包真係負擔得到。其實嚟到 Aurora 呢度79.9万起啦，可以買到啲嘅 townhome 成2,800只，可以去到成5间房咧，仲可以去邊度可以揾得到咧？
0: 係啊，價格啦、地點啦，同埋再加上時機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嚟嘅。教一教大家點樣嚟啦，404啊 Highway 嘅北行線出 Wellington， 然後轉去 Leslie， 再向北咧就兩個燈位就見到我哋啦。
1: 冇錯啦，今日抽獎咧仲有 EQB 嘅300 Mercedes 咧，同埋 Hermes 嘅產品嘅，仲有其他嘅獎品添啊，千祈唔好錯過呢個機會啊！
2: 今个夏天，华马娱乐度假村为你送上最强笑弹。7月25号有栋笃笑女王 Asko Okaska 嘅 The Big Bow 巡回 show， 8月25号仲有神级笑匠 Joe Coy 爆笑登场，想一齐嚟狂欢笑餐饱？门票现正喺 Ticketmaster 发售 ，My Club Rewards 会员更可以优先抢飞，兼用积分换门票，快啲去 CasinoRama.com 了解啦！
3: 丰田四宝正，
4: 丰田四宝，
3: 丰田汽车品质保证。而家喺 Dunvally North Toyota 仲有四宝，即系 Tacoma、Tundra、BC、CX-5 型号，仲有现货，价钱正，即刻出车。
4: 咁正，我中意舒适、起步快、续航力又强嘅 BC 同 CX-5 电车。
3: 我就中意马力劲、硬朗、有 man、客货两用都啱使嘅 Tacoma 同 Tundra 啦。
4: 而家买车仲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3: 丰田四宝真系宝嚟噶，
4: 唔想走宝，今日就要嚟喺 Sales 404以东嘅 Dunvally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
5: AM1430 斯克力何家燕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0: 今日而家斯克力咧，同埋我 Erica 喺呢个 Denison Center 嗰度为呢个 Chris Wu 留花砖啊 Chris Wu 做呢个现场直播啦。今日同大家推介三个点嘅，就系、是、呢个北约克隆密地段啊 ，condo 29.9万起嘅啫，即系只系需要俾10% 首期，30,000蚊都唔使。咁另外啦，仲有喺呢个 Woodby 同埋 Major McKenzie 嘅双车房独立屋，价钱139万。
6: 嗯哼，我都讲咗啦，咁啊即係 Erica 就我哋身边啦，咁啊头先 Erica 讲啦，即係话呢有呢个叫隆密地段嘅 condo 嘛，咁啊即係呢做投资嘅话，咁啊就最适宜不过啦，咁啊即係呢少少钱咁就可以呢落个订，跟住呢就买个 condo， 咁啊 Chris Wu 啦就正现金流㗎，咁所以呢唔需要驚呢有任何嘅损失，仲有呢就一条龙嘅服务，咁啊跟住呢仲要帮你搵埋租客嘅话，咁啊非常之稳阵嘅。咁啊当然啦，有仲有其他嗰啲嘢，譬如话你要放屋啊，或者有其他嘅需要嘅话呢，咁 Chris Wu 嘅团队呢全部已经喺度㗎啦，一定可以帮到你。记住嚟搵 Chris Wu， 佢嘅电话 416-668-8688。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恩语同路人，
9: 我们的嘉宾是简咏双。
10: 讲回入籍法官这件事是任命的，不如我哋申请笔钱 show 俾政府睇点样做移民嘅工作啦。啲老人家就真系冇办法请唔入籍，咁后来可以即系同政府讲啦，可唔可以带字典啊之类。
11: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12: 人车合一。
13: 4, 3, 2, 1。
14: 好，时间嚟到12:31，求证到啦，原来头先嗰个 ID 咧冇认得出，系 Jerome Swing 嗰个 Jerome 啊，嗰个好听嘅嗰首歌又系 Jerome。不过我成日都会好怀念安德尊啦，迟啲睇下搵唔搵到佢，又同佢倾下偈，话人哋话觉得你个词样好似荷兰德，睇佢会唔会唔高兴先。好啊，咁啊，但系好高兴咧，就系都会请嚟咧，即系汽车达人 Steven 圈啦，同大家分享下啦，呢个传统日韩汽车品牌有啲咩 hybrid 双动能。继之前啦，都有同大家啦分享过唔少嘅牌子啦，有 Toyota 啦，有 Honda 啦，有Hyundai 啦，吓等等。咁啊，就系睇下今日阿 Steven 会同大家分享啲咩嘅系列嘅车啦。Hello Steven， 你好。
15: 你好啊，上文仲好，各位听众好，
14: 各位好啊，落大雨大家小心驾驶啊，吓系啦。
15: 系啊，落下雨其实都好嘅，因为早两日咧嗰个空气质素非常差，

0: 系。
1: 如果系落大雨咧，可以将空气嗰啲唔好嘅嘅粒子咧带落个地咧，就冲走佢，咁啊希望好啲啦。仲有希望啲山火可以舒缓下啦。
0: 系冇错，好啦，咁啊，即系我哋今日咧，我哋都会讲下啲日韩汽车嘅品牌嘅。嗱，我哋唔系话卖广告，我哋各只只牌子都讲下，咁诶。多數都是一些比較我們華人會比較留意的品牌，即是傳統來講的話，我們揸開汽油車的那些品牌或者是車款。今天會跟大家分享什麼牌子、什麼車款
1: 呢？我們上次已經早兩次都大概分享過這個 Toyota、Honda、Hyundai 都講過一下的。咁咧就其中另外一隻牌子咧，一般呢個聽眾朋友咧，其實都會熟悉同埋喜愛嘅，就呢個萬事德啦，個名改得非常好嘅，萬事德。咁咧就其實萬事德咧，佢又有少少特別喎，佢嗰啲 hybrid， 佢又叫做輕度混合。咩叫輕度混合咧？嗱，我哋大家咧可以
0: 輕度，即係第一次聽。咁英文佢點講啊？輕度，輕度混合啊，應該點講啊？真係。
1: MHEV， 咁嗱，你本身就只 HEV 叫 MHEV， 咁啊系咩叫轻度咧？嗱，我哋以前讲过咧，呢、這个混合咧，混合动能咧就系话即系又行电啊，又行汽油啊，咁即系佢咧会有个引擎，亦会有个电摩打嘅。咁咧，但系咧，如果是沒有油的情況下呢，用電呢，一般的hybrid 車呢，用電呢，它是可以行回有一段路程的，可能30公里，可能50公里這樣的。但是呢，這個輕度混合呢，就不可以純粹用電池行的，就是說呢，它仍然的運作，平時開車的運作就是一樣，但是當你是沒有油推動或者嗰個汽車引擎咧係唔運作嘅時候咧，佢個電池咧就冇辦法咧係推動到部車嘅。咁你話依個有好處又唔好處，其實咧依個你都係要睇翻佢本身嘅設計嘅。咁但係咧，唯一依個萬事德咧就係佢嘅 hybrid 就係咁嘅設計嘅。咁咧佢哋其實嚟嚟去有幾款嘅。有嗰、那個依、這個 GL 啦 ，GL 咧佢係行六氣缸嘅，六氣缸渦輪增壓添嘅，咁所以咧架車都相當大馬力嘅嚇。咁啊47,000元起，咁另外咧就有 GS 嘅 L，GSL 咁咧就51,100元嘅，你當佢51,000元起嘅，咁咧就係亦係咧3.3個氣缸3.3L 啦，叫做涡轮增压。其实咧，佢全部都系清一色，都系嗰副 engine 嘅，都系3.3L 嘅。咁咧另外有 GT 亦系一样个引擎啊、性能啊，全部都一样噶啦。咁就55,700。
0: GT 会唔会都有涡轮增压咧？
1: 佢全部都行涡轮增压，3.3佢仲要行涡轮增压，所以咧其实咧系相当大马力，都几快嘅啲车吓。
0: 即系一定系会行涡轮增压噶啦，咁3.3就真系都个马力系几唔错噶，有几多匹到啊？
1: 匹数我未查证，
0: 200几噶啦，唔紧要吓，
1: 系啊，起码都有去到200噶啦，
0: 一定噶啦吓，
1: 系啦，咁呢个 G 系你讲。
0: 你補充埋先啦，我哋去個廣告啫嘛。
1: 另外咧有 GTP 同埋 Signature， 其實咧佢依個全部都係嗰款車咧，咁佢有少少唔同咧，就係、是、一路價錢去到63,000元嘅，63,650元。咁、所以咧最低係39,000，可以一路去到咧依、這個63,650元。佢最平嗰個咧係2.5氣缸嘅，咁但係咧就依個咧就。是依架系唔系插电嘅？依架咧，即系依架唔系嗰个混能车嚟嘅吓。
0: 我哋今日净系讲混能车啫吓，咁嗰个唔需要理会啦，大家吓。3.3L 嗰个涡轮增压先至系呢一个叫轻度混能嘅，咁啊，大家又知道有多个选择啦吓。呢个时间我哋先休息一阵先吓，转头翻嚟咧，继续有麻烦啦，阿 Steven 咧同大家继续分享第二只唔同嘅牌子或者系 model 嘅车啦，转头倾。
2: AM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ailable

0: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下一年咧，呢、這、一个喺夏天之后咧，就会落成嘅呢个 Villa 咧，将会对于呢个 Aura 嘅社区嚟讲一个好大嘅一个推动力啦。因为多咗哇180多间嘅 townhomes 啦，同埋呢一度咧都系一个优质嘅社区，同埋有优质嘅生活嘅。
2: 主要 Aura 呢个地方咧，大家都了解噶啦，非常之方便啊 ！Wellington 同埋呢一个 Leslie 中间嘅交界就我哋知道中心呢个位置啦吓。就但系如果你唔系主要 Aura， 点可以了解呢个社区咧？嗱，未起啊嘛，出年先起好啊嘛。你行下周边嗰啲超市，例如 Farm Boy 啊，或者附近 TNT 啊，或者 Walmart， 你可以了解到附近咧，哦，原来都好多嘅唐人个 TNT 都不得，
1: 系啊，
2: 系咪先？
1: 唔止啊，中西超市啦、韩国超市啦，同埋好多咧大型嘅一啲嘅即系商铺啊。
2: 我响你侧边
1: 嘅
2: 啫，
1: 就喺附近嘅啫。咁同埋我哋咧，即系作为 DJ 咧，去推动介绍呢一个嘅地区嘅时候咧，都系希望吸引到大家可以上嚟呢一度咧，了解佢哋嘅销售情况。
2: 咁就话
1: 系啦，等啲地产经纪慢慢就专业知识帮你分析啊。
2: 冇错啊，嚟到现场咧，可以有好多嘅 expert 咧同你分析嘅。我哋个位置就喺 Leslie 加 Wellington。以北两个单位就是我们 Trash Hill 的销售中心啦。
3: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4: 我系 May。
5: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4: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3: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4: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3: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7: AM1430 斯克力何家燕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 Woodbine 同埋 Major McKenzie 一带一直都系好多家庭客好中意嘅地段嘅，因为嗰度除咗交通方便之外啦，亦都多公园，附近嘅学校即系无论系 Montessori 啊、Daycare 啊、小学啊、中学校风都非常之好嘅。咁呢个社区令到家长好多家长都好安心啦。咁今次 Chris Wu 带嚟嘅有双车房、38尺落嘅独立屋，价钱系1,390,000嘅啫。
8: 冇错，哇！呢、這个叫做 Woodbine 及 Major McKenzie 还自我嘅地段啊，咁啊即系咧 Chris Wu 就揾到咧800,000就可以做独立屋啊，做业主噶啦。所以咧有兴趣嘅朋友咧，咁當然啦，咁啊梗係揾 Chris Wu 啦。咁嗱，有投資嘅朋友啦，真係話咧，想為到小朋友啊，為到你下一代嘅話，有個即係叫做樓盤揸住手先啊，等佢咧即係叫做出咗身嘅話咧，都有啲叫做咧物業可以叫做繼續投資下咁話咧。咁啊呢個龍脈 condo 啊最啱你啦，就係、是、Y 街夾呢個 Shepherd 啊，咁啊就好旺場噶。咁啊有興趣嘅朋友記住揾 Chris Wu 416-668-8688，我哋就係1661 Denison Centre。
9: 在世界杯最紧要够气氛，要多人一齐嗨，一齐玩。万众瞩目的2026世界杯嚟到啦！1661 Denison Street 的 Denison Centre 已经为你准备就绪，呢度吃喝玩乐样样齐。为咗配合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商场特别安排在7月14、15、18和19号现场直播精彩赛事，一齐嚟狂热呐喊，共享每个入球的狂欢时刻。7月14、15、18、19号约定你 Denison Centre 见。
10: 人车合家。
11: 4, 2, 1好，时间嚟到12:40吓，咁啊，即系今日咧，请嚟汽车大人 Steven 圈啦，同大家继续分享咧，就系传统嘅日韩汽车头品牌。头先咧讲过有万事德啦，咁样咁啊，要听下 Steven 咧有咩嘅可能啊，有冇啲咩第二啲选择俾到大家 ？Hello Steven。
12: 系嗱，我哋又可以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另外一款车咧，其实咧好多啲听众朋友咧，亦系非常熟悉嘅，就系、是、呢个 Subaru 啊，富士啊。
11: 哦，扫把佬啊，即系俗称叫扫把佬啊。
12: 系啦，香港人个个都叫佢做扫把佬嘅。咁咧就其实咧，咁佢都系咧，佢北美嚟讲咧，都系算咧。受呢个大家听众朋友欢迎嘅，因为佢嘅四驱系统咧都系几出名噶，
11: 系同埋佢个水平对向引擎都好出名啊。
12: 个水平对向引擎咧，除咗佢做咧，其实咧有两只呢个大牌子咧都系用佢个设计嘅，就系咧呢个
11: Porsche 啦，
12: 保时捷同埋咧有日本嘅法拉利都系嘅。
11: 嗯
12: 咁啊，所以佢有佢嘅設計好處，咁啊，其實都我小弟咧都好中意佢嗰個引擎設計嘅、嗯。
11: 好，咁我哋今日講個 hybrid 啦，係咩嘅系列咧？
12: 係嗰個 Crosstrek 啊 ，Crosstrek E-Boxer，Crosstrek E-Boxer， 其實 Crosstrek 咧嗰個汽車底盤咧同埋呢個 Impreza 一樣嘅，屬於小型嘅
11: SUV
12: 車啦，係啦 S 啊。

0: 咁佢就因为呢个设计呢就係 hatchback 啦，咁所以你可以睇佢係一架小型嘅 SUV 啦。咁佢呢就係呢个係当然 hybrid 啦，就係 2.5L 嘅 2500cc 四气缸。咁就係、是、都係行 hybrid 啦，咁就係45,950元起。咁、我哋通常都有提过啦，通常呢啲 hybrid 车啦都係3,000-4,000元。
1: 不过 cross track 嚟讲嘅话咧，佢都系四轮噶啦。咁样嚟计嘅话，咁佢够唔够力咧？嗱，呢个真系要问一问啦。
0: 够嘅，因为你睇佢系行2500cc 话，佢本身个气引擎咧都系有2500cc 啦，再加埋要有个电池推动，咁所以系够力嘅。另外一款咧就系、是、呢个 Forester 嘅 hybrid 啦 ，Forester 咧。其实系个老牌，系个老牌嘅车款啦。因为咧，佢都系出咗好多年，日本制造啦。咁咧就同呢、这个其实RAV4 啊、CRV 啊、Hyundai 嘅 Tucson 啊嗰啲都系同级嘅，属于咧。如果北美嚟讲咧，都系属于小型嘅 SUV。咁啊，但系其实都好阔落嘅部车。咁啊，呢两款车咧。其实都好卖得同埋好受欢迎。
1: 咁、Forester 就大价过 Cross Track 嘅，一般嚟讲睇得到都系好明显地系大啲嘅。
0: 系啦，咁就所以就富士系有得两款车嘅啫。咁、我哋又可以讲下其实另外一只嘅韩国牌子啊，另外就韩国牌子就系呢个 Kia 啦。Kia 嚟讲咧，第一款咧佢就比较細部車細啲嘅即係 Niro 啦 ，Niro 啊 ，Niro 係一部小型嘅SUV 咁嘅形狀嘅車啦。咁咧就30,845元起，咁就
1: 好經濟喎、
0: 啊。係啊，因為就細車嘛。咁啊，所以如果你話家庭式啊，一個 City 走嚟走去，其實係相當唔錯嘅選擇嚟嘅，同埋一個韩国品牌系你讲
1: 系咁，即系你话细车啫，咁但系细得嚟细到点咧？大约系同
0: 佢1600cc四气缸，
1: 唔系我讲嘅 size 个 size 本身嘅车嘅 size
0: 啊 ，size 系其实如果你比较佢就细嗰啲 Honda Civic 嘅，或者系差唔多啦、差唔多啦，所以但系系够用嘅一个家庭式啊、你甚至乎啊两个人至四个人咧都系够我哋嘅唐人嘅華人嘅體型咧、都係舒服嘅。
1: 即係因為你話細咧，有陣時候可能我一諗就諗到去 Boat 嗰啲咧 ，Chevrolet Boat 啊，或者
0: 咁又冇咁細嘅
1: Eastman Smart Car 咁嗰啲，嗰啲我就覺得真係好 mini， 好細啦。咁你起碼有大，即係冇 Civic 咁大，差唔多或者細少少咁多啦。咁我覺得一般嚟講嘅話，都係接受得到嘅一個即係細型嘅車款嚟嘅，唔會話太細
0: 够用嘅，够用嘅一个小家庭啊，或者四人家庭啊，都系够用嘅。
1: OK， 嗱，我哋 hold 住先啊，咁我哋咧去去广告先，转个头翻嚟咧，我哋继续吓俾你去讲多啲，陈述下呢一部车好嘛？转头倾。
2: AM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arina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睇翻咧，而家我哋见到所有嘅单位里边咧，都好多贴晒 sticker 咧，即系代表其实好多咧一啲嘅听众或者系一啲主流嘅投资家咧，都已经系作咗决定噶啦。咁喺呢个 Aura 咧，的确有好多咧本身呢个社区嘅独特之处嘅。
4: 冇错啊，虽然系咁讲，但系都仍然邀请你嚟到现场，因为我收到呢个风咧，有一啲咁多好黄金嘅单位咧，其实系笃咗红色，不过。可能後尾10日之內咧，佢可能攞唔到 mortgage， 咁佢真係好似琴日嘅天氣晴天霹靂咁啦。咁但係起從天降喎，咁如果你未買嘅時候咧，你分分鐘可以攞到嗰啲單位都唔出奇嘅喎。不過好少量，真係好少量。我如果啲實際係賣咗嗰啲，起碼都80-90%㗎啦。
3: 係啊，咁所以大家咧睇到呢個市場嘅價格咧係吸引嘅，79,900元起，但係買到咧2200尺至到2400尺嘅鎮屋。
4: 記住啊，個位置喺咧而家呢個 Wellington Aurora 呢個地區啊，以北兩個燈位咧。就是这个 Avila 的销售中心啊。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
6: 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0: 多埋多 double cap SR5， 每周120蚊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49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AM 一四三零，斯克力何家燕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 今天 Chris 为大家带来几个不同的选择啦，分布在这个 Markham 和 North York 的不同的地段的，包括有这个 Woodby 和 Mitchell McKenzie 38尺 Lock 双车房独立屋，价钱139万，另外有 McCowan 和14街的 Townhomes 可以 up to 5间房5个厕所的10尺楼底，价钱只是78万8起的，还有升值潜力高不用30万的不要黑 condo。
3: 哇，那么 Erica 三个都介绍了，即是由 condo 又有 Townhomes 又有独立屋都有的，那最重要是什么呢？那当然要跟 Chris同埋個團隊傾下啦，咁究竟你而家嘅手頭上嘅資金啊，或者你係咪有啲自己住住緊間屋啊，想點樣做啊？阿 Chris 嘅團隊咧會幫你一次過幫你做曬嘅，譬如話係咪想放咗間舊屋先咧，跟住做個投資咧，同個小朋友咧可唔可以買個單位咧？咁全部咧都要可以咧一次過幫你做曬嘅。咁你記住，最緊要咧就揾 Chris 同埋佢嘅團隊。咁我哋咧就係1661 Denison Centre 入邊，我哋嘅電話咧就係416-668-8688。
4: 几年未翻香港探父母，依家可以回港，当然要去唐人街新明行买翻啲靓炮心俾佢哋啦。炮心心味浓，养分集中，有不同大细供选择。
5: 新明行心心心，新明行加拿大花旗参好靓噶，我刚出咗机票，一齐去新明行买靓加拿大参翻去啦。
4: 新明行电话416-979-9559，位于412登打士西街。新明行心心心。
6: 你个女儿之前买咗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7: 非常满意，依家喺 Aurora 推出 Avila，
6: 我个仔中意啊！
7: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8: 人车合家
9: 4, 3, 2, 1，时间12:49，我哋有汽车达人 Steven 圈咧，同大家介绍下。就首先讲到咧 Kia 嘅牌子啦，咁啊有啲补充，同埋即系仲可以讲多少少嘅。Steven， 咁啊喺你讲埋呢一个车系咧，有位陈女士。陈太系嘛，咁啊就话有啲问题想问一问，咁啊等你讲完先，我接佢电话啊，好嘛？
10: 好啊，好啊。嗱、嗯，依架细车嘅 Nero 咧，其实佢1.6气缸啦，1.6cc 啦，咁但系咧唯一系呢一部咧系冇涡轮增压嘅，所以系纯粹1600cc 嘅车啊，冇涡轮增压，咁啊细部啦，细车啦，咁啊免够用嘅个 city 走嚟走去。咁咧就另外一款啦，系呢个 Sportage 嘅SUV 嚟嘅，咁即系咧，其实咧即系等于个亨地嘅Tucson 啊嗰个 size 啦，咁咧就系41,495蚊学起，咁啊有 EX 嘅 model 啦 ，EX 嘅 Premium 啦 ，SX 啦，三个系三款嘅唔同嘅级数啦，咁啊。最贵去到47,995蚊，全部都是1.6气缸涡轮增压的。
9: 嗯，不过如果你话去到都40,000几了噃，嗱，即系我哋以事论事啫，我哋唔系偏帮某一啲牌子嘅，各有心头好。嗱，你讲话咦个 Kia， 但你都俾到46,000啊，47,000啊，
10: 47,995，即系你当佢48,000噶啦，
9: 我当你48,000啦，吓咁，但系个1.6列啫，涡轮增压。头先你讲你之前。嗰部系3.3 lit 喎，
10: 嗰部曼
9: 仕德系咯，
10: 曼仕德咧，咁你要留意，除咗曼仕德系3.3 lit 咧，佢大部分牌子咧，其实佢都系最多去到两 lit 嘅啫，所以就
9: 咁亦都要补充翻嘅，因为你嗰个曼仕德咧，头先你讲嗰个叫轻度嘅 hybrid。MMH
10: 佢輕度 hybrid 咧，係啊，其實嗰個可 重多个重质咧，都系偏稍稍偏重喺个引擎，
9: 系
10: 汽车引擎方面，唔系电池方面。
9: 系，所以佢嗰个设计唔同嘅话咧，就变咗佢嗰个汽油嗰个容量咧，嗰个爆炸要强啲嘅话，3.3 可能先能够可以符合到个要求。所以到尾其实我觉得都系要睇一个

0: horsepower 咯，即係嗰個馬力係幾多咁，去認為架車究竟個力度係有幾多咯，係嘛？嚇，咁我哋有冇時間接定係去去廣告先？嚇 ，OK， 咁啊或者咁講啦，呢個時間嘅話咧，我哋先休息一陣，好嘛？因為如果你啱啱講完咗呢一個 Kia 係咪講完㗎？仲有冇補充？可以
1: 有啊，仲有 Kia
0: 講多少少
1: 四款嘅
0: 嚇，講Kia 仲有四款啊。
1: 嗱，即係又做一個 Sorento 啦 ，Sorento 係大啲嘅 SUV， 依家係七座位嘅 SUV， 即係肯地嘅 Santa Fe 嗰個級數嘅。咁啊，44,590蚊，44,590蚊到到49,500蚊，咁啊都係一樣行1.6嘅 liter 渦輪增壓。咁啊，另外一款啦，依個 Carnival 嘅 Carnival 係一款 SUV， 係一款minivan 嚟嘅。咁啊，其實佢個 market 咧 ，minivan 咧係得呢個 Toyota 嘅 Sienna 同埋呢個Hyundai 嘅，唔係係呢個 Kia 嘅 Carnival 嘅啫。咁咧就67,950蚊係單一款嘅啫。咁啊，全部亦係行1.6渦輪增壓。咁啊，依款車咧都係相當闊落嘅。咁我喺街都見過啦。
0: 嗯，得噶啦嚇。咁佢哋自己認為啦，有啲人可能大件頭啲嘅就覺得啱啱好。如果比較係身形啊比較瀟灑啲嘅，咁可能又會覺得好闊落添，係嘛？好，呢個時間我哋先休息一陣先啦，好嘛 ，Steven 啊。咁啊，轉個頭翻嚟咧，可以接聽下阿陳太嘅電話，睇有咩可以幫到佢，好唔好 ，Steven 嚇？希望盡量幫到佢啦。好，轉頭傾。
2: AM430 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啱啱咧，先同啲老黄村倾完偈啦，有成50年喺呢个多伦多嘅地产界嘅老黄村啊，话俾你听，而家你睇到嗰啲，即系要讲明50年啊，即系呢啲老经验先可以同我哋分享嘅。见到而家嘅楼房市场咧，啲价钱咧两极咁样走下，尤其是而家讲紧呢一啲嘅，即系 town home 啦，或者系独立屋啦，啲价钱咧已经开始微调上翻去啦 ，condo 都仲未得，咁所以变咗，如今呢一啲嘅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里边，你见到啲 town home 咧，唔排除咧真系有加价嘅。即場啊！
4: 係啊，嚟到呢度咧，除咗睇呢啲價目表咧，同埋睇佢個 model home 啫，真係要同啲老行專傾下偈，因為我哋兩個都唔係，我哋咧就要向佢哋
3: 加埋個年紀可以，
4: 我哋要向佢哋學習下，因為其實我哋咧就係推廣，當然係廣告客户嘅內容，但係真係我哋見到過去幾年咧 ，Treasure Hill 打造咗好多好好嘅社區，同埋今年咧佢哋係 builder
3: of the year，
4: 同埋佢哋已經售出咗超過800個嘅 year。
3: 尤其是 Horizon 方面咧，佢真係係實至名歸㗎，所以千祈唔好錯。佢哋今日喺呢一個黃金地段咧，就係呢個 Aurora 嘅地方。我哋嘅位置就喺呢一個嘅 site 嘅裏邊啦，就係呢個 Leslie 嘅 Wellington 啦。兩個燈位即係200個燈位咧，就係我哋噶啦。
2: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5: 而家嚟 Don Ferdinand of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2: 悭好多。
5: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钱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2: 而家嚟 Don Ferdinand of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至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5: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一于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erdinand of Lexus 啦。
6: AM1430 斯克力何家燕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7: 一个好重要的考虑就是首期的安排啊，不着黑龙墨地段 condo 首期只需要给 10% 的啫，咁即系以佢哋嗰个29万9起嚟计嘅咧，即系其实讲紧唔使30,000就可以入场。咁对于年轻人啊，首次置业啊，又或者系父母想帮仔女准备第一个物业，咁呢一个门首期嘅门槛相对比较容易、啊。
8: 诶，30,000我啱啱有，咁啊，即系咧少少地投资下嘅话咧，我觉得唔错嘅选择嚟嘅。咁啊 ，Chris Wu 咧其实已经讲咗好多次噶啦，龙墨嘅地段 Y 街，大家都知边度啦，最长嗰条街啦，咁啊跟住咧。佢話咧兩條地鐵線夾埋嘅地方，所以咧係好旺場，好多人流嘅。最重要係乜嘢呢？就係正現金流包租保證。咁所以咧叫做投資新手嘅朋友嘅話，咁即係話又驚又唔識揾租客啊，又驚好多文件要搞嘅話，唔需要擔心。咁啊 ，Chris Wu 嘅一條龍服務咧，幫你搞掂曬㗎啦。有興趣嘅朋友記得啦，嚟揾我哋啦。咁我哋就係1661 Denison Centre 入邊入到嚟，喺邊部隔離就係我哋啦。
9: 人车合家。
0: 4, 3, 2, 1。好，汽车大人 Steven 圈喺度，系咪 Steven？
1: 睇到啊。
0: 系啊，嗱，我哋听下有咩办法可以帮到阿陈太太解，我都唔知佢咩事啊，听听陈太点讲先。Hello， 陈太你好。
1: 系啊。
10: hey, 你们两位好，咁就想请教咧，就不如我讲晒啲问题先，我唔知道时间点样样啊，
0: 快啲啦，
10: 咁就嗱，我哋咧。

0: 最傳統，而家自己好十幾廿年都係噶啦。如果係上車咧，就咁踩住個 brake， 就撳嗰個紅色嘅 button 噶嘛，圓咕碌嗰個 button 嘅，咁嚟到 start 嘅 engine 嘅。
1: 繼續啊，
2: 係。
0: 咁如果係有一係咪嗰個 brake？ 如果我踩得唔夠低？個腳 brake 我踩得唔夠低，咁佢嗰架車佢 start 嘅 engine 嗰陣時咧，佢會震咁咧，好似地震咁震咧咁。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話，如果我係我個車匙嗰個 fork 係真係唔夠電，咁我可以點做咧咁？咁第三個
1: 嗰、那個咩 ？sorry， 嗰個咩唔夠電話？
0: 個車匙，
2: 即係個汽車。汽車電池唔夠電。
1: 哦，唔係啊，佢講個 fork 啊，個 fork
0: 個車匙，
1: 車匙個車匙唔夠電。
2: 車匙唔夠電。OK， 好。
0: 咁第三個咧就係話咧，我正你哋講嗰啲嘢咧，咩渦輪增壓，係
1: 有渦輪啊，唔
0: 係
1: 渦輪就。
0: 我就聽到唯一一句咧，就係 Stephen 話 Kia 架車咧係最細嘅，細過曬所有車嘅咁。
1: 三萬幾係。
0: 咁咧嗱，唔好介意，我有錢俾七萬八萬，我都有錢俾，但我冇能力揸大車。
1: 冇問題。
0: 咁所以咧。你哋會唔會覺得 Kia 都係個太過嘅質地個 material 係太過 fragile， 所以都唔鼓勵我哋買咧咁。
1: 好嘅，嗱，不如 Stephen， 咁你講到最後個問題先啦。
2: 嗱，一般嚟講咧，而家咧去北美咧賣得嘅品牌咧，其實咧佢嘅嗱，而家大家講嗰、那個撞車測試啊，安全程度咧，全部都係合格嘅，全部都係咧，其實咧個評分都好高下嘅，咁啊，所以咧即係你依一方面咧，你亦需要擔心咧，佢即係加拿大政府咧批准得佢喺嗰度賣嘅咧，其實都係屬於安全嘅，咁啊，所以依樣嘢咧就你唔使太擔心。咁一般嚟講咧，如果你係問我咧，當然車比較大部啲就安全啲嘅，車仔咧始終咧都係輕比較輕咧。咁、但係咧，如果喺依個加拿大依、這個北，
1: 我快少少，唔該先。
2: 美國依個現所協會撞車測試中咧，佢係絕對係合格，亦評分好高嘅，你擔心。
1: 系啦，咁最紧要就是自己控制得到个车嘅，咁啊陈太都冇错嘅，因为佢如果佢控制到个细车、大车，佢就惊吓泊位各样嘢嘅话，会有啲麻烦咁样，咁当然自己适应啦。第一个问题咧，佢讲紧话佢踩住个脚掣嗰度咧先踏到车，咁系嘅，有啲车款佢一定要踩细，佢有个 sensor 踩咗落去嘅话先踏到嘅，咁净系只会系踏到同踏唔到嘅，就会话啊，你踩得唔够大力，咁个车头会震，咁
2: 冇冇错，你踩得
1: 系我哋冇乜时间啦 ，Stephen 吓，
2: 踏咗架车时止震咧，系唔关嗰个踩 brake 嘅事嘅。
1: 系啦，咁同埋个 fork 咧，你咧如果真系咧系着嘅话，就一系着一系唔着。咁有时冇乜电嘅话，就系真系时得时唔得，好似屋企啲 remote control 咁嘅啫。咁你好简单，如果你识嘅话，你搵人嚟帮你撬一撬开佢，或者换翻入边咧嗰啲 button battery 咧，咁就 OK 噶啦。咁啊最紧要常有电就得。好啊，唔好意思啦，真系只能够讲到嚟呢度啦。多谢晒 Stephen 你嘅时间啦，我哋下次再倾过，拜拜。
2: 好。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去到安省北部视察林火灾情。福特今日抵达众多避难者临时栖身的雷湾市。他召开记者会呼吁民众不要去露营，而被勒令疏散的居民亦都切勿试图回家。安省目前有接近200个森林大火火头，火场面积已经超越去年全年被林火焚烧土地的总和。释出的烟雾更加吹到离多伦多等省内其他地区，以至吹到去美国，严重影响空气质素。福特话有超过150名消防员及80架林火飞机与直升机参与扑救，强调会不惜一切保障民众安全。不过进步保守党省政府被批评应对林火不力，包括指他们防灾拨款不足，亦都未有协助两个原住民社区的居民逃离家园。自然资源厅长哈里斯解释话，威胁这两个社区的林火发展得太快。而多伦多继续受到安省西北林火烟雾波及，黄色空气质素警告生效，本地同时亦都有强烈雷暴戒备信号发出，可能会吹时速高达110公里的

0: 强风。环境部表示，空气质素及能见度在今朝逐步改善，不过情况在下午好转了几个钟头之后，可能会在今日较后时间再次恶化，要到听日才会有显著改善。当局提醒，浓烟或会引致身体不适，体弱人士更加特别危险，一旦情况紧急要立即求诊。同时民众亦都应该再三考虑是否要进行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在室外就应该佩戴口罩。另外，在接近中午至到下午的时分，多伦多的气象条件有利强风、大粒的冰雹及暴雨形成。环境部预料风速最高110公里，冰雹的大细有如25仙硬币至到乒乓波，雨量25至40毫米，预料雷暴在正午后不久最为强烈。多伦多警队表示，士加堡寻日的三车碰撞事故怀疑是有司机冲红灯所致。事件寻日中午12:30之前在 Birchman 及 McNichol 发生，涉及一架橙色 Kia Soul 汽车、一架灰色丰田 Corolla 和一架红色丰田 Corolla。警方说，由一名47岁女子驾驶的 Kia 在 McNichol 以北沿 Birchman 向南前进，冲过了一盏红灯，撞到灰色 Corolla， 灰色 Corolla 失控，再撞到红色 Corolla。灰色 Corolla 的63岁男司机被送往医院，有生命危险， Kia 女司机亦都受了轻伤送院。至于驾驶红色 Corolla 的77岁男子，警方没有交代他的情况。事故导致现场需要封路多个小时，至到昨晚。国际消息，委内瑞拉上个月的连环地震增至超过5000人身亡。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最新报告说，地震死亡人数增至5069，伤者数目就维持在16740，同11日之前一样。死亡人数上升是因为搜查及瓦砾清理工作发现更多尸体，特别是在重灾区邻近加勒比海沿海州份拉瓜伊拉。两次强度分别达到 7.2 和 7.5 级的地震在6月24号发生，震央位于加勒比海附近，对委内瑞拉造成严重破坏，当局至今探测到超过1330次余震。回来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将会上升4仙，但是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同昨日一样，报每公升 175.9 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增至 179.9 仙。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有雷暴伴随微雨，气温21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30%机会落骤雨或者有雷暴，最高27度，去到夜晚30%机会落骤雨，最低16度。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咁大家都知道啦，因為其實好多時候當即係樓盤推出啦，好多人都會聽到廣告，或者會覺得哇聽到好多次啦，自己真係要親身上嚟揸車睇下呢個 Aurora 嘅成個嘅社區。
1: 唔係啊，聽咗幾次，我上邊不幾個聽眾 email 俾我問呢度喺邊度
0: 所以我哋
1: 唔排除有人未知㗎。
0: Exactly， 咁所以點解我哋不停去講呢個位置咧？即係幫呢個嘅，即係我哋講緊社區啦。有啲有需要朋友想買屋咧，上車而家又係個最好嘅階段，因為79,900起咧，係講到翻到去咧十幾年前嘅價錢，係2200尺嘅 townhome sir。
1: 去到2400尺都有嚇，五房嘅設計啦，你可以選擇嘅。我哋個位置咧就喺 Leslie 嘅 Wellington Aurora 你嘅地方啦。嗱，你喺第10字路口咧向北行兩個燈位就係我哋 Treasure 嘅消費中心啦。
2: 今个夏天一齐为爱开波 ！iCurious Foundation 连同万锦市同 Aria GTA 将足球热情转化成爱心。第四届 Footy for Charity 喺7月26日邀请你一齐支持 Yellow Brick House 为受家暴影响嘅妇女同小朋友撑起避风港。早上8:30开始，万在 Community Centre 化身成嘉年华，为慈善足球赛打气之余，现场仲有摊位、美食、儿童游戏、神秘名车展，免费入场，一家大细玩足成日。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3: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U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个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乜嘢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5: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日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6: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5: 银赞助 A 家屋顶，
6: 铜赞助清风度假，
5: 六谷海鲜酒家，
6: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5: 龙庭食府，
6: 与会形象工作坊，
5: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
3: 7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飞7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李婷。
7: 趣味
8: 就可以减少烦恼，
7: 乘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8: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9: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10: 快乐方程式。
9: 我系邓欣邓佩欣，
8: 我系马飞梅子辉，
11: 我系瑶瑶黄凯瑶。
9: 又嚟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3点嘅快乐方程式，你好，我系邓欣邓佩欣。
8: 大家好啊，我系梅子辉马飞，
11: 仲有我瑶瑶黄凯瑶。
9: 今日到我分享我。

0: 翻啲片出嚟睇下咁样。
1: 唔系你话香港人我明白啦，甚至乎咧中国同胞我都明白啦。但系你话呢一度长大或者喺呢度出世嗰啲华人咧，对周星驰嘅电影都好有兴趣咧，呢一点我又觉得比较意外啊。
0: 佢哋会笑咯，我真系最开心嘅地方就系佢哋会欣赏之余，佢哋仲识得笑啦。咁而同呢个女仔去倾偈嘅时候咧，咁我都觉得哇，倾得佢好开心。虽然系做一个访问，但系即系我唔介意用咗咁长嘅时间同佢做一个访问，然之后再抽出啲嘢出嚟，但我即系同佢对话几开心嘅，我亦都喺网上面睇到有好多系佢哋能够睇周星驰系睇到熟晒咧，系边一个位 pause 佢哋都即刻接到对白嗰下先厉害，
2: 厉害真系厉害。
0: 咁而啱啱上个礼拜我就落咗去呢个 St. Trafford Square 嗰度去睇少林足球嘅户外放映啦。咁我觉得开心嘅地方就系都有好多主流嘅人士啦，因为广场都好多人，除咗佢摆放嘅凳之外咧，后边都仲有好多位置大家坐啦。开头就冇望对后边嘅散场嘅时候，我再望翻咧，大家冇离开过，一路坐喺度睇，甚至有某部分外国人啦，佢哋真系睇晒成套电影噶。
2: 会唔会以为世界杯啊？
0: 山西豆腐队。而再一次睇翻呢套电影咧，我就觉得，咦，原来当初睇可能纯粹觉得搞笑，但其实而家再睇翻，其实个成个故事线都几实正噶。即系初头佢讲紧成班师兄弟，自从师傅死咗之后，大家又各散东西，就自己揾出路啊，揾食啊。当大家放弃咗佢哋原本凝聚住呢六师兄弟嘅一样嘢，就系、是、少林功夫。当真系有个人坚持就系周星驰呢个角色，仲想推广少林功夫嘛？当大家唔信佢嘅时候，到嗰刻啊，所有师兄弟翻嚟啦，大家合力去做一件事咧，真系一套几励志嘅故仔嚟噶。
1: 系，但系我反而觉得因为你譬如你睇周星驰啲戏咯，时候系喺个对白嗰度理解嗰啲笑位喺啲对白上面噶。但系你譬如话作为一个 CBC 咁样样，听到呢啲对白嘅时候，佢哋会唔会感受到嗰份幽默咧？就等于譬如话我哋香港人，有时我哋睇啲英国嘅电影咁样，因为嗰份英国嘅幽默，我哋睇落去可能感受唔到嘅，即系英国人可能佢哋知道啦，系咪先？但系即系道理系差唔多啦。所以我觉得，咦，因为你唔系睇紧成龙嗰啲嘛，成龙嗰啲你睇晒啦，啲 action 俾晒你睇晒啦，系咪？但系周星驰嗰啲就未必系咁样样咯。
0: You know what？ 其实可能睇翻啲旧片啊，即系讲紧80年代、70年代嘅片。如果我哋而家即系我哋睇咗咁多嘢之后再睇翻啦，可能真系有另外一番嘅感受都未定。其实成龙嗰啲电影都可能系，但除咗系笑话之外啦，其实佢嗰个最中心思想就系、是、可能我哋当初啦，即系怀住一腔热诚啦，朝住一个梦想，或者我哋相信咗一样嘢，因为出咗嚟做嘢之后啦，或者揾食嘅嘢而令到咧你练咗好耐嘅嘢啊乜原来。而家用唔着嘅咩？嗰啲系咪浪费我嘅青春？又帮唔到我揾食噶？咁但系少林足球嘅古仔，我发现当有机会嚟到嘅时候，捉得住团队啊，嗰六师兄弟啦，每个人佢哋嗰个武功，可能佢鬼影擒拿手啊咩啊咁样，喺嗰个工作里边用唔着，但系集合翻呢一班人嘅时候，有啱嘅活动，有啱嘅 event， 有啱嘅 position， 将自己嘅功夫识得用喺嗰啲位置上边，系真系踢到一场好波出嚟噶。咁所以我谂紧快乐方程式就系、是，如果你认识到你身边有啲人，边啲系长处，边啲系叻嘅，揾到佢出嚟，你夹到呢一班人同心协力嘅话，真系 work 噶、
1: 嗯。
0: 问题就系你点样去相信呢件事，你相信呢样嘢系得嘅，向住嗰个目标进发，真系得噶。呢、這个就系我啱啱最近睇完呢个少林足球咁多年之后再睇翻。哇！俾佢感動到啦，呢一個位，
1: 即係都係唔單止咧，集中喺個笑嗰度啦，即係睇翻佢個主線，最後想話俾你聽嗰樣嘢係咪？
2: 好有體驗啊！
0: 嗯、
2: 因為咧，我覺得我哋快樂方程式呢一個嘅組合咧，正正就係鄧欣講嗰樣嘢，即係我覺得咧，即係能夠合作喺一件事裏邊，大家都係向住一個方向去做，然後你又覺得 work 到出嚟嘅時候。真係好快樂，所以多謝兩位拍檔，
1: 係
2: 同埋鄧欣。
1: 多謝你啊！不過我唔中意食雞蛋嘅，生嗰啲啊，尤其是。
0: 我 feel 到我哋翻嚟啦，咁啊，
2: 翻嚟啦！
0: 我哋希望呢份嘅團結之心繼續落去，咁啊，我哋希望有一個好好嘅快樂方程式帶到俾你。呢個時間休息一陣。
3: 足跡見證成長。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

0: 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AM1430 斯克力何家燕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 其实买楼都可以好生活化嘅，唔一定话要专登安排一日坐到好似开会咁样慢慢倾。咁如果你咁啱就喺呢个1661 Denison Centre 附近嘅咧，话咧其实你有10多分钟都可以过嚟揾阿 Chris 同佢个团队讲下自己嘅 budget 同埋需要嘅。
3: 10多分钟啫嘛，咁啊食完个晏昼嘅时候，梗系 Denison Centre 入边啦。咁又或者买完餸咧，咁啊跟住咧可以同 Chris 嘅团队咧就倾下偈。咁啊究竟你嘅投资方向啊，或者你又想系咪想由呢个叫做细屋换大屋咧？又或者咧有间大屋啦，想投資多啲嘅話咧，咁啊 Chris 嘅團隊咧一定幫到你嘅。咁啊 Chris 仲有咧個譬如揾 townhouse 嘅朋友嘅話，咁又唔需要到咁北嘅。咁喺呢個叫做萬錦市嘅南邊嘅時候咧，成熟嘅社區，咁亦都咧70多萬咧有個好靚嘅，咁啊傳統嘅鎮屋咧已經咧就喺度咧俾到你嘅選擇噶啦。有興趣嘅朋友當然啦，去到1661 Denison Centre 嘅入邊，咁啊食個靚飯，跟住揾我哋，我哋嘅電話咧就係416-688-8688。
4: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5: 而家嚟 Don Fredding of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4: 悭好多。
5: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价钱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4: 而家嚟 Don Fredding of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至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5: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你要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redding of Lexus 啦。
4: AM430 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不教大家点样嚟到啦，就係行呢个404嘅 Highway 啦，然后出 Wellington 下，跟住又向住呢就係、西边嘅 Leslie Street， 跟住就转上去呢两个灯位就见到 Avila 嘅呢一个好大嘅销售中心。
6: 完全你而家时尚里面呢最受欢迎㗎啦，即係最流行嗰啲嘅 Wellington 下，即係双车房啦，即係2500尺啦，去到5房嘅设计啦，楼上可以去到4房，楼下入嚟嗰阵时候唔需要行楼梯，亦都有一间房啦。最重要呢就係、全部都装修俾晒你，呢、這个即係送晒家电，咩都俾晒你啦。
2: 入到嚟呢，除咗睇一睇唔同嘅 townhouse， 佢哋有3-4种唔同嘅户型嘅选择，咁另外仲有啲背向树林啦，同埋有啲嘅叫做坐北向南嘅位置，仲有得拣嘅。咁另外仲要睇睇就室内装修同埋嗰啲用料啊。
6: 冇错啦，全智能家居呢个唔需要再讲啦 ，Fresh Hill 所有嘅项目都系全智能家居啦，再加埋喺厨房里边咧个长长嘅 island 啦，你见到我塞咗个 island 里边咧，好唔富乐。你入嚟一睇個示範單位，你可以感受到嗰種嘅闊落感啦。所以呢啲全部都係 Treasure Hill 嘅精心嘅設計嚟嘅。咁嚟到睇示範單位啦，我哋嘅位置咧就係呢個 Leslie 夾呢個 Wellington 啦，以北兩個燈位咧就係呢個 Treasure Hill 嘅銷售中心啦。
7: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7: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4: ，A1 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7: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苑，
4: 天宝旅游，
7: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8: 生活加多啲趣味，
9: 就可以减少烦恼。
8: 乘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9: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8: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10: 快乐方程式。
8: 我系邓欣邓佩欣，
9: 我系马飞梅子辉，
11: 我系瑶瑶黄凯瑶。
12: 成日话人要学外语，但系我哋身边嘅动物仔、好朋友，佢哋都会学外语噶噃，零食啊、treat 啊、散步啦、no， 佢哋都听得明啦。大部分嘅狗仔都听得明嘅，咁但系狗仔当中，犹如我哋人类啊，都有分高低嘅，的确系无奈，但的确有啲叫天才狗狗或者叫做 gifted dogs。原来比起一众嘅同齐咧，可能叻啲啲，可能佢哋对于学人话咧就比较优胜啲。因为养狗其实最开心嘅一件事咧就系陪佢哋玩啦。咁但系对于狗仔嚟讲，玩咧唔单止系娱乐嘅，亦都系人类同佢哋学习，等到狗仔认识呢一个人类世界嘅好重要嘅方式之一。狗仔系非常之社交性嘅动物嚟嘅，佢哋会透过人类嘅表情啦、动作、视线理解人类想表达啲乜嘢，亦都可以凭住气味感受到人类不同的情绪变化。一般狗仔学识的词语大多数都是透过和主人直接的互动，例如主人每天都会问的去不去散步啊，慢慢狗仔就会听到散步这两个

字，又或者出街街啦，或者会有啲碟字，佢哋就知道哦，系时候出发啦。咁又或者玩掟波啲游戏啊，掟树枝啊，掟波啊，掟咩都好啦。当主人话攞个波嚟，又或者如果英文嘅人咧就话 fetch 咁啦。当狗仔玩得多啦，听得多啦，佢哋就会将某一个声音同埋某一个行动或者某一样物件联系起上嚟。掟个波嚟，个波字同真系主人掟个波出去 fetch 一样啦，树枝啊，波啊。呢啲嘢玩得耐咧，狗仔就会记得。咁所以大部分狗仔学识嘅词语咧，通常都系同自己有切身关系嘅。你话好似 B B 啦、妈妈、爸爸呢啲吓，狗仔咧最容易学识嘅就系食饭啦、散步啦、波波、出街玩啦、sit 等等等等。不过有研究人员发现咧，原来有极少数嘅狗仔学识嘅词汇能力远远超于一般水平。科学家称呢一班狗仔叫做 gifted word learners， 中文可以理解做天才词语学习犬。Paw Patrol 嗱，呢啲狗仔可以记得超过100个词语。系啊，可能仲识得通胀啊、加息添，你唔知啊，永远吓。嗱，呢啲狗仔咧可以记得超过100个词语，通常每一个词语咧都代表一件唔同嘅玩具。嗱，最新一项刊登喺国际学术期刊《Science》里边嘅研究，专门探讨狗仔点解可以记得咁多件玩具嘅名呢？有研究人员讲笑就话啊，对于呢啲天才狗狗嚟讲，能够学识几多个名咧，似乎仲有冇啊？我可以再学多啲嘅噃，呢啲嘢涉涉碎。参与研究的学者 Shani Draw 是匈牙利布达佩斯罗兰大学以及维也纳兽医大学的博士研究员。他强调这种能力是十分罕见的，就好像天才儿童一般。研究团队在过去7年里面，在全世界搜寻具备这种能力的狗仔，最终只是找到大约40至45只，可以学到超过100个词语。当中部分的狗仔可以分辨甚至200至300件嘅玩具名称。嗱，过往更加有研究记录过，一只狗啊可以理解超过1000个词语，连1000个词语咧，几乎全部都系唔同玩具嘅名字。咁你问啦，咦，几时请得佢翻工啊？系咪某一种特别嘅狗仔特别聪明先可以做到呢？研究人员话呢一种能力原来唔系属于某一种品种专属嘅。不过已经发现喺天才词语学习犬当中咧，大部分都系原来边境牧羊犬啊，即系 Border Collie 啊。边境牧羊犬本身就已经好醒噶啦，专注同埋善于同人合作嘅。过往主要培育嚟牧羊啊，咁亦都要随时观察住主人嘅指令和再做出反应，所以呢个结果并不意外。但研究团队亦都发现其他品种极有可能具有同样嘅能力，例如北京狗啊、西施啊，甚至约瑟爹里，都有少数个案咧，原来都可以学识大量玩具名称嘅。咁即系话呢一种能力啊，虽然喺边境牧羊犬较为常见，但并不代表其他狗仔做唔到噃。嗱，今次研究里边咧，有两只嚟自安省嘅狗仔参与。Yes， 一只叫做 Miso， 系住喺 Oshawa 嘅，今年7岁嘅边境牧羊犬。主人 Veronica 就话咧 ，Miso 系佢人生当中第一只狗，所以当初完全唔知道原来自己只狗系咁劲嘅。Miso 细个嘅时候啦，成日都想玩啊，但主人有时要做其他嘢，冇可能全日陪住佢噶嘛。咁所以主人就用一种比较佛系嘅方式咧，就同佢讲话：你拎个波过嚟啦，拎只飞碟过嚟啦，我同你玩啦。嘿，点知 Miso 真系每一次都拎得啱，初头以为撞彩，但之后发现唔系，佢可能真系听得明噶噃。后来主人喺网上边见到呢一个匈牙利嘅大学团队研究。就叫做 Genius Dog Challenge， 这个计划公开招募，他心想，咦，我的狗好像都挺醒，不如我去试一下。于是 Miso 之后几年就参加了4项相关的研究，现在主人每一次买新玩具都会帮玩具改个简单清楚和人和狗都易记得的名字，例如一只比卡超公仔直接叫 Pikachu， 牛角包形状的公仔就叫做 Croissant。 Miso 至少可以理解200个词语啊，
嘅，但主人话去到某个阶段咧，索性冇再数啦，佢已经证实咗只狗系醒噶啦。嗱，比较有趣嘅系咧，一般人提到边境牧羊犬，可能会想象到佢哋精力旺盛啦，周围跑啊，随时都想做嘢嘅，佢哋真系好中意翻工嘅。嗯，但 Miso 嘅性格相当冷静，研究员话 Miso 系佢哋见过最沉稳、最超嘅狗仔之一，每一次接受测试咧，佢都唔会冲嘅，反而系保持冷静。

以世揀选指定的玩具。相反，主人屋企另外一隻的边境牧羊犬 Mario 呢，就是另外一种性格啦。Mario 就是很典型的精力充沛啦，运动能力强，甚至有追车的习惯。咁有冇追星嘅習慣？同一個品種、同一個家庭都可以完全擁有不同性格能力嘅，亦都再一次證明每一隻狗都係獨特。另外一隻參與嘅狗仔咧，安省嘅 Remy 啊，今年五歲，住喺 Pickering 嘅，一隻迷你金毛貴婦狗，即係 Mini Golden Doodle。同样是主人 Valerie 养的第一隻狗。主人就说 Remy 回到家第一个星期已经学会怎样去厕所还有睡觉才敢屁，这个我自己加的。但是学会了很多基本指令了已经。当时主人都忍不住问自己，究竟是我教隻狗特别叻啊，定是它本身已经叻的呢？是我定是它呢？Remy 是疫情期间养的狗仔来的，而主人本身是老师，疫情期间有接近两年时间都在家网上教书。就在这段时间里面，主人首次发现 Remy 好像会偷听上堂内容，从旁学识词语。有一次主人在网上教学生认识形状，例如三角形、圆形，而 Remy 刚啱有一件玩具叫做 Triangle， 而每一次主人在课堂里面提到 TriangleRemy 就会自己行上楼攞嗰件三角形玩具过嚟。第一次发生，主人可能觉得系巧合啊，但系同一情况重复出现啊，就开始令主人怀疑啦。到底 Remy 系咪佢有份上堂？佢系咪学识咗 triangle 呢个字呢？今次研究他参加呢，就正正想测试这个问题，想证实下狗仔是不是一定要由主人直接对着他教才学识一件物品的名称呢？这只狗仔是不是叻到听旁听都已经学得识呢？研究人员今次邀请了14只具备天才词语学习能力的狗仔参与实验。测试的时候呢，研究团队要特别排除一个因素，就是狗仔非常之擅长观察人类身体语言的。有时主人以为狗仔听得明词语，但其实狗仔可能只是见到主人望向边度，手指指或者身体不自觉地朝向某一个方向倾斜，于是是估出来的答案。所以研究人员呢，将玩具摆在另外一间房，主人或者研究人员只是会讲出指定玩具的名称，狗仔听到了要自己行去隔离房，在另外一个空间拣选，再拣返那件玩具带返返嚟。咁样呢就可以减少狗仔依赖主人的眼神、动作或者位置提示了。结果这一批天才狗不单止可以透过偷听学识新名称，而且速度比研究人员预期中快。部分狗仔只是听过人类提及一件新玩具大概四次咁上紧，之后已经可以准确确认了。研究人员说他们见到狗仔当时拣选正确物件的比率是100%，而且是非常之有信心，不是乱估，不是乱错的。研究人员表示他多年来一直观察这一批狗仔，知道他们非同凡响，平时呢已经是非常之留意主人讲嘢同埋做嘢，所以唔太惊讶佢哋会识得从旁偷听。有啲主人亦都分享过一件几搞笑嘅经历嘅，例如呢屋企人只喺出面倾緊话嗌 pizza 外卖咁样，讲到 pizza 呢两个字呢，狗仔已经值得自己行入房拎住一件 pizza 玩具行出嚟啦。即係对于狗仔嚟讲只係普通嘅对话，但係狗仔其实一路系听住嘅。所以话有啲咩讲坏话嗰啲，你唔好以为狗仔听唔明，可能佢哋知。研究人员说这种学习方式和18至24岁大的幼儿学习物件名称的表现有点相似。这个年纪的小朋友未必需要大人特登指住一件物件说不停教不停教，有时只是听到父母倾偈已经可以推断出某个新词语代表什么了。不过研究人员再三强调，也不可以因为狗仔的表面行为和小朋友相似就可以说狗仔是理解人类的语言方式和小朋友一样嘅。狗仔学识嘅其实系啲词语同埋物件之间嘅连结，唔系成套嘅人类说话嘅语言，因为始终系一个非常复杂嘅系统啦。唔单止知道每一样嘢都有名称啦，仲要理解词语之间嘅关系啦、文法、句子结构、时态、抽象概念，以及一句说话放喺唔同嘅情景当中有唔同意思。咁所以例如狗仔可能知道波波系代表一件玩具，但佢未必明白成句句子其实系讲，我琴日买咗个波啊，但听日可能送俾人噶咯噃。喺狗仔佢哋会。

听到波波呢两个字，或者只系咁多啫。所以研究人员话，狗仔学紧新词语，但唔可以直接话佢哋学识人类语言。不过讲到呢度啊，正所谓学海无涯，为勤是岸，估唔到连狗仔都有呢一种嘅能力嘅。呢个时候休息一阵，听首新歌，嚟自 Delta T《盛夏的誓》。

0: 你个女之前买咗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1: 非常满意，依家喺 Aurora 推出 Avila，
0: 我个仔中意啊！
1: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拍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It's time to Toyota. Bring Mel Toyota 夏日优惠，只限7月16至20日，特定车款最高可悭8000元。凡购买任何现货，即获赠汽车美容护理礼品套装、400元店内购物券、特定型号电动车，即送家用 EV 电动车充电套件，另有12部行政示范车以超值价格发售。可电 Tony Chan 647-939-3733查询，及即去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Scarborough 嘅 Brimel Toyota 啦
3: ，AM 1430斯亨力何家燕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4: 北约黑龙脉地段 condo 价钱唔使30万，只系29,900元嘅啫，争个1,900，听落可能系唔觉得系好多嘅，咁但系由三字头变成二字头个感觉真系完全唔同咗。尤其是而家讲紧嘅唔系偏远嘅地区，而系讲紧呢个北约黑嘅黄金地段，一分钟就行到地铁站，仲要喺 Highway 401附近添啊！
5: 嗱，我想听到好多朋友讲咧，29,900有冇搞错啊？咁啊，咁冇可能噶，边度咁平噶？咁我唔信咯。咁我都听过好多朋友，你唔信唔紧要，一定要嚟到揾 Chris Wu， 跟住咧就有嚟到我哋 Denison Center。入边即系1661 Denison Center 入边啦，咁啊同佢团队倾咗，跟住咧就睇晒所有嘅车啊，究竟个位置喺边度啊，个优点喺边度啊，最紧要系咧佢有好好嘅叫做咧售后嘅服务，有包租嘅保证，仲有系正现金流，咁即系话少少地30,000+有个首期嘅话咧，可以做业转。跟住呢就可以等間屋呢有個升值嘅潛力喺裏面。有興趣嘅朋友記得嚟搵 Chris 喎，416-688-6888。
6: 呢铺仲唔翻身？
7: 冇可能嘅，下铺下铺一定赢。
6: 今次肯定要翻本。
2: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0: 哇！呢一節咧，我哋非常之開心啦。我哋除咗我哋平時我哋講波之外咧，就我都係參與下嘅啫。其實我哋 BB 班嚟噶啦。咁但係今日非常開心，我哋有一個特別嘉賓 join 我哋一齊傾。
1: 係啊，我哋今日好開心啦，請到啊袁文傑啊同我哋講下。

0: 第二届杯啊 ，Hello， 余文杰，
1: 喂，你好啊，你好，你好，两位主持好。
0: 咁我哋知道咧，即系近期啦，你喺网上面啦，或者 YouTube channel 啦，就讲世界杯啦。咁大家都除咗好投入睇世界杯之外，都好投入咧去听你嘅声音导航嘅。咁我都系其中一份子嚟嘅，我自己吓。其实你对于今年嘅决赛嘅对决咧，譬如话西班牙啦对住阿根廷啦，系咪你意料当中嘅一个对决嚟咧？
1: 嗱，首先咧，真系好感激大家咁支持先啦。真的非常之多谢吓，咁至于你话今届嗰个嘅决赛嗰个戏码出到嚟咧，其实我就系估法国同埋英格兰入决赛嘅本身，
0: 同我一样
1: 啊，因为咁啊纯粹一个我想睇下会唔会有啲传统上面嘅突破啫。嗱，之前咧2014年咧喺呢个巴西举行嘅世界杯美洲举行啦，咁啊德国队就打破咗个定律啦，以欧洲球队嘅身份咁就系、是。攞咗冠軍啦，咁但係往後落去咧，即係一啲即係喺離開呢個歐洲區域嘅咧，咁歐洲球隊基本上能夠真係能夠完全係即係攞到冠軍就只係德國嗰次嘅啫。嗱，今屆咧本嚟我諗住英格蘭同法國咧，我想睇下係咪能夠突破嗰個定律咧，就係話因為兩支嘅球隊咧都唔係拉丁語系啊嘛。嗱，就算你而家喺美洲舉行啦，咁你阿根廷喺美洲啦。其實你西班牙都係拉丁語系噶嘛，咁喺呢個語系之外嚇、啊，有冇辦法突破到咧？睇嚟今屆都突破唔到啦。咁啊，所以我估嘅英格蘭對法國就係一個，即係呢個我估錯咗咯嚇。係
2: 咪天生佢哋突破唔到咧？即係好似話睇睇啲拉丁語系嘅國家，佢哋的確嗰啲人即係天生踢波嘅喎。但係會唔會同一時間會唔會係所謂叫有啲人講話格食格啊個心態啊態度啊，令至到我哋都好想，其實真係我都想睇到英法大戰係一個決賽嘅呢個嘅咁嘅劇本，但係好可惜就係唔爭氣。
1: 有好多樣客觀嘅因素嘅，首先喺嗰個嘅。在夏天舉行的世界盃啦，咁你喺北美嘅地方可能個天氣會比較炎熱啦。嗱，倒翻轉頭，個南美洲嚟講，嗰個時分就應該係天氣比較凍啲噶啦。咁所以可能去翻南美洲嗰個舉行咧，可能對於某啲歐洲球隊嚟講，會比較容易適應一啲。咁而且喺嗰個嘅球賽個密度咧，咁而家歐洲球會級別佢哋本身踢球會賽事咧，嗰個密度係相當之高嘅。而且你諗下今屆世界盃。如果你再咁數落去嘅話咧，2024年有歐洲國家杯，啲歐洲最強嘅足球嘅國家全部去曬踢㗎啦。咁2025年咧，即係上年咧，又有國際足協咧，又唔知點解係都中意搞咁多比賽嘅，搞咗個世界冠軍球會杯。咁嗰個冠軍球會杯裏面係匯聚咗世界上面其中一紮最出色嘅球會啦，唔係國家隊啦。咁但係呢啲球會上面有好多好知名嘅國腳喺度咁啊。好啦，咁啊連續兩年冇得休息噶啦喎，呢班人，咁直至去到今屆第三屆，即係連續第三年應該話，呢一班所謂嘅頂級球星咧，其實一路好多都係冇得休息，冇休息過嘅，咁所以佢到嚟到依刻嗰個狀態個發揮係點樣咧？會唔會某啲嘅賽事有啲取捨咧？會有啲流放啊？即係為呢場波勒一勒住佢先，唔係話唔俾心機去踢。不過真係要顧及到個體能嘅消耗嘅問題，咁呢啲一出一入，可能就係嗰一下你俾人哋即係計算到你啦，或者係叫做係即係乘虛而入啦，咁就變咗嗰個戰績可能未必會太過穩定。所以其實英格蘭同法國去到今時今日呢個四強地步咧，佢哋唔係差噶，佢哋係合格嘅即係我唔會認為佢哋唔爭氣嘅，即係佢哋都合格噶啦，不過就只係差少少。一啲技術上面嘅處理冇對方咁好咁解嘅啫，
0: 始終即係大家都係世界排名最高嗰四隊啊， yeah. 真係啊，可能一個小小嘅犯錯咧，就已經令到成個戰果改寫咗啦。咁另外一樣我想問一下啦，咁西班牙咧，其實喺世界盃決賽周咧，七場賽事入面咧，入咗13球咁多嘅，只係失咗1球嘅啫。咁啊，晉級嘅過程咧，相對都好順利，佢哋從來未試過落後嘅。咁而阿根廷咧，對住佛德國要打到加時。對住埃及同埋英格蘭咧，更加喺落後之下要反勝，後來居上添嘛。咁佢哋經歷嗰個逆境，同西班牙嗰個順境，可以話係一個好大嘅對比啦。咁其實去到世界盃咧，你覺得邊一種嘅晉級方式，反而可能會喺決賽入邊咧，對於佢哋成為咗一種優勢？
1: 如果從球迷個角度去睇咧，一定會更加欣賞嗰啲咧，即係我哋嗰個講法就叫做係關關難過關關過嗰一種，
0: 即係阿根廷啦，
1: 即係阿根廷啦，係嘛？即係嗰種 因為佢咁樣後上咧，佢梗有一段時間，或者去到賽事最尾段啦，能夠反敗為勝嚇。咁呢一種肯定係熱血噶嘛，肯定係最刺激嘅一個比賽嘅過程。即係比數唔刺激，係個比賽嘅過程先令人刺激。

0: 擊噶嘛。咁呢一點肯定啦，阿根廷你會覺得佢哋嗰個嘅士氣睇唔會幾高昂，但係我發現咧一件事情咧，西班牙呢種咁老練嘅傳控體系啦，好似點樣處變不驚嘅，你點樣擠一啲後備球員落到去咧？你會發覺係冇削弱嘅喎，嗰班人一樣係照樣喺呢個系統入邊咧，可以咁樣係 run 得好順嘅嗱。咁呢一種，我覺得西班牙除咗話有佢哋而家即係本身承襲落嚟嗰個好優秀嘅足球基礎之外咧，就係、是、我發覺咧嗱，我自己本身係德國等嚟嘅，咁德國等即係德國隊以往最厲害咧，就係佢哋嗰種好冷漠啊，猶如機械一般嘅穩定啊，嗰、那個強大嘅鬥心、鐵血精神啊嘛。其實某程度上咧，呢一樣嘢咧，我發覺係移植埋落去西班牙身上。佢哋而家其實呢隊波都好，你可以當佢係變相另外一種充滿藝術美感嘅功利又得。你話佢哋係超級穩定又得。你話佢哋係即係踢出嚟啲足球係點講啊？叫做係不斷消磨緊對手嗰個足球踢法嘅特色咧，亦都可以。其實都幾恐怖嗱。呢一種強大咧，我本身諗住睇嘅就係睇法國隊啦，能唔能夠憑住咁多天王巨星啦，係可以敲打佢哋呢一個咁優秀嘅體系啦。但係都過唔到佢哋嗰關啊！喺西班牙面前，法國隊都要將佢哋自己最大嘅弱點暴露出嚟，就係、是、咧原來咧冇得踢逆境波嘅，踢逆境波係唔識得點去踢嘅嚇，亦都凝聚唔到股士氣。咁呢個係西班牙恐怖嘅地方嗱，即係我覺得呢場波其實比數嗰啲好難估嘅，咁但係都係令人期待咯，就係、
1: 是。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賽7月26日晚，假大多倫多中華文化中心舉行，一齊見證新一代唱將喺台上發光發熱，特別表演嘉賓姚卓菲。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天宝旅游，
1: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院
2: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Zhang，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2: 银赞助 A 家屋顶。
1: 同赞助清风度假、
2: 六福海鲜酒家、
1: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2: 龙庭食府、
1: 与会形象工作坊、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
2: AM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咁啊，整屋咧有好多優勢啦。首先就係有三層，再加埋 basement， 而 basement 嘅裝修咧，今次 Treasure Hill 都係包埋嘅。咁另外泊車方面亦都係非常好啦，起碼有兩個車位啦、車房啦，即係仲有就係、是，仲可以某啲户型咧，出面都可以泊多兩架車。
4: 冇錯，即係前後可以泊到四架車喎，你嘅車路嚇。咁如果你話即係一般嘅整屋嚟講咧，甚至乎有啲而家係泊唔到車添啊。而家係前後可以泊到四部車，相當之寬敞嘅。再加埋咧，永遠都要講啦嚇， Treasure Hill 嘅地段咧點解咁好咧？因為呢個發展將好識買地，呢啲佢係一早預備好嘅，亦都證明咗咧 ，Treasure Hill 同即係當地嘅政府，每一度嘅政府咧係非常之係合作得非常之好，所以知道佢每次揀嚟嘅地咧，都係啲黃金地段，唔係我講嘅，係好多買咗 Treasure Hill 嘅朋友咧嚟睇嘅時候都會感受得到啊。
3: 係，尤其是你揸車上嚟咧，會見到本身 Aurora 嘅社區咧已經係一個發展得非常之好嘅社區，好多咧生活嘅配套啦，包括咗一啲嘅社區中心啊、體育設施啊，都可以話係我哋差不多 CGA 咧其中一個最大嘅一個嘅發展社區啊！
4: 親身嚟感受一下啦，我哋嘅位置咧就係 Aurora 啦、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兩個單位。
5: 大地回暖係為屋企做維修保養嘅黃金時候，更換門窗係房屋最顯著嘅重大投資，梗係揾皇冠門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系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1: AM 1430，斯克力、何家燕、U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3: 我哋而家就喺呢个 Denison Center 嗰度做现场直播啊，即系大家买完餸啊、饮完茶啊，都可以顺便过嚟揾阿 Chris 倾下偈。咁今次咧同大家推介嘅总共有大概三个盘啦，一个就位于呢个 Woodby 同埋 Major McKenzie 双车房独立屋，价钱139万嘅啫。咁另外一个咧都系呢个 Markham 嘅，就系、是、呢个 McCowan 同埋十四街嘅 Townhomes， 咁可以 up to 5间房、5个厕所嘅，价钱只不过系78万8嘅啫。
6: 冇错。

0: 咁啊 ，Chris Wu 個團隊咧，其實咧三樣嘢 condo 啦、townhouse 同埋呢個獨立屋都揾齊曬俾你。最緊要係咧，全部咧佢都精挑細選噶啦，價錢係最正嘅，性價比係最好噶啦。咁啊，跟住咧，我哋同佢做訪問嘅時候咧，咁入邊咧間隔又非常之好啦。咁有啲傳統型嘅真屋啊，咁啊亦都係好見使嘅。咁有朋友嘅話，即係想話投資嘅話，龍脈地段 condo 啱曬啦。嗱，記住揾我哋，我哋咧就係1661 Denison Centre 入邊，記住揾 Chris Wu 啊。
1: 运动世界咁精彩，你又识得几多少？快乐方程式，
2: 识唔识睇？
3: 咁你认为咧喺今场入决赛啦，你头先就讲咗西班牙啦，咁你觉得咧即系最值得留意咧，即系双方嘅对决系喺个战术上面咧，会系个重点啊？你会最留意可能系边一范咧？
4: 我自己就觉得咧，嗱，你话喺阿根廷啦，本身佢哋系咪强调嗰个比赛嘅管理能力咧？我又觉得。不盡所言嘅，相反即係正如我剛才所講啦，阿根廷就係有一個佢哋好強大嘅凝聚能力喺度。咁呢個凝聚力嘅強大，因為有美斯嘅存在啦，咁全隊波亦都有個好強大嘅向心。嗱，其實呢一類嘅球星，葡萄牙都有一個㗎，斯朗拿度。咁但係斯朗拿度收尾從好多嘅新聞報道睇翻出嚟，就係話整體上面咧，其實其他國家隊嘅隊友對佢嗰個嘅真係真正嘅崇拜啦、敬仰啦。以及係信服啦，其實就個信服度又唔係太過高嘅啫。但美斯唔係，美斯佢能夠感染你，咁其他嘅隊友亦都係能夠圍繞住佢嚟踢。咁佢呢個強大嘅凝聚力就係令到佢哋對埃及、對呢個嘅佛德國、對住呢個瑞士踢得咁艱難，咁最後贏都係佢哋啊。以及係對住呢一個嘅英格蘭啦。嗱，呢一種我覺得已經係點講咧？係由即係已經係凌駕於戰術一種喺個精神層面上邊咧一種好可貴嘅特質嚟嘅，對於阿根廷嚟講。但係如果你話入翻到去呢一個嘅純粹個戰術嗰度咧，嗱，今屆睇到落去咧，其實兩支球隊西班牙同埋阿根廷咧，都各自有六位球員咧係必定嘅主力嚟嘅。咁阿根廷嗰方面有門將嘅馬天尼斯啊，對中堅羅美奧啦，有利申到馬天尼斯啦，咁另外就係呢個嘅中場球員啦，有呢個安素費南迪斯啦、麥卡利士達啦，前面就梗係美斯啦。但係阿根廷除咗呢一 pair 嘅，即係呢六個球員嘅骨幹之外咧，逐步踢落去咧，佢哋有啲球員都逐步攞到個正選嘅，即係教練嘅斯卡朗尼咧，就係將嗰個嘅不斷喺個過程入邊咧，就係提煉緊或者係揾一啲更加適合嘅球員出嚟，譬如前鋒咧艾華利斯啦，嗱，以及如果即係你要我重點講咧。反而就依位32歲嘅老將中場球員帕拉迪斯，即係而家係效力翻佢哋阿根廷國內嘅球會小保加嘅呢一位。咁呢個老將佢開頭佢冇正選嘅，但逐步用得到佢咧，咁佢喺強大嗰個中後場嘅串聯嘅能力啊，係能夠幫輕得到咧。啊，過往可能要安素費南迪斯墮後去踢，或者麥卡利士達墮後去踢，而家唔使啦，有帕拉迪斯喺度，咁啊釋放咗依兩位嘅。中場球員嗰個後上嘅進攻能力，某程度上亦都分擔咗美斯嗰個嘅一啲嘅責任嘅。咁呢個帕拉迪斯好緊要嘅，即係對比翻咧西班牙嗰方面咧，就係有攞金球獎嘅洛迪啦，即係個位置係咁上下啦。咁西班牙嗰方面都係噶，佢哋都有一套佢哋好穩定嘅一個骨幹喺度噶，即係門將嘅斯蒙啊，中堅古巴斯拉博達啦、啊，洛迪啊，咁啊再加上。前面嘅攻擊球員呢、這個奧耶沙巴等等啦，咁但洛迪嗰個位咧，嗱老實講就不可動搖嘅西班牙呢個中場球員，係睇下帕拉迪斯呢個位，如果佢俾人鉛制得到啦，或者影響得到佢發揮咧，我覺得阿根廷個中場可能會踢得幾辛苦嘅，即係冇咗佢或者係叫做帕拉迪斯俾西班牙針對到嘅話咧。咁阿根廷嗰、那個，因為有佢喺度啦，變咗所有球員可以有個更加大嘅發揮空間。但係如果帕拉迪斯係被鉛制，咁我覺得呢個一環扣一環咧，對阿根廷係會有個影響嘅。我睇個重點就係中場中路嘅呢個位置。
3: 咁呢個中場中路嘅位置，其實我哋都睇到咧，即係西班牙譬如話好似上一場對住法國嘅時候啦，真係成為咗成場比賽嘅關鍵，係咪？呢一個中路呢幾個球員嘅配合咧，你覺得對住阿根廷咧，會唔會即係同樣地能夠發揮到咧，即係嗰個功能咧？特別係喺美斯嘅身上。
4: 嗱，要睇啦。其實對法國呢場咧，我哋見到西班牙咧就將佢哋嘅中場呢個世界級嘅金童啦、帕迪啦，就抽起咗嘅，唔俾佢踢正选嘅，就用上呢个年纪稍为大啲嘅法比安雷斯。法比安雷斯佢个优势就系佢一样用到波啊，佢用波好出色噶，后上攻门即系后上入禁区射门嘅能力亦都有一定。最紧要佢身形相对地高大好多咁，你变咗冚埋去嘅时候咧，就有埋个体型嘅优势。

0: 度。咁呢一點我可能認，即係我估計啦，呢個西班牙嘅教練咧，迪拉庫恩特咧，都會繼續沿用洛迪加法比安雷斯呢一個嘅中場組合，因為兩個有身形有腳法，咁呢一個係可能較後時段先派翻帕迪落嚟幫手啊，做下傳控咁樣樣咯。即係我估計咧呢一個啦，咁但係呢一點，如果兩個高大中場喺度咧，又用到個波，再加上西班牙成班球員好似黑埋眼都知道對方點樣走位咁樣樣嘅咧，咁呢一點就會是在個中場的爭奪那裡呢，足夠跟阿根廷抗衡，不落於下風，搶到他們的中場就行了，我覺得西班牙。
1: 好啊，還有一個問題我想問你了，如果四年之後我們看回今屆世界盃，你會覺得大家最記得今屆世界盃啲什麼呢？是某一位球員，譬如好像美斯那樣，或者是譬如今屆科技對於比賽的改變，還還是今屆我們見到很多戰術的體系上面一些變化，你覺得即作為球迷四年之後看回這一屆世界盃會最記得是哪一樣東西呢？
0: 我講回，比如我看回四年前那間卡塔爾世界盃，我印象反而都很深刻的，因為那時候還是疫情的尾聲，我就在尾聲那裡就中了招，我就記得自己病住來在家做直播，做聲音直播，所以我印象很難忘。好啊，咁啊，講翻今年，由於因為個決賽同埋季軍戰都未踢啦，咁啊好難話作出一個最後定論嘅。但如果按照截至目前為止嘅話咧，我自己就認為啦，阿根廷對佛德國嘅嗰個32強嘅比賽嗰度啦，因為佛德國你估唔到可以同阿根廷踢到去加時，一度仲要追和啦，咁嗰種好熱血嘅精神咧，係令人睇到即係嗰啲係好激動嘅。咁另外咧，另外一場波嘅我都會好記得嘅，就係葡萄牙淘汰克羅地亞，咁但係大家都記得克羅地亞臨尾最後嗰一分鐘嘅射翻入一球追翻2-2噶嘛，追翻2-2，收尾咁啊因為嗰個嘅球員嗰啲出入位啦，咁啊有越位，咁啊夾硬吹走翻呢個波，其實都吹得有啲勉強嘅。你話合法又得，你話過分苛求即係矯枉過正亦都得，就咁樣。但係當完咗場啦，克羅地亞被淘汰了，你見到他們的40歲的中場球員這個摩迪力那個落幕的神情，當然另外一邊40歲的斯朗他就可以笑著離場，就是那個一高一低，這兩位前皇家馬德里的球星那個對比令我很感觸，還有那種克羅地亞找到希望以至到又被摧毀翻個希望，即係足球有陣時就係咁殘忍嘅。但即係睇到落去，我都戥佢哋心酸，唔開心。即係呢兩場波嘅場面，俾到我一個好深刻嘅印象。
1: 咁我相信咧，就係你頭先講佛德國咧，就係講緊啦，你即係足球啦，即係最引人入勝啊，最漂亮嘅地方啦，就係嗰份精神啦。戰果永遠都係一勝一敗嘅，足球上面嘅殘酷現實啊。咁啊好啦，今日我哋嘅問題大致上都係咁多，但係咧，文傑啊，臨走之前咧，我想同你玩個咧快問快答，好快就睇下你。对呢两即系每一条问题嗰个选择会点啊？好唔好啊？
0: 好啊，好啊，
1: 快乐吓！美斯定斯朗？
0: 美斯。
1: 夏兰特定麦巴比？
0: 夏兰特。
1: 斯文定舒米高？
0: 斯文。
1: 我知道你一定答呢个噶啦。亨利定云佩斯？
0: 亨利。
1: 亨利。OK。韦拉定迪勤怀斯？
0: 维拉。
1: 维拉。OK。费格逊定云加？
0: 唔使。云加。
1: 一定云加噶啦。好啊，好啊，咁啊，多谢晒余文杰咧，今日同我哋做个访问啦。咁啊，除咗今日星期之外咧，我下个星期咧都会继续咧同余文杰倾下偈嘅。咁啊，多谢晒你，余文杰。
0: 好，多谢晒，拜拜。
1: 拜拜。
2: AM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好开心啊！每一次嚟到呢度咧，都见到人山人海。即系如果你话睇翻过往呢几年嘅里边咧，可以够胆讲 ，Aurora 呢个 Avila 嘅盘嘅 townhome 咧，系我见过咁多个嘅里边咧，连续咁多个礼拜做现场直播啦，都系人流不断嘅，即系证明嗰个受欢迎程度咧，系比其他嘅地区更加受欢迎啊！
4: 其实一个几特别嘅项目啦，因为呢一度咧，首先本身个位置咧就系唔系话距离即系我哋叫 Richmond Hill 或者系 Market 好远，但系咧亦都本身喺呢个 Aurora 嘅社区咧，已经有好多社区啊、学校啊，仲有好多运动。設施嘅配套，咁其實已經係好完善㗎啦。咁好多朋友想住得大啲，住得舒服啲，咁亦都係呢個項目嘅吸引啦。
3: 亦都好多朋友考慮咧，即係住 Richmond Hill 咧，上嚟少少時間，即係阿 River 你都住喺嗰度 Richmond Hill 啦，上嚟好方便啦。頭先亦都見到啲嘅客人咧，即係專登喺 New Market 落嚟，原來咧佢話俾我聽，啱我咪行去呢個大統華咧，即係2分鐘都唔到嘅大統華，佢哋過一條街向北咧，就已經係 New Market 啦。所以好多 New Market 嘅朋友咧，都落到嚟呢度揀樓嘅。
4: 係啊，所以今日咧要 要快啲嚟到我哋喺呢一个 Aurora 嘅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咁、那个地址非常之容易揾嘅，喺404嘅北行线出 Wellington， 跟住又转去呢个 Leslie。

0: 咧，跟住上两个灯位就会见到 Treasure Hill。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AM1430 斯克力何家燕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0: 买楼花咧，最紧要就系要面对面倾啊！咁因为好多细节啦，你净系听我哋收音机又或者喺电话角入边讲咧，就未必讲得好清楚嘅。嗱，你嚟到现场咧，如果你可以亲身同阿 Chris 讲低你嘅预算啊、家庭需要啊，即系你想要单车房啊、双车房啊、自住定系投资咧，咁阿 Chris 就可以帮你一边分析边类单位最适合你
3: 嘅、
0: 哦。
3: 冇错，咁啊，即系最紧要咧，就系所有嘅疑难面对面讲清楚，你自己唔明嘅嘢就讲清楚啦。咁你头先都讲咗啦，你嘅Chris Wu 嘅团队一好多嘢都帮你解决晒啦，特别喺投资嘅方面啦。咁即系话你买楼盘嘅话咧，因为呢个龙脉 condo 嘅话，咁啊佢会帮你包租保证啦、正现金流啦，咁啊帮你搵埋租客啦，咁啊所有嘢咧都系令到你安心。但系始终都要你都要踏前一步嘅，就你要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入边，嚟到我哋 BMO 银行隔篱嘅铺位，搵 Chris Wu 同个团队了解清楚。我哋嘅电话咧就系416-668-8688。
4: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5: 系咪特别野味呢？
4: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5: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4: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5: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加工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2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先报道一则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表示有两名士兵在伊朗对约旦一个美军基地的攻击中被杀，另外还有一人失踪。袭击在昨日发生，今次是美伊战争展开初期之后首次有美军人员身亡。美方说事件中还有4个人一度送院，现已出院，华府未有公布死者身份。伊朗和美国持续交火，美国针对伊朗的设施，而伊朗就对有美军进驻的中东国家展开导弹及无人机攻击。伊朗新任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今日发声明，声言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话，将要面对永不忘记的教训。美伊矛盾因为影响全球石油供应的霍尔木兹海峡冲突而再度升温，目前没有迹象显示划船工作取得进展。其他新闻，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去到安省北部视察林火灾情，呼吁被勒令疏散的居民切勿回家。福特今日去到雷湾市向灾民承诺会为他们提供栖身之所。他又反驳反对党说省府没有减少应对林火的拨款。安省目前有接近200个山林大火火头，火场面积已经超越去年全年被林火焚烧土地的总和，释出的烟雾更加吹到离多伦多等省内其他地区，严重影响空气质素。福特说有超过150名消防员及80架林火飞机与直升机参与扑救，强调会不惜一切保障民众安全。而对于有人批评省府未有协助两个原住民社区的居民逃生，自然资源厅长哈里斯解释说威胁这两个社区的林火发展得太快。而多伦多继续受安省西北林火烟雾波及， 黄色空气。

0: 質素警告生效，同時區內亦都有強烈雷暴警戒信號發出，可能會吹時速高達110公里強風。環境部表示空氣質素及能見度在今朝逐步改善，不過情況在下午好轉幾個鐘頭之後，可能會在今日較後時間再次惡化，要到聽日才會有顯著改善。當局提醒濃煙或會引致身體不適，體弱人士更加是特別危險，一旦情況緊急要立即求診。同時民眾亦都應該再三考慮是否要進行戶外活動，如果必須在室外應該考慮佩戴口罩。另外在接近中午至到下午，多倫多的氣象條件有利強風、大粒的冰雹及暴雨形成。環境部預測風速最高110公里，冰雹的大細有如25仙硬幣至到乒乓波，而雨量就是25至40毫米。體育消息，世界盃季軍戰法國對英格蘭會在下午5點開波，這場是加美墨世界盃倒數的第二場，即是第103場比賽，在美國佛羅里達州邁阿密球場舉行。法國是前屆世界盃冠軍、上屆亞軍，在今次決賽周他們被視為熱門之一，在四強之前晉級過程的確相當順利，不過高盧雄雞去到準決賽的發揮走樣完全受制於西班牙，最終被對手技術性擊倒。至於英格蘭在四強就捉到六不識脫角，對阿根廷領先一球之後選擇死守，反勝為敗，主教練杜曹成為眾矢之的。不過他表示對自己的戰術調配並不後悔，又強調會繼續帶隊出戰下屆歐洲國家杯。三師軍團相隔60年之後，始終都未能夠再度將足球帶回家。英格蘭過去曾經兩次參加世界盃季軍戰，都是輸波而回。翻嚟本地，本地油價預料聽日將會上升4仙，但係多倫多地區大部分油站普通級汽油價格今日同尋日一樣，報每公升175.9仙。預測指油價聽日將會增至179.9仙。另外，環境部在過去一小時報告多倫多大致密雲，氣温23度。預測今日日間餘下時間有驟雨或雷暴，最高27度，去到夜晚30%機會落驟雨，最低16度。呢節新聞報導完畢。
1: 娛樂資訊互動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arina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就勝於紅辯咧，就點解咧？因為我哋見證到每個禮拜做嘅直播咧，都真係不斷咧有好多人嚟咁。當然咧，華人嘅投資者或者係買家當然有啦，但係主流嘅市場咧係可以話係比例上更加佔高嘅優勢，因為大家都想咧好嘅盤推出好嘅價錢，大家都可能會有呢個想搶嘅即係意欲噶嘛。
3: 講得一啲都冇錯，好多時候我哋嚟到現場直播咧，唔好以為我哋幫啲發展商啊買緊廣告嘅樓市又好，你知道平時聽我節目咧唔好就講唔好噶啦嘛。咁但係我哋真係見到乜就話俾你聽。真係人流不斷，嗱而家門口啱入緊嚟呢個，又一個陌生嘅樣子，我又未見過，中國人入嚟咧，又係睇呢一個 Aurora 呢一個Treasure Hill 嘅 Bella 嘅 townhome 啦。
2: 因為尤其是即係我知道從事地產行業嘅朋友咧，都係希望咧就多倫多嘅樓市咧會睇到嗰個六月份啊數字已經睇到個復甦力㗎啦。咁亦都再加埋而家政府嘅政策推動咧，價錢真係可以話係市場一個好好嘅吸引力。
3: 冇錯啊，即係呢一個嘅限期13%嘅優惠咧，就出年咧3月最尾嘅日咧就冇㗎啦，所以亦都把。

0: 握住呢个机会咧，嚟到买啲新盘咧，就可以把握住呢个13% 嘅优惠啦。我哋嘅位置咧就是 Aurora Fairchild 销售中心 Leslie 嘅 Wellington 啦，向北梁嘅灯位就系啦。
1: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2: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1: 悭好多。
2: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钱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1: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至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2: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一于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anning of Lexus 啦。
3: 个女之前买咗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4: 非常满意，依家喺 Aurora 推出 Avila，
3: 我个仔中意啊！
4: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1: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5: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1: 银赞助 A 家屋顶，
5: 铜赞助清风度假，
1: 六福海鲜酒家，
5: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1: 龙庭食府，
5: 与会形象工作坊，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
6: 7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飞，7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7: 识玩识食识叹，打开快乐之门，快乐方程式，
8: 识唔识叹？
9: Hello， 喂，介绍翻，我系邓欣邓佩欣啊。
10: 喂，大家好啊，我系马飞梅志辉。
11: 系，仲有我瑶瑶黄凯瑶喺度。喂，两位拍档啊，
9: hey.
11: 我想问一下咧，唉，即系我个心唔舒服，因为我睇咗两个，唔系睇咗个新闻，个新闻咧就有一个 bad news。咁但系其实呢个人咧曾经咧就俾我一个 good news 嘅、哦，咁、所以睇下你哋识唔识佢咧？呢个人叫做 Brian Johnson。
9: Brian Johnson， 咦，好似睇过一套纪录片，因为咧佢呢个嘅富豪咧，佢有个特别嘅新闻啦。通常啲人话即系换人脚啊，换咩就真系会讲换血啦。佢 literally 真系换血噶呢一个人，
10: 佢仲换好多嘢添。
11: 你识嘢啊？你哋识嘢啊？嗱，呢个 Brian Johnson 咧，其实咧就系一个富豪嚟嘅，佢系美国科技富豪。点样科技化咧？即系佢咧有一个系统系付费系统嚟，佢卖咗之后咧，佢啲钱就使唔晒啦，开始咁就系好有钱啊，咁样即系退休生活咁滞啦。
10: 系咯，通常咧啲钱多得滞咧。就諗埋曬無謂嘢㗎啦，
9: 身痕啊嘛，佢真係有身痕。
11: 唔係無謂嘢，我覺得好嘅，因為咧，即係嗱，唔好講佢嘅 bad news 啦，佢嘅 bad news 就係佢身體出現咗問題。咁、但係佢 good news 咧，就係其實佢有一個好偉大嘅目標㗎。佢話2039年之前咧，佢希望實現到人類永生啊！喂，我哋讲紧长生不老咋，一路都系嘅唔老咋嘛，佢唔系啊，讲系永生啊，直情系话啊，人类其实可以唔一定要死啊、哦，可以唔死啊，
10: 即系佢同秦始皇冇分别、啊，真系
9: 系啊，
11: 唔系佢劲过秦始皇，
9: 佢实现到
11: 秦始皇长生不老，系啦，
9: 啊，
10: 寻秦记佢就永生啊嘛，
9: 系
11: 系咪啊？呢个系寻人记咯，可能系咁啊。咁好啦，咁佢呢个人咧，其实真系做咗好多疯狂嘅疗法，佢每年咧都用。 美金啊200万咁样，就系希望咧就系做到呢一个目标，咁不停攞自己嘅身体嚟做一个测试，做白老鼠。总之咧就系有啲咩要做嘅佢就做，有咩要检测嘅佢就检测，有咩要食，有咩唔好。

0: 唔系，
1: 我觉得八个钟头其实即系大家都一个共识啦，
2: 好合理啫。
1: 系啦，好多时候都话我哋身体要 recover 都需要八个钟头嘅睡眠。
0: 有冇一个健康嘅八个钟啦？其实即系你点都有八个钟噶，你三点钟瞓觉开始计起八个钟头，跟住你十二点先起身都系八个钟噶。咁但系你个你身体耗到去凌晨三点钟先至瞓觉，嗰八个钟头系咪一个健康嘅八个钟头咧？
1: 嗱，呢个真系要问下医生。其实我成日都有抱有咁嘅怀疑，即系咪八个钟头摆喺边度都得咧？因为有时好似听啲访问就话，你一定要十一点就要上床瞓觉啊，咁、样，譬如话你嘅身体嘅作息啊，嗰个生理时钟啊，先至会较啱啊，令你体入边啊，点样啲分泌啊，各样啊，更加准确啊，点。喂，但系咁如果我由加拿大翻香港，咪又调翻转？咁啊又调转？
2: 我
1: 谂
2: 一样
1: 嘢
2: 咧，人类嘅健康计嗰个时间咧。同嗰個陽光係好有關係嘅，因為咧，我哋瞓覺嘅時候喺黑嘅時候咧，係瞓得好啲，嗰個褪黑色素咧就會係嗰、那個分泌咧就會好啲。咁如果你喺光殘殘嘅時間瞓覺嘅話咧，其實嗰個褪黑色素就係冇分泌得咁緊要噶嘛。咁你瞓覺個質素亦都會冇咁好，除非你話唔係。我一瞓觉嘅时候，我就匿咗个山窿度，好似太空咁黑嘅喎。咁 OK， 我冇嘢讲啦，系咪先？我冇嘢讲啦呢啲。咁但系即系如果正常嚟计咧，就系、是、可能系十一点前瞓，咁然后咧三点钟咧，你啲肠嗰啲咧就会有一啲活动，咁样咧就系帮你排毒。咁跟住到第二朝瞓醒嘅时候咧，可能系六七点钟嘅时候咧，可能咧个生理嘅就会正常啲咯，跟住就见阳光多啲咁样讲咯。咁 anyway 唔紧要啦，我哋睇呢个富豪嘅习惯，佢咧就系、是、真系瞓足八个钟，系夜晚十点零十一点钟瞓噶啦。咁第二朝咧就七点钟起身，咁有啲报道仲话佢五点钟添。咁佢就我唔知边样真啦，就总之都系早啦。佢一早起身做乜嘢？好无聊啫，系嘛？咁早起身做咩啫？咁佢咧就系做运动，做一个钟头运动。咁佢就唔系话做啲举重啊，好唔系要好力度嘅运动，而系做拉筋伸展嘅运动。佢务求咧就系、是、每一 part 嘅肌肉咧，佢都用到练习到嘅。咁所以咧，佢而家啲相出嚟咧，哦，哇，又真系几靓嗰啲 muscle 咁样，
0: 系咯。同埋见到佢个容貌系真系，我相信佢饮食习惯。都系好清淡、好健康嘅，我相信。如果系要做呢个咁嘅习惯，
2: 呢样好难，呢样我同你都好难做，系每日食一餐，
0: 一
2: 餐啫，系啊，佢净系食早餐咋，
0: 啱啱食完喎呢一餐，啱啱食咗个快餐。
1: 佢话佢食完一餐之后咧，佢话佢要有足够嘅时间咧，等个胃去消化晒所有食物啊嘛。咁然之后就唔食第二餐噶啦。咁所以一日食一餐呢样嘢，其实。都系对于我哋普通人嚟讲系比较困难咯。
0: 嗰餐要食好大餐咯，系嘛？知嘛？
1: 咁佢又唔系喎，佢1500卡路里嘅啫，大约食。
2: 系啊，佢总之2000卡留下啦。咁佢就话佢唔食牛奶又唔食肉，佢净系食咩咧？净系食啲好简单嘅菜。咁佢话大约一日咧，佢就食2.3磅嘅菜，或者系超过2.3磅嘅菜。咁样咧就碳水化合物少少啦，脂肪少少啦。咁都系喺啲菜啊，喺啲坚果啊，系咪叫坚果或者种子啊？啲 seed 咧，系喺嗰啲嗰度吸收嘅，就系咁多噶啦。咁好啦，食饭我哋做唔到噶啦，因为我哋太多人朋友即系一齐 gathering 啦。佢话唔系啊，佢都去 gathering 噶，不过佢都嗌嘢食，只系等喺度望。咁就好似冇影响到其他人咁
1: 样。即係聞咁样係咪即係飲咪就飲咪就倒喺自己前面咁样当飲咗。
0: 咁就买咗嗰啲係咪
2: 咪囉。人哋话啲叉烧鬼呢都舐下啦佢舐都唔舐佢摆喺度望。咁
1: 就
2: 咁就
1: 难咯。係
0: 啊
1: 即係咁多美食当前。
0: 高度自律嘅咁紧要。是啊、但係因为呢个富豪呢佢即係用咗咁多嘅力量去尝试将自己作为长生不老。但係去到呢个阶段呢就似乎即係你越系逆个天意咧，个天意有啲另外一啲嘢又俾翻佢，咁啊唔知系咪可以咁样形容啦？咁但系我哋可以参考嘅就系佢嘅饮食习惯，起码如果你做到呢一步，都可以做到个
2: 都健康一橛啦，
0: 系啦，
2: 冇错，
0: 系啦，
2: 我同意，非常同意。
0: 呢个时间我哋啊，
1: 即系头先阿瑶瑶讲嗰几样嘢，我哋如果真系要做嘅话，都会做得到嘅。
0: 系啦，
2: 重要嘅，重要嘅，做咗先啦。
1: 嗰啲唔系真系，譬如你有$200,000一年先可以做得到嗰啲。
0: 换血嗰啲又未必做得到，可能系啦咁样。但系我哋就暂时消化一下先吓，呢、這个时间咧，我哋休息一阵。
3: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U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奇商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个车车位及

0: 五间睡房，售价更由79.9万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o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2: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3: 我喺度啊！
1: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2: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1: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5: AM 1430，斯克力、何家燕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6: 好，终于有机会现场阿 Chris 倾下偈啦。喂 ，Chris， 呢排而家有啲咩新嘅搞作或者新嘅计划，等我帮到啲叫投资者先。
7: 系啊，我又翻咗嚟啦。嗱，而家咧我哋有三个王牌嘅楼盘，三个都好抵嘅。首先咧，一路賣緊嘅龍物 condo 就係喺呢個龍物地段，再龍物嗰條街啦，好長嗰條街夾401啊，呢個係299,000就下年就落成啦。跟住我哋仲做埋包租保證，最少包租咧係1800以上嘅，咁變咗咧你係一定係正現金流啦。咁另外咧嗱，去到14街 McCowan 啦，一個咁成熟嘅社區咧，呢笪地咧我哋有 townhouse 樓盤推出 freehold 嘅。成棟都係你唔係層層疊嗰啲三房加釘有三個廁所都係788,800起，呢個單車房嘅，我哋雙車房都有。另外呢 Wood by Gamajay Mat 又有139,000嘅雙車房獨立屋，所以大家咁多樓盤記得過嚟呢，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Denison Centre 搵我 Chris Wu 416-668-8688。
8: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SR， 每周154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AM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9: 咁你 update 一下先啦，我哋不都讲啦，呢度有183间嘅正屋咧，全部分为31个 block 嘅，嗱刚刚开咗咧就见到系 block 8啦，即系。但是好得意嘅喎，我發覺係咪專登去 target 啲中國人嘅咧？佢最後一個 block 就係 block 18啦。係
10: 啦，咁同埋咧亦都
9: 未開嘅
10: 背向樹林嗰啲，我就特別中意嘅。
9: 唔好意思啦，賣曬啦。
10: 咁但係今日你嚟到銷售中心咧，你起碼就係知道曬所有裏邊嘅內部情況啦，同埋睇埋咧就嗰條街就正正咧對住呢個 valley 嘅即係樓盤嘅位置啊。
9: 冇錯啊 ，block 18同埋 block 18咧夾埋咧每一個 block 咧就係6個單位至到8個單位啦，而家。全面开晒，可以咁样讲嘅。就算嚟到我话我要 block 18嘅，你可以同佢倾，一样可以俾到你嘅。买埋咧真系冇晒噶啦。
10: 仲有可以参加抽奖，所有买家可以参加抽呢个 Mercedes 嘅一个嘅即系特别嘅 lucky draw。
9: 冇错，我哋嘅位置就响呢一个 Leslie 及 Wellington 咧 Aurora 嘅地方啦，以北两个单位就系 Aurora 嘅销售中心，就 Treasure Hill 嘅 Bella。
11: 每个品牌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快乐方程式。
12: 识唔识货？识唔识货？咁咧，首先咧，识唔识货？要讲呢个品牌之前咧，就要推介一下啦。我哋下一节咧就有继续有估嘢嘅游戏嘅，咁啊可以即系坐定入嚟先啦。90588891430，今次到我出题啊！
13: 好啊，好啊，
12: 我哋有奖品送俾大家。
13: 今次又有啲唔同嘅奖品送俾大家。
12: 咁啊，介绍翻下90588891430。好，咁我哋今日介绍呢一个品牌咧，就真系大家可能今日5点钟系嘛？大家5点钟。但食薯片之餘，仲要食下朱古力噶嘛？
13: 我就話：咦，呢個今晚5点鐘同呢個品牌有咩關係咧？諗一諗，不過都有嘅，一路睇一路食啦。
12: 係啊，呢啲仲要食唔停口嘅呢只嘢。
13: 係，大家都冇錯啦，一定識嘅，
12: 一定識嘅。
14: 係啊，呢一個朱古力咧勁啦佢，因為佢係首個飛上太空嘅朱古力嚟噶。
12: 哇！
14: 啊，勁咧！究竟係邊一隻咧？大家唔知咧？呢個就係 M&M's。朱古力啦，好 common 啫，个个食过啦，我相信冇乜边个未食过嘅。
13: 即系除咗啲人唔中意食朱古力嗰啲啦，我谂
12: 系
13: 嘛？即系有啲
14: 你话完全唔食朱古力，
13: 有啲识过啲人唔食糖啊，唔食朱古力。

0: 都有。
1: 我谂系大个咗之后先话，诶、欸，我唔食甜嘢啊咁样。但系你细细个你总会经历过噶嘛？细细个我谂相信大部分人都会黏一两。
0: 同埋佢唔食糖嘅真系。
2: 唔系，但系佢个样好靓噶，好吸引噶。
1: 嗯，
2: 系咪一个零立立咁样啲颜色又新，即系又新净咁样，哇，好靓！我中意食啊，我中意，其实冇乜所谓啊，我觉得只只色都好得意。你通常咧中意咧拣啲色咧轮流嚟食，咁咧就系咪啊？我都系咁样噶嘛，你都系啦，邓欣系咪啊？
1: 我会数咯，嗱，今次食咗红色，嗯，跟住我要拣绿色，跟住之后要食，
2: 咪系咯系咯系咯。
0: 但系基本上系红色个味道都系一样嘅啫嘛。
1: 系啊，但系个颜色啊，有啲花神你玩下咁样啊嘛，咁即系一路食嘅时候咪多啲乐趣咁样咯。
2: 咪系咯，仲有啲恋爱脑嗰啲咧，即系哎呀，佢中意食咩色嘅，我又食咩色先咁样噶嘛，系嘛？但系哎呀，真系好肉麻呢啲嘢，真系几啊岁人都讲呢啲。
1: M&M 咧，但系即系我记得有个广告都几深入民心嘅，就系话只溶于口，不溶于手。咁但系其实朱古力咧，你捻得耐喺个手掌心，系点会溶噶嘛？就算摆，你可能你摆三袋，咦拎翻出嚟，哎呀变咗一撇添。咁但系其实我就喺度谂紧呢个广告嘅 slogan 啊，系咪真嘅咧？其实即系嗰个系咪嗰层糖衣系真系所谓就如佢所讲咧？
2: 你一讲呢个咧，就真系要讲下佢起源先啦。点解咧？因为咧，其实呢个朱古力嘅发明咧，其实系为咗真系唔好随便都可以用，佢所以有呢一个品牌嘅诞生嘅。咁啊，话说咩咧？就系喺英国咧，你都知道有 Smarties 啦，即系聪明豆啦。咁佢哋咧都系，咦，唔系话好容易溶嗰啲朱古力嚟噶、哦。咁好啦，去到美国美军啊二战嘅时候咧，佢哋都想揾一啲唔容易溶嘅朱古力去俾啲军人吓、啊，即系一种安慰剂咁样啦，即系又食下甜嘢，又可以补充体力啊咁样。咁于是咧，即系就揾方法点样可以做啦。咁你知道美国有个品牌咧叫 Mars 嘅朱古力嘅，咁啊佢嘅二代啦，即系太子爷啦，就咦好，等我谂下又点样做先。佢就想揾一种咧，有糖衣嘅朱古力。咁糖衣唔用嘅话，咪可以包住啲朱古力嘅咯。咁于是咧，佢就揾咗另一个品牌 Hershey's 啊，系咪？系咪咁 Hershey's 啊？呢、這个
1: 系啊，系啊，系啊，系
2: 啦，系啦，揾咗呢个品牌，咁又系揾翻佢太子嘢，即系二代对二代啦吓。喂，我哋度条桥咧。咁于是咧，就俾佢哋研发到咧呢一个 M&M's 嘅朱古力，而佢哋呢个名咧 M&M's 咧，就是、其实佢两个个姓，一个姓 Mars。一个咧叫做 Murray， 咁啊 M&M's 咧就系佢哋个名嘅合成嚟噶啦。
1: 咦，哦，原来系咁样。但如果要话做一个糖衣出嚟咧，其实都唔容易做噶、哦。你要耐热，唔咁容易溶，又可以保存得耐啲。其实嗰个糖分嘅混合都要研究噶噃。
2: 是啊，咁但系即系嗰时战时咧，嗰啲原材料都被管制得好紧要嘅，所以咧即系佢哋能够成功做到呢样嘢咧，都唔容易嘅。咁啊好啦，你知啦，嗱呢啲系俾军方用嘅朱古力啦，喺战后咧其实系冇得卖嘅。咁但系啲军人咧就对啲 M&M's 咧就非常之怀念嘅，咁所以咧应运就而生啦。咁啊，1947年咧 M&M's 咧就正式上市，咁而佢哋嘅 slogan 咧就系用翻佢哋嗰个。根本嘅最大嘅目的就系只溶喺手，唔溶喺唔系只溶喺口，唔溶喺手。
0: 咁啊死啦！你调翻转出事啊！
2: 系啊，系啊。
1: O K，
2: 佢好劲啊！佢咧喺100度嘅高温下都唔会溶噶。不过有啲人做过实验，做过实验就
1: 系
2: 话超过100度咧，即系等喺个微波炉里边咁样计，等喺焗炉里边咁计咧，超过100度咧，大概105度咧，咁。其实佢就除咗会里面溶之外，外面咧嗰啲糖衣都会爆开嘅，咁唔系话即系唔系真系好似钻石咁硬，乜都唔溶噶吓，咁系睇个温度嘅啫。咁好啦，但系呢个朱古力咧，而家有个新嘅消息、哦，佢话点解咧？佢就系话因为佢个糖衣咧，其实系有啲人造色素喺度嘅。咁而家美国嘅健康政策咧，就话诶、欸，我哋要尽量避免啲人造色素，最好唔好有人造色素咁。所以 M&M's 咧。佢都要淘汰啲人造色素，就要研发一啲天然版出嚟。咁但天然版咧，调配嘅颜色咧就唔系咁容易嘅。咁所以咧，而家吓最经典嘅六只色里边，其中两只色咧就会冇咗嘅，暂时消失。咁啊，经典颜色大家数唔数得出边几只啊？
1: 有红色、绿色、
0: 红黄蓝绿咯。

0: 蓝色
1: 系咪啊？
2: 嗯，即系啱啱啱
1: 嗰四只公仔咪就系红黄蓝绿四个颜色噶嘛？
2: 红系啊，系啦，应该咁啦。诶，经典就红橙黄绿蓝啡 ，OK。哦，咁而家咧蓝花蓝啡嗰两只色咧，就系暂时会喺美国嗰度停产。咁啊，当然啦，如果你话即系搵原版，即系话人工色素版嘅，仲有。但系如果搵天然版嗰只。就冇啦，个糖衣系天然版嗰只就唔会有呢两只色嘅，暂时。咁啊，希望可以快啲吓。如果喺不久嘅日子，2028年之前咧，研究成功嘅话咧，咁啊，所有嘅佢原本经典颜色咧都会翻嚟嘅。咁但系都系睇个研究进度啦。
1: 咁样咧，食朱古力咧，好多时候我觉得我唔知你哋有冇试过参加啲婚礼咧。啲即係喺嗰啲台面上面咧，新郎新娘咧，佢哋特登訂製一啲朱古力翻嚟啊，就係 M&M's 嘅，就印咗，譬如話新郎新娘個名啊，或者印咗啲心心啊，或者印咗佢哋嗰個結婚日期啊，即係成包喺度唔同顏色噶，所以呢個我覺得反而係比較特別嘅地方，係啊，
2: 係啊，佢可以 tailor-made 噶，係啊，係啊，我都記得啊，
0: 咦，我第一次知喎，
1: 係啊，係啊，誒唔緊要，你有機會用噶都，
0: 希望啦，快啲，快啲。Finger cross，
1: 好，我哋送俾你啊！
0: 多谢
3: 你嘅女之前买咗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4: 非常满意，依家喺 Aurora 推出 Avila，
3: 我个仔中意啊！
4: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拍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Hello， 我哋系 LT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4: 我系 May。
6: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4: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5: 之后你会发现 LT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4: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5: LT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LT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7: 我系 LT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LT Uptown 系你嘅首选。
8: AM 1430施克力何家燕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9: 好多父母近年都会考虑咧，系咪应该趁呢个市况回落啊，选择多嘅时候帮仔女准备第一个物业、啊？今次呢个北约黑黄金地段新盘，即系呢个新 condo 啦，即系对于呢一类家庭嚟讲，其实值得了解，因为个价钱只系29,900起嘅啫，而且首期只需要10%，仲要好近地铁站同埋 Highway 401添啊。
10: 系啊，咁啊，琴日嘅我哋嘅节目咧，阿邦都讲过啦，或者一个有个 case 就话真系话有少少嘅叫做首期啦，咁啊帮个仔仔咧可能咧仲读紧书，咁啊不如咧买个 condo。先啦，咁啊，即系放住租先啦。Chris Wu 有呢个包租保证啊嘛，正现金流啊嘛，咁啊接住呢个叫做蚀本门啦。跟住有机会咧，咁楼市嘅好翻嘅时候咧，咁啊嗰个 condo 又会升值。咁其实咧就一举两得啦。咁啊大咗嘅时候，咁佢又可以自己住啦，又或者可以放出嚟，亦都唔错一个选择嚟嘅。咁所以啦，有咩问题嘅话，一定咧梗系上嚟1661 Denison Centre 入边，咁啊揾阿 Chris Wu， 佢嘅电话系416-688-688。
11: 我系邓欣。
12: 我是马飞，
13: 我是瑶瑶，
11: 快乐方程式，
14: 识唔识玩？
0: OK， 识唔识玩？90588914130，咁啊，欢迎听众咧。如果你都想参与去估呢个嘅答案嘅话咧，咁啊，可以打电话嚟。我哋今次咧有礼物送俾你，就系大派档。咁我哋会今次送出咧一套啊，就有两支奶茶加两支低糖奶茶嘅饮品组合啦，送俾你嘅。
15: 哇哇，正啊！
1: 总共4支啊，真系。
0: Yes。哇，正实嗱，今次到我出题系啦，咁我就亦都尝试参考下马飞嘅出题嘅嗰种嘅套路啦，我都想学习一下，
1: 虚无缥缈咁样系嘛，
0: 我都想学下，因为即系忍唔住要有阵时即系讲啲提示太过画公仔画出肠啊，咁啊大家就用太快容易估，咁我今次都想试下啦吓。
1: 好，
0: 我今次呢三个 tips 咧就系、是、第一个系俾啲有耐性嘅人用嘅呢件物件。第二个 tips 咧，
1: 有耐性嘅人用，
0: 有耐性嘅人用嘅，对比喺而家现代人啦，咁讲，呢个用品咧，或者系用一次少一次噶啦。跟住咧，第三个 tips 咧就系、是、出到嚟嘅结果都系一场赌博。
15: 吓、
1: 几 interesting 喎、啊、你啲
0: 呢件物件，结
15: 果系赌等于赌博啊？
0: 即系你要搏嘅，系啊，到底系好啊，定系衰啊，定系咩咧？个

0: 结果。
1: 我想问下咧，用一次少一次嘅意思就系话，你买翻嚟嗰嗰个数量系用一次少一次啊？定
0: 系啊？
2: 系咪 bonus bet 啊？定系用一次少一次？
1: 哎呀！喂，咁你样样嘢都系用一次少一次噶啦，你买任何嘢翻嚟，
0: 即系消耗品咯。嗱，呢样物件咧就系、是、
1: 即系唔系话用完可以继续用嗰啲，譬如话你个扫把攞嚟扫地，你用完第二次都系嗰个扫把。但系譬如话你买一盒糖翻嚟，你食一粒就少一粒，系咪咁嘅意思啊？即系咁样。
0: O K， 咁啊嗱，用呢件物件咧就即系需要一件物件同埋一样嘢嘅，咁咧就。你
2: 一個物件同埋一樣嘢咁啊，即係同一樣嘢。
0: 呢件物件裏邊包含一樣嘢，
1: 係
0: 咁咧就用一次少一次咯，都可以咁講嘅。係啊係啊，用一次少一次。
2: 即係好似墨水筆咁樣，即係你用一次都係少咗啲裏邊嘅嘢嘅墨水噶啦。咁樣即係咁意思係嘛？
0: 筆幹係可以叫可以長存啦。咁啊，裏邊嘅
1: 筆芯
0: 咧
1: 就
0: 係
1: 換。
0: 咁
1: 即
0: 係
1: 類似
0: 係
1: 咁樣。
0: 係啦，即係都係咁樣。
2: 你講緊好似我啲青春咁樣。
1: 跟住你話第三個提示係
0: 個結果。出嚟系一场赌博嚟嘅，
1: 赌博
0: 即系你唔知道你用完之后出嚟啊系点样嘅咧？究竟
1: 系用嘅？
0: 用嘅系咩意思啊？
1: 即系你个用法系，譬如话用喺身上啊，或者系用嚟食啊？
2: 唔系好似支眼线笔咁样，好似化妆品咁样。你画出嚟靓定唔靓咧？喺场赌博嚟噶。
1: 你等佢答啦，你等佢答。
0: 手神好唔好啊？咁样可以用喺好多人身上嘅呢、這个。
1: 男人定女人啊？
0: 男女人都会用。
1: 都会用嘅。
0: 系啊系啊，即系呢样嘢。
2: 男女合。
1: 咁老人家定小朋友都用嘅。
0: Anyone， 系啊系啊，即系你可以用喺别人身上，你可以用喺自己身上都得嘅呢个物件系啊。
2: 实物嚟噶。
0: 实物嚟。
1: 容唔容易买到噶？
0: 容唔容易买到？曾经。好容易買到，而家咧你可能都要揾、
1: 哦。其實我就知啦，已經
0: 係嘛？
1: 就我覺得我自己知
0: 啦。你覺得你知
1: 啊？我覺得我自己知
0: 啦。咁啊，唔知瑤瑤仲有啲咩問題問咧？我哋
2: 唔係，我覺得有一樣嘢好難啊，好難估嘅就係好耐性嘅人用。
1: 我問多
2: 即係唔好耐性嘅人用。
1: 我問多一個問題，我就知道係咪我個答案啦。我問多你一個問題。
0: OK，
1: 曾幾何時係咪唔使錢嘅？
0: 係咩？唔係㗎，曾幾何時？曾經何時好貴添？如果真係要玩嘅話，要用嘅話，
1: 哦，要玩㗎，原來係。
0: 其實可以喺件你攞嚟做，你可以娛樂性質有得，有啲人攞嚟做嘢
1: 咁我估錯咗啦。我因為講我估嗰樣嘢係唔可以攞嚟娛樂性質嘅，係。
0: 即
2: 係。哎呀，好嘢，終於有人陪我一樣，
1: 又要重新諗過啦。
0: 休閒又得，攞嚟做嘢又得，咁樣即係。系咯，一件物件咯吓，咁样咯吓，咁啊，不如我哋就暂时有一位听众咧，就等紧想参与一下，咁我哋
2: 系睇下咩有咩引发到出嚟先。
0: 阿 May 你好啊，系啊，
3: 三位好，
0: 你好啊，
2: 你好，
3: 一条题目，
2: 我都系咁话，
0: 跟得多马飞，我就想学习下，睇下得唔得咁样。
1: 系啊，但系咁样先考到你嘅智慧，证明你劲噶嘛 ，May。
2: 阿咩啊咩，系咪好中意我出嗰啲题目啊？系咪好好啊？
3: 你嗰啲好啲啊？
0: 易估啲，
2: 系啦，
3: 唔系啊！以前阿 Michelle 嗰啲都好估噶，今次咁慢嘅。
1: 系阿 Michelle 变咗啦，你唔好再以为佢以前嗰 Michelle。
2: 学咗你啊，仲好讲？
3: 俾多少少，俾多少少
1: tips 啦。俾多啲啦，
0: 俾多少。
1: 但系佢啲 tips 要你问噶嘛？
3: 系咯。喂，咁就系冇头水啊！
0: 冇头水系嘛？
2: 喂，问大细，大细，大细，
0: 咩大细？
2: 大个只手定系细个只手？手掌
0: 可以系同个手掌差唔多 size， 亦都系大，可以大过只手嘅都。
1: 即系最细，最细都系一只手咁大噶啦。
0: 嗯哼 ，yeah。
1: 哦，
0: 我相信你嘅年纪，我哋在座嘅年纪，其实我都用过嘅呢样物件，可能你哋比我更加容易用得多添。呢件物件系属于你哋嘅年代嘅。
1: 大家差唔多年代啫，贵
3: 唔贵噶？价钱
0: 贵唔贵啊？其实咧呢啲咁样嘅物件咧，我都以前见过啦吓，喺超市都有买嘅。超市都买到啊，贵唔贵啊？可能即系睇下你有玩得几精啦，咁咪平平地咯，几廿蚊有一部啦，都
1: 一部添啊，仲要
3: 买一部啊？
0: 越多少貼士，
1: 但問題就係你要同命運有關噶嘛？你話
0: 唔敢講
3: 賭博係咯？點樣好似
1: 賭博？
0: 唔敢講好命運啦嚇，咁誒即係可能即係你出到嚟啦個結果出到嚟睇啊，好好喎！哎呀，
2: 你可能開心，可能唔開心，
0: 係咯。

0: 会唔会同扮靓有关噶？
1: 同扮靓有关啊？冇嘅，其实冇关嘅，系
2: 同人有关嘅嗰样嘢。
1: 系啊，通常都用喺人哋身上，有人可能，唉，用风景都得，你中意影，你中意风景都得。
2: 佢讲咗，
3: 系咪植物嚟噶？系咪植物啦？
1: 听
3: 系咪植物啦？听
2: 唔到啊！佢哋
1: 我见你哋咁苦恼，咪扇少少俾你。
2: 我知啦，而家你咁讲，
3: 同风景有关
0: 啦。
1: 嗯，
0: 风景，我话马飞俾啲
2: 我知啦。最近突然之间咧，有个品牌佢又推出呢一个赠送嘅型号咁样系咪啊？赠送嘅礼盒咁样系咪？
1: 系咪赠送？系咪
2: 赠送啊？换嘅要好似要，
1: 我唔知系咪换。
2: 你唔知买几多，跟住就换啊嘛。
1: 我唔知系咪，我冇睇到呢单新闻。
2: 哇！你冇睇到
3: 啊？啱唔啱噶？系咪噶？
1: 咁啊！
2: 但系而家已经好难买到嘅呢样嘢。
1: 我谂系啦，
2: 系咪？
1: 我谂系。
2: 以前咧就喺啲药房都会买到嘅。
1: 药房啊？
2: 即系我呢度嘅药房啊？
1: 系嘛？
2: 呢度药房都
1: 可以
2: 买噶
1: 嘛？可以啊！日日系咯。
2: 哦，咁我知啦。
3: 你两个系咪打龙通啊？
1: 我唔小心扇咗出嚟俾佢听到。
2: 我已经知道咗啦。
1: 个耳朵好利啊。
2: 系啊，冇错。
0: 即系
2: 你要
0: 食得，
2: 你要听到佢每一个字眼，你就知道佢讲咗咩啦。
1: 唔食得
0: 嘅，
1: 唔食得嘅。
2: 我估中咗啦。好啦，到你哋。我而家帮手俾 tips。
1: 好啊。
0: 系啊系啦，俾啲 tips
3: 有关啊。
2: 嗱呢样嘢咧，你不如问下个形状。
0: 剛才就我形状啊，开始就问咗形状啊，
2: 系啦，形状就唔系圆形，好多角嘅佢啊，啱唔啱啊？
1: 咁上紧啦，
2: 系啦，
1: 系啦，
2: 即系我系啦，系啦，系啦。
1: 我哋俾咗三，我哋俾多三秒你啦，你即系要真系要撞啊，系啊。
2: 哦，仲有第二个朋友，
1: 我哋忽然之间。
2: 系啊，
1: 吸引到
0: 俾第二
2: 个。咁阿 May， 不如你后面都系咪都估到估？
0: 好啊，好啊，我未估到啊，俾第二个先啦，咁样。
2: 但
0: 系吓，
2: 冇得翻转头噶
1: 咯。
2: 你
1: 求其估，冇得翻
2: 转。你个答案先啦。
1: 系啊，求其估一个啦。十秒。
0: 多
1: 角噶。系啊，快啲啦！十、
2: 九、八、
1: 七、
2: 六、系啊，
1: 五、四。
2: 你屋企都有嘅，不过唔系咁嘅形式嘅，可能系。
1: 一谂一个啦，
2: 谂一个，
1: 喂，放弃啊？
0: 系嗰啲咩？
1: 咩啊？快啲！
3: 阿咩？
0: 屋企嗰啲嗰啲吸尘机啦，
1: 吸尘机，
2: 吸尘机。下一个，
1: 下一位，点称呼啊？呢个咩嚟噶
4: ？Ada，Ada，Ada，Ada，Ada，
5: 系啊，我估系游戏机啊，
2: 游戏机都 OK 喎，估得到，
5: 系啊，因为有输赢啊嘛。
1: Yeah, true. OK，
5: 咁又有角噶嘛？
2: 系
1: ，Yeah，
2: 都一个 good guess。
1: Good guess 啊，好。
5: OK， 唔该晒。
1: Thank you， 下一位朋友系 Irene，
2: 今日全女仔啦。
1: Hello，
2: Irene，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噶，其实你可以。
6: 我想问系咪以前系好古旧，即系每个屋企都会有噶，我觉得。
2: 唔系每个屋企都会有，但系好多去拍拖可能都会买。
1: Yes.
2: 而家唔使噶啦，而家
6: 相机咯。
1: OK，
2: 系 OK， 好。
1: 好，
3: 非常好啊！大家都好，好
1: 阔
3: 啦吓，谂得系啊，非常好。
1: 我哋仲有一个，可唔可以听埋呢个？呢个系咪嚟噶？
2: 都系啊，
3: 系我嚟
2: 嘅，听埋佢啦。系最后一个，
1: 点称呼啊？喂 ，Hello， 嘿。
2: 喂喂，系你啊？
1: 叫咩名啊你？
7: 系啊。
1: 系咩啊？你叫咩名啊？
7: 哦 ，Rosa，
1: 有咩想法？
7: 我估系即影即有相机。
2: 系即影即有相机，好，都系一个好嘅估计。
3: 系啊，好好。
2: 咁啊，阿瑶瑶，你估啦。
3: 我咪咩咯？我估中咗噶啦，得噶啦，你开啊。
1: 咩啦？
2: 咁样咯，即系当系啦。诶，咁我估咯。
1: 好啊。
2: 系嗰啲咧，即用即弃嘅相机。
1: Yeah，
2: 即系一个盒咁样嘅咧，喺以前，譬如话你喺Shoppers， 系咪 ？Sorry， 讲咗个名啲，即系喺啲相机铺买嘅，即系嘅吓，一个盒嗰啲。
1: 哦 ，very specific， 好啊，要开股啦。嗱，基本上咧，我谂马飞啦 ，Irene 啦 ，Rosa 啦，或者 Rosa 都估得啱嘅，系啦，就系菲林相机。
2: 系，
1: 要话 even more specific，
3: 菲林相机啊，
1: 菲林相机都啱，即影即有，其實都係啦。咁啊，菲林相機加埋都其實 Irene 就 on spot 嘅，咁你就再加多個即棄添，
2: 係
1: very nice， 係啦，我就係菲林相機啦，
2: 菲林相機，
3: 好嘢，好嘢，好嘢。

0: 好嘢，
1: 恭喜晒，恭喜晒，好嘢。
2: 好，
1: 喂，咁我哋有几多份奖品噶？
2: 其实咧，我哋有都可以送嘅两套啦，一日就送两套咯。
3: 因为两个人搭中啊嘛。
2: 系啦，系啦，好啦，咁就即系阿 Rosa 同埋 Irene
1: 啦。Irene，Rosa
2: 要抄低电话号码。哎呀，走咗啊，唔好意思啊。咁唔紧要啦，
3: 打翻转头啦，
2: 打翻转头啊 ，Rosa。咁啊 ，Rosa 同埋 Irene 咧系可以得到呢个大排档送出嚟嘅两支奶茶加两支低糖奶茶，恭喜晒。
3: 好嘢，
2: 好叻啊你哋，
1: 非常好啊，非常好啊。
3: 瑶瑶又估中啦
2: ，yes，
3: 系啊，佢话咩都得，
1: 我梗系中啦，咩就系噶啦，
2: 咩啊嘛，
1: 系啊，唉，等我下次出题，
2: 好啊，
1: 出啲容易估嘅俾啲听众，唔好咁辛苦，谂到
3: 你出题咧就会多好多人打电话入嚟，
2: 好啊吓，点解
1: 头发都白埋啊？谂到你知唔知啊？
2: 俾30秒我介绍，因为咧其实而家即系呢个柯达公司咧，即系佢哋。其实都几难嘅，因为过咗咁多年啦，大家都已经转晒啦，手机又影相啊，跟住数码相机又咩咁盛行啦，所谓柯达都谂紧方法转身，咁但系佢就系捉紧，佢就想揾一个机会，睇可唔可以翻去呢个潮流，佢就出呢个嘅菲林相机，咁而家咧佢就出一个即系几可爱嘅配色设计啦，有唔同嘅即系啲女生可爱嘅颜色啦，咁出翻一部细细嘅菲林相机，咁而家网上面买都好似唔知。美金40几蚊一部啫，
3: 哦，
1: 实有人玩，实有人玩。
3: 问题就系、是你点去边度冲菲林咧？而家
2: 呢个就系问题。哦，大货仓都仲有得冲噶，
3: 大货仓仲有嘅，
2: 好似仲有噶，系、哦、啊，就玩翻嗰啲咩，即系装菲林啊呢啲咁啊，俾啲后生仔
3: 嘢咁样
2: 玩下咯。咩叫装菲林？
1: 啊，系咯，应该有翻啲细艺先得噶吓，都用个手机真系真系好过分啊！真系
2: 系啦，咁啊，介绍翻呢个时候休息一阵。
4: AM430 李婷高智威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今日嘅直播咧，我哋就见到啲朋友咧，成日通常就问咧，三房同五房咁系咪个空间感咧？就当然啦，即系同样一个 townhome， 咁但系就要视乎你嘅需要啦。我见到有啲人咧入到嚟就系同爹哋妈咪一齐住嘅，有啲咧就有小朋友嘅。咁当然啦，你话三四岁房咧就比较多啲 flexibility 啦。
6: 嗱，好多个礼拜之前咧，我哋唔喺呢个销售中心嗰度噶嘛，咁我哋做嘅时候咧就睇住嗰啲嘅配套设施咧，就读俾大家听噶嘛。譬如几分钟直达呢个 Highway 404啊，跟住又邻近 Aurora Go Station 啊，附近有大型商场啊，生活配套。咩超市都齐晒，又近 Richmond 又咁咧。自上个礼拜之前咧，我哋嚟到呢个真系个西个位置咧，就真系可以感受到头先所讲俾你听咧，都系正确噶啦。
5: 咁啊，同埋电台嘅广告当然就系推广俾你知道究竟边度有楼盘，同埋个楼盘嘅优势系啲乜嘢。但系真正咧选择嘅朋友都系话，你哋要上嚟睇下你哋嘅眼光，又同我哋嘅推介咧，可唔可以大家更加攞到呢个叫做 win-win 啊？因为实在好多朋友咧，而家想喺大多伦多地区揾楼盘咧，真系要听广告喎。
6: 79.9万你仲咪？
5: 系啊，
6: 系咪先？讲真，2500尺再加埋可以設計到五房喎、啊、你要三房都可以嘅。我哋嘅位置咧就喺 Leslie 夾呢個 Wellington 啦，以北兩個燈位咧就係呢個 Treasure Hill 嘅 Avila 嘅 Townhome 銷售中心。
7: It's time to Toyota. Bring Mel Toyota 夏日優惠，只限7月16至20日，特定車款最高可慳8000蚊。凡購買任何現貨，即獲贈汽車美容護理禮品套裝400蚊店內購物券。特定型号电动车即送家用 EV 电动车充电套件，另有12部行政示范车以超值价格发售，可电 Tony Chan 647-939-3733查询，及即去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的 Brimell Toyota 啦。
8: AM 1430施克力何家燕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9: 咁我哋同大家重点推介嘅个盘啦，即係包括呢个北约克唔使30万嘅 condo， 万锦士 McCowan 同埋14家嘅 townhomes， 咁仲有 Woodby 同埋 Major McKenzie 嘅双车房独立屋嘅。咁但係其实呢 ,Chris 手头上係唔止呢几个盘嘅。咁买楼最紧要唔係话人哋话俾你听边个盘好嘛，而係边个盘啱你。咁所以你今日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Chris 就可以按照你嘅要求啦，帮你搵到真正适合你嘅选择喎。
10: 係啊，咁我之前成日讲嘅龙脉 condo 啦，咁讲另一样啦，咁住开 condo 嘅朋友想 upgrade 嘅话，想 upsize 嘅，梗系住下 townhouse 啦。咁啊 ，Chris 嘅喺呢个万锦嘅南边嘅呢个McCowan嘅地段咧，咁有个78万嘅 townhouse， 传统型嘅，唔系重层叠啊，咁即系嗰个间隔非常之市井。咁啊，最细嗰个都有成三间房啊，有三个厕所啊，咁啊，所以非常之健细嘅。有兴趣嘅朋友，当然揾啊 Chris Wu 啦，1661 Denison Center 嘅入边啊，记得揾嚟揾我哋啦。
1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2026

0: 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名发展商 Trash Hill 打造 Avella U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山旗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个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更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ash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喜剧、
3: 闹剧、
4: 悲剧、
5: 恐怖片、
3: 快乐方程式，
6: 识唔识嘢？
2: 今日咧就想介绍呢一套即系上次提起过嘅The Odyssey 咧，就係 Christopher Nolan 嘅呢一套新作，咁啊啱啱就上畫，咁啊見到咧真係好厲害，我就真係會再想睇多至70mm 呢個嘅 IMAX 嘅，咁我而家上網睇啦，哇得翻頭嗰兩行就係咁，我諗要等一排先。
3: 點解咧？點解你會咁樣個諗法咧？睇完再睇多次咁樣。
2: 因為首先佢呢套片就用 IMAX 嘅菲林去拍啦，咁再加埋其實你話IMAX 啊、普通啊或者所謂70mm 啊，佢原來喺個銀幕上面嘅放。影咧嗰個 dimension 或者嗰、那個個畫面咧係有多有減咁樣嘅、IMAX 就可能再高啲再闊啲啦，普通版就係即係嗰個長方形啦，咁而70mm 咧就可能再多啲添，咁或者嗰、那個即係貼近啲個畫質。咁我睇完呢套嘅 The Odyssey 咧，當然事前有做少少功課，好彩都讀少少呢個嘅人物關係圖，咁啊去到就都會熟悉多少啦，或者即係佢出現啲人物咧，你會知道哦講緊咩啦。咁嗱嗱對裏邊佢有一個虛構嘅角色嘅，咁呢個咧原來就係Elliot Page 去飾演嘅呢個角色。Elliot Page 前身就係 Ellen Page 啦，咁佢而家嚇轉咗個性別啦。咁即係佢係呢個係虛構嘅，咁但係其實大致上咧佢都係跟翻呢個嘅荷馬詩人 The Odyssey。里面的角色套路，那我庆幸或者欣赏的地方就是他居然将这么大劈东西，他整个回屋企的过程用3个钟头去话给你听，而即他拿是最精要的地方。我想说我看得最即我想讲呢一点之前咧，就系话，例如讲王家卫咁样咧，佢咪即系好似《阿飞正传》，刘德华咁靓仔，但系专登要戴顶帽遮住，唔俾佢见样噶嘛，系嘛，即系呢啲咁样啦，系咪？即系你通常你如果你明星，你话瑶瑶啊咩，即系你嗰啲演员啊，梗系要大特写啊、近镜啊、show 个靓样出嚟啦，化得咁靓嘅妆，梗系要靓样啦，系咪先 ？Anne Hathaway 算靓啦啩，佢系好靓啊。但系佢有好多场口咧，系佢企喺个幕嘅后边啊，即系或者一道门嘅后边，嗰道门咧就好多一格格咁啊，得啲窿窿窿窿窿窿窿咁。佢有好多幕咧都系完全遮晒，基本上遮晒 Anne Hathaway 个样。跟住，但系你都 feel 到 Anne Hathaway 嘅气场，我知道即系真系犀利，你都可以见到凭住窿窿窿窿窿里边，你见到 Anne Hathaway 嘅最杀食嘅。feature 就系对眼，佢你见到佢一只眼里边啲眼泪啷下啷下，所以哇，即系真系厉害之处就喺呢度，你遮晒呢个女主角呢、這个女演员咁大劈面，佢都好有戏。哇，我真系好劲啊！
7: 哇，我导演都好劲啊，我觉得
2: 好犀利，佢哋够胆咁样做啊嘛？问题
7: 系啊，系啊，好啊。喂，咁嗱，即系细节嘅地方，佢又可以咁精彩，大场面方面又点样咧？
2: 大场面系厉害噶，因为佢好多用，即系佢坚持用实体嘅道具啦，船佢用实体嘅道具啦，咁甚至连嗰只木马佢都系会砌一只真系用木砌嘅一只马出嚟啦。咁佢有好多个场面咧，佢都系即系尽量尝试实景拍摄嘅。咁呢个系犀利嘅地方。咁如果你话啲美感嘅处理，例如话嗰啲叫做獨眼巨人啊，或者啲大兵啊、大戰兵啊嗰啲，咁我覺得嗰個獨眼巨人我就唔知咧，即係如果係原來係美西人版嘅進擊的巨人，原來嗰個巨人係咁樣款嘅，令我覺得好似有啲毛骨悚然嘅感覺喎，即係佢處理將真實或者將虛幻嘅嘢，佢就我覺得就 blend 得幾好啦，咁嗰啲大戰爭場面啊，咁佢都都靚嘅做得，佢都有呢個千軍萬馬嘅感覺嘅，我會話咁啊，都精彩，十分精彩嘅。
3: 好嗱，我從個基本出發啦。
2: 好啊，
3: 如果我係一個 唔熟悉希臘神話嘅一位觀眾。

0: 咁我行入去睇呢一部戏，
1: 明明
0: 系啦，可唔可以睇得明咧？好容易好理解到佢角色与角色之间嗰个关系啊，或者个整体上啊故事发展咧，我会唔会好容易睇得明咧？
2: 容易睇得明噶，因为就个主角佢首先佢应该一开始就已经话咗俾你听，其实佢呢场仗佢唔想打嘅，因为佢知道一个预言就系话。如果要打呢场仗，一打就打十年噶啦。咁老婆同佢讲：你唔好打得唔得啊？唔得啊！阿大佬叫到我冇理由唔去啊！咁样咁跟住之后，你就会知道一路佢跟住去咧，你会慢慢同佢一齐发现点解呢一场翻屋企嘅路行得咁辛苦，
0: 即系唔深奥啊，唔复杂嘅，
2: 唔复杂嘅，
0: 有咩关系图嗰啲？
2: 你只要专心睇就得噶啦。
0: 好，三个钟
1: 再
0: 都要好专心下啦。
1: 再基本啲嘅一个问题，如果呢套戏100分，你俾几多分？
2: 呢套我谂都有93分嘅呢套电影，
0: 咁犀利，
1: 哇！咁真系一定要睇啦，
0: 哦，
2: 我觉得系咯。嗱，当然大家有好多唔同嘅原因话决定唔睇咁样嘅，咁但系我觉得即系而家冇办法嘅。你话好多我等串流啦咁样，但系我觉得如果睇咗串流咧，你就会对呢套戏减分咯，
1: 系唔同睇法，唔同睇法，
2: 唔同睇法嘅，即系你电视永远都比唔上，即系 sorry 啊，对唔住啊，电视嘅嗰个色彩度，你永远比唔上个大银幕咯。
0: 唔系，但系听你咁讲咧，我就放心好多啦。即系你话一个，譬如即系冇唔识得背景嘅观众行入去睇，都会睇得明嘅话咧，咁就会即系我觉得好似我咁样，我真系对希腊神话可能唔认识嘅话。咁如果我都聽完你咁講，我都好放心行入去睇呢部戲，所以我好有期望啊。
1: 係啊，我亦都雖然我未睇，但係咧，我亦都可以俾啲心理準備大家，其實可以做一啲功課嘅。除咗咧喺 YouTube 上邊咧，有好多 YouTuber 咧都會講下啲希臘神話嘅起源啊、故事啊，或者係呢套戲本來呢個古仔嘅一啲背景。咁啊，亦都咧，其實最近咧，阿 Do 姐啦 ，Do Show 嗰度咧，亦都訪問咗導演同埋幾位嘅主角、主要演員嘅。其實佢都有介紹到呢套戲或者拍攝呢套戲嘅一啲事件啦咁樣，咁大家咧不妨咧真係睇嘅話，咪做下功課咯。話如果你睇完咯喎。都唔緊要，你可以睇下啲解釋嘅。
2: 係咯，咁啊嗱，介紹咗啲 The Odyssey 啦，咁啊，即係我覺得真係為戲院而生嘅一套電影啦。咁如果你喜歡真係入戲院睇戲嘅話，堅持住咯咁樣。好，咁啊，暫時休息一陣。
3: AM430 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分析师都话紧俾我哋听咧，即系嚟紧我哋嘅你 check 下琴日嘅RBC 嘅报告，你就知噶啦，或者边部嘅报告你就知嚟紧2027年我哋嘅市咧会嚟一个 big rebound 吓。咁当然啦，呢啲都系预测嚟噶，但系如果根据个势咧，同埋之前嘅数据话俾你听咧，其实唔单止二手楼房市场咧，新楼啊，尤其是而家讲紧啲咁 hot 嘅即系 townhome 市场咧，都系会随即会有机会向上升噶吓。
5: 咁啊，数据嘅分析系好重要嘅，咁但系数据亦都代表咗个价格，就系个数啦，咁。79,900起，2,200尺，咁啊呢一个数据亦都系话300几蚊一尺嘅新屋系绝对而家市场嚟讲咧系少有嘅，咁同埋仲有系一个比较优势嘅社区，就系Aurora呢个咁靓嘅社区啦。
4: 冇錯啦 ，Aurora 呢個地方咧，即係非常之方便啦，即係夾雜住喺 Richmond Hill 同埋 New Market 中間嘅地方，好細嘅位置，但係裏邊咧嗰啲平均嘅收入咧，家庭收入咧係非常之高嘅，所以嚟緊呢度咧講緊79萬購起呢啲嘅 townhome 咧，2,500尺咧係相當之受歡迎噶嚇。我呢個位置就呢個 Leslie 夾呢個 Wellington 咧，200嘅燈位就係我哋啦。
6: AM1430 斯克力何家燕於1661 Denison 夾 Kennedy 為 Chris Wu 現場直播。
7: 1661 Denison Center， 我哋个位置咧就喺呢个 BMO 呢个蒙地口银行隔篱嘅啫。今日我哋有几个盘推介俾大家啦，分别有呢个北约黑龙密地段 condo， 首期只系需要 10% 嘅啫。嘅另外啦，即系对于即系年轻人啊，或者首次置业，或者对于父母想帮仔女准备第一个物业嚟讲咧，呢个首期门槛系相对比较容易。咁如果你话你个 budget 可以多多少少嘅，咁就可以考虑呢个 McCowan 同埋14街嘅 townhouse， 价钱只系由78,800起嘅啫。
8: 冇错，咁我头先呢个讲咗啦，呢个 townhouse 好市正啦，78萬啦，咁啊，喂，咁啊，但系如果我由呢个摊好之后跳上去呢个独立屋嘅话咧，咁啊，华人最受欢迎、最喜爱嘅位置咧 ，Woodburn 夹呢个 Major Mac 嘅话咧，咁亦都有一个138萬嘅一个独立屋，咁啊，亦都系非常之市正嘅价格嘅，咁亦都可以拍咧几部车添，咁啊，所以咧一家大细连埋咧，即系长辈嘅话咧，一定系一个好舒适嘅地方咧，俾你哋咧喺嗰度读书啦、生活啦，咁啊，同埋咧喺嗰度咧就可以叫做咧培育呢个小朋友嘅，咁所以一个好位置，记住揾 Chris Wu 1661 Denison Center 嘅入边啦。
9: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0: 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旗商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个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更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快乐方程式，
2: 我是邓欣邓佩欣，
3: 我是马飞梅智辉，
4: 我是瑶瑶黄凯瑶。
2: 在最后一分钟时间咧，系啊，有啲咩 update 下？等间五点钟系嘛？
3: 梗系急口令，快啲讲埋咧呢一个季军战啦！一阵间咧就啊，好快就五点钟就会举行噶啦。嗱，睇季军战咧，最紧要睇咩咧？就系睇下咧两队嗰个出场阵容啊。因为好多时候我哋都话打季军战咧，佢哋都佢个取求胜嘅意欲系冇咁强嘅。但系咧就法国嗰边可能如果你讲求胜意欲会高少少，点解咧？因为佢哋嘅教练咧，即系或者系佢哋嘅领队啦，阿迪更斯咧。呢一場將會係佢嘅告別戰噶啦，咁佢由2012年教法國到而家，已經經歷咗咧就係14个年头啦，就帶領法國2018年攞到冠軍啦，上屆攞到亞軍，咁我相信咧呢一班球員咧都希望。臨別之前呢就送一個好嘅禮物俾佢，但唔代表法國一定會贏，但起碼佢哋一定會好落力，你明唔明咁喎？
4: 係啊，即係冠亞季都攞齊晒添啦，希望下
3: 啊咁都俾你諗。
2: 好，咁啊時間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咁啊繼續支持我哋快樂方程式，
3: 下個星期
2: 再見，
3: 拜拜。
4: OK， 拜拜。
5: 加拿大中文電台下晝3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去到安省北部视察林火灾情，呼吁被勒令疏散的居民切勿回家。他并且反驳说省府没有减少应对林火的开支。福特今日去到雷湾市，承诺会为灾民提供栖身之所。另外，福特强调不会吝啬一分一毫牺牲民众安全。他批评反对党说根本他们知道林火预算的计算方式是一笔基数再加无上限的额外拨款，但是仍然作出指控说省府削减支出是将灾情政治化。安省目前有接近200个山林大火火头，释出的烟雾吹到离多伦多等省内其他地区，严重影响空气质素。福特说有超过150名消防员及80架林火飞机与直升机参与扑救。而对于有批评说省府未有协助两个原住民社区的居民逃离家园，自然资源厅长哈里斯解释表示威胁这两个社区的林火发展得太快。皮尔区警队表示他们获得法庭批准发放照片通缉的两名宾顿市未成年枪杀案疑犯是有目标犯案。事发在今个月5号星期日于 Chincoosie 及 Sandalwood Parkway 东北范围。两名疑凶是一对兄弟，同为17岁，各面临一项一级谋杀罪，而案中死者就是一名20岁男子。警方今日召开记者会透露更多案情，表示疑犯与受害人当时发生争执，相信是有目标犯案，不过三人之间的确实关系就仍然有待调查。探员呼吁两名青年自首，又提醒公众他们可能藏有武器，一旦见到他们的身影不要接近，要立即报警。查看两名青年的照片及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皮尔区警队透露密西沙加寻日一名男子被刺伤情况危殆的袭击案，被捕疑犯是一名17岁青年，他被控企图谋杀。警方说没有证据显示案件有人在逃，认为公共安全不受威胁。事发在昨日下午3点左右于密市 Mississauga Road 及 QEW 公路西南范围的一间住宅，据报有人发生争执，警员到场发现身上多处受伤的受害人，他被送往医院，有生命危险。国际消息， 俄乌战争持续，俄罗斯报称乌克兰星期五晚上至到星期六的攻击。

0: 至少酿成九人死亡，超过八十人受伤。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主要针对俄罗斯的能源及军事设施，遇袭的包括俄方一个大型网上零售商的两间仓库，其中之一位于莫斯科附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行动，他说这些物流设施为俄方提供无人机生产零件。有俄罗斯的石油设施亦都受到轰炸。俄罗斯国防部表示，通宵拦截了379架无人机。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力争摆脱三连败的走势。蓝鸟主场对芝加哥白袜队的系列赛第二场，一阵3:07开波，蓝鸟将会派出先发投手 Shane Bieber 开局。昨晚的系列赛第一场是全明星赛之后蓝鸟的首场比赛，球队虽然击出了三支全垒打，但是仍然大败12-4，除了连续三场输波，亦都是今个月第三次一场失分达到双位数。蓝鸟目前在美联东区五支队伍入面敬陪末席。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将会上升4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同寻日一样报每公升175.9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增至179.9仙。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7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有骤雨或雷暴，最高都是27度，去到夜晚30%机会落骤雨，最低16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最紧要呢一度咧，即系 Treasure Hill 呢度有professional 嘅所有嘅员工喺度啊，再加埋咧好多唔同嘅brokerage agent 都喺度啦，所以入到嚟咧唔需要担心话，哎呀可以揾边个咧，咁其实入到嚟咧Treasure Hill 自己本身会帮你安排嘅，唔需要就算你自己冇嘅 agent 咧，都入到嚟咧可以有特别嘅 professional 嘅 agent 介绍俾你嘅。
3: 同埋咧，我哋睇到正正呢个 Avila 嘅楼盘嘅附近咧，其实都有一啲咧 low rise 嘅 condo 或者叫 apartment 咧已经兴建咗一段时间，咁同埋咧亦都有好多人都睇紧，哇呢一个地区会唔会有新盘咧？终于推出啦，所以喺主流嘅社区咧，佢哋都对今次呢个盘咧非常之好奇，同埋觉得吸引啦。
2: 我觉得咧真系好特别啦，即系一路咁多个礼拜嚟咧，我发觉唐人入嚟啦系得不绝嘅，或者华人入嚟咧，唐人好似好老咁嚟咗，好对喺度好耐咁样啊，即系华人不绝嘅，即系发觉而家喺 Rora 即系住咗好多个中国人，甚至乎咧喺 New Market 啊或者 Richmond Hill 上嚟咧，即系搬上嚟呢度 downsize 或者 upsize 都系好适合嘅。所以点解79.99呢一间嘅 town 2500尺咧，系点解咁吸引到大家，就系咁解啦。
3: 快啲嚟到我哋今日位置啦，就喺 Leslie 咧及 Wellington 以北两个灯位嘅 Treasure Hill。
4: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5: 系咪特别野味呢？
4: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5: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4: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5: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6: AM 1430斯克力何家燕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3: 好多家庭去到不同的人生阶段，对家的需要都会是有所改变的。今天 Chris 和大家带来这几个盘，其实都应该很适合一些换屋的家庭去比较的。讲的是这个不约克的黄金地段 Y 街和401 Condo 29

0: 9.9万，咁另外有单车房或者双车房嘅 town home 喺呢个麦卡云同埋十四街，价钱78.8万起嘅啫。咁另外仲有呢个 Woodby 同埋 Major McKenzie 双车房38尺 lot 嘅独立屋，只系139万咋。
1: 哎呀，哇！你讲开换屋咧，我都想换紧大啲独立屋啊。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啦吓，咁啊，真系呢个环之外嘅地点啦 ，Woodby 加 Major Mac 啊，咁啊，交通又方便啦，又近404啦，最正就好多嘢食噶嘛嗰度。咁啊，所以咧有兴趣嘅朋友啦，咁啊记得啦嚟搵咧 Chris Wu 倾下先，因为咧佢话有好多唔同嘅叫做間隔喺裏邊嘅，全部嘅設計咧，同埋佢揀翻嚟嘅單位咧，都係非常之叫做實際好用夠見使嘅。有興趣嘅朋友記住去1661 Denison Centre 入邊揾 Chris Wu。
2: Hello， 我哋係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我係 May。
4: 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3: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2: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3: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2: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6: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7: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8: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9: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10: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e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11: 名发展商 Treasury Hill 打造 Avella via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个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y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
1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3: 我是李佳。
15: 机不可失，黄德基。
16: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听众朋友，周末愉快啊！3点后又是机不可失的节目时间啦。我是 Dicky 黄德基啊。过去一个星期咧，环球金融市场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特别是啲乜嘢啊？半导体类的股份啊，哇，真的跌幅都几惊人。当然啦，事情的来龙去脉咧都相当之复杂，唯有抽丝剥茧就讲俾大家听。其中呢只都是焦点所在，是啊，因为单日佢嘅股价跌成2.5%咧，破咗佢115年以嚟最高嘅纪录，系讲紧嗰个跌幅纪录啊，都唔好话唔得人惊。讲紧嘅就系 IBM 国际商业机器啦，喺啱啱过去嘅礼拜二咧，佢哋就发咗盈利警告，就话俾大家听咧吓，因为啲客户由6月底开始就已经明显将资本开支嘅优先次序调整咗，将资源咧就转向喺一啲伺服器啊、一啲储存嘅晶片啊、记忆体啊等啦，总之咧啲客咧就唔见晒咯，因为呢个缘故，所以要发刑警啦。单日啊，市值蒸发成700亿咁多，咁佢哋 CEO 就话咧，完全系错估晒市场嘅情况，真系估佢唔到嗰只。嗱，其实咧，如果讲到再之前咧，一啲软件嘅公司，又或者软件工程嘅公司 ，Adobe 啊、Salesforce 啊呢一类咧，其实咧跌都已经唔系新鲜事啦。原因咧就系担心一啲人工智能嘅大语言模型咧。 係會取代到傳統嘅呢一個 SaaS 啊，即係軟件即服務嘅公司，例如 Anthropic， 喂，俾個指令佢咧，真係成個部門咁喺度工作緊噶嘛，咁啊好高速嘅運算，咁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咁啊佢哋咧就真係可以話係雪上加霜嗰只，冇計啦，因為始終咧佢哋啲傳統客户咧啊，即都係咧嚟自咧啲大型嘅金融機構啊嘛，咁仲有啦，即係 AI 嘅快速發展亦都推高咗。

0: 簡單一句啦，而家就係唔係賣得好好啦。喂，等等先，之前呢唔係 IBM 呢收到美國政府10亿美元嘅資助用嚟發展呢個量子計算嘅咩？係啊，不過正所謂量子計算呢家嘢呢都係仍然處於研發嘅階段，未咁快可以投入服務㗎嘛。咁所以即係簡單啲講，仍然係燒緊銀紙啊，不過叫做美國政府嘅打本俾你燒咁解啫。咁所以呢對於啊佢間公司嚟講呢，業績呢就唔帶嚟太大嘅幫助。當然再長遠啲，量子計算同埋而家嘅 AI 系統啊，可以互補不足啊，長遠嘅生態咧都唔係咁差嘅。但係始終喺而家呢一秒鐘咧，對於 AI 嘅公司要大量使用呢啲 DRAM 啊、NAND 一啲閃存嘅訓練模型，亦都導致到價格上升，同埋咧亦都波及咗一啲嘅消費電子產品嘅成本嘅。正正咧之前都講過俾大家聽啦，或者蘋果公司都宣布要加價嘅呢個原因。不過咁，佢加到價，佢又賣到產品，就自然轉嫁到上漲嘅生產成本俾客户。咁所以蘋果公司咧，都算係啦嚇，近期咧成個股市跌，其中一隻抗跌能力比較好嘅股份嚟㗎啦。不過咁講到咧，另外一個話題就係即係啲半導體股啊，無論係嗰啲記憶體，包括好似咧啱啱成功登陸 SK Hynix 嚟咗 Nasdaq 上市嘅，哇！佢之前喺韓國咧都跌到7.1皮啊，嗱咪住啊，星期五咧就冇跌嘅，點解啊？因為星期五係韓國假期咯。嗱，成個半導體行業前景係點？啲股份究竟跌完未？轉頭第二個部分再分析俾大家聽。
1: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賽7月26日晚，假大多倫多中華文化中心舉行，一齊見證新一代唱將喺台上發光發熱。特別表演嘉賓姚卓菲，
2: 大會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贊助劉花尊。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2: 天宝旅游，
1: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AM430 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咁我由 Richmond Hill 揸車上嚟咧，都係10多分鐘，行 Highway 都係非常之快嘅。咁出呢一個 Wellington 嚇喺404嘅北行線，然後咧轉去西邊嘅 Leslie 咧，就會見到我哋呢個交界啦。咁亦都附近已經有好多嘅 shopping 啊、大車行啊、銀行啊等等嘅一啲嘅設備。咁同埋仲有咧上嚟呢一個位置咧，即係5分鐘咋。
4: 冇錯，好方便啊！即係呢幾個禮拜我哋喺 Aurora 咧，即係逗留咗唔少，留咗唔少腳毛。咁但係我哋之後咧，唔係我啫，唔係你。跟住我哋每一次咧，都喺度完咗之後，就好方便去嗰啲超級市場咧買埋嘢先翻屋企嘅。原來去大統埋又方便啦，窩埋又方便啦，甚至我專登行入翻波。點解要講翻波？因為每次嗰個地方如果有翻波咧，就證明嗰個社區嗰啲嘅人喺嗰度住嘅質素係唔同啲嘅。通常翻波嗰個理論就係咁樣，所以呢條附近真係有間翻波。
3: 有要求嘅人，再加埋知道市場而家有啲乜嘢嘅推出，再加埋而家知道個樓盤所在地就正正喺呢個銷售中心嘅旁邊，所以你更加有興趣。或者對呢一個嘅樓盤有興趣，唔好錯過今日直播嘅機會啦。
4: 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兩個單位就係 Treasure Hill 嘅銷售中心啦。
5: 佢之前幫你拖住個 trailer 翻山越嶺，橫跨成個加拿大。不過今日佢嘅卓越拖運性能，只需要幫你媽咪車架剪草機翻屋企。豐田 Tundra 實力非凡，肩負你嘅每一個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AM 1430斯克力何家燕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3: 嗱，今日雖然落雨啦，咁但係我哋呢度 Denison Center 呢度場現場都係非常之熱鬧啊！咁然之後即係係啦，即係如果你都有時間嘅，不妨過嚟路過，過嚟揾阿 Chris 傾幾句。點解咁樣講呢？因為其實我哋今日有3個重點推介俾大家嘅，一個就呢個 Woodbine 同埋 Major McKenzie 啦，雙車房獨立屋139萬，咁另外仲有 McCowan 同埋14街嘅 Townhomes， 價錢只係78萬8起。咁最後一個就係呢個北約克嘅龍物地段 Condo， 超級震撼價29萬9嘅啫。
7: 我覺得最正係乜嘢呢？就係、是找一些專業的人傾下，因為呢我們經常焗住在這裡又不是很懂，找一些即專業投資的人士啦。 Chris 和我們團隊的話，他一定有一些方法啦，或者意想不到的叫做妙計呢，是幫到我們的，即是怎樣巧妙說我們得幾萬元的首期啊，那怎麼算啊，怎樣可以呢，即是可以
3: 幾萬
7: 元呢，又可以為了姐姐有個打算，有興趣的朋友快點來找 Chris 的團隊，就是1661 Denison Center 裡面。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机不可失，黄德基。
2: 好啦，翻到嚟机不可失嘅第二个部分，有机会难逢嘅访问环节。今日请嚟嘅嘉宾咧，亦都系上个星期嘅嘉宾，喺香港咧主板上市，亦都系咧香港第一间啊 IP 上市嘅公司，就系凌邦集团嘅主席兼行政总裁赵小燕小姐。Lu， 欢迎你啊
3: ！Dicky 你好。
2: 系啊，嗱，上个星期好开心，因为讲咧你个 BB 真系出咗世啦 ，ConCon Hong Kong 呢个好大型嘅盛事经济活动，由最初年半之前你筹划，到年半之前已经咧成为咗咧大家可以睇得到、感受得到、听得到、玩得到的这个盛事的活动。咁甚至乎在你上次都感性咁讲，最初呢啲人都唔明白你想做啲乜嘅，到到而家呢个个赞口不绝啦，无论特区政府啲官员啦，又或者我哋呢啲参加者啦，一啲动漫 IP 嘅粉丝啦，呢啲一啲鍾意流行音乐，总之佢讲晒鍾意流行文化嘅元素，基本上呢喺你呢个活动呢都可以共冶一炉，全部都感受到㗎啦。好啦，想問嘅問題，始終呢我哋都係個財經嘅節目，你呢就經營一間呢就係主板嘅上市公司，亦都係呢行出咗一條康莊嘅大道，即係你帶領公司12年啦嘛，係咪？如果冇記錯，有係咪
3: 32年啦？
2: 32年講錯咗，係帶領公司32年啦嚇。咁啊跨過好多個台階嘅，咁啊包括上市啦，咁包括咧今次呢個 Hong Kong 嘅呢個 ConCon 嘅大型嘅展覽啦。其實我想問咧，喺過去呢30幾年，即係其實 IP 流行文化，你係真係一個 IP 女王，帶咗好多好流行嘅 IP 嘅角色嚟咗香港，陪伴住好多代嘅香港嘅小朋友，包括我在內成長嘅，因為你公司嗰啲 IP 全部咪陪伴住我哋啦。嗱，而家咧我可以即係講啲內幕啦，因為咧我就身處喺尖沙咀阿 Lu 嘅總部，咁係凌邦集團總部，哇！淨係個會議室嗰度咧超過100個。好多嘅 IP， 我諗即係多倫多嘅朋友都超熟悉㗎啦，唔好講多，淨係上高望住嗰兩個籃球 slam dunk 呢，我諗都已經係陪伴住好多香港年輕人成長㗎，即係跟住呢下山100個啦，都唔賣廣告咁多啦。好啦，我想問 Lula， 咁其實呢即係作為一個上市公司嘅主席兼行政總裁，一個領軍人物，咁帶領住公司長遠嘅發展，呢個必須嘅。但係其實喺啱啱嘅呢個 ConCon Hong Kong， 會唔會都係為你香港嘅依間上市公司係有行出一條康莊嘅大道？即係最初，哇！真係我都可以講得白啲，喂，都幾孤注一擲嘅喎，都係一個好重大嘅投資嚟嘅噃。好啦，而家呢一個活動取得空前成功，有口皆碑，你係咪都有一種係鬆一口氣、吐氣揚眉嘅感覺咧？
3: 嗱，係咪吐氣揚明咧？我諗好多嘢就係、謙虛啲咯。係
2: OK 嘅。非常之好嘅，同事都笑
3: 啊！我自己都笑啊！我成日都話自己好低調嘅。係，唔係我諗首先講翻康康，頭先你都話真係嗰個認受性好高啦。有一樣嘢就係最緊要就係業界啊。其實喺嗰日咧，我見到好多唔同嘅業界，即係我哋呢一行唔同嘅競爭者，佢哋入嚟派卡片。
2: 佢哋嚟學嘢啦，擺
3: 個哇！有一啲人咧，由朝頭早10點鐘我見佢入嚟，哇！我6點鐘，我點解你仲喺度嘅？佢哋係逐個攤位同我啲partner 去傾偈。其實呢一樣嘢係好嘅，因為睇到一樣嘢就係話認受性。咁當然收尾我啲partner 或者啲日本人啦都有同我講，不過我 turn down 咗佢哋嘅。
2: 係，
3: 因為我諗成個 ConCon 嗰個魅力嗰種 mix 出嚟嗰樣嘢咧，你係要用心同埋用大家知道係點樣去困出嚟。咁所以嗰個效果唔係你開個門口俾佢哋過去參展你哋嘅乜乜 con， 佢哋就會有個得著嘅咯。咁所以都好感恩啦，有人支持。咁所以你話我哋 create 咗呢個 ConCon 香港係咪一個康莊大道呢？我諗路一定要自己繼續行嘅，呢個只係一個開始，只不過托賴就係話都有好多股評家好似你哋欣賞我哋啦，就係、是、都講到原來呢一個 ConCon 係一個高端文化產業裏面一個好獨有嘅 IP， 而呢一樣嘢會令到凌邦呢個名呢好有認受性。咁當然我起初即係睇完呢、這個先生寫嘅嘢呢，我都去到研

0: 究竟佢哋喺呢個即係金融市場裏面點睇我哋公司啦？可能我哋都唔係做即係做好多動作啦。咁我諗好多，但係我最喜歡去寫嗰句就係、是、其實金融市場咧，大家應該係睇唔係短視，即係唔係睇短炒嗰、那個嗰、那個股票
1: 升幅啊、升幅啊咁樣，其實都要睇翻公司長遠嘅發展嘅。
0: 即係佢個發展同埋佢個魅力係唔係一個 story 啊嘛，而係真係俾你睇到由冇變有嗰種實力嘅。加上而家全世界都會講緊一樣嘢叫 soft power， 而呢個 soft power 咧有好多個地方係嘗試做緊，但佢做得成唔成功咧係一回事，因為佢需要好多好似我哋咁嘅公司而將由冇變有。因為任何成功嘅例子就係 base on 你嘅創意，你呢個創意係咪真係可以落到地咧？有時你好 wow thinking， 有啲叫咩眼高手低啊，諗到天花龍鳳啊，但係其實落唔到地噶嘛。咁我諗托賴就係話我哋團隊啦，同埋我哋自己嘅經驗啦。我哋唔係淨係香港做開嘛，我哋自己公司都有成十幾個分公司。咁而每一個團隊俾到嘅資訊同埋而家時代嘅 technology 嘅改變，我哋係與時並進，而且最緊要就係、是、你諗下，好似印度2030年 70% 嘅人口係 Gen Z， 我哋已經係 prepare 緊呢班 Gen Z 出到去2030年嗰陣時候，佢哋要咩嘢？其實而家我哋已經不斷將喺印度做緊好多唔同嘅 activity， 所以 Concon 只係其中一個喺我哋集團裏面一個好大嘅自己投資嘅 IP， 因為好多其他嘅公司可能投落一個卡通，但我投嘅 IP 就係一個盛世嘅 IP， 因為我好相信呢十年，
1: 係
0: 屬於我哋自己㗎，同埋我好相信呢十年呢個 IP 嘅價值。我唔係淨係香港，我希每一年喺香港去發生。第二就係我自己可以帶佢去唔同嘅領域、唔同嘅地方，甚至都有嗰日其實喺四號同埋五號咧，我哋有泰國、有新加坡、有馬來西亞、有韓國嘅。有興趣嘅 party 特登飛嚟睇我哋呢一度，印度有一個我哋嘅 partner， 咁所以其實喺呢一個過程同埋喺呢一個你話要睇翻我哋公司嗰、那個
1: 後
0: 業務發展咧，其實已經好清晰。第一，我哋不嬲由上市到而家做深啲做闊啲，我哋係每一個領域都有去咁嘅擴展。跟住喺地方嗰方面，我用如果我帶住一個 Concon 嘅 IP 去行全世界嘅城市，咁你諗下唔係一年喎，係可以行好多年嘅喎，因為你呢個發展，因為我都要不斷同當地嗰個客户去傾。咁仲有一樣嘢好緊要就係、是。我哋不嬲兩大嘅業務範圍，一個就係節目發行，即係內容發行啦。第二咧就係授權。其實成個 Concon， 我又將啲 trade secret 又 up 咗一啲，就係我哋多咗兩三百個客户。佢從來冇有啲真係冇做過授權嘅。咁所以喺我哋
1: 即係你開拓咗一個新嘅視野同新嘅眼界咯，
0: 同埋新嘅客户咯，
1: 新嘅客咯。
0: 因為對佢哋嚟講，佢哋原來發現呢一個 IP 嘅魅力，同埋當我哋解釋俾佢聽，或者係佢原本就係做本地嘅品牌。佢行完 Concon， 佢而家真係知道，即係相逢恨晚啦。但我話唔係 ，never too late。你其實有好多嘢跟住落嚟，我哋點樣去將
1: 佢一齊行一齊做嘅
0: 同埋仲有，甚至到有一啲品牌變成我要我哋去做佢代理。
1: 哦，
0: 咁所以呢幾樣嘢咧。完全你
1: 新嘅嘢嚟㗎，
0: 新嘅嘢嚟㗎。咁所以你諗下，即係我唔係去吹嘘自己公司嗰個股價或者 whatever 啦。但喺我嘅角度就係、是、咁多年，我哋好堅守嘅初心就係我哋話俾人哋聽咩叫凌邦，凌邦集團係乜嘢，我哋點樣可以將我哋嗰個魅力做 IP 發展到嘅魅力一環扣一環，同埋個連結去出咗嚟嗰個效果咧。是無窮無盡的，即係好大的，咁所以呢一樣嘢一步一步啦，即係我哋係用個心去做嘢。我哋其實我哋公司咁多年嗰、那個value 咧，你睇翻我哋個上即係喺website 睇到我哋個 VMV 啦，我哋個 value 從來冇變嘅。第一，我哋第一個價值，所有人喺我公司 passion， 我好記得咧，好似阿嬌姐問我請人咧有乜嘢，我話。你如果冇興趣冇 passion 做嘢咧，你其實唔需要入嚟嘅。你講到天花龍鳳咧，我都唔會 buy 嘅。我你入咗嚟先講啦。咁第二咧就係話嗰個persistent， 你諗下，你同我講嘢，你都知我點樣扯啦。我做任何嘢都幾堅持嘅，因為如果唔係點樣行到今日康康出現到啊？最尾呢一個亦都係康康嘅核心價值啦，就係、是、partnership。我哋呢一種 partner 咧，唔係一個人嘅，我哋係 win win win win。你諗下 fans 今次嘅 engagement 幾開心，跟住我哋嗰啲 exhibitor 幾開心，
1: 參展商又開心又
0: 跟住 licensor 如果日本如果嗰啲版權擁有人，咁最後先係我。

0: 咁當然而家有新嘅持份者啦，就算政府啊，或者有好多唔同嘅參與嘅持份者都好開心。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喺我哋嘅角度睇到我哋寧邦集團嗰個跟住落嚟嗰個 ecosystem 啦，就應該越嚟越完整咯。
1: 係，即係由寧邦集團啦，即係成立至今到上市到現在一直以嚟咧都係管理 IP， 咁呢個成績咧就有目共睹。但係而家你係再創新，再建立一個屬於自己嘅 IP，而可以將所有過往任何一個 IP， 再將佢哋共冶一爐，甚至乎產生更多協同效應。啊，這個目標其實都幾宏大嘅。咁當然啦，最終都好可能會反映就喺上市公司嘅業績身上嘅。轉頭翻嚟咧，再同 Lulu 傾偈。
2: 你个女之前买咗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3: 非常满意，依家喺 Aurora 推出 Avila，
2: 我个仔中意啊！
3: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4: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5: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6: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7: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8: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505。
9: AM 1430斯克力何家燕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0: 嗱，我哋今日嘅直播差唔多啦，差唔多去到尾声啦。咁如果你今日一路听住我哋收音机嘅，对呢个北约克嘅299,000 condo， 又或者系由呢个 McCarran 同埋14街788,000嘅 townhomes， 甚至乎系呢个 Woodby 同埋 Major McKenzie 1,390,000嘅双车房独立屋有兴趣嘅话，不妨嚟到1661 Denison Centre 揾阿 Chris 了解多啲。
11: 系啊，咁啊，点解要揾阿 Chris 咧？因为佢好好倾嘅，同声同气嘅，咁啊，一定咧可以咧就可以俾到个好好嘅方法你啦。咁啊，睇你嘅需要啦。咁有啲朋友嘅，咁可能叫做已經有少少嘅首期想投資下，又未做過業主嘅話咧，咁啊頭先啊 Erica 講嘅299,000，咁啊一個最佳嘅叫做投資嘅良機啦，因為真係叫做包咗保值啊嘛，又可以封咗蝕本門啊嘛，咁啊就呢個叫正現金流嘅，咁所以咧呢個咧真係非常之穩陣嘅一個投資嘅方法，而且個地點非常之好。咁有興趣嘅朋友記住揾 Chris Wu 嘅團隊，我哋就1661 Denison Centre 嘅入邊啦。
12: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13: 而家嚟 Don Freddy North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12: 悭好多。
13: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钱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12: 而家嚟 Don Freddy North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至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13: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一于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reddy North Lexus 啦。
2: 你个女之前买咗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3: 非常满意，依家喺 Aurora 推出 Avila，
2: 我个仔中意啊！
3: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14: 可惜黄德基。
1: 好啦，继续翻到嚟咧，同赵小燕主持阿 Lu 咧倾偈。咁但系讲到 IP 经济，讲到而家 Hong Kong 咧就成为咗咧而家宁邦嘅一个新嘅 IP， 而呢个 IP 咧就可以将过往嘅所有 IP 咧就集腋成裘，共冶一炉，发展去一个新嘅台阶。咁好啦，唔好讲太远啦。嗱，四月咧一个咁大型嘅城市经济活动咧就圆满咧就举行完毕。咁当然后续好多工作嘅，以至到咧就系 Hong Kong 点样冲出去，同埋有冇啲即系后续嘅即系所谓 post event 可以都等你啊，即系都可以娓娓道来话俾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啲听众听，下次翻嚟香港就可以参加呢个活动啦。即系
0: 你咁，你下个礼拜翻嚟咯。
1: 下個禮拜即刻翻嚟。
0: 唔係，咁我諗其實喺我哋成個一開始構思呢個 concon 嗰陣時，嗰個 PPT 即係18个月之前，我哋已經寫咗 pose van 呢一樣嘢。
1: 係，已經有喺
0: 有喺個藍圖裏邊一定要發生嘅。咁咁啱。

0: 今年香港真係一個長假期啦。喺我嘅角度，我哋寫嘅 post event 可能會多過我哋當初寫，可能只係一個。其實原因就係話，其實睇到嗰個熱烈反應啦，跟住就係話點樣可以令到香港創作人入到嚟呢個攤位，上一次嗰啲，我更加可以幫佢哋行得遠啲。咁所以我諗，無論九龍、新界、香港都會有發生嘅咯。呢一個 post event。
1: 啊，即係 Con 可能有 Kowloon 嘅，同埋有 a New Territory。
0: 唔係呢個係香水，Kowloon 香水。
1: 係咪啊？
0: 唔係有，唔係其實我諗喺唔同嘅場域啦，譬如可能喺沙田一啲地方，或者係喺香港銅鑼灣或者尖沙咀。唔係因為喺我嘅角度咧，其實 Con 我點樣可以令到，即係好似我哋做授權，我舊時好多年前我已經同團隊講，因為其實任何嘢都係一個 education。
1: 嗯。
0: 起初你要將人哋去肯攞你個品牌嗰陣時，其實你都要教育佢噶嘛。
1: 係。
0: 咁所以呢一樣嘢其實而家 Con 都一樣嘅，咁我哋咪要用唔同嘅方法，點樣去令到佢哋第一變成生活化，佢哋會覺得我要每一年，你可能生日你都想去 Ocean Park 或者去迪士尼噶啦，帶住個細路哥佢哋生日係咪？
1: 咁第日你呢個活動可能仲多嘢玩喎，我覺得係咪啊？
0: 咁你第日生日記住啦，我不過我未知下一年我哋揀嘅。
1: 好多嘢玩喎，已經我覺得今年第一年我已經覺得係。
0: 我俾人投訴喎、啊，話好多嘢玩。
1: 太多嘢玩要太多時間。
0: 唔係啊，佢話我哋啲嘢太豐富太靚啦，但係問題就係話個價錢好抵喎，即係有啲
1: 行內嘅人。你嗰個票價200多蚊嘅時候。
0: 咪係咯，即係佢話我做爛事，我話唔係，咁喺我哋第一年做。
1: 先，
0: 係啊！我哋喺第一年好多嘢要學習噶嘛，咁所以一定會，我唔會話係咪調整個價錢，只不過就係話可能有好多嘢喺嗰個時間性嘅安排，喺主場館音樂嗰邊，或者係喺 public stage 啊，點樣樣我哋要識去拿捏翻嗰個 scheduling 咯。咁所以好多嘢學習緊啦。
1: 係咁嗱，頭先咧就都透露過少少嘅，即係香港唔同嘅地方都會繼續咧發生呢件事嘅，就係 Con Hong Kong 咧有好多後續嘅活動啊、展覽啊，繼續咧陸續有嚟嘅，咁大家就拭目以待。咁但係咧，未來再發展咧，除咗可能一年一度一個超大型嘅盛事，可能會香港度舉行，這個可能已經係會成為將來每一年都會發生嘅，好似七攬下嗰啲咁樣啦。咁但係咧，去到亞太地區咧，全世界咧，咁話曬咧，阿趙主席你都係被稱為咧，就唔係香港係亞洲呢一個
0: 亞洲之母，
1: 之母係啦。咁你就梗係要起碼都搞啲亞洲市場先㗎啦。同埋你好多啲 IP 都係喂又泰國啊又日本啊，即係已經係好享負盛名㗎啦嘛。咁其實幾手到拿來嗰，已經喺你手裏面㗎喇，只不過係你點樣將佢再化腐朽為神奇，再將佢點樣共冶一爐，再放喺某一個市場度咁解啫嘛。
0: 哦，咁一定啦。其實喺我哋我哋集團不嬲由
1: 有幾多個 IP 啊？而家即係管理緊
0: 嗱，去到我哋業績公布喺2025年930咧，因為我哋而家啱啱先完咗 interim， 我哋未公布嘛。咁嗰930嗰陣時咧，我哋係有444隻品牌，跟住我哋嘅 content， 即係我哋有兩大業務噶嘛 ，content 就791隻 title， 咁所以我哋係有咁大嘅片庫同埋咁大嘅品牌去做呢一個授權。咁頭先你講到成個東南亞，其實我哋喺過往即係由第一次你識我嗰陣時候到而家，其實我哋多咗幾個地方嘅，因為我哋差唔多係2000年已經成個東南亞 set up 曬 office 啦，但係喺呢兩三年，我哋第一我哋多咗印度。
1: 啊，其實你哋啲網站都係唔同城市、唔同國家嘅喎。
0: 係啊，我哋有啊，我哋就算我哋動漫頻道啊，都有過咗1000萬個 subscriber。你起初識我嗰陣時候可能得幾百萬都未有，我哋而家已1000萬。
1: 1000萬真係好誇張。
0: 好好喎、啊，咁但係喺本地嘅辦公室。或者是有 local 的團隊呢，我們現在多了啦，我們印度有個 partner 啦，跟住越南又有個partner 啦，跟住仲有就日本同韓國。你諗下啲四個地方同埋東南亞係跟住嗰個經濟嘅增長一個好大嘅引擎嚟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話到俾你聽，我哋 Con 喺其實半年前我已經去咗泰國去同一啲有機會合作嘅夥伴，咁但係因為今次喺四號五號咧有埋馬來西亞，亦都有韓國，咁所以喺嗰個最後我哋第一個地方會發生 outside 香港嘅 Con 係真係仲未定嘅，但係就已經有唔同嘅。公司走咗嚟，同埋我自己又去過一啲地方去揀選邊啲 partner 嚟一齊做。咁所以呢一樣嘢 coming 啲一年咧，即一定要做到就係 Con outside 香港之後係邊一個地方落地啦。咁第二就係話，其實咧我哋不嬲本業咧，亦都係有發行節目同埋呢一個授權噶嘛。頭先都講咗授權，我而家多咗好多唔同嘅客户。咁呢個淨係香港，你諗下，如果我將 Con 帶到唔同嘅地方嘅時候，我會帶到幾大嘅
1: 個協同效應就可以好大。
0: 好大 大，跟住落嚟。

0: 7月啦，大家拭目以待啦。我哋有 Chikawa 嘅电影，而呢个电影咧唔单止净系香港啦、台湾啦、星马印啦，都系我哋管理嘅。咁所以呢一个品牌对我哋嚟讲，我哋做到嗰、那个，你记得我哋当初嘅两年前做 Slam Dunk 啦呢个电影啦。咁所以喺我个领域，我哋即系真系做管理 IP 嘅，都真系360度。同埋好多唔同嘅地方，去將我哋呢個業績啦，希望越做越好咯。
1: 係，即係聽落去咧，就真係好精彩啦！因為陸續有來啲盛事，以至到咧有好多啲已經係即係傳頌已久、經典流行嘅 IP 咧，再可以咧將佢更加發揚光大，有更加多新嘅有創意嘅一啲嘅作品咧出到嚟，咁啊真係首先代咧就成個亞洲嚇，唔淨止香港嘅所有動漫啦、流行文化嘅迷咧，啊多謝你啊，趙主席，
0: 多謝多謝，
1: 唔係你咧，邊有咁多幾百個 IP 俾我哋啊，去即係欣賞同埋去即係去追捧啊，
0: 甘心無愧啊，
1: 好誇張啊，真係靠曬你啦，
0: 多謝多謝，
1: 有機會希望再同你傾偈，
0: 好好好，多謝曬，多謝曬。
2: AM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讲到20年前咧，我谂咧，大家可能会对于多伦多嘅社区咧，就局限于只系某啲社区。但系已经嚟到20年后嘅今天啊，你睇到 Treasure Hill 嘅发展，以及仲有大多伦多地区咧，其实我哋嘅人口咧，真系啊越嚟越多，亦都有呢个需求嘅。
4: 好多人咧向北上啦，咁你话哇有几远啊？以前咧唔好讲笑 ，Major Mac 嘅人哋都话唔系啊嘛，嗰度养牛嘅啫噃。系啊，谂下我搬咗一个地方咧，人哋话我见到鹿添啊。但系如今一路响发展上去嘅时候咧，你 Aurora 甚至乎你 New Market 再北嘅地方，都好多人。居住，尤其是你見到 Aurora 嗰個人口咧，華人咧佔咗1/6嘅，咁所以今日我見到入到嚟嗰啲唔止1/6咁多，即係話越嚟越受呢個華人歡迎啦。
3: 咁啊，同埋仲有就係話住得更加大啲嘅空間咧，都係我哋選擇加拿大生活嘅原因啦。咁所以你話而家嘅價格咧，去到79萬，亦都係比較 affordable 嘅價錢，買到2200尺嘅 townhomes， 仲要係拍到2架車嘅話咧，其實呢個選擇真係好好。咁同埋仲有 Aurora 咧，亦都係全面已經開發咗嘅社區嚟㗎啦。
4: 真正感受一下現場。場啊！呢一個位置咧，喺邊一度咧，就係我哋嘅銷售中心嘅位置啦。係 Leslie 家 Wellington 以北兩個單位就係 Treasure 嘅銷售中心啦。
5: 今個夏天，華馬娛樂度假村為你送上最強燒彈。7月25日有棟篤笑女王 Asko Okaska 嘅 The Big Bow 巡迴 show， 8月25日仲有神級笑匠 Joe Coy 爆笑登場。想一齐嚟狂欢笑餐饱，门票现正喺 Ticketmaster 发售 ，My Club Rewards 会员更可以优先抢飞，兼用积分换门票，快啲去 CasinoRama.com 了解啦
6: ！AM1430斯克力何家燕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7: 好，又同刘花买楼投资专家 Chris Wu 倾偈嘅时间 ，Chris 你精选三个楼盘啦，喂，有咩想同啲有兴趣买楼嘅朋友讲下先？
8: 系啊，最紧要系留意我哋咧系有一条龙服务嘅，啊，除咗楼花之外咧，我哋仲可以帮你嘅屋啦，即系如果你要换楼嘅话，或者卖咗自己间楼先可以买个楼花咧，我哋可以帮你打价嘅，随时咧都可以过嚟我哋公司咧，啊，同我哋坐低我啊，或者我嘅同事同你倾倾啦，咁咧。啊！打完價之後咧，啊，你可以選擇幾時候賣都得噶嘛，因為我哋有唔同收樓時間嘅樓花啦。咁啊，大家最要記住，而家三個樓盤係邊一個咧？精選嘅呢三個就係、是、啊，北約克隆密嘅 condo 啦，29.9万；啊，14街 McCowan 78.8万嘅 freehold townhouse 啦，仲有咧獨立屋雙車房，我哋都有嘅，139万起，就喺 Wood by Major Mac 嗰度。咁咧呢啲樓盤咧，如果大家唔啱嘅話咧，我哋仲有其他可以介紹大家嘅。最緊要咧就係嚟到我哋公司啊，坐低同我哋慢慢傾。
7: 冇錯，就係1661 Denison Centre 入邊，記住揾 Chris Wu 啦。
9: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10: 而家嚟 Don Ferdinand of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9: 悭好多？
10: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钱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9: 而家嚟 Don Ferdinand of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至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10: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你要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erdinand of Lexus 啦。
11: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U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阵屋，提供最多四个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更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0: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anor Park Gate Aurora Church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搞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1: 香港理众圣堂宝济院，
2: 天宝旅游，
1: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3: 机不可失，黄德基。
4: 好啦，继续翻到嚟机不可失嘅节目时间啦。讲到啲半导体股，特别系啲记忆体嘅股份咧，哇，真系跌到唔清唔楚。源自于啲乜嘢咧？咁嗱，当然啦，过去呢段时间，人工智能啊发展一日千里，但系亦都令到相关嘅概念股份，包括套应处理器，即系 GPU， 好似 Nvidia 呢一类啦，又或者 HBM、NAND， 即系讲紧咧，好似韩国嘅 SK Hynix 啊、Samsung 啊，以至到美国 Micron 呢一类，再加埋做 DRAM。咁其实呢就因为需求大幅增加，咁令到呢佢哋嘅生意唔止唔愁啊，定价呢议价能力呢以至到呢整体嘅销售呢出现几何级数嘅增长啊，咁所以成为呢佢哋过去呢股价上升嘅源源不绝嘅动力。不过咁正所谓呢最大嘅泡沫呢都可能會有漏氣嘅一刻嘅，嗱而家就出現呢個情況啦。嗱，講到其中一個唔係話罪唔罪魁禍首，不過咧都真係關佢事嘅，就係韓國 SK Hynix 咧一路大家憧憬佢成功落户咗啊呢個納斯達克之後咧，咁啊咧反而韓國股價咧就出現咧呢一個反高潮獲利回吐下跌嘅情況啦。咁仲有繼續咧係 ADR 嘅一個嘅股價咧，比起韓國當地嘅股價咧就出現一個好龐大嘅日價。嗱呢個喺佢上市初期都係正常嘅，因為始終雖然就係話美國上市嘅 ADR 咧，同啊韓股咧都係有一個互換嘅機制，咁但係一如好似不嬲都上市好多年嘅台積電啊，都係以咧美國嘅股價係略為比台灣本土為高嘅。除咗咧就係話呢個發行嘅成本啦、匯率啦，以至到對沖嘅因素等等以外咧，咁亦都係反映得到兩地投資者對於呢只股份嘅需求同睇法，亦都可能會有所不同。嗱，但係客觀嘅事實咧，就係咧對於韓國股市嚟講咧。无道有偶啦，喺我两三个礼拜之前自己嘅报章专栏咧，咁我都写咗篇文章咧，就话韩股就系不胜寒。原因好簡單，就因為三星同埋 SK Hynix 兩隻股份已經係佔咗成個韓國股市咧半壁江山係有多，即係話呢兩隻股份大幅波動咧，就令到成個韓國股市咧就真係非常之咁挫嗰只咯。係啊，單日嘅波幅咧超過5%咧，係可以用比比皆是嚟形容，係講緊成個市場。當然啦，韓國政府咧亦都係對於一啲咧個別股份嘅槓桿 ETF 咧係好嗤之以鼻啊，唔想佢哋再有呢啲產品，但奈何香港咧，亦都有隻咁樣嘅產品啊嚇！咁啊，亦都係啦，喺再之前一個星期咧，我自己喺我嘅 YouTube 嘅 channel 啦，同接受訪問咧，我都已經係警告咗，就話其實咧呢啲兩倍槓桿嘅交易所買賣基金咧，係並唔適合長線持有嘅，因為佢每一日咧都要模擬翻相關資產兩倍嘅回報，會重新再重整嘅。咁所以客觀嘅事實就係，只要相關嘅資產追蹤住嘅資產價格咧持續波動上落嘅话咧，就会出现一个简单一句跟唔足嘅情况，再加埋咧。佢背後其實根本唔係直接買入相關嘅股份，而係只係揸咗一啲所謂嘅掉期合約。所以呢日價係一個情況，跟唔足係一個情況，而再加埋呢一類型嘅兩倍仲要槓桿嘅 ETF 呢根本唔適合長線持有嘅。咁亦都呢即係喺我呢一個嘅講法講完出嚟之後呢，嘩隨住呢個韓股嘅跌勢持續啦，呢一啲兩倍槓桿嘅 ETF 呢就更加大幅下跌。不過咁啱啱過去嘅禮拜五呢，韓股嘅 SK Hynix 呢同埋 Samsung 呢都冇跌噶，点解啊？因为佢哋假期啊，所以咧亦都市场好担心咧，去到下个礼拜一咧，呢两只韩股咧都可能咧继续跌势。咁而追踪住呢只股份嘅一啲即系个股嘅交易所买卖基金咧，喺香港市场嗰只咧就已经系跌定先，去等韩股低开啦。仲有咧，亦都好可能啦，喺未来呢段时间咧，即系嗰个股价受压咧，亦都建基于咧行业嘅整体基本面嘅。譬如好似台积电啦，啱啱咧就公布咗成绩表，呢个咧亦都系市场咧系非常。之關注嘅，因為作為佢係一個全球技術最高，亦都係咧同 Nvidia 合作無間嘅呢一個半導體代工嘅生產商，佢嘅業績好與壞咧，正正就完全。

0: 全反映咗啊喺成個行業嘅前景。嗱，作為咧即係全球最大嘅專業半導體嘅代工晶圓嘅生產商啦嚇，咁佢哋生產嘅咧亦都係最先進嘅晶片。嗱，佢哋公布咗嘅業績咧，其實就表現非常之咁好嘅。嗱，但係佢哋亦都咧上調咗全年嘅資本性開支去到600億至到640億嘅美金，高過原先嘅指引咧都非常之多嘅。咁大家就擔心啦，哎呀，即係咧要燒銀紙啦，你要做代工嘅，你就可能投放大量嘅资本性开支，例如可能买一啲光刻机啊、极紫外光光刻机帮衬，例如呢个荷兰 ASML 啊等等嘅公司啦。咁所以咧就令到咧佢嘅股价咧就率先就受压。喂，其实佢嘅盈利系再创历史新高，营业收入高过业市场预期嘅分析噶、哦，点解股价都要跌啊？冇办法啦，因为市场主观愿望就觉得佢嘅盈利增长咧一定会远超市场预期咁劲嘅。咁即系正所謂咧嚇、啊，次次都考100分，今次都唔係馬有失蹄，只不過係爭咗一題半題，有98分，市場都唔收貨咯，所以股價就率先下跌啦。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就拖累曬一眾香港上市嘅半導體股，尤其是之前升得勁嗰啲，例如好似呢一個嘅建滔孖寶、建滔積層板同埋呢一個建滔集團啦，又或者咧部分咧進入咗股份解禁禁售期之後嘅一啲亦都喺個市場度再進行融資，之前我都警告過嘅，包括好似智普啊同 Minimax 呢類啦，哇，頭先講嘅呢啲股份咧，跌幅咧動不動都超過10%，甚至乎最多好似智普跌成接近30%咁多，一日嘅跌幅接近30%都真係唔講得少噶。嗱，不過咁相關嘅呢一啲人工智能產業鏈裏邊嘅股份咧，其實過去佢哋真係累積好龐大升幅嘅，都真係有啲高處不勝寒啦。嗱，仲有如果我哋真係要分析人工智能嘅股份，讲到硬件那些部分在例如日本啊、韩国啊，甚至乎台湾的市场，包括在美国的很多都赚了很多钱的。但是如果我们讲例如好像智普和 Minimax 这一类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的股份，仍然处于这个高速烧银子的阶段。还有也都这些即上市刚刚超过半年的公司已经进入这个股份限售期解封的这个状态。一方面就要担心啊，这基石投资者这 Corners都investor 可能會減持獲利啦，哪方面咧，亦都要擔心呢啲公司咧已經係急不及待喺個市場度點啊抽水咯。嗱，好似之前都批評過噶啦，好似 Minimax 同智普咁啦，上市半年啫嘛，一方面咧已經驚啲基石投資者會沽貨套現啦，但係佢哋咧已經係即時急不及待咧喺市場度配售股份集資，而 Minimax 更加又配股集資，再發埋可換股債券集資啊，咁即係點？又會有潛在攤薄效應，同埋俾市場一個感覺就是，喂，你啱啱上咗市半年之喎，之前上市嘅時間集資咪就係攞嚟發展間公司嘅咯，點解半年咁快又要攤大手板攞錢啊？咁係咪好唔夠使？同埋啲錢已經燒曬啊！嗱，所以咧亦都係令到市場帶嚟一個好大嘅擔憂。咁所以咧呢類型咧仍然未有盈利能力基礎嘅一啲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嘅股份咧跌落嚟嘅時間咧跌幅都幾驚人嘅。好啦，轉頭翻嚟會有機不可失，下一個部分。
1: EMS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各位次长，这个重点讲给大家知道，就是351元一尺的，而这里的 Townhomes 只是799,900起，是有2200尺，如果你喜欢揀一间大一点的，当然价格上也是包了里面接近100,000的升级。
3: 我觉得呢，在那幅地图那里大家都围住这个 Block 8和 Block 18，如果你我曾经有写得铺过上网的了，你看到 Block 8和 Block 18为什么这样都是围住，这个是最后的两个 Block， 而不是很大的 Block， 是6间和8间黐住嘅啫，咁所以如果你想把握呢个机会咧，攞到最黄金嗰两个 block 咧吓，冇噶啦，即系一啲都冇噶啦吓，卖晒噶啦，咁你就可以嚟到现场啦。
2: 有选择就系一个代表你有机会嘅时间，咁亦都好多朋友咧，系啊，都好多时候就话究竟剩翻咩位置咧，快啲上嚟睇一睇啦，同埋咧记住把握住呢段时间，所有买家都仲可以参加抽奖，参加一个 Mercedes-Benz 嘅抽奖。
3: 位置咧就系 Leslie 格 Wellington 啦，我哋 Aurora 啦就系 Leslie 格 Wellington 嘅200两个灯位，就系 Fresh Hill Avila 嘅销售中心。
4: 看世界杯最紧要够气氛，要多人一齐嗨，一齐玩。 万众瞩目嘅2026世界杯嚟到啦！1661 Denison Street 嘅 Denison Centre 已经为你准备就绪，呢度吃喝玩乐样样齐。为咗配合四年一度嘅足球盛事，商场特别安排喺7月14、15、18同19号现场直播精彩赛事。

0: 共享每个入球的狂欢时刻。7月14、15、18、19号约定你 Denison Center 见。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你的女儿之前买了 Treasure Hill 镇屋好不好啊？
3: 非常满意，现在是 Aurora 推出 Avila，
2: 我的仔喜欢啊。
3: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7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7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天宝旅游，
4: 香港李仲圣堂保济院，
5: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4: 家庭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Zhang，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5: 银赞助 A 家屋顶，
4: 铜赞助清风度假，
5: 六福海鲜酒家，
4: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5: 龙庭食府，
4: 与会形象工作坊，
5: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
6: 机不可失，黄德基。
7: 好啦，今个星期最后一个部分机不可失，讲个轻松啲嘅话题，世界杯。冇错，而家呢就已经进入白热化嘅阶段，季军赛将会喺今日，而决赛就会喺听日下午时间啦，多伦多时间呢就係上演㗎啦。咁当然啦，讲到呢一场精彩嘅世界杯嘅赛事即将呢就曲终人散啦。不过呢，讲到体育同埋经济同投资呢密不可分的关系呢，咁美国联邦储备局的这个褐皮书呢都是这么讲的。因为呢在美国过去呢 ,11 个区域的经济都有不错的增长，这个都同体育经济有关系。啊，咁又是的，不是只是惠及啲主办城市的，譬如多伦多，当然啦，之前的六场赛事咁精彩，亦都有好多人呢来旅行，包括我在内啦。咁亦都呢成行城市好多酒吧啊都真系气氛非常之好的。再加埋呢就配合时间啦，啊，下周啊 Happy Hour 睇波又得，食饭到呢一个嘅夜晚饮夜都可以睇下啲精彩嘅赛事嘛。嗱，不过咧，其实咧体育同经济密不可分咧，呢个例子都值得同大家讲，就系，LVMH Louis Vuitton 嘅行政总裁，即系创办人嘅即系后人啦，Bernard Arnault 个家族咧，佢有个家族办公室嘅，而家就讲话要收购咧呢个 Hyrox 啊，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咧，就系，一啲咧室内嘅可以话铁人嘅健身嘅一啲嘅城市啦。近期嚟讲咧都流行噶，好多咧大型嘅一啲嘅比赛咧喺香港啦，以至到世界各地嘅举行。咁当然啦，你要成身啊全套武装 full gear， 咁再加埋你要参加呢啲赛事，都所费不菲噶。但系咧又因为呢一个嘅室内健身嘅运动咧，就越嚟越多人。

0: 參加，喂，2017年咧，講緊得嗰650人參加咧，到啊過去嘅一個季度咧，講緊已經係成40几50万人啊，即係咧處於一個非常之高速增長嘅階段啦。嗱，大家都知啦，即係今時今日做奢侈品賣嘅唔係一個袋或者一件衫咁簡單啊，係一個生活嘅態度，一個 lifestyle 嚟噶嘛。咁而健康喎，咁當然就係而家最潮流嘅呢一個嘅生活嘅文化啦。咁所以大家都要有健康嘅體魄，咁啊做運動咧都要有潮流嘅 high rocks 咪就係而家最潮嘅運動咯。啊，不過咁個強度都幾高嘅，即係未必太適合我呢啲年紀，亦都即係運動一般嘅人士，我都係有陣時游下水、打下網球就算啦。好啦，今個星期機不可失，時間夠曬，下個星期再同大家傾偈，拜拜。
1: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加拿大中文電台下週4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多伦多继续受到安省西北林火烟雾波及黄色空气质素警告生效。环境部表示空气质素及能见度在今朝逐步改善，不过情况在下午好转了几个钟头之后，可能会在今日较后时间再次恶化，要到听日才会有显著改善。当局提醒浓烟或会引致身体不适，体弱人士更加特别危险，一旦情况紧急要立即求诊，同时民众亦都应该再三考虑是否要进行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在室外就应该考虑佩戴口罩。不过与此同时，区内今日生效了多个小时的强烈雷暴警告就在刚刚解除。一名男子涉嫌在士加堡一间超级市场高买，并且在被揭发后恐吓要杀死店员而被通缉。事发在6月27号晚上，超市位于 Kennedy 及 Progress 范围。案情话，男性疑犯从冰柜将一些货物摆入购物车之后，再收埋入背囊，然后没给钱就离开。有超市专责打击店铺盗窃的职员发现，在店外试图拦截男子，疑犯袭击这名店员，并且曾经亮刀声称要杀死对方，最终徒步逃去。据描述，疑犯年约40岁，身材中等，有羊咩须。查看他的照片及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多伦多警队表示，士加堡寻日正午时分的三车碰撞事故，怀疑是有司机冲红灯所致。事件寻日中午12点半在 Birchmont 及 McNichol 发生，涉及一架橙色 Kia 汽车、一架灰色丰田 Corolla 和一架红色丰田 Corolla。警方说，由一名47岁女子驾驶的 Kia 在 McNichol 以北沿 Birchmont 向南前进，冲过了一盏红灯，撞到灰色 Corolla， 灰色 Corolla 失控，再撞到红色 Corolla。灰色 Corolla 的63岁男性司机被送往医院，有生命危险。 Kia 女司机受了轻伤，亦都送院。至于驾驶红色 Corolla 的77岁男子，警方就没有交代他的情况。探员呼吁掌握行车记录仪片段等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国际消息，美国表示有两名士兵在伊朗对约旦一个美军基地的攻击中被杀，另外还有一人失踪。袭击在昨日发生，今次是美伊战争展开初期之后首次再有美军人员身亡。华府初步未有公布阵亡将士的身份，美方说事件中还有4人一度送院，现已出院。伊朗与美国持续交火，美国针对伊朗的设施，而伊朗就向有美军驻扎的中东国家展开导弹及无人机打击。伊朗新任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今日发声明，声言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将要面对难忘的教训。美伊矛盾因为影响全球石油供应的霍尔木兹海峡冲突而再度升温，双方先后宣布暂停履行在临时停火协议的承诺。体育消息，赛车一级方程式比利时站，平治车队的安东尼利排头位起步。 目前喺车手榜排第一嘅安东尼利。

0: 在比利时站排位赛，以1:44.361跑完斯柏赛道一圈，比第二位已经得到队友协助破风的红牛车手韦斯塔本仲快了0.317秒。麦拿伦车队的罗里斯将会在第三位出发，他的排位赛成绩再慢0.123秒。F1 比利时站正赛会在东岸时间听朝9点举行。翻嚟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升4仙，但系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同寻日一样报每公升1.759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提高至1.799仙嘅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喺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8度。预测今晚30%机会落骤雨，最低16度。听日日间逐渐天晴，最高25度。听晚天清，最低15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不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3: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U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奇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个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更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今个夏天，华马娱乐度假村为你送上最强烧弹。7月25号有栋笃笑女王 Asko Okaska 嘅 The Big Bow 巡回 show， 8月25号仲有神级笑像 Joe Coy 爆笑登场，想一齐嚟狂欢笑餐饱？门票现正喺 Ticketmaster 发售 ，My Club Rewards 会员更可以优先抢飞，兼用积分换门票，快啲去 CasinoRama.com 了解啦！
4: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5: 而家嚟 Don Fredding of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4: 悭好多！
5: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钱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4: 而家嚟 Don Fredding of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知底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5: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一于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redding of Lexus 啦。
6: 7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7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

0: 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史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史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你个女儿之前买咗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2: 非常满意，依家喺 Aurora 推出 Avila，
1: 我个仔中意啊！
2: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3: 不一样的 sunshine， 明媚 future bright，This is the stage set to fly sky high。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嘅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嚟紧我都会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嘅表演嘉宾。
6: 做梦这活动可待于一处，
5: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enjoy the stage， 虽然这件事都听过无数次的了，但是为什么要 enjoy the stage？ 其实是很多年之后你望回以前的比赛，我想你都不会太过在意那个结果，你可能都是比较在意的就是我当年的心情紧不紧张啊，或者那个气氛是怎样，我想这个才是大家会最记得的嘢咯，或者最深刻的嘢咯。
6: 世上的一对灵魂伴侣，天生一对，天意允许。
4: 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极陶醉，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陈定邦。
0: 法律问题为你一一解答，加法时候。
9: 又到了加法时候的时间，今日的主持人是我卿卿王伟卿，而嘉宾主持人欧振宇律师。Hello Scott， 你好。
10: Hello Patrick。
9: Scott 好开心又可以同你一起分享一些的法律知识啊。
10: 是啦，我哋又好开心同你 Tangent 一起可以系分享
9: 冇错
10: 啲法律知识。
9: 是啊，咁系一件好事嚟嘅，因为我哋多一啲嘅常识嘅话呢，日后遇到咩事嘅话都可能即係有啲准备，或者有个方向知道点样去处理呀咁样啦。咁最近嚟讲呢，即係我都系即係身边有啲朋友呢都可能系遇到一啲事呢，我觉得呢个题目值得讲嘅，就一啲嘅同居嘅男女或者一啲嘅同性嘅人士都好啦。咁佢哋冇结婚嘅，咁淨係同居，即係话喺我哋嘅定义嚟讲就叫做係 common law partner。咁但係即係如果佢哋同居嗰陣时嗰、那个关系呀，或者嗰啲所谓好多事都越嚟越深嘅话，例如有个細路仔呀，或者有啲财产佢哋又係可能有啲嘢一起买，有啲人唔係一起买呀，你出呢样我出嗰样嗰陣时。咁分开嗰陣时呢，咁去呢一啲譬如係抚养权嘅分配，或者财产嘅分配呢，往往都係搞到好複雜喎。咁所以我都係觉得可以值得同大家分享呢一个问题咁样。
10: 唔複雜。
9: 唔複雜啊！你
10: 係律師，
9: 你係律師啊，梗係覺得唔複雜啦，係咪先？嗱，咁係啦，我都知道咧，你有啲朋友都有個問題提出嚟，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個問題先，好嘛？
10: 係啦，咁我經常做律師啦，唔係只係我相信好多其他安省嘅律師，多倫多律師都有咁嘅經歷啦。就係我哋傾下傾下嗰陣咧， 啲人就會問我啦。我聽講好似話。

0: 就是即
1: 系，
0: 即系我个讲究，即系意思即系有个新噶啦。
1: 系啦，即系要改过嚟啦。咁即系话新嘅法例就唔可以咯，系咪咁嘅意思咧？就冇得分啦，系咪咁嘅意思咧？嗯，
0: 系啦。咁系几时开始咧？
1: 系啦，几时开始咧？
0: 转变啦，即系几时开始转变嗰度咧？就系2017年。
1: 啊！
0: 大家明記得啦，就係當時嗰陣喺2017年咧，有一個好大嘅法律改變咧，關於好似即係呢個叫做同性戀
1: 啦，係啦，嗯，
0: 係同性戀結婚，
1: 嗯，
0: 大家咪記得噶啦，
1: 係即係同性嘅人士可以合法咁註冊結婚嘅，成為一對合法嘅夫妻咁樣嘅，
0: 啱係啦，喺由 Ottawa 即係最高法院嗰度啦，加拿大最高法院嗰度去批出嚟啦，就係準可以。全加拿大啦，因為係安係全係聯
1: 聯邦法例
0: 啊
1: 嘛，聯邦法例
0: 係啦，即係
1: 嗯
0: 係啦，依個聯邦法例啦，咁就所以就過咗依個時間咧，就有依個叫做同性戀結婚啦。
1: 嗯，
0: 咁喺個2017年嗰一日啦，我記得係 summer 嗰個時候啦。
1: 嗯，
0: 然後跟住咧有一日嗰日咧，嗰個最高法院啦，又係向依個同性戀啊，唔係同居應該
1: 同居
0: 係啦，同居嗰度咧又係。
1: 修改個法例，即係 change 咗個法例，修改咗個法例。
0: 就係限制嗰樣嘢，就係咩限制 equalization 咧，必須要一定要係結咗婚之後，
1: 嗯，先至
0: 準有呢個權力去分一半個 equalization。
1: 哦，
0: 如果你係話同居啦，
1: 嗯，
0: 好似就因為以前咧，即係人投訴咧就話，哦，同性戀唔可以結婚啦，即係種族啊，唔係係歧視嗰、那個，
1: 係啦，歧視嘅權益又唔可以結婚，乜要分開又唔可以分家產，咁啊歧視再加歧視兩重歧視咯，咁樣啊，
0: 係啦，所以當啊即係呢個 Ottawa 最高法院嗰度咧判咗落嚟咧，就話同性戀都可以結婚啦，咁、唔可以再有呢個理由啦，就話
1: 係啦，
0: 啊即係唔可以結婚咗，你
1: 因為你想分家產，你咪正式結婚咯，咁樣係嘛？嗯，
0: 啊，就算你係同性戀都有呢個權力啦，而家
1: 冇錯，
0: 所以就係一齊嘅，係嗰個同性戀結婚啦，and 嗰個同居嗰個收咗法例咧，就係一樣嗰日啦，係改嘅。
1: 改咗啦，就話係分開嗰陣時就未必可以係即係有個 equalization 咧，就平均分嗰個資產啊咁樣。咁但係都引致好多嘅問題啦，因為好多時即係同居咧，都未必話諗得咁清楚啊。咁啊，情到濃時嗰陣時咧，乜嘢都冇乜所謂啦。咁但係到即係可能第日感情有變嗰陣時咧，可能即係雙方嗰個分手嗰陣時咧，係即係點樣去即係計算雙方嘅利益咧，就有好多拗撬出現，係咪咁樣咧嚇？
0: 我个问题就系、是、有啲人咧就唔懂法律，呢个系最大个问题。
1: 哦，系啊，即系啱，即系误解咗个法律 ，misunderstand 咗嗰个法律。
0: 系啦、啊，佢、以为咧就系同居咧，就于是咧就可以，
1: 有得分离啦。咁
0: 系，同居咗成十几年又见过你，有埋两个细
1: 路
0: 啦，细路都已经去到大人嗰个年龄噶啦，咁样，以为佢哋即系可以分到啦。
1: 嗯，咁啊，结果就系冇啦。
0: 系啦，問題就係當時你點解你唔會
1: 結婚咧？
0: 點解會嗌交嘅咧？嗌交完之後咁樣，而家就咩都冇曬咧？咁樣係咪？你頭先所講嗰個係有一個法律唔知道唔識咁樣，或者誤會啦，就變成造成咗應該要結婚但係冇結婚。
1: 係冇錯啦，咁啊，因為即係而家嚟講改咗個法例之後咧，就唔可以話即係將個家產嗰、那個所謂嘅資產嚟即係平均咁分配。啊，你只可能爭取到一啲譬如係撫養嘅福利啊，或者諸如此類啊咁樣。咁啊，即係所以咧呢樣嘢咧，可能即係大家去分手嗰陣時，即係如果係想係平心靜氣咁樣去即係處理好所有事咧，咁可能就衍生咗一樣嘢，就有一個所謂嗰個分居嘅協議，即係同居男女嘅分居協議啦，有個 separation agreement。咁係咪呢樣嘢都可以係即係解決到大部分嘅問題咧？
0: 我第一就係啲聽眾啦，我相信咧佢想認識啦，就要繼續聽我哋個節目嘅話，因為今日會講好多
1: 係啊，關於呢方面嘅嘢啦，係啦，係啦，
0: 係啦，係啦。
1: 嗯，
0: 咁而我真係講翻呢樣嘢啦，就係、是、OK， 當你係冇理解定或者誤會咗法律啦， 而家太遲啦。
1: 係點樣補救啦？咁樣咯，係咯，即係話而家太遲啦。
0: 冇結婚就冇結婚嘅啦，十幾年冇結婚咁，錯失咗啦。
1: 嗯，係啦。問題即係點樣去補救咯？即係盡量可以攞到幾多幾多啦，即係自己有權力。
0: 係啦，問律師，律師

0: 你救我啦，我识法律，你帮下我啦，
1: 即系都有好多咁样嘅求助个案啊，向你嚟讲系咪咧？
0: 所以問題就是叫做 unjust enrichment 或者 constructive trust， 多數律師就會教他們啦。即不是說怎麼說，你不會說拿一半自動性啦，你要做些事情下去等可以是
1: 證明你是有需要，
0: 你是有不是有這個權力，
1: 權力
0: 法律的權力去擁有一半。
1: 哦，明白，都是要自己去即用做一些主從去即是證明一些事情才可以爭取得到，今天需要
0: 不是那麼容易，
1: 是
0: 有這個資格可以去做到一半的事情。
1: 明白，
0: 好像例如我真的給一個例子，
1: 如果有個例子不如我們休息就回來詳細講。
2: 你的女兒之前買了 Treasure Hill 鎮屋好不好？
3: 非常滿意，現在是 Aurora 推出 Avila，
2: 我的兒子喜歡
3: 啊。全新一期雙車房傳統鎮屋，最多可泊四架車，提供五睡房設計，售價只由799,900起，限時送裝修完成套庫，全套家電及更多，還有雙倍機會抽獎贏取一輛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有機會贏取 Hermes 禮品。今個週末去85號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睇示範屋，李婷、張志文、高子威輪流直播。
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4: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5: 天宝旅游，
4: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6: 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听讲 Aurora 新款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反应好好、啊、喎。
8: 係啊，佢地点好嘛，喺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㗎。邻近又有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由799,900元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好多限时优惠同可以参加抽奖㗎。
7: 好吸引啊，我都要快啲去揀返间。
8: 今个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 继续加快时候的时间，今天的主持人是我轻轻王伟轻，而嘉宾主持人欧振宇律师。Scott， 咁啊，头先你讲到啦，即系讲关于一些同居的男女系即系分开嗰阵时嘅一啲嘅情况，你有个例子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系咪咧？
0: 系啦，咁我经常就会面对到有啲客户啦，佢就话我系间屋嘅系我太太，我女朋友，如果唔系太太，
1: 女朋友啦，
0: 女朋友嘅名，
1: 嗯，
0: 系啦，但系我全部一个人出晒，你话咗我都有出一部分嘅。
1: 哦，咁即系钱就甲方出，即系可能 A， 咁啊，但系咧个名就系 B 个名咁样啦，咁样嘅情况啦，系嘛？
0: 嗯，系啦，咁系咪我冇资格可以攞翻啲钱？因为个屋个名就喺女朋友嘅名嗰度，同埋我唔可以话。好似結婚咁樣攞一人一半，係咪咁樣嘅意思咧？咁樣
1: 係咪咁樣咧？
0: 係個例子啦，係啦。咁嗰個回答咧就係呢個 unjust enrichment 同埋 constructive trust， 呢兩樣係兩個字，好似好相同嘅，即係差唔多。我哋可以律師嗰度咧都可以使用做，好似即係打官司。去用呢、這、一個好似當係一個武器嘅形式都
1: 係。哦，明白。係啦，咁啊詳細解釋下呢兩個用語佢嗰個分別同埋嗰個角度喺邊度啊？爭取嘅角度喺邊度啦？
0: 其實 unjust enrichment 有兩個字啦，第一就 unjust 即係唔公平啦。
1: 即係唔公平啦，係啦。
0: 係啦 ，enrichment 啦，即係單方面咧係有一個利益 enrich 咗。
1: OK，
0: 即係唔公平，單方面有一個利益。
1: 哦，咁樣咁啊，
0: 係一個武器嚟嘅，一個可以用嘅喺法院嗰度用嘅。
1: 如果實際啲係點啊？咩嘅情況之下會係構成咁樣嘅情況咧？
0: 系啦，即系我咧就会向法官嗰度咧就话嗱，法官大人睇翻男朋友咧就出世100%，但系个女朋友咧就
1: 系
0: 拥有间物业，
1: 即係個名。

0: 名
1: 睇婚姻
0: 个名就女朋友啦，
1: 挂住个名就系个女朋友个名。咁系咪应该如果我哋睇婚姻，系应该系出钱嗰度咧系？唔会话冇咗呢个利益咁交少噶嘛？
0: 冇错啦，系啦，系啦，
1: 好唔公平喎！
0: 好唔公平嘅，
1: 单方便拥有咗呢个利益，
0: 系、
1: 嗯，但系嗰个系好明显有贡献噶啦，
0: 系、嗯，
1: 就算如果我唔系讲100%，呢个道理又特登极端啲去大家明白啫，
0: 系系，
1: 就算我讲系20%，
0: 嗯，系啦，嗯，咁我都要攞翻嗰个二十，系都攞，都应该攞得翻啦，系咪先？
1: 是啦，道理上我哋系计条数啫嘛。嗱，我先讲翻晒当时嗰啲本票啊，例如嗰啲银行嗰啲钱嗰个点样一个记录上。
0: 我出咗几多钱啊？咁样，即系嗰啲个交易嘅记录啦，咁样。
1: 系啦，有一个角色要明白嗰个钱嗰方面点样 work。但系我攞翻晒所有仲有本票啊，总共有200,000摆在间屋嗰度。
0: 嗯，明白。
1: 咁我你道理上，就算我哋做 partner， 即系一个商业嘅 partner， 我出咗200,000，我都有一个回报率噶啦。
0: 系啦，起码都分翻个本俾我，嗰、那个200,000你都分翻俾我啊，系咪先？或者嗰、那个
1: 基本咧，
0: 嗰、那个比例都要。
1: 如果间屋真系喺嗰10年时间有增值咧，都系应该有一啲回报率喺我个投资嗰度嗰个钱噶啦。
0: 冇错，冇错啦。咁即系话，即系要提出爭取嗰方就一定要攞出呢啲證明，例如係有啲呢啲係出過錢嘅證據啊，即係嗰啲支票又好，或者本票啊都好，都要留曬底咁樣俾個法官睇。
1: 我仲俾多一個例子啦，唔係只係即係我即係頭先講好明顯，特登大家可以明白個道理
0: 嘅，
1: 但有時或者法律上啊唔係咁明顯嘅啦，係包括即係我喺土庫嗰度，去裝修，我係直情自己出錢去買嗰個材料，或者 instead of 請人啦，
0: 我自己做，
1: 我係幫你去做，免費冇收錢，
0: 有個 labor cost 喺度，其實即係話咁樣，
1: 有個 labor cost， 有個 material cost，
0: 係啦，兩樣嘢，
1: 所以佢會拗啊，男人嗰方面咧就話，我係冇出錢就係出咗力同埋出咗呢個材料，
0: 材料，都要計翻呢個比例，
1: 係啦，仲有例如可以做好個 basement， 大約300,000啦，
0: 係啊，
1: 咁。
0: 嗰間會升值噶嘛，係
1: 啦，係啦，即係賣翻出去個就啫，因為依一個
0: 裝修
1: 造成，個屋就升咗幾多倍咁樣，我唔知啦，咁我就計翻出嚟咯。所以我依個冇咁明顯咧，就係包括埋裝修啊、日工啊，係
0: 冇錯
1: 啊，貢獻啊，第二個唔係咁明顯咧，就係如果女人嗰方面啦，而家喺個男人就出去做嘢啦，女人咧就照顾细路哦，
0: 系
1: 即系个女人咧就系牺牲咗啦，喺佢嘅立场啦，应该佢可以出去攞收入啦，但佢就要或者三四个细路咁样要喺屋企度照顾细路，
0: 明白。
1: 咁佢自己个时间牺牲啦，就系佢嗰个贡献对于
0: 个家庭嘅贡献，咁即系可以将佢系量化做一个钱嘅价值嚟到去即系追讨翻佢应该有嘅比例咁样啦。
1: 系啦，即系如果人工好似你请一个人，佢最基本上照顾细路啊，系都要咁多嘅。
0: 咁多啦，
1: 咪计翻咯。
0: 系啦，煮两餐饭要几多钱啊？人工啊，咁样。
1: 系啦，再乘10年啦，或者系咪啊？咁就有一个价值。咁嗰个咧就系唔系话自动性咯？我头先讲话可以即系一半就自动性，但系你如果計翻細呢種嘅方式咧，都可以有方法可以點樣可以向家庭嗰度身家嗰度追翻一部分。
0: 哦，明白明白，係啦。咁我又諗起個例子就話咧，雖然可能係即係嗰啲錢買樓嘅錢係甲方俾曬，咁啊供樓都係甲方俾啊咁樣啊，即係個 mortgage 但係女即係月方即係女方可能女方嗰方面嗰啲燈油火蠟，即係電費啊、水費啊、煤氣費啊，跟住買餸錢啊嗰啲冚唪唥都係女方俾。咁呢啲都係對嗰間屋即係個存在都有貢獻噶嘛。呢啲又可唔可以將佢計翻一個係可以分到嘅利益？利益嘅部分咁樣。
1: 你頭先講得啱啦，即係嗰啲住嗰啲 cost 啊，伙食啊，都係或者佢交噶。咁呢啲所有全部加埋一齊，所以嗰個數啊，唔係話咁容易可以計出嚟啦。或者要需要一個評估，一個會計師定或者評估人去估出嚟咁樣咯。但係係即係唔係話因為你係同居咗，於是你就唔可以追。只係做嗰個角色咧係難啲啫。
0: 係啦，係啦。咁頭先你講過呢個係咪全部都係屬於所謂嗰個 unjust enrich 嗰個嘅情況咧？
1: 係 unjust enrich
0: 係啦。咁另外嗰個情況係點樣？

0: 系啦 ，constructive trust 咧，
1: 系啦，
0: 就系、是、即系 trust 系叫做信
1: 任
0: 咯，
1: 系啦，信托系信托，
0: 唔系信托呢、這个系
1: constructive trust 系啦，嗯，
0: 个 trust 个字咧就系信托啊，
1: 嗯
0: ，constructive 咧就系砌造啊，
1: 嗯，
0: 即系好似 construction 系砌造，
1: 砌出嚟嘅，
0: 系砌出嚟嘅信托，啱系啦，即系唔系真系好明显
1: 嘅。
0: 有一个书面黑白的字写住有一个信托的协议咯、
1: 嗯，明白。
0: 但是在个动作上个行为
1: 啊，
0: 是可以明显可以见到是有一个信托。
1: 哦，就咁样。
0: 是 constructive， 是不是一个 real？
1: 唔系，是 constructive， 即是那个行为就构造了呢个信托出嚟啊。
0: 个动作和行为就造成一个信托。
1: 嗯，明白。
0: 你俾一个例子俾你啦。
1: 好啊，好啊。
0: 啊，即係好似如果我哋係頭先講翻個媽媽照顧細路嗰度啦，有三個細路咁樣，然後跟住又要喂佢啊，又要照顧佢啊，個目標咧就係等個老公咧可以出去，
1: 即係賺錢，
0: 揾多啲
1: 揾多啲錢，
0: 賺錢啲錢咧就帶去入去。咁嗰、那個律師代表個女人嗰邊啦，就話係咪啱？如果女人唔出去做嘢，出去做嘢個爸爸就冇咁樣嘅資格可以，因為爸爸都要留低屋企啊照顧，冇一個資格可以帶嚟咁多嘅收入。
1: 啊，明白。咁究竟點樣解答呢個問題咧？不如咁，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咧，就等Scott 同大家去詳細講。
2: It's time to Toyota. Bring Mel Toyota 夏日优惠，只限7月16至20日，特定车款最高可悭8000蚊。凡购买任何现货，即获赠汽车美容护理礼品套装400蚊店内购物券。特定型号电动车，即送家用 EV 电动车充电套件，另有12部行政示范车以超值价格发售。可电 Tony Chan 647-939-3733 查询，及即去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的 Brimell Toyota 啦。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4: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5: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日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6: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5: 银赞助 A 家屋顶，
6: 铜赞助清风度假，
5: 六福海鲜酒家，
6: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5: 龙庭食府，
6: 与会形象工作坊，
5: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
1: 继续加发售嘅时间啦，咁啊讲到系第二个嘅系定义啦，即系嗰个所谓 constructive trust 啦，啊嗰、那个构造出嚟嘅信托，咁啊头先都讲到开始有个例子，系、啊、讲个律师系点样 argue， 不如Scott 继续讲啦，好嘛？
0: 我哋再重复下讲个故事，等大家可以 follow 吓。
1: 咁、
0: 啊、我头先讲咧就系、是、个女人咧就系、是、一个妈妈，有三个细路啊，喺屋企嗰度啊系唔出去做嘢，因为为咗牺牲自己。咁、
1: 啊、
0: 个老公咧就可以出去搵
1: 全力搵钱啦，
0: 方便嘅
1: 系啦，
0: 系啦，
1: 搵多啲钱，
0: 方便搵家庭嗰啲钱。咁嗰、那个男仔嗰个立场咧就系、是、我出去我自己摆落去啲钱系全部我 100% 系我。提供嘅，於是我應該係，因為而家唔係結婚啦，攞曬，
1: 係啦，咁啊，
0: 我嗰啲錢嚟噶嘛，
1: 係啊，我賺嘅喎，咁我攞翻啦，咁樣，
0: 係咯，我擺噶嘛，啲錢有間屋係全部嗱呢個人工喺度咁樣攞出嚟嘅，銀行户口又我嘅，咁樣，啲錢個比又係由呢個户口嗰度出嘅，咁點解唔係我噶啦？咁樣，
1: 咁你點樣可以拗呢一點咧？係啦，嗯。
0: 咁個女人個律師嘅立場咧就話 ：no no no no no， 因為我喺屋企嗰度犧牲咗個時間係為咗家庭。
1: 係啊係啊，嗯，
0: 你嗰啲時間應該就要擺落去我嗰啲時間，因為我特登唔做嘢，你出去啊嘛。咁如果但係我出去做，你就唔可以噶嘛。
1: 係，
0: 咁你就即係唔會話100% 係。全部都係老公嗰個時間噶啦。
1: 係，
0: 因為如果我出咗去啦，我都係話。
1: 我去做嘢，咁啊老公就翻翻嚟凑仔，咁啊大家公平啊，系咪先吓咁样？
0: 唔系，即系我哋计翻出嚟咯，系咪？好简单，我系做以前 before 我系一个
1: 同居
0: 住喺屋企嗰度嘅，就我系做紧一个秘书啦，

0: 你輸一年咧就有45,000蚊嘅人工啦，咁我而家留低屋企咧，於是咧就個45,000咧
1: 就
0: 冇
1: 咗
0: 啦。
1: 嗯，
0: 係。但係你出去做嘢咧，就係、是、向我嗰個立場嗰度去爭取緊。
1: 嗯，
0: 因為我犧牲咗時間，你出去做啊，係、你係代表緊我係一個信託嘅形式。
1: 哦、明白，
0: 佢係一個信託人。
1: 嗯，係。
0: 當係41,000啦，51,000啦。
1: 嗯。
0: 你是在信託那裡 hold 住緊嗰45,000 on my behalf， 即係我的立場嗰個，
1: 係
0: 做緊嗰樣嘢啦，但係幫緊我，應該我做，但係我犧牲咗自己，你出去做啦。
1: 嗯，
0: 於是咧就係你係做一個信託人，幫緊我爭取緊家庭。
1: 哦，明白，即是换言之来讲，可能当是五年咁计啊，五年五四中二十，咁啊女方可能就可以向男方追讨翻即系200,000咁样嘅一个嘅所谓嘅 constructive trust 嘅数额咁样啦。
0: 系啦，即系系由呢个时间啊、人工啊，喺、那个服务啊，
1: 你以前赚开几多钱啊，咁样嗰啲嘢啦，系啦，嗯。
0: 系啦，咁就系你认识啦，就系、是、喺你个行为，
1: 嗯，
0: 同埋你个动作，
1: 嗯，
0: 系你都明白，
1: 嗯，
0: 呢、這个系应该你去照顾细路，但
1: 系
0: 因为你冇照顾细路咧，我咧就牺牲咗，就所以你 on my behalf 系一个信托人形式，
1: 明白。
0: 去攞嗰啲錢收入俾家庭，
1: 但聽起上嚟比較難去即係拗，因為第一你又冇一個即係有張單咁寫出嚟話我即係今年我就係、你就信託咗你40,000啊，梗係冇嗰張單，大家承認。咁第二男方都要啊，我放咗工我都有翻嚟湊仔嘅，即係我都有擺時間喎，咁即係變咗係一個係睇下法官信邊個咁樣，即係冇一個好實質嘅證據。
0: 我會話唔係信邊個，我會係。讲咧系，大家会动噶咯，唔会系零噶咯，
1: 系，
0: 即系 between 一个零嘅字啦，同埋你觉得系叫做咩？叫做最高嗰个位置，喺、中间嗰度，
1: 中间
0: 一定我的拗撬点咧就系唔会零噶啦，
1: 咁系唔会零，
0: 咁搞笑噶咯，
1: 咁咪真，咁咪真，
0: 系只系问题唔系话信边个一个赢家一个输家，系个法官大人咧系向喺中间点嗰度。喺边度拣？呢、這个唔会拣零，又唔会拣或者100,000，我唔知咯。
1: 哦，明白。
0: 系、那个问题就系、
1: 是，
0: 唔系话一定一个人会赢晒输晒啦，但系喺中间嗰度咧，系边个叫合理？
1: 哦，
0: 嗰个数。
1: 明白哦，咁样。
0: 但一定唔会零噶，
1: 一定唔会嘅，系啊。咁但系即系视乎睇下双方俾出嚟嗰个证供，睇下嗰个经过法官个评估去揾一个即系合理嘅评估嘅数额咁样。嗯吓，咁呢样嘢都啱嘅，都系合理嘅。咁呢个就可能就系冇一个所谓 agreement 嗰阵时，即系要上到法庭去拗啊，咁都系一个几极端嘅例子，同埋都系会可能系牵涉到好多嘅资产先至会咁样，咪譬如啊，大家都唔系冇乜钱嘅，冇乜资产就唔需要拗到咁嘅地步啦，系咪先？
0: 我哋律师就英文就讲呢个系好似好 facts driven， 即系每一个故事啦，个故事内容啦。都是会造成不同的结果，
1: 哎、
0: 但是个故事咧系好依赖啊，依赖性嗰个故事内容。
1: 啊，即系每个个案都不同嘅，即系睇个内容系点样，咁然后即系
0: 好依赖个内容嗰、那个故事内容。
1: 即系冇得话一概而论嘅，唔可以话俾你听，咁就一定系咁啊，冇得一定嘅，即系睇睇个故仔系系大家系
0: 都会
1: 唔同
0: 啊。但系嗰个结果就系两方面嘅律师啦，边个可以证明到最多？最克服力嗰个故事内容啦，就嗰、那个就会向嗰边嗰度争取咯。
1: 明白明白吓，咁嗱呢个就系即系去到好极端啦。我哋头先讲到系打官司嘅情况，会唔会话大家好似好以平心静气咁写一个 agreement 出嚟？咁呢个 agreement 就有冇约束力咧？即系冇个法律上嗰个系可以 binding 对双方嗰个嘅行为咁样，或者系应付嘅责任咁样咧？
0: 嗱，好簡單啦，即係大家明白，即係離婚呢個題目啦，係唔係一兩次啊？係好似或者100,000次，我唔知嗰個離婚率啦，即係個數據。
1: 嗰個分開啦，分居啦，我哋叫做呢個同居
0: 分居或者離婚係啦，分居呢個嗰個率啦，就係呢個數據嗰度講啦，但係係一個唔係一個細嘅數據，大家可以睇新聞嘅知道
1: 好多好多
0: 呢樣嘢係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係咁，所以個律師嘅角色係咪話要盡力去打官司啊、幫個客去打贏佢打輸？但係嗰、那個
1: 單單都打官司，那個、法官咪好唔得閒，正所謂係嘛？

0: 再配合，唔係個個都有咁多錢去打噶嘛。
1: 係係啦，咁所以即係雙方個律師可能都係盡量大家要傾妥一個協議，即係雙方係啦 ，mediate 咗一個 settlement 咁樣啦。
0: 係，我就想講 family mediation 即係好 hit， 係即係好熱鬧啊！即
1: 係
0: 點樣可以係傾好佢？因為其實嗰個 case 係點樣惡劣啊，定或者嗌交喺？整個 global 喺嗰、那個喺個大方面睇咯，係好簡單，好似好多次嘅發生咗。你點樣打女人啊？或者真
1: 係
0: 有人打過嘅喎？
1: 有，
0: 唔係話咁特別嘅啦。咁喺律師嘅立場啊，我哋攞翻啲之前嗰啲 case 啦，有好多 case 啦，
1: 都可以參考知道啦。
0: 可唔可以去按翻舊嗰啲 case 攞翻出嚟？大家明白個法官多數都係偏幫邊邊啦，去盡力去和解嗰、那個。嗰、那個題目、
1: 啊、明白嚇，咁即係都可以有啲參考以前嘅 case 參考，就可以即係勸服大家啦。即係如果你咁樣咧，好大機會啊，咁啊，你自己諗清楚啦。咁樣呢個情況啊
0: ，exactly， 即係睇翻之前嘅 case 係有咁嘅結果啦，我哋預咗啦，這個 case 都會大概咁樣嘅結果。
1: 明白曬，好呢、這個時間我哋休息一陣，翻嚟繼續加快時候。
2: 昨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
3: 全靠幸福伤风素啫。鼻塞、流鼻涕、伤风以至感冒引起嘅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2: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性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IN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山药房有售。用户热线416-532-3967。
4: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5: 我系 May，
6: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5: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4: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5: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4: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8: 明发之商。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Via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旗商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繼續加發售嘅時間啦 ，Scott 頭先你講到啦，咁係上去法庭，即係要做一個所謂係同居男女嘅分居咧，係都係即係去到最後一步啊！好多時都係喺一個嘅所謂嘅 mediation 一個調解嘅情況之下咧，係達成一個嘅分居協議嘅。咁喺呢方面嗰個法律個成個程序係點樣嘅咧？
0: 咁我哋先講咗 mediation 啦，
1: 係
0: 一個而家越嚟越 hit。
1: 好流行噶啦，
0: 受欢迎嘅，
1: 受
0: 欢迎嘅，
1: 一个方法啦，
0: 一个选择
1: 系啦，
0: 方法选择解决，因为好似头先我讲啦，就系呢啲好似即系家事法律嗰啲问题啦，唔系一次两次，唔系话新嘅，你就算点样样极端啦，都已经有一个 case，
1: 系啦，即系以前都有个案例噶啦，可以参考啦，咁样，
0: 只系因为系喺安省嗰度嗰个分居率啦系好多。所以你嗰啲问题咧，唔系话系第一次面对噶啦，只系当你发生咗喺你嘅身上嗰度咧，你就系当然想希望可以争取到最好嘅利益咯。
1: 当然当然，
0: 但系争取个如果系打官司咧，就 make sense。你或者要使成100,000律师费，
1: 系啊，好贵噶，
0: 好似打官司咁样，结果就系、是、就算你俾多你200,000啦，你袋落袋都系嗰100,000啫。
1: 系啊，咁啊唔值啦，咁样就啊。
0: 咁如果呢個題目咧係或者係一個 basic 定或者可以處理到嘅，因為好多 case 係已經係即係過處理過噶啦。咁我哋可唔可以用一個平啲嘅方法去處理，去傾兩方面都明白嗰個法律係點樣，係偏幫邊邊啦，然後跟住可以去俾錢啊？
1: 係啊，咁變咗大家可能都會喺時間上同埋嗰個金錢上都節省咗好多啦，咁樣就慳咗好多啦。
0: 係啦，即係如果個問題就係、是。我哋唔需要一定要聽一個法官去判一個命令啦，我哋係向一個 mediator
1: 一个调解员
0: mediator,
1: 中文的、调解员
0: mediator, 调解员那里去判一个命令。

0: 啊，
1: 嗯，
0: 就话判边个赢边个输。
1: 嗯，
0: 当然嗰个全解员咧唔会话系一个 binding final 嘅命令啦，你可以话挑战呢个命令啦，
1: 都得。
0: 但起码我哋认识咗佢判嗰个咧系有道理啦，同埋系即系知道上系大概。边个赢同埋输嘅机会？
1: 嗰个机会点样啦？冇错啦。
0: 咁已经或者已经够系话 ，OK， 我哋唔使再打落去咯。再打落去系嘥钱啫。
1: 明白。
0: 我哋不如去揾一个方法可以做成呢个叫做头先所讲分居协议。
1: 明白。咁系咪男女双方或者无论男女都好啦？咁啊，同性嘅可能系即系同性嘅甲乙方啦，咁样。他哋都要各自找一個律師或者係 paralegal， 咁然後先至可以去即係做一個揾個 mediator 去做呢個咁樣嘅程序咧，定係佢哋自己可以去揾個 mediator 咧？
0: 啊，頭先你講一樣嘢啦，一個題目啦，就係 paralegal 啦，即係呢個你好新潮啦，因為最近啫，即係今年就係即係律師公會咧係準 paralegal 可以參與喺呢個家事法律。處理嗰個方式
1: 係咪即係至於做係至於做 mediator 上法庭都係要律師，但如果做個 mediation 就可以 paralegal 都可以做啦，係咪咩意思咧？
0: 我係 mediator 啦、，arbitration 啦，同埋呢個係分居協議啊，
1: 都可以嘅
0: 講咗，
1: 嗯，
0: 都可以係最近，但係唔係所有 paralegal， 佢一定要再攞一科啦，喺 college 嗰度，
1: 讀一科
0: 可以係啦，一個 specialization 先至可以做到家事法律。
1: 明白，
0: 但是你都可以讲得啱，有啲呢啲有啲 paralegal 啦，同埋当然所有律师啦，都可以做呢个 mediator， 帮个客 mediator。咁你可以选择请律师啦，
1: 另
0: 外即你可以自己代表自己都得嘅，
1: 都得嘅。
0: 个 mediator 咧就好似法官嗰、那个、那个立场。
1: 明白。
0: 当然唔系一个律师，有时或者唔系一个律师啦。系啦，即系只系一个普通人啦，但系佢有好多经验关于处理呢个题目啊。所以就做咗 mediator。
1: 明白。
0: 咁你请呢个人啦，你有时或者你自己可以请一个律师，定或者 paralegal 去代表你去向呢个 mediator 去表达，
1: 表达你嘅即系立场啊咁样。
0: 系啦，定或者你可以自己表达得嘅。唔系咁 formal 嘅。
1: 明白明白，系咪都可以即系上法庭咁样？大家要定一个日期，就指定一个。
0: 又唔系法院啦，但系喺一间房可以租一间房啦，个 office 间房啦，而佢会俾机会俾大家去啊、发出嚟嗰啲表达，
1: 明白？
0: 然后跟住喺个间房嗰度就会判出嚟一个命令，
1: 系
0: 一个 order。
1: 系咁喺呢间房里咪所有人都喺埋一齐，即系个 mediator 喺度，然后甲乙方，然后甲乙方嘅代表、法律代表都可以喺晒度咁样去面对面咁陈述自己嘅立场咁样咧。
0: 啱，系啦，一系就系有一个律师，定或者 paralegal 代表你咯。一系就自己代表自己啦。但系系咯，俾呢个好似时间上啦，系喺个 mediator 认识两方面嘅立场，然后跟住佢就发自己嘅意见。咁呢个系 again mediator 啦，唔系 final 同埋 binding 嘅。
1: 系即系
0: 最后，
1: 唔系最后嘅，
0: 唔系。
1: 即系冇乜
0: 法律效，
1: 又冇法律效力嘅个法律约束力，我哋叫做逼住你一定要做嘅咁样啊。
0: 系啦，但系系俾到一个啊，好似你个方向系点样？
1: 明白啊，因为都即系喺嗰个即系个 mediator 即系发出嚟嘅一啲嘅陈述或者个最后嗰个判决都好啦，都已经系参考咗好多以前嘅案例噶啦。咁你我话俾你听，嗱，你就算想停。打官司你都可能赢的机会得几多嘅啫，咁你自己去睇睇你最后嗰个步骤或者点样，或者接受呢个 agreement 咁样啦，系咪咧？
0: 而或者你可以立场话，我唔理你啦，因为或者嗰个 mediator 讲得唔好，关于呢一方面，咁我觉得系唔应该系咁样啦，你可以继续去打啦。但系就要使钱落去。
1: 系啦，要使好多钱啦，因为一上到法庭可能使好多钱。咁咪换言之咧，即系未上法庭之前都要经过 mediator， 即系话呢个调解员去做呢个步骤咧，因为始终可能即系咁样做都可能会悭钱啲，大家可能容易即系揾到一个嘅系协议咁样啊嘛。
0: 系啦，即系如果我系做呢、这个男人嗰方面啦，咁我见到哦。那個 mediator 都對我嗰邊都係睇法都係麻麻地嘅喎，咁係咪值得去繼續打落去咧？咁樣，可能或者我話 OK， 可能或者如果尤其是對方啊女人嗰邊啦，俾到我一個條件咧，係好過嗰個 mediator 嘅條件添。
1: 嗯，
0: 咁或者我接受嗰個女人嘅條件啦，而家。

0: 咁又係，即係呢一方面都亦都係好似我哋之前所講啦，就未必話每個個案都係一樣嘅，咁只不過都係睇翻各自個立場係點樣，同埋想得到嘅一啲嘅權益係點樣啊，咁樣啦，係嘛？
1: 但係就呢個 mediation 啦，
0: 嗯，
1: 就可以俾到一種好似即係快啦、平啦，
0: 嗯，
1: 去處理一個簡單嘅問題。
0: 嗯，系冇错。咁即系话系透过呢个 mediation 啦。咁你即系以你嘅经验嚟睇，系咪一般即系绝大部分都去到呢步就会已经系大家都会唔会再争拗噶啦，唔会再法庭上法庭。有几多成都会咁样？大概几多个 percent 都会系喺呢度已经系满足咁样咧？
1: 系啦，咁我认识咧就系个 mediation 真系好 effective 嘅。
0: 嗯，系、
1: 一个好高比例啊。即系唔会话去到九十啦，但系都起码
0: 八十
1: 至八十，
0: 七十二八都好高啦。
1: 系个成功率系话系去到 mediation 嗰阵咧，就可以签到个 separation agreement 噶。
0: 明白曬咁啊，所以呢個都有一個好有用嘅法律嘅工具啊，咁啊，即係對於雙方嚟講咧，啊，亦都係即係節省有多資源啊，咁啊，即係都係等大家可以認識多啲嘅嚇。好，呢個時間我哋休息一陣，翻嚟繼續加快時候。
2: 上個禮拜你幫個新居入伙嘅朋友車咗張床褥翻屋企，不過今日你架車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務係車兩架單車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Via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山奇商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个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继续加快时候的时间， Scott， 刚才你虽然讲到这个 mediation 一个调解的方式呢，个成功率都好高嘅，咁啊，据你嘅经验都有呢个70%-80% 啊，咁样。咁但喺成个调解嘅过程，因为双方个立场啊，或者所争取嘅权益，始终都唔同噶噃吓。咁要达成一个协议啊，一个大家 agree 嘅情况，都有一个难度。咁究竟喺就系做呢一个所谓 mediation 嗰阵时，你应该系用啲咩嘅角度去睇，或者用啲咩方法去做，令到个成功率可以高一啲咁样嘅咧？
1: 系啦，第一咧就我哋讲翻男人同埋女人嗰个 priorities 好唔好
0: 啊？咁
1: 又系要明白，我哋入去嗰个目标啊，男人个目标同女人目标系唔同嘅。
0: 系唔同，咁啊真。男人个目标系咩咧？咁样？
1: 男人个脑同女人个脑系啦。
0: 系。
1: 咁男人个立场咧就系喺嗰个赡养费啦，喺嗰度系希望可以降到最低，
0: 最低
1: 或者系。如果有 enrichment， 就是 unjust enrichment， 即是要赔偿多少钱啦。
0: 咁女方
1: 呢？女人嗰度咧就系细路嗰个抚养权、
0: 啊，咁样，
1: 或者有啲系或者细路嘅赡养费都好重要啦。但系喺细路嘅立场嗰度去睇嘅。
0: 好，咁第二点咧？
1: 第二个 tip 就系好多时咧，啲人以为啦 ，mediation 啦系必须要和解晒所有问题。呢、这个唔啱噶，个 mediation 咧目标咧就系可以佢尽力去 tackle， 唔系话一定要好似一个 check 咁样，全部啲 box， 全部啲盒都要 check 晒，可能或者有5个盒啦，可能或者 check 咗2个盒啫，
0: 咁样都得。
1: 个目标，如果你个目标系尽力和解到啲乜嘢，就可以和解嗰啲问题啦。而我哋留翻剩翻嗰啲問題去法院啦，咁你已經係成功咗噶
0: 啦。又係喎，咁啊，即係點講？你起碼慳多幾堂啊嘛，咁樣就係嘛 ？Yeah, very good.
1: Exactly. 嗰啲簡單嗰啲係嗰啲平嘅方法嗰個
0: 解決處理咗。

0: 個藍嗰個咧就貴嗰個咧，但係有價值嘅，所以你唔好話要一定要全部解決曬。
1: 好，咁啊，仲有啲咩 tips 又俾大家係參考一下咁樣咧？
0: 記住咧，即係大家係唔係話喺嗰度要嗌交啊？所以講嘢個方便啦，即係細聲啲，細聲啲，
1: 即係盡量要平心靜氣一啲，係咪？
0: Calm down,
1: 係啦，咁係啊，呢個好重要，因為大家要喺一個即係和平理性嘅情況之下，先至可以去即係解決個問題。咁會唔會話即係我講笑咁講啊？律師話見到即係雙方面就開始要嗌交，都會係利用你哋嘅技巧，令到對方係雙方冷靜落嚟咁樣嘅。
0: 嗯，係啦，如果我哋見到尤其是如果有暴力啊，定或者大嗌交，好似即係 verbal abuse 嗰種啦。
1: 嗯。
0: 啊！我哋会系两方面都话，我哋不如两间房 ，OK？ 你嗰度就依间房，我就依间房，
1: 嗯，
0: 即系事情系 physically 要分开嗰两个人，然后跟住律师做中间人，
1: 中间去传达啦，咁样嘅
0: 系啦，即系你俾啲时间俾我去同我个客喺间房嗰度倾下，我会出翻嚟嗰阵再同嗰、那个mediator 嗰度再表达，
1: 再表达，明白明白。
0: 咁起码有一个机会，唔会定啊。嗌交嗌到做成，应该可以成交到就成交唔到。
1: 嗯，咁啊系，咁啊真，即系我都会想象得到咧。有阵时候你哋都可能遇到呢啲场面，即系可能即系开始大家已经有啲嬲啦，咁有啲即系唔理性嘅情况出现，就睇下你哋有咩方法制止佢哋啊，或者令到对方
0: 分开 ，physically 分开两方面嘅律师都，你去拣依间房，我都拣依间房，大家再。
1: 呢个最用，
0: 有时或者喺 Zoom 嗰度啦，你都可以有个叫
1: break out， 即系话
0: room。
1: 哦，咁样会唔会都会停一停啊？我好似开法庭啊，我哋休停半小时，我哋停十五分钟，等你冷静下。
0: 唔系 break 嘅，直情系 break out room。
1: break out room，
0: 俾我摆咗你一间房啊，有一个叫做总房啦，有两间即系自己嘅房啦，然后个律师同埋个客就会喺一间啦，个第二边就律师同客就第二间咁样，然后个 mediator 就会经常会系一间房第二间房嘅走嚟走去，喺 Zoom 都可以做到，
1: 都可以做得到，明白明白。好啦，咁除咗呢样，仲有冇其他嘅 tips 或者有啲咩？
0: 我三个 tips 好多噶啦，
1: 咁啊，争啲好有用噶啦，好贪心噶嘛，我要帮啲。听众争取多啲，
0: 你要计钱噶啦，
1: 你计我钱，讲笑啫。咁啊，
0: 我大家都希望可以系结出啦 ，and 系和平嘅
1: 和平
0: 嗰度去
1: 结束，系啦，
0: 结出，
1: 系啦，冇错噶。不过所以呢样嘢都系即系大家要注意嘅。咁啊，最后问一个问题：如果嗰、那个那个双方即系话嗰个 mediator 即系出咗一个嘅系最后嗰、那个判决或者一个指引都啦，一个 instruction 都系咪可以根据呢个指引都可以大家去立一个系 binding 嘅互相 binding 嘅 agreement 咁样嘅咧？
0: 系啦，即系嗰个 separation agreement 啦，或者你讲得啱，头先我讲啦，就话五个题目啦，有三个题目可以解决到嘅，我哋剩翻就两个题目喺法院嗰度见。
1: 系啦，
0: 喺个三个题目咧，我哋就可以写一啲好似即系协议上啦，等大家咧就起码可以即系提供法官讲话，我哋系解决咗呢啲咁样，系剩翻系即系两个题目啫。
1: 嗯，明白明白。咁呢样嘢系大家都系要注意啊，非常之有用。今日都好多谢 Scott 咧，同大家分享一啲咁有用嘅法律知识。咁我哋系啦，咁啊，下次再上嚟同大家倾下其他嘅法律知识啊。多谢你，
0: 多谢 Patrick，
1: 好，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次新闻。先关注体育消息，足球世界杯季军战法国对英格兰啱啱开播。呢场是加美墨世界杯倒数的第二场，即是第103场比赛。两队的正选阵容同上场都有不少分别。法国队长麦巴比虽然继续在阵，不过最后一场带队的教练迪金斯就收起了丹比利和巴高拿等主力，派出卓基以及道尔等。至于英格兰方面，队长哈利简尼今次世界杯决赛周表现出色的比宁汉以及门将碧福特等都只是在后备席上。上场因为领先阿根廷之后决定退守，成为众矢之的的主帅杜曹选择了由艾云东尼担任箭头，颠轩达神把守最后一关。至于今日戴上英军臂章的就是迪勤怀斯。法国过去曾经三次出战世界杯季军战，两胜一负，而英格兰就两战全败。其他新闻，北约克发生凶杀案，一名女子身亡，疑犯在逃。事发在下午两点半左右，于 Fairfield Mall 附近一座住宅大厦。多伦多警队接报有人持刀，派员到场发现一名女子被刺，她当场证实不治。凶徒在警员抵达前离开了。警队凶案组接手调查，探员将会在一阵5:15在现场召开记者会，交代更多资料。多伦多警队拉了一男一女，指他们涉嫌采用令人分心的手法偷窃。两名疑犯同为41岁，各被控一项抢劫和一项参与或者为犯罪组织办事的罪名，已经提堂。事发在5月18号早上10点左右，案情说一名女长者带埋她的孙在401公路及 Kiel 西南范围步行。男性疑犯引诱儿童走近他的客货车，而女子就和长者展开对话，两人趁机从受害人偷去珠宝之后逃离现场。警方认为可能有更多人曾经被两人损害，发布了他们的照片，呼吁掌握资料人士提供消息。查看疑犯照片及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去到安省北部视察林火灾情，呼吁被勒令疏散的居民切勿回家。他并且反驳说省府没有减少应对林火的开支。福特今日去到雷湾市，承诺会为灾民提供栖身之所。另外，福特强调不会吝啬一分一毫牺牲民众安全。他批评反对党，说他们明知林火预算的计算方式是一笔基数再加无上限的额外拨款，仍然作出指控说省府削减支出是将灾情政治化。安省目前有接近200个山林大火火头，释出的烟雾吹了来多伦多等省内其他地区，严重影响空气质素。而对于有批评说省府未有协助两个原住民社区的居民逃离家园，自然资源厅长哈里斯就解释，表示威胁这两个社区的林火发展得太快。国际消息，北欧国家挪威发生国家历史上最严重的房屋火警，大火吞噬超过100户民居。火警在昨日开始，在首都奥斯陆西南数十公里的德拉门发生，到今日还未平息，而火势亦都蔓延去到附近的树林。首先起火的是一排镇屋，成因未明，当局形容在挪威现代历史上没有同类火警，规模比今次更大。数以百计居民需要去到庇护中心栖身，幸好没有人死亡或失踪。回来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会升4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同昨日一样，报每公升175.9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提高至179.9

0: 先的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5度，预测今晚三成机会落骤雨，最低16度，听日日间逐渐天晴，最高25度，夜晚天清，最低15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播到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S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你的女儿之前买了 Treasure Hill 镇屋，好不好啊？
3: 非常满意，现在是 Aurora 推出 Avila。
2: 我的仔喜欢啊。
3: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s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你觉得人生是否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蒋志光。
6: 集合温哥华、多伦多、卡加里，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中文歌曲播放走势，加拿大之hit中文歌曲排行榜。
5: 温哥华听众们，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知希榜嘅倒数，而多伦多朋友们咧，欢迎你去加入我哋今期知希榜嘅结果揭晓。我叫做李家谦，这个知希榜咧就系搜罗晒我哋温哥华啦、多伦多仲有卡加里3个地区4个频道上面，究竟过呢个礼拜播放过嘅广东话排头歌当中，边20首系最高播放率嘅？喺呢个钟头嘅节目，我哋会公布今个礼拜我哋排行榜上面嘅10大。咁但系当然啦，20个位置每一首嘅歌曲名字咧，喺完咗节目之后都可以上我哋嘅官方网站嗰度去睇翻一个上榜名单。咁亦都咧，其实开始倒数我哋第29期嘅10大之前，都会讲一讲有啲咩歌今个礼拜系唔会听到，有啲咩歌系亦都上咗榜，但系今个钟头都系唔会听到嘅。先讲走咗嘅歌先啦，走咗嘅歌咧，4首歌包括有嚟自王乐贤嘅《枪与玫瑰》、林彦康嘅《特务詹姆斯康》、仲有应志月嘅《Beat Maker》同埋雷安娜嘅《不老的童话》。咁至于喺榜上面上半场已经登场咗。

0: 作品咧，就系包括有呢十首嘅。二十位新上榜有嚟自 Jazz Sin 冼婉文嘅《有你就可以了》，第十九位新上榜有马天佑《有情人终成恶者》，十八位保留位置詹正平在温哥华出发，嗱佢系温哥华代表，留意住啊 ，OK。十七位有新上榜，单眼皮爱大眼睛系周吉培嘅歌曲，死因不明蔡俊彦另外一首嘅派台作品喺第十六位新上榜登场，十五位有谭咏麟嘅我在意上榜，两个礼拜上升四级，跟住方力申生活无小时喺十四位嗰度出现啦，而十三位咧就有 Pose 嘅咬耳朵，十二位阿 J 刘颖婷嘅金刚不坏，而第十一位上榜两个礼拜保留位置系多伦多嘅代表，有阿 Eugene 张家乐嘅你给我的世界。好，十大位置呢我哋准备开始，而今个礼拜十大当中呢仲有一首新上榜歌係未公布住，未揭晓住，未播住，大家一齐听有得听，不过都係未係而家住。
1: 第十位，
0: 呢首歌有一个好超好轻松嘅感觉，所以佢话监制都第一次尝试呢等佢唔好企喺度唱呢首歌，係坐喺地下度录音㗎。

0: 第九位。
1: 听过有来自严明熙的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在我们自己榜的第十位，然后第九位是今个礼拜最后一首的新上榜作品，由 Anson Lau 卢汉廷最后一个降落伞。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1: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0: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2: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U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山旗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个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更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丰田四宝正，
4: 丰田四宝，
3: 丰田汽车品质保证。而家系 Dunbarry North Toyota， 仲有四宝，即系 Tacoma、Tundra、BZ、CHR 型号，仲有现货，价钱正，即刻出车。
4: 咁正，我中意舒适、起步快、续航力又强嘅 BZ 同 CHR 电车。
3: 我就中意马力劲、硬朗、有 man、客货两用都啱使嘅 Tacoma 同 Tundra 啦。
4: 而家买车仲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
3: 丰田四宝真系宝嚟噶，
4: 唔想走宝，今日就要嚟喺 Sales 4042东嘅 Dunbarry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
5: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6: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5: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6: 天宝旅游、
5: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6: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5: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Zhang、
6: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5: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6: 银赞助 A 家屋顶、
5: 铜赞助清风度假、
6: 六福海鲜酒家、
5: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6: 龙庭食府、
5: 与会形象工作坊、
6: 饮品赞助。

0: 大排档。
1: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
2: 李佳轩，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3: 第八位。
4: 严格嚟讲，呢对组合咧叫做 Bubbles， 因为佢哋系隶属于 Idol Girls IDG 旗下嘅。咁而 Idol Girls 嘅42位成员咧，早前举行咗佢哋第一次嘅专属音乐会。

0: IB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今个礼拜自希榜嘅第八位。自希榜嘅第七位有上个礼拜上榜第十位，今期上升三级，嚟自 Eden 吕俊安嘅作品，有 Jamie 张天韵为佢作曲同埋填词，坏人一个。
1: 第七位。

0: 你听嘅呢首派台歌咧，本来预计喺五月份推出嘅，但系咧因为有另一首歌嘅面世，所以延误咗佢。系咩歌啊？
1: 第六位，
0: 系呢首咯。
2: I know, you know, I know, 我有伤感。I know, you know, I know, 你会纵横。心跳，心跳，心声，往往相等。
0: 佢哋把握机会，惊喜制作咗呢一首歌，一二。

0: 第五位。
1: 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在旁，成就无穷动力。
2: 上榜三个礼拜，上期第九位，今期上升四级。嚟自张雨晨，属于电视剧《非常日志二》嘅歌曲《I Found My Way》。

0: 第四位，第四位。
1: 连续两位都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广东话歌手，有张雨晨之后呢就到 Jin Lee。上个礼拜上期亚军歌曲今期在第四位出现。

0: iCarriage Foundation 連同萬金市同 Area GTA 將足球熱情轉化成愛心。第四屆 Footy for Charity 在7月26號邀請你支持 Yellow Brick House 為受家暴影響的婦女和小朋友撐起避風港。早上8:30孟在 Community Center 發生成嘉年華，為慈善足球賽打氣之餘，現場仲有攤位、美食、兒童遊戲、神秘名車展，免費入場，一家大細玩足成日。名車 Grand Lawyers、 Markham Fofo and Rich Group、 CSC Insurance、 XS Law 傳媒贊助，加拿大中文電台。
1: 你的女之前买了 Treasure Hill 镇屋好不好啊？
2: 非常满意，现在是 Aurora 推出 Avila。
1: 我的仔喜欢啊。
2: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

0: 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1: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李佳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3: 欢迎收听29期致歇榜的三甲倒数
4: 第三位。

0: 第二位。第二位
1: 剛才聽過《貴君歌》，今個禮拜的這首作品由第六位上升上來，是 Viva 的 La Vida， 跟住有上個禮拜的第三位上升一級，他是 MC 張天賦，男人怎可以。

0: 我咁快听完亚军去到冠军作品，冠军得主同 MC 对你渊源，因为大家有一首合唱歌，亦都啱啱做咗去演唱会嘅嘉宾。
1: 今个礼拜，今个礼拜
0: 冠军，系咁样讲法咧，佢好似系嘉宾界嘅担当咁样，因为佢亦都系我哋 Sunshine Nation 同埋 Sunshine Generation 嘅特别表演嘉宾。多伦多嗰边，咦，一个礼拜多啲啲就睇到佢咯。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你要把握机会啦！又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经开幕。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搞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院，
2: 天宝旅游，
1: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3: 李佳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4: 天榜一至二十位全部播放完毕，这个时候揀选新派台歌同你分享的时候，揀了一些比较强烈的、焚机的歌。首先有 Candy 酸。

歌名叫做就在出口转悠，不过呢睇到写出嚟嘅时候喺最尾有一个日文字嘅符号啦，一个日文字呢就係 A， 咁有方向性嚟嘅，右边 Nikie 咁样，一个经常会喺车站见到嘅字眼啦。呢首歌都充满住日本嘅色彩，而讲起色彩呢，其实呢首歌喺日本嗰度呢係有喺电台上面首播过嘅。Henry 自己都知道咗当中嘅节目嘅部分啦，然之后见到当地 DJ 都话呢一首歌咧系好色彩丰富嘅 jazz pop。

由 Candy 孫自己亲自作曲，仲有周耀辉填词，同埋波多野裕介去編曲。而家其实 Candy 咧主要系日本 base 嘅吓，东京 base 嘅，咁所以咧佢呢一首歌嘅发布，亦都采取一个好日本传统式嘅方法，就系、是、首先出咗实体碟先，一张 8mm 嘅 CD。得呢一首歌同埋佢嘅纯音乐版本，然之后咧限定地喺某啲嘅地点发售，之后先至登录串流平台啊，或者系电台派台等等。佢话摆咗好多心血喺呢首歌当中，咁希望大家都会喜欢，就系、是、再出口转悠。佢发现佢话人生咧，嗱，翻工会好攰啦，读书会好攰啦，甚至乎你去玩咧，其实都会好攰嘅，做节目都好攰噶吓。咁但系你想做好一件事嘅时候，梗系需要付出一啲嘢噶啦，所以累极才是正常。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十二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六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U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旗商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个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更由79.9万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2: 香港理众圣堂宝济院，
3: 天宝旅游，
2: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Hello， 大家好。今日嘅爱生命节目咧，我谂喺不同时区播出嘅时候咧，我谂个收听率咧都会截然不同嘅。譬如喺多伦多嘅朋友，可能依家咧你都喺度睇紧世界杯啊，咁所以你听翻我哋节目咧，可能要透过重温。但系相对于喺温哥华嘅朋友咧，都唔紧要啦。世界杯围赛赛嘅结果咧，都已经出咗嚟啦。至少我都明白喺呢段时间，四年一度嘅世界杯系吸引到大家好多嘅目光嘅。你自己嘅爱队能唔能够继续晋级呢？再加埋听日就系决赛啦。幸好今年决赛举行嘅时间咧，唔会撞到我哋参与主日微杀。仲记得好多年前咧试过，啱啱开波嘅时间，因为时差嘅关系，正正就系我哋朝头早要去参与微杀嘅时候，有不少朋友可能会选择晏少少先至翻圣堂，甚至可能。唔得，我真系要翻翻去做侍奉嘅，可能成台微杀都系心不在焉。今年嘅世界杯咧就未必有咁样嘅问题嘅。不过好似之前我自己喺我嘅环节入面都讲过啦，有时睇世界杯，除咗睇下边个球员嘅表现，睇下边个球员嘅拼搏，喺信仰层面上面咧，都可以睇到好多美丽嘅地方。除咗话有啲球员一入到波，有一个好嘅传球同埋射球，第一时间会画个十字圣号，将一切嘅光荣归于天主，甚至指阿天。去用嚟感谢天主，你亦都发觉当中有好多美丽嘅信仰故事噶。之前讲过嘅佛德国，

0: 原来佢哋全国岛国八成人都系信天主教嘅。咁而另外，近排可能大家会留意嘅，就系西班牙嘅主教头，佢除咗公开宣认自己嘅信仰之外咧，佢亦都话佢每一日都会祈祷嘅。咁可能你会话啦，祈祷祈啲乜嘢咧？系咪祈求天主祝福佢哋嘅球队可以赢咧？嗱，西班牙一定入到去决赛噶啦。虽然你话能唔能够攞到冠军咧，就要听日先至知道。但系佢好特别，佢话佢每一日祈祷咧，就系感谢天主赐俾佢有健康啦，有体力啦，有一切可以履行天主诫命嘅呢个能力。咁佢亦都话唔为自己嘅球队赢波去祈祷就假嘅，但系呢个唔系祈祷嘅重心，又会唔会令到我哋谂起？其实信仰是为了什么呢？信仰是不是只是说单单等我们生命中在一个这么动荡的生命有个依靠，知道耶稣基督会眷顾我们，定一或是我们明白到我们今时今日能够生存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要跟天主建立一个好的关系，我们要投放时间去聆听他跟我们讲话，去接受他的教导。那当然不是说不给你求的，那但是如果不是以关系作为出发点，那我们的信仰又会唔会嚟得虚浮呢？咁而家讲到呢度，当然投放时间去睇圣经，从圣言入面去理解天主向我哋嘅心所讲嘅说话，亦都係非常之紧要啦。咁但係当睇圣经总会睇到啲唔明白嘅地方嘅。幸好到时到后呢，我哋都会邀请到李志忠先生李 Sir， 透过佢嘅保禄家书同我哋讲下，究竟凭佢自己对圣经嘅认识，某些嘅章节实际上係讲緊啲乜嘢。我知道今日李 Sir 就会同我哋睇下《圣保禄中途至厄弗所人书》一开头嘅时候，圣保禄宣称耶稣基督系万物嘅元首，即系全世界所有嘅嘢都系归佢名下，佢系做头。当中系代表啲乜嘢呢？为我哋嘅信仰又有啲乜嘢意义呢？希望大家能够细心聆听，透过李 Sir 嘅引导，能够更加理解天主嘅意思。你好，我系 Edwin 洛希。保禄家书立刻为你送上。
1: 各位好，我是李子忠 Stanislaus。 我现在是应生命恩泉的邀请，跟大家连续地去分享圣保禄所写的书信。我想叫这个连续的分享呢叫保禄家书，就让我们一起呢来到去听一下保禄他的心声。
2: 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你们好，我是李子忠 Stanislaus。 我应多伦多生命恩泉的邀请，在空气电波之中和大家分享保禄的书信。我称这个节目做保禄家书。我们现在看的就是厄弗所书，今天要看的第一章三至十四节，基督为万物的元首。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赞美，他在天上在基督内以各种属神的祝福祝福了我们，因为他于创世以前在基督内已拣选了我们，为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又由于爱按照自己旨意的决定预定了我们藉着耶稣基督获得义子的名分而归于他，为颂扬他恩宠的光荣。这恩宠是他在自己的爱子内赐予我们的，我们就是全凭天主丰厚的恩宠，在他的爱子内借他爱子的血获得了救赎，罪过的赦免。的确，天主丰厚地把这恩宠倾注在我们身上，赐予我们各种智慧和明白，为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是全照他在爱子内所定的计划，就是依照他的措施，当时期一满，就使天上和地上的万有总归于基督元首。我们也是在基督内得作天主的产业，因为我们是由那位按照自己旨意的计划施行万事者早预定了的，为使我们这些首先在麦西亚内怀着希望的人颂扬他的光荣。在基督内，你们一听到了真理的话，即你们得救的福音，便顺从了，且在他内受了应许圣神的印证。这圣神就是我们得志业的保证，为使天主所知为志业的子民蒙受完全的救赎，为颂扬他的光荣。第一章三至十

四节本段可以话是保禄神学的光耀，因为当中包括了教会的一切基本要理，譬如天主圣三，圣父为万有的根源和中向，圣子就降生以自己的宝血救赎人类，圣神对基督庙身施行圣化重召和预定，并且启示天主的奥秘。基督为万有的元首，他是人类历史的中心等等。这一段亦都是一首含义极深的赞美诗，当中第三至第十节亦都用作时神众土礼星期一晚土，在两篇圣灵后的新约圣歌。而为众扬他的光荣这一句在本诗里面共出现了三次，就好像一个叠句一样。这首赞美诗可以分做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三至四节，天主在爱子之内拣选了我们。第二段五至八节，天主在爱子之内预定了我们。第三段九至十四节，天主在爱子之内揭示他的奥秘。天主在爱子之内拣选了我们。第三节这样说，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赞美，他在天上在基督内以各种属神的祝福祝福了我们。这个赞美诗以赞美祝福做小人，我们赞美天主是因为他祝福了我们。祝福和赞美实为同一个动词，希腊文里面是用 eulogio， 即是等于希伯来文里面的 berak， 中文呢就要看这个动词对象不同而分别译做祝福由上而下，或者赞美是由下而上。祝福赞美在这首诗里面共出现了三次，这个和犹太人传统的祈祷非常之相似，不过当中就开宗明义地提到天主圣三了，天主父、主耶稣基督和属神的祝福，意思就是来自圣神的祝福。保禄称天主为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因为就耶稣的人性来讲，天主真是他的天主，就耶稣的天主性来讲，天主亦都是他的父。对新约子民来讲，天主不单止是阿巴郎、伊撒格、雅各伯的天主，更加是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所以这个称呼是非常之恰当的。第四节话，因为他于创世以前在基督内已拣选了我们。这句话使我们联想到主耶稣所讲的，父啊，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愿我在那里他们也同我在一起，使他们享见你赐给我的光荣，因为你在创世以前就爱了我。天父在创世之前已经决定了圣子要降生成人，即是他从永远就愿意世人因着他降生成人的圣子呢成为自己的儿子女，为了能够借住基督在基督内和基督一起爱慕天父。既然天主预先决定了他圣子的降生，他都就为了圣子的光荣创造了万有，基督是万有的根因和直接的目的，万有都是在他之内为了他而受造的。在基督内 en Christo 这句说话在第三至十四节里面一共出现了十次那么多。保禄特别着重人是在基督内所蒙受的属神的鸿恩，即是说属于永生的，也即是和圣神有关的。第四次讲明天主何以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就是因为天父要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瑕疵的，要我们相似他的圣子耶稣，因为耶稣是圣的，是无瑕疵的羔羊。天父要人在基督之内也都成为自己的儿子，相似他自己的爱子。天主在创世以前就预选了人，这件事实尤其在圣母玛利亚身上是明显不过。玛利亚在受孕之始便富有的这些独特的圣德光辉，完全是来自基督的。他是因自己圣子的功劳奇妙地获得了救赎之恩。

并无其他理由，只是因为他是爱。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28-30节里面指出，天主爱人的五个步骤，就是预知、预定、宠召、使人诚意，最后赐予永生的光荣。天主藉着这五个步骤达到了救赎人类，使人成为他的义子，同埋为了颂扬他恩宠的光荣。预知同埋预定是指天主在创世以前，即是在时间以前所有的旨意。而宠召使人诚意同埋赐予永生光荣呢，是指天主在时间之内执行自己旨意的行为。天主这个灵活生动的爱有一个目的的，就是要他的义子颂扬他恩宠的光荣。为颂扬他恩宠的光荣这一句出现了第一次了，他还要继续出现在赞美诗之中，就好像一个叠句一样。天主预定了我们，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呢？这个并不是定命论，因为时间的每一刻都是真真实实地呈现在天主面前的，所以他预定自己的永远计划的时候，亦都包括每人对他恩宠的自由的回应。正如中途大事录所指出的，实在巴洛德和班爵比拉多与异民和以色列人聚集在这座城内，反对你的圣仆人耶稣，反对你的受苦者，实行了你的手和计划所预定要成就的事。天主允许人的盲目行为以完成他的救恩计划。天主并没有预定某些人要落地狱的，罪人落地狱是因为他们故意离弃天主，在大罪之中至死不悔改。在感恩祭和信友每日的祈祷之中，教会都恳求天主的仁慈，因为天主不愿意任何人丧亡，只愿众人回心转意，所以他这样祈求说，主，所以我们恳求你为然收纳你的仆人和你全家所奉献的这项礼品，使我们一生平安度日，脱免永罚，并得列入你拣选的人群中。在第六至第七节这样说，这恩宠是他在自己爱子内赐予我们的，我们就是全凭天主丰厚的恩宠，在他的爱子内借他爱子的血获得了救赎，罪过的赦免。仁慈的大父之所以用这个丰厚的恩宠优待世人，纯粹是为了他的爱子的缘故。爱子 Agapemenos 这个名字是天父用来称呼耶稣的，虽然我们因元祖的罪都成了罪人，但是天主在他爱子之内就救赎了我们。这个救赎首先是在于罪过的赦免，这个是最基本的恩赐。只有当天主赦免我们的过犯，我们才能够同天主和好如初，成为他的子女。第八节说，天主丰厚地把这恩宠倾注在我们身上，赐予我们各种智慧和明达。保罗提到罪过的赦免之后，更指出天主赐给我们各种智慧和明达，借着智慧 Sophia 做义子的就能够领会天父的心意，而借着明达 Phronesis 就能够知道用什么方法做些什么事来到去悦乐天父的心。今后圣若望讲论到这首赞美诗的时候说，你基督徒还欠缺什么呢？你已经成为了不死不灭的了，成了自由的了，成了天主的子女，成为了义人，成了兄弟，成了同为继承人，同基督一起为王，同他一起受到光荣，一切都赐了给我们。正如经上讲的，岂不也把一切与他一同赐给我们吗？天主按照自己的旨意的决定所指的是什么呢？意思就是天主切愿和渴望我们得救。天主为什么要这样爱我们呢？他为了什么缘故这样爱我们呢？就是指引了他的仁慈。实在这个恩宠全是基于他的仁慈，所以保罗肯定

咁样话，一切都系为颂扬他恩宠的光荣，这恩宠是他在自己的爱子内赐予我们的。实在天主不单止从罪恶之中解救了我们，他还使我们成为可爱的，他装饰我们的灵魂，使他成为美丽的，令人喜爱和恋慕的。天主借着他爱子的血完成了这些一切。第三段就是讲到天主在爱子之内使我们知道他的奥秘。第九节说，为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是传召他在爱子内所定的计划。天父除了在爱子之内拣选和预定了我们，还使到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依照保罗的思想，天主的奥秘 Mysterion 就是他为了人类的救赎而在爱子之内所定的计划。这项从永远就决定了的计划，除非有天主的启示，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想象得到的。第十节话，依照他的措施，当时期一满，就使天上和地上的万有总归于基督元首。天主这一项计划，他等到时期一满，就在圣神的推动之下，借住基督，并且在基督之内实现了。保罗用了这句说话，讲明了两件的大事。第一，天主是在时间之中实践了他的奥秘的，依照他的措施，当时期一满这一句和加拉达书第四章四节，但时期一满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儿子来，两句都非常之相似的。阿弗所书第一章十节所讲的时期 Kairos 是指麦西亚时代的那一刻，而加拉达书四章四节所指的时期Chronos 是指这个时间的进程。历史是天主所推动的，是为了叫降生的圣子光荣他的父。第二点就是说，天主这个奥秘的内容是在于使天上和地上的万有总归于基督元首。归于元首 Anakephalaiosis 一个动词，是有再汇合、重新和合二为一的含义。英文多数译做 recapitulate， 意思是天主从永远即是预定了降生为人的圣子要做万有的元首。天主在永远所决定的，现在就在时间之中借着他圣子的降生和救赎工程实现了。虽然宇宙之中没有一件事不是属于基督权下，但是保罗在这里呢就特别要着重天使和人类都全属于基督的权下，所以他说天上和地上的万有，天上是指天使，地上是指人类。第十一至十二节这样说，我们也是在基督内才得作天主的产业，为使我们这些首先在麦西亚内怀着希望的人颂扬他的光荣。在基督内，无论是犹太人或者外邦人，借着信德都成了天父的继承人产业了。在他圣子降生为人以前，人类可以说是分为两大派别，即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犹太人就是这些首先在麦西亚内怀着希望的人，因为他们得到天主的启示，知道救世主即将来临，所以就将希望都寄托在麦西亚身上。只要他们以信德接受基督，他们就是颂扬天主的光荣了。第十三节说，你们一听到了真理的话，即你们得救的福音，便顺从了，且在他内受了因许圣神的印证。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在基督之内，或者借着基督的教会而听到真理的话，即是听到耶稣的福音而得救的，而且呢受了因许圣神的印证，即是说圣神为基督徒盖上了一个印，印上了一个特别的记号，讲明他们是属于基督的，是为在基督之内而活于天主的。十四节说，这圣神就是我们得置业的保证，为使天主所置为置业的子民
蒙受完全的救赎。

为颂扬他的光荣。那些拥有圣神的信友，在自己心中既然有圣神做保证，这样对将来的置业就有了保证了。等天主所指定的期限一到，天主所指为置业的子民呢，即是圣教会，就要蒙受完全的救赎，因而颂扬天主的光荣。天主教教你一一二一解释给我们听，他说圣洗、坚贞和圣跌这三件圣事，除了赋予圣事恩宠之外，亦都赋予圣事的神恩或者印号。信友藉着分受基督的司祭职，并且按照不同的身份和任务成为教会的一份子，这个令人超似基督和教会的印号，是由圣神来到去实现的，是永远不会磨灭的。这个印号时常存留在信友之内，成为他们领受恩宠的积极准备，他亦都是天主照顾和许诺的保证，而且是钦崇天主和服务教会的召叫。让我们再听回保罗的说话，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赞美，他在天上在基督内以各种属神的祝福祝福了我们，因为他于创世以前在基督内已拣选了我们，为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又由于爱按照自己旨意的决定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获得义治的名分而归于他，为颂扬他恩宠的光荣。这恩宠是他在自己的爱子内赐予我们的，我们就是全凭天主丰厚的恩宠，在他的爱子内借着爱子的血获得了救赎，罪过的赦免。的确，天主丰厚地把这恩宠倾注在我们身上，赐予我们各种智慧和明达，为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是全照他在爱子内所定的计划，就是依照他的措施，当时期一满，就使天上和地上的万有总归于基督元首。我们也是在基督内得作天主的产业，因为我们是由那位按照自己旨意的计划施行万事者早预定了的，为使我们这些首先在麦西亚内怀着希望的人颂扬他的光荣。在基督内，你们一听到了真理的话，即你们得救的福音，便顺从了，且在他内受了恩许圣神的印证。这圣神就是我们得置业的保证，为使天主所置为置业的子民蒙受完全的救赎，为颂扬他的光荣。各位再见，我们下次继续看《阿弗所书》。

0: 唔该晒李 Sir 嘅分析啊！正如好似一开头都讲咗啦，有啲朋友可能今日咧系实时喺电台度听见我哋爱生命嘅节目嘅，但亦都有不少朋友系知道，因为睇波咧需要重温嘅时候先至可以听到。对于用重温嘅方法嚟去听我哋节目嘅，你应该一早都知道，去到我哋呢个网站 radio.radio.fll.cc 就可以听翻晒我哋今日全集嘅节目，甚至一啲过去已经喺电台度播过嘅爱生命嘅节目。但系如果你系今日第一次揸紧车或者扭开收音机听我哋爱生命呢、這个由加拿大华人天主教福传事工生命恩泉制作嘅电台福传节目，而真系有时我哋听嘢都唔系100% 听晒入耳仔嘅，你系发觉今日李 Sir 正话所讲嘅嘢，仲有啲位咧唔知点解突然间只耳仔好似聋咗一样，听唔清楚。你想重温咧，就可以去到我哋正话所讲嘅网站啦。咁而同一时间喺我哋生命恩泉嘅网站 www.fll.cc 亦都可以揾到好多你生命恩泉制作嘅，无论系电台爱生命嘅节目，或者系电视爱常传嘅节目。再加埋唔好忘记，我哋有我哋嘅 YouTube 频道啊嘛，所以想接触我哋生命恩泉以往制作过嘅任何福传节目，真系非常之容易。希望喺呢个时间喺我哋休息嘅时候，你可以浏览呢几个网站。咁当然翻嚟，我哋会继续用声音同你一齐去爱生命啊！
1: 听讲 Aurora 新款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反应好好、
2: 啊，系啊，佢哋点好嘛？喺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噶。邻近又有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万。

0: 9900蚊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好多限时优惠同可以参加抽奖噶，
1: 好吸引啊！我都要快啲去拣翻间。
0: 今个周末一齐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4: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3: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4: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塑，一举两得。
3: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6: 现在收听的是爱生命，
7: 继续回来爱生命的时间。你好，我是 Edwin 洛希。来到这个时刻，当然要隆重地邀请他出场。我们有来自温哥华的 Father Anthony Ho 何廷耀神父，看看今个礼拜他的信仰分享可以怎样帮助我们更加认识天主，更加亲近天主。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温哥华的何廷耀神父 Father Anthony Ho。在这个中途大事录的第13章，素禄和巴尔纳巴受到圣神的拣选，被祝圣之后派出去去传福音。我们想到呢，正如圣斯里华提醒我们的，第一是祈祷，第二是保赎，第三是行动。也都怀着这一份祈祷牺牲的精神，保禄和巴尔纳巴呢做这个传教工作，也都在被祝圣之后，素禄的名字变成了保禄，一个新的开始，为福传来到去生活。第14章呢，我们看到其实每一次受到迫害的时候呢，好像一道门又开了这样了，好像真的说呢，东家不打大西家，受到迫害的时候呢，去到第二个地方都会有人接受这个福音的圣道，那他们继续去传福音。那他们呢去到这个叫做伊波尼翁的地方的时候呢，有会堂，有犹太人，有希列人皈依了，但是固执的犹太人呢，他们反对那些的弟兄，反对保禄，但是呢保禄和巴尔纳巴他们留在这里，他们不是被人赶走，他只是被人反对啫。咁所以呢，被人反对唔紧要，继续去讲道，都有人会去接受嘅。但后来他们有人真係想杀他们啦，要用石头钉他们啦。他们呢就去到第二个地方嗰度嚟到去传福音。都諗到呢，其实当人去反对福音嘅时候，反对道理，有阵时都会是一个嘅藉口，因为自己嘅不忠，因为自己系对天主嘅恩宠嘅反抗。有阵时人都会嘅，可能自己喺心中嗰度，喺生活当中有啲嘅嘢系唔系咁道德，唔系做得咁好，嗰时候都会提出好多宗教嘅疑问，去掩饰自己缺乏皈依嘅呢一种唔好嘅状态。亦都有多时候会发生嘅，有啲嘅人佢哋会提出好多信仰嘅疑问，有好多指责教会嘅地方，但当后来佢哋能够真係的起心肝改正自己，打一个好告解之后呢，有时都好奇妙㗎。打完告解之后，自己宗教嘅疑问呢都好似烟消云散咁样。傅廷先总主教都提出嘅，佢有呢个经验，就係话嗰时候人可能口头上话自己有信仰，或者系道理上嘅问题，其实喺心灵深处真正嘅问题系一个个人嘅道德问题。当然唔系个个都系咁样啦，但都有唔少情况呢，有阵时系会用呢个道理嘅问题 去掩饰了

0: 道德嘅问题嘅。除了邀请我哋每一个人都要好诚实，去谂下自己嘅心喺天主面前系咪真系诚恳嘅呢？咁后来啦，佢哋被人反对啦，佢哋咧又去到唔同嘅地方嗰度去传教啦，去到呢一个嘅吕斯特兰嗰度咧，有一个有软脚病嘅人伸出嚟就瘫咗嘅，保禄咧见佢有信心咧，医好咗佢，就好似当其时早一啲嘅中途大事录第三章嗰度啦，帕多禄喺呢个嘅黎门嗰度亦都咧系医好咗一个伸出嚟就跛嘅人，咁所以谂到咧呢一个嘅跛嘅人喺圣殿嗰度谂起咗帮助犹太人得到灵性嘅健康，而家保禄要一个嘅外邦人，亦都谂到咧外邦人得到呢一个嘅灵性嘅健康。正当保禄同埋巴尔纳巴要将呢个嘅偶像崇拜赶走嘅时候，魔鬼咧从后门嗰度要引翻佢入嚟，让呢群众咧好迷信咁样去称两位嘅使徒为神，要去拜佢哋。但系保禄咧，佢讲咗一啲嘅可以话自然嘅神学。佢对犹太人讲道嘅时候，会讲救恩史，讲旧约嘅圣经。对呢一班唔识圣经嘅外邦人，佢讲呢个自然嘅神学，讲到天主创造咗万物，万物一切都要归俾天主，因为天主系唯一嘅造物主。等到天主俾人类有呢个超圣嘅启示，有圣经，有耶稣同中途亲口讲嘅说话有圣传，这个是超圣的启示。但天主都给我们全世界的人有自然的启示，在我们以外有受造物，在我们之内有良心，有对永恒完美快乐的一份好深的渴求。所以甚至乎呢，很多地方的人呢未有机会听到福音的道理，未有机会去学习圣经都好了，都可以人用人的理智发现到是有天主的存在，有造物主的存在，发现到呢是有这个的自然律的。那也都看到呢，当时的群众他们真的很快改变主意的。那头当保禄是神感拜，第二天呢犹太人来到去挑拨离间的时候，他们用石头钉死保禄，以为他死了就离开了。但是保禄他没有这个的怀恨的心，他继续想去造福这个地方的人。后来他和巴尔纳巴去到不同的地方那里，再不是说公开讲道，而是私下这样去巩固不同的地方那些信了主的人的信德，提醒他们要经过痛苦，经过辛劳，经过困难才可以进入天国的，也都帮助他们呢能够有长老，即是神父啦，来到去照顾那些的教友。后来回去他们出发的地方那处呢，都向当地的人讲回天主的恩宠，怎样做了很多的事情。众徒们都是人，需要休息，需要团体的支持，所以他们在这个的安提约基亚留了一段长的时间，后来才再出发，再去传教，再去为主服务。諗到呢教会呢个嘅传教事业都系呢好依赖天主圣神嘅帮助。諗到保禄中途呢一份无我嘅精神，面对唔同嘅听众都会适应佢哋呢去讲出天主嘅道理。亦都唔去寻求自己嘅光荣或者舒适，一心一意为福音服务，为灵魂嘅得救嚟到去服务。亦都欢迎大家呢浏览我嘅网页 FatherAnthonyHo.com， 会有咧唔同嘅道理，亦都有咧唔同嘅手稿同录音咧，欢迎大家嚟到去浏览。天主保佑。
1: 爱常传电视预告。
2: 我想我要修道啦，嗰阵英文好差啦嘛，但系修院系全部读英文嘅。

0: 佢同我讲过一句话，佢话唔怕，唔使怕。如果天主召叫你咧，有佢嘅方法嘅。英文唔系一个问题，我就同我自己讲，如果我真系想入去咧，我就唔出嚟噶啦。咁啊，
1: 想知道更多陈聪敏神父嘅圣召故事，以及佢对离别加拿大嘅感受，请留意今个星期嘅爱常传。
2: 乐器爱生命随想。
3: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人需要有展望的，有时可能在我们的心里面都很期望未来的生活将会是怎样。而究竟如果你有这样的期望的时候，这个生活纯粹是出于你自己对于你未来的投射，还是说你都知道天主希望你未来的路径是怎样，于是乎在建基于这样的情况下面，你就着这个愿景慢慢去迈进。有时我哋生活虽然话应该活在当下，睇翻今日天主有啲咩恩宠俾我哋，或者天主希望我哋去祝福啲咩人，其实有时净系单单谂今日都够噶啦。因为喺圣经入面，耶稣基督都教导我哋不要为明日忧虑。无疑，我哋好多时嘅时间就系花咗喺一啲对未来嘅忧虑，都未发生嘅事情，惊嚟做乜嘢呢？如果你相信时刻都有天主恩宠嘅眷顾，佢系会默默地引导你。根本上就不需要担心，但是不担心啫，不代表你不需要筹划的。可能在今个礼拜，很多朋友都开始了一个33日的敬礼，因为计起来很快就是8月15号圣母蒙召升天节，在那日去做奉献，将自己全然交托给圣母，藉着圣母玛利亚的手带我们走近耶稣基督，这个最稳妥最快捷的成圣道路，可能有很多弟兄姊妹都会不时实践。咁但喺今次当我开始呢个敬礼嘅时候，又突然间俾我发现，早一阵子喺生命恩泉嘅书社见到呢一本书，呢本书嘅作者系 Father Don Calloway。可能如果你认识呢一位神父咧，喺早几年佢系特别热衷于推广对大圣约室嘅敬礼。咁而呢一本书咧就叫做《33日奉献俾圣家》。可能你会话啦，又33日嘅奉献书。真系噶，喺本书嘅序入面，佢都咁讲。其实喺坊间都真系不知有几多本以不同嘅形式做33日奉献，奉献俾不同对象嘅书本。无论系奉献俾圣母玛利亚、俾大圣约瑟、俾耶稣至圣圣体，甚至诸如此类都有好多。但系点解佢今次要写一本特别奉献俾圣家嘅书本呢？佢讲出咗一个好重要嘅一点，就系撒旦今时今日攻击我哋呢一个世界，要令到人离开天主。佢嘅战场就系家庭。一睇完佢咁样嘅叙述，我真系可以话佩服得五体投地。呢、这个唔单止系之前有教宗嘅神事，佢见到撒旦将会攻击家庭嘅基本，于是乎当时嘅各位教宗就撰写咗圣梅厄尔总领天使嘅祷文，亦即系今时今日我哋喺多伦多总教区喺每次完结弥撒嘅时候都会诵念呢个祷文。因为明知道撒旦嘅势力系要攻击我哋，我哋梗系揾一个最强嘅后盾、最有攻击力嘅人士，应该话天使啊，你去保护我哋。但系既然明知道个战场系喺边度，而呢个战场又系我哋成日都会接触到嘅，你会点样参与呢一个战事呢？嗱，虽然话到咗今日，成本书都只系睇咗几日啦，所以好多嘅内容未必能够可以同你详细去讲。但系最紧要就系当你认知到。撒旦是希望我们远离天主，而既然那一个的战场是家庭的，我们作为家庭一份子，你有没有担当到你自己在家庭里面应该尽的角色呢？那所讲的不是说爸爸是不是一定要养家，妈妈是不是一定要做好家务啊，不是讲这一样东西，而是讲回在天主的爱内，我们的家庭能不能够好像成为圣家的模样。爸爸有没有一个红豆豆强壮的角色，妈妈有没有一个温暖的角色呢？而仔仔女女又是不是顺服于爸爸妈妈的引导和指引，而最重要整个家庭是以什么为中心先？享乐啊，玩啊，看电视啊，甚至这段时间齐齐看波啊，定是说你家庭的中心就是天主呢？我们很多时都说一个家庭会聚在一起祈祷，就是一个有爱的家庭。如果在一日繁重的工作里面，能够爸爸作为家庭的头，能够做回这个主动的角色，呼唤全家人聚埋一齐，即系十零分钟，齐齐用玫瑰经嚟去默想耶稣基督嘅奥迹，甚至一齐祈祷，将自己每一个人嘅需要彼此代祷咧。

这个家庭不但只是一个虔诚的家庭，更加可能是一个有爱的家庭。但是又有几多家庭会这样做呢？甚或作为爸爸在这个家庭的头，你明知道要这样做，你又会不会主动去提出这样的建议呢？而最怕的是可能连这个做主的角色都不知道自己的角色。那你说一家人只是在星期日去参与弥撒圣祭都叫做不错的了，但如果你说家人里面可能有其中一个信仰开始动摇，而最终因为一些可能不能够预测的原因，譬如可能你说仔仔突然间要出去第二些地方读书，又甚或他自己有他头家了，跟着呢信仰的基础就会动摇。那这个不其然会令我想起耶稣基督都讲了，如果一个人能够同耶稣基督有好的关系，你对天主有一定的信靠，就好像将你的房屋建筑在磐石上面，就算遇到什么风吹雨打，这些外力都不能够将你的信仰，即是说将你同耶稣基督的关系拆散的。但是如果你说本身的关系都是麻麻地的，那你说了一有一些外来的诱惑，一些外来的冲击，很容易那位的弟兄或者姊妹就会断然离开了教会。但最常听见的就是说啲年轻人呢，佢有佢嘅生活啦，佢都好似冇返圣堂。有时我哋唔係淨係话单单睇返唔返圣堂係唔係好重要啊。试諗下每个主日返到去圣堂，唔係话搵啲朋友去食饭飲茶聚会啊，而係同天主嘅聚会。你喺上一次完成咗弥撒圣祭之后，当神父代表耶稣基督派遣你出去出面要去做复传嘅工作，或者甚至你自己同天主嘅关系，你有好多虔敬嘅奉献，你返去圣堂就是交数的时候，你将你自己所能够结出的果实联同埋祭台上面的饼酒，结合耶稣基督的祭献呈现返俾天父。你做营业员到月尾都要交数啦，同样每一个星期日当我哋返到圣堂的时候，就是要话返俾天主听，我喺过去呢个礼拜做咗啲乜嘢，係要为你嘅事业做咗啲乜嘢，你要同耶稣基督呈现俾天父嘛。当你唔返去，你点样能够尽呢一个责任去做呢一个奉献呢？而有时我觉得唔知係啲爸爸妈妈对天主有信靠啊，定係话觉得自己仔女信仰嘅失落係冇乜事。真係有好多人有时我听见都会觉得你唔痛心嘅咩？当你自己仍然做一个虔敬嘅基督徒，而竟然你嘅仔女唔再返圣堂，失落咗个信仰，佢哋可以好轻描淡写。如果你话佢哋咁样嘅表达係因为佢哋对天主嘅信靠，又甚或佢自己都做咗一啲工作，不断为自己的仔女祈祷，因着他对天主的信心，明白到这个只是一个短暂的时刻，终有一日他们的仔女都会回归这个信仰的，那他这一种平安是正常的。但是最怕的就是其实根本上他都不关心自己仔女的灵命，他都做什么就做什么。最紧要做一个好人，在社会上面有建设，喂，那基督徒这个是基本的啦，就算不是基督徒都要做一个守法的好人的。但是做得基督徒，我哋面对自己嘅下一代，我哋应该引导佢哋唔系淨系做一个好人，唔系淨系做一个搵到钱买到楼买到车嘅人，而系要培育佢哋做一个圣人。因为呢个其实为我哋自己都系生命入面应该有嘅中向。试諗下，如果你跟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叫你要成全，因为我哋要效法天父，如同天父嘅成全一样。呢个系耶稣基督俾我哋嘅命令，佢要你去成圣，你自己唔成圣就好啦。当你个仔唔成圣堕落嘅时候，你又觉得冇问题。咁你话啦，如果个个家庭都系咁样，呢、这个世界又点会有耶稣基督最光耀嘅临在噃？要让人哋睇到耶稣基督，要做好复传，就系、是、靠你，唔系净系靠你张嘴啊，系靠你生命嘅见证，靠你嘅行实，人哋先至可以睇到耶稣基督嘅实在，今时今日仍然系活着噶嘛。当你坚信圣体圣事就系耶稣基督真实嘅临在，你的信心咪可以引导人哋更加走近耶稣基督咯。所以真系唔好睇小你屋企入面有人原本系有一个好好嘅信仰，佢跌倒之后所带嚟嘅可以非常之悲惨嘅后果，你都要帮天主做啲嘢嘅，并唔系话交托咗俾天主就乜都唔使理。当然有啲情况咧，可能系真系做得到嘅。如果你去过麦主哥爷的话，你都应该会听过当中我嘅见证，有对夫妇嚟自加拿大嘅。他们的仔女都真的过着几不堪的生活，当他们试尽任何方法都发觉教不到仔女的，他们最终用了一个看来好像很消极但亦都是最臭后的方法，就是将他们的仔女完全奉献给圣母无玷圣心。他们选择放手，等天主去照顾，等天主去医治他们的仔女，最终的成果非常美丽。但是你

自己又有冇咁样嘅信德呢？又或者最基本，你系咪真系见到你嘅仔女信仰嘅失落，你系咁上心、咁在意呢？而跳翻落去正话所讲嘅基本，你自己系咪想做一个圣人呢？你系咪有成圣嘅渴望呢？如果冇，咁你又点样可以强求你嘅仔女有呢？又甚或你都唔觉得做圣人系有必要嘅，你都唔会教你嘅仔女做呢样嘢啦。咁你家庭嘅失败系咪你自己一手导致噶？所以 Father Don Calloway 喺佢本书度讲得好好，今时今日我哋唔应该只系单单做防守啊，我哋要做进攻嘅嗰一个，将家庭交翻俾天主，唔再容让撒旦可以喺每一个家庭佢哋当中嘅角色做任何嘅蛊惑嘅工作。当你可能喺度谂紧，啊，听日系世界杯嘅决赛，究竟边队波可以攞到冠军呢？嗱，我真系答唔到你啊，但系你发觉睇咗咁多场比赛，有啲队伍咧就踢得好闷嘅。当佢一入球嘅时候咧，就十几人围住喺自己嘅龙门嗰度，好似要封住个龙门，等人哋射唔入。但系相反，最好睇嘅赛事，最有效嘅防守就系进攻对方。当你哋成队波都谷晒去人哋嘅前场嗰度，咪等同于对家冇办法攻到你嘅龙门咯。为我哋保守家庭嘅圣洁，本质都系一样。要击退撒旦，就首先要容让耶稣基督居住喺我哋嘅家当中，居住喺我哋家庭嘅成员每一个人嘅心入面。所以成个暑假，我哋应该认真谂下呢一点嘅，唔系净话单单一家人放假去旅行，而系要一家人齐齐迈向圣善嘅境界。有咗呢个认知，加以天主圣神嘅辅助，我相信今日未做到，唔代表他日唔能够做到。大家全家人一条心，齐齐迈向更加亲近天主嘅境况，咁你嘅家庭绝对有可能成为圣家在世嘅临在。让我哋彼此共勉。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好得要提醒你嘅信息咧，喺中间嘅时候都讲咗。但系如果你啱啱喺中间先扭开心机嘅，真系要话声俾你听，其实要重温我哋爱生命呢个节目，你可以去到呢个网站嘅 radio.radio.fll.cc， 或者想了解更多关于我哋生命恩泉，无论喺多伦多啦、温哥华啦，或者香港嘅团队有啲咩最新嘅节目，最好嘅方法，梗系去到我哋生命恩泉嘅网站啦 ，www.fll.cc。才咁多噶啦，忠实嘅听众、忠实嘅 fans 已经知道晒。但系如果你系新朋友，第一次听我哋爱生命嘅节目，除咗欢迎你之外咧，亦都希望你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可以扭开收音机，或者去到我哋嘅网站，藉住我哋爱生命嘅节目去了解一下天主有啲乜嘢嘅说话要向你倾吐嘅。当然临走之前，我都会为你祈祷，为你送上祝福。完全能仁慈嘅天主，透过圣母玛利亚同埋佢嘅正配大圣约瑟嘅转土，祝福大家。听埋听日嘅世界杯决赛咧，我哋嘅生活又会开始慢慢归向平淡，唔会嗰啲因为睇波而咁紧张、咁刺激嘅日子。咁但系仲有成个流流长嘅暑假嘅，你会点样善用呢？希望喺炎热嘅夏天，甚至可能喺加拿大不少嘅地方，空气污染嘅指数都系比较高，呼吸都比较困难嘅。但系无论生命嘅际遇、周遭嘅环境，是好是坏，你的心情是靓或者是差，都永远要谨记，天主仍然爱你，天主仍然继续时刻保守你，祝福你。凭住的力量，你一定可以勇敢喜乐地生活的。要记住啊，这个是节目完结的时候，每个礼拜你和我乐希的约定，应承了没反悔啊，靠住天主的恩宠继续勇敢地生活啦。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爱生命再见，拜拜。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7点半，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

加拿大五台山和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为您介绍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农历六月初六，即是阳历七月十九号，将有大悲咒共修法会，具体时间是晚上七点开始举办大悲咒共修法会，全体法师持咒共修，功德回向湛山四众弟子，业障消除，福寿康宁，发菩提心，护持三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农历六月十五，即是阳历七月二十八日，湛山将有大悲忏祈福法会，届时达义大和尚率领四众弟子礼拜大悲忏。恭逢农历六月十七至十九，即是阳历七月三十号到八月一号，湛山将有大悲忏及普门品观音诞祈福法会，具体时间是八月一号早上八点半，达义大和尚传授三规五戒，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查询电话90588664819058866481。

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在上一讲已经把智大师的《天台小止观》第九章，如何通过止观禅修来对治身心各种病患都讲完了。今天开始只讲第十章正果。智者大师的《天台小止观》一书啊，一共有十章，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从第一到第五章述住行，从第六到第九就叫正修。那么有了这个正跟住恶行为因，就一定能够正果。我们佛教里面常常讲如是因如是果，种豆得豆，种瓜得瓜，你种什么因你就得什么果。今天来跟大家讲讲，如果你常常修这个止观禅修，到最后你所证悟到的果报是什么呢？学禅修的人啊，如果依照智者大师《天台小止观》前面的九章内容所说的方法，如法去修，按照书里面一步一步教你去修止观，就能够觉悟到一切法都是由心而生啊，心是万法之根本，任何一法没有离开你的心。所以呢，这个心好心坏非常重要，会影响到我们的果报，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大家要悟到一切法都是由心而生，也都是因缘和合而成。既然万事万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所以都是虚幻不实啊。既然是虚幻不实，就可以了知它的自性本空。既然是空的，一切法的明自性已不可得。这就是止观里面的止，叫什么止呢？叫体真止的道理啊。体真止，你要去体悟一切万物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既然知道一切法都是唯心所造由心所生，所以这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成，都是幻化不实，那你就知道哦，它的自性本空，连它的明自相都不可得。这个就叫体真止。体呢就是体证的体，真就是真实不虚的意思，止呢就是止观的止。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这个就叫体真止。修行修到这种境界啊，就可以觉悟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

什么不可思议境界呢？你当你达到这个体真子的道理之后啊，你就悟到什么？悟到善不见福果可求，下不见众生可度。有的人听了以后吓一跳，什么叫上不见福果可求？我每天都是在修行，都希望能够证福果，为什么现在告诉我说上不见福果可求？大家明不明白这个道理呢？我们在修行，修到一定的程度，你一定能够证到福果，能够了生脱死，证菩提，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但是如果你执着的求证菩提，那么你就永远证不到菩提。所以呢，我们要通过修行知道善不见福果可求。福果是求不来的，福果是修行修到一定程度以后水到渠成。下不见众生可度，什么意思呢？我们佛教里面不是叫我们要众生无边誓愿度吗？要去度不同的人呢，不舍一个众生。为什么说下不见众生可度呢？就是说我们虽然每天在度众生，我们度了很多众生，但是你不能执着度众生的功德。如果你执着度众生的功德，那你这个就没有智慧了。所以呢，说下不见众生可度，就像释迦牟尼佛终日度众生，无以众生可度啊，终日说法，无一法可说，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这个呢叫称之为什么？从假日空观。什么叫做从假日空观呢？就是从生死之假证入涅槃之空。我们大家都知道，人到这个世间来，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觉得都像那个做梦一样。人生几十年到这个世间来，某种因缘我们离开了这个世间，觉得是一种希望不死的东西，是假的东西。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生死无常，能够证入涅槃之空。所以这个叫从假日空观，要从生死之假去找到一个真空的道理。真空是什么？就是证入涅槃之空啊。亦称为二谛观。二谛观是什么？就是真谛和熟谛。什么叫做二谛观呢？就是观真谛，泯除一切法。因为从佛教里面讲说，在真谛而言，一切法不可得；观熟谛，见了一切法。从熟谛来讲呢，一切法都存在的。所以佛教呢，它不是一个偏激的，它是要叫你悟之于中道。也就是说，你否定一切法也不对，你去执着一切法也不对，你要知道一切法的存在是因缘和合而成，本性是空。所以你要悟到这个道理。从真谛来讲，觅除一切法；在熟谛来讲，见了一切法。亦称为慧眼。你就是通过修行修到最后，你可以得到天眼、法眼、慧眼、佛眼。通过修行能够得到不同的这个眼。我们现在讲的是慧眼，就是慧眼了知一切法空。当你的智慧眼睛所看到一切法，你知道当体即空，不是离开了这个现象的东西才有这个空，而是你看到现前所有一切法，你透过外在的相去悟到一切法的本性，就悟到空不可得。亦称为一切智，就是了知一切法空相的智慧呀。我们凡人看到现前的东西，我们觉得这个是个实实在的东西，人家赞美你的时候你很高兴，觉得这句话是实实在在的，他在赞美我。人家在诽谤你，在骂你的时候，你把这个话当成实实在在的，他来攻击你，他来骂你。所以你就会因为某一个人

只要某一句话让你心情有时开心有时不开心，这个就是没有智慧。我们所记住一切住的人就能够了知一切法空相的智慧。这个就是一个人迷宫误就在一念之间呢。如果修学止观禅修的人只是停留在从假日空观当中，便心生满足，那么就会容易都是小乘声闻还有辟支佛的境界，我不能前进啊。大家记不记得辟支佛就是我们常常讲声闻乘缘觉乘，这个缘觉修成功的叫辟支佛。所以呢，在修学佛过程当中，我们不能去执着任一边。如果你执着从假日空观，你停留在这个境界，你心生满足，那你就会堕入小乘的境界，我不能前进。正是《妙法莲华经》所说的那样，佛的声闻弟子们呢，他们自己叹息说啊，说当我们在听闻佛说诸佛净土教化众生的时候，没有升起喜乐之心。为什么？因为他们以为一切诸法皆系空寂，无生无灭，无大无小，无漏无为。这样的思维结果就对菩萨利他的法不会升起喜乐之心啊。也就是说，有的修行人修到最后什么都不管，他觉得哦，一切法都是无漏无为的，无生无灭的，都是空寂的，所以呢，把他自己画地自牢，独善其身，自我解脱。对那种行菩萨道去利益众生，热心投身于这个社会的慈善事业，他有一点瞧不起，那这个就是错误的。由此可以知道啊，如果修止观禅定的人体证无为，别人以为这是从假日空观，就是究竟的话，就发不起求取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释迦牟尼常常讲有大乘有小乘，有的人修到阿罗汉果，证到阿罗汉果，他就觉得是最高了，他不想再继续的去修。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在讲《妙法莲华经》纲要的时候，讲到阿罗汉果的涅槃是方便乘，我们真正要得正道的是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这才是大乘的境界。那么像这种呢，以为这从假入空就是究竟的话，就发不起证悟到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这边是定力偏多，慧力偏少，始终降不到福性的原因啊。所以有的人呢，修行呢，他最多证到这个阿罗汉果，他没办法证到佛的境界，就是这个原因。如果是菩萨行者，为了利益一切众生，成就一切佛法，就不应该贪着于无为之乐啊。这个大师讲得非常好啊，我们要成佛一定要成一个，要先修菩萨道，作为一个菩萨道人是为了要利益一切众生，成就一切佛法，就不应该贪着于无为之乐，我满足自己一生的解脱寂密。这个时候就应该要修行到另外一个人境界，叫从空入假，这个是非常重要。刚才我们讲的是从假入空，现在呢，你行菩萨道是要从空入假的一个境界了，那是菩萨的境界。虽然一切法是空的，但是什么？像是阴阳合合的，它的业用、它的体相是存在的，你不能去否定它，所以叫从空入假。那就是要地观心性虽然空，但是因缘和合的时候也能够

我们佛教让你悟到一切法都是虚幻的，都本性是空的，就是要让你放下执着，放下无我。那么更重要呢，就是叫你去行菩萨道，广度一切众生，这才是重点。当我们在鉴别一个人有修行没有修行的时候，其实你不用懂很多佛法的理论，不用懂很多佛法的道理，你直观看到这个人他的所作所为，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不是符合佛教的这个慈悲精神，是不是菩萨，你就知道了。我们这一个修行人在修行从空入假观的时候，虽知一切万法究竟空无体性，寂灭无我，但是能够在性空的智慧中修种种善行，就好比在空中种树一样，他所做的一切不留痕迹，不执着行善。就是我们一个人每天在行善，但是不执着行善。你虽知一切法都是究竟空无体性，寂灭无我，但是能够在性空的智慧中修种种善行啊。在修善行不执着，这样的修行人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同时也能分别一切众生的根性和欲求，这个很重要啊。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地塔的菩萨，我们要去了知一切众生有不同的根性，不同的欲求，那么我们就用不同的方法来度化他们，所以我们说法也会因人而异。因此呢，能够成就你无量辩才，应以和声夺度者即向和声而为说法。你可以观机斗教，对不同的众生说不同的佛法，这样呢你能够广为利六道一切众生，这就叫方便随缘止。方便就是全巧方便，随缘就随顺众生不同的因缘来跟他们开导佛法，让他们开智慧。这就是说，虽然方便随缘行种种事，这了无一法可得，故万念不止我止。我们的万念怎么能够把它停止呢？就是虽然你方便随缘行种种事，却了无一法可得。你明白到一切法不可得，你这个时候你万念自然呢就会停止了。修的是从空入假观，由涅槃之空入生死之假，亦称为平等观，就是不偏于空，亦不偏于有，非空非有，即空即有，空有不恶，真俗平等。不管是真谛还是俗谛，都是平等平等，没有高下。亦称为法眼，法眼就是了知一切法泛有，知道哦，我们现在看到一切法，那么这一切法的存在是一种泛化不实的有，不是一个真实有。亦称为道正智。什么叫道正智呢？就是了知一切法差别相的智慧。若是执着呢，从空入假观，就会怎么样？慧多定少，虽然能见佛性，仍然不能明了，还不彻底。菩萨虽然已经成就了空假两种观，但还是属于方便观门啊，不是中道的正观。大家要知道，我们修行过程当中最高的就是中道正观。所以呢，《璎珞经》里面说啊，说前面的从空入假观，从假入空观，都是方便法门啊。这由修空观可以证入空，修假观可以证入法空，有了这两空观，才能够弃止中道第一观。我们要弃止中。

道第一观，这才是我们想要得到的那种智慧。那么这个时候呢，双照二谛，意思就是虽说是有，但单体了不可得。如果说是空，而万法深然历历在目，自然心性寂密，念念流入沙婆热海。沙婆热海这个是个梵语啊，梵语我们中国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诸佛的大智慧海啊。如果菩萨想在一念之中记住一切佛法，就应该修细二边分别智，行于中道正观啊。怎么样来修中道正观呢？就是先了知体悟现前这一念心。现前这一念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呢？心性非真非假，你说真错，你说假也错，所以叫非真非假。只需偏修真谛，偏修假谛，这本叫做正观啊。唯有你明白到现前这一念心，心性非真非假，即真即假，这才是正观。地观心性非空非假，但不妨碍否认体性本空之法，也不妨碍否认如幻假有之法。如果能够这样的光照了之，那么心性就能够通达中道啊。所以呢，我们这一个禅修的人有智慧，那么你遇到任何的境界，你就变得很清楚，你就不执一边，执着真是错，执着假也是错，这样才能够通达中道啊。对真谛和俗谛都能够平等圆满的光照，如果能够在自心中体证到中道二谛，则能够见一切之法的中道二谛，但也不执着于中道二谛，因为中道二谛也没有实体性可得啊，这就叫中道正观啊。所以你要进入这个中道正观，你是要非常有智慧的，你不能有任何的偏差，你对所有一切法你要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就像中论的寄颂里面所讲，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义。中论这个记忆呢，你们有空的时候要多读几遍，好好去参，里面的道理很深。这首记忆的大意是说啊，说一切由因缘所生的法，自性本来就是空的，但以种种假名放妄称相，如此不落两边，不离两边，就是中道义啊。所以大家好好想，好好看，好好听，如此不落两边，不离两边，你落两边是错，你离两边也是错，这才是中道义。修行人应该要深入探求寄颂的意义，不但记住了中道正观的见地，还能明了从空入假观，从假日空观，这两种方便光门的旨趣啊。这个中道正观就是佛眼，就是一切种子。什么叫做一切种子呢？意思是同时了知一切法空相及差别相的智慧。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么最后呢，请大家跟我一起合掌做功德回向，把讲经的功德和听经的功德回向给世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愿以此功德专养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
近似

0: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你的女儿之前买了 Treasure Hill 镇屋好不好啊？
3: 非常满意，现在是 Aurora 推出 Avila。
2: 我的仔喜欢啊，
3: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唔知点解
5: 就要听，
6: 原来系咁。
7: 想用成语，
5: 先要知
6: 点解成语。
5: 集体回忆
6: 呢出戏，嗰首歌，
4: 科技新世界
6: ，High Tech，
4: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5: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6: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5: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30嘅
6: 林家华、嘉年华。
5: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8: 嘉年华。
9: Hello， 各位朋友，你哋好，我系石思曼。听心声细语中安妮 ，Annie 会同你心情对话，分享音乐，烹饪心得，讲下扮靓，讲下健康，仲会邀请演艺圈嘅朋友嚟倾下偈添。咁记住听心声细语中安妮啦。
10: 系啊，我系中安妮，等我哋一齐闲话家常，心声细语欢迎你。
11: 各位好朋友，你哋好。多谢你收听心声细语，我是钟安妮。好快来到7月18号啦。近日的天气好焗热、哦。如果你要出外的时候，记住搽防晒啊。怕热的话呢，就带把扇啦。泼下泼下，不想泼下泼下的呢，就去买一个手提的风扇仔。好方便啊，好好用。如果你唔手提，有一啲係咁擺條頸嗰度呢，咁唔知呢就得風吹住自己。又或者呢戴頂帽，反正咁晒嘅時候，咁你戴頂帽，而嗰啲帽呢可以有風扇㗎噃。仲有啊，嗰個風扇呢你唔使插電嘅，佢係有太陽能嘅，咁佢就吸收咗太陽能之後呢，咁你開著咗佢呢，咁你係咁喺上嗰個頭頂咁吹吹落嚟。我未用过啊，但我唔知佢会吹喺边个位置，但系咧，我觉得佢好似喺前额嗰度咁上下嘅风扇系，咁啊吹落嚟个面嘅时候咧，咁你咪冇觉得咁热咯，仲好似有洒水功能添嘅，咁啊如果真系好怕热，觉得好辛苦嘅，又不妨可以买翻一顶咁嘅帽。嗱，如果你揸车咧，我又觉得即系唔使咁夸张。上落车啫，又唔系真系热得咁紧要，系咪？咁所以咧，最紧要一样嘢就系为自己去谂下，睇边啲系适合你嘅，咁你咪去做咯。就最紧要咧，就唔好话哎呀，算啦，由佢啦。因住中暑啊，中暑好可能咧喺不知不觉间，咦，做乜嘢？忽然间好唔舒服嘅，原来自己中暑，咁所以都系。protect 下咯，系咪啊？或者有啲风扇仔都好得意嘅，即我乜都有，净系冇戴帽嗰个啫吓。手提嘅风扇仔咧，佢有少少个地方咧系入水嘅。咁入水嘅时候咧，当佢喷出嚟嘅时候咧，有水洒落个面啊，洒落

脱颈啊，嗰阵时咧系有个清凉清凉嘅感觉嘅，我觉得呢啲又系非常之好。咁以至于你话我唔出街，我又唔晒，咁留喺屋企，咁个气温咪教到自己适合为止啦，系咪？如果你总系觉得，哎呀，都系好唔够啊，或者屋企嘅冷气唔计咁强啊，或者冇咁冻啊，咁街边出边咧都有好多。好多新嘅产品啊，你可以选择到一定适合你嘅，咁当然啦，要付出嘅。我谂嗰啲坐地嘅 portable 嘅冷气，即系冷气仔啦，我谂要200几蚊啦，我唔知道吓，我就记得咧，我仔佢觉得佢间房好热。咁佢咧一二三咧就买咗一个坐地嘅冷气，但系嗰啲咧就系要伸条喉出去街嘅，就唔系话而家嗰啲唔使伸条喉出街咁已经有冷风啊咁。呢一种咧我就未用过，所以咧我唔敢同你讲。但系如果你话你好辛苦，你可以出去寻求嘅话咧，这个绝对没有问题，绝对可以做得到嘅。咁大家睇下点样啦，或者你热得滞嘅时候咧，你真系忽然间喺面个面上面洒下水啊，咁样都立即清凉嘅。不过睇住吓，咁可能人人都唔同啊，咁所以睇下你自己中意点啦。好，翻嚟啦，今日我好想讲下时装，可能咧讲好长噶。讲到四至三节都是讲紧时装都未定，是 suddenly 觉得好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时装。首先呢我就未系睇到嗰个叫做时装表演先嘅，因为我冇留意嘅。但系咧我就留意咗一样嘢，还记得以前拍剧拍戏嘅叶童咧，久唔久我见到佢。同住阿赵雅芝一齐出席嘅时候咧，两个一齐行出嚟，高高瘦瘦咁样，啊，着衫好靓，因为佢有翻个个子，高高瘦瘦啊嘛，着衫好靓，好有气质。嗱，今次咧我要讲咧，我就真系觉得好靓，真系好靓。佢嘅短短嘅头发啦，其实短头发都唔系个个衬得起嘅，但系佢又好衬得起。短短嘅头发啦，就冇染色嘅，就系有啲灰灰白白咁样，好自然，好自然。咁当然啦，有翻咁瘦嘅时候咧，佢着衫系好靓。咁我就见到点样咧？见到佢系一个时装表演嘅。你知啦，时装表演系一张长凳。老实讲，你俾我真系冇办法，只可以接受坐喺长凳。看时装表演，就算不是一张长凳，是一张一张凳，但没有 iPad 的，这些我绝对做不到，因为不知道是不是中惯了或者懒惰，你叫我不能挨，我不自在，又或者我自己不是这一行，所以呢没所谓，但如果是这一行的就真的没所谓，不是这一行的就真的又不要看了，不要搞了。 Anyway， 今天见到他就坐在这里，哇，贻笑大方，真系好大方。嗱，佢年轻嘅时候咧，我真系冇留意，冇乜好大嘅印象，究竟佢系即系点样啦吓。但系喺呢个时装展嘅时候咧，我见到佢咧坐姿坐得好靓，面带笑容，就算佢住群众都系面带笑容，但系佢系同隔篱嗰位朋友，即系好简单咁样样。轻轻咁样倾下偈，嗱就系呢一种咧，微微笑，轻轻倾少少偈，嗰一举手一投足，令我觉得佢好有女人味，同埋好高贵，好高贵。嗰啲笑容啊，各样嘢令得我觉得，哇，真系好靓。好啦，反而咧喺佢隔几张凳咧，就另外见到一位知名度。好高好高好高嘅演员，佢喺外国咧已经系打出咗名堂噶啦，即系冇人唔识佢噶啦，好出名嘅。唔知系咪因为佢已经去到呢一个咁嘅地位啦吓，或者佢出席好多地方嘅时候啦，已经再唔需要去修饰啦，所以咧佢行出嚟嘅时候，佢冇保持佢嘅仪态咯，即系喺度
一个咁严肃

或者咁 high class 嘅时装展，佢同隔篱平头品足，又大笑又揈头又揈身咁样样，即系会觉得好唔 respect 嗰、那个场合咯，同埋自己咁嘅身份咯。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打折扣啊，打折扣啊，或者佢真系觉得自己，哦，我已经有咁嘅名字，我唔需要咁做咯，或者系咁啦，咁我唔知道啦。不过我而家整件事，我就系净系讲叶童俾我印象，好好，好舒服。听下只歌先，呢、這个歌叫做《天虹》啊，《天虹》点解要播佢？梗系同呢个时装演啊，咁嗰种有拉楞噶啦。呢套剧咧系啊汪明荃小姐做嘅，请听下《天虹》呢一首歌。

嗱，今日我咪话讲下时装嘅，我忽然间见到有一个好吸睛嘅时装，哇！点解要咁吸睛？吸睛得嚟咧，就要赞下自己先。早喺40年前，我已经系用嗰啲圣诞嗰啲装饰咧，圣诞水啊，一条好长嘅咧，咁样样闪灵灵嘅咧，嗰啲圣诞水嚟到装饰我嘅晚装，因为以前嘅晚装系我自己设计嘅。咁我已经系用到圣诞水，咁我个设计师，我个裁缝，佢话：哇，你用呢啲啊？我系啊，你用呢啲，佢唔知咧，用咗好多唔同嘅款式钉咗喺条裙嗰度，出嚟嘅效果，你知啦，你喺台系希望闪灵灵噶嘛，嗰啲圣诞水咧好有动感啊，同埋闪灵灵嘅，有银色，有金色，做咗出嚟件衫系好靓。跟住我个裁缝，佢就话：哇！你咁都谂到，好前卫啊，好靓啊咁。咁所以我系咪要讚下自己一句咧？40年后嘅今天，我望到。

舞台上嗰啲 catwalk， 人哋行緊嘅 catwalk， 佢哋都係用緊呢啲聖誕水嚟做裝飾。咁所以如果我40年前如果唔唱歌嘅話咧，我覺得咧我都係一個時裝設計師嚟嘅，唔知係咪入錯行咧？但又唔係啊，我把聲我唱歌係生出嘅，真係噶，我唔使去練聲練氣，我就生出嚟就係唱歌。初到嘅時候，你諗下，得個12歲，邊度識得咩丹田啊？咩咁唱咪就係唱咯。總之我就係好好氣，總之我就係識得點樣運氣，識得點去唱歌，識得用感情，識得去大細聲修飾。咁如果我唔唱歌咪嘥咧，係咪？但係咧喺時裝設計嗰方面咧，其實我真係好有潛質噶，我都係要讚下我自己。所以咧，其實回望我。40几年50年咁先算啦吓，我都会觉得我真系不枉此生，因为我有好多好满意我自己所做嘅嘢，同埋满意得嚟咧，我回望嘅时候咧，我会觉得嗯冇第二个我，如果有第二个我咁就好啦，咁好开心噶嘛。但系其实好多嘢都点解冇第二个我咧？嗯，咁样就会咁样谂嗱。容許我呢幾分鐘咧，真係喺度自己氹下自己開心啊嚇！咁你聽完咧，聽完啦，我唔講啦，我唔講啦 ，OK？ 但係我就好開心咯，好多謝自己係即係識咯，就係可以做到咁樣樣咯。咁好啦 ，back to 呢一個叫做時裝表演，唔係一個時裝表演。而家啱啱喺呢个季节，系好多位设计师嘅时装表演，咁所以咧就系我睇下呢一个，又睇下嗰个，唔知点解、哦、大同小异、哦。嗱，可能佢哋有一个叫做或者有啲人通水啊，或者系 A 咧做紧呢啲，跟住 B 咧又知道又做紧呢啲，阿 C 又做呢啲 ，A B C D E 个个都系做紧呢啲，咁做紧啲咩嘢嘢咧？咁又或者咁咧？不如又听只歌先啦，听只歌，然之后咧喺下一节咧，我同你如果你冇睇到呢个时装展嘅话咧，或者用我讲述，睇下你明唔明我讲乜嘢，咁你眯埋双眼嘅时候，你谂下啦，谂下啲时装设计师佢哋做咗啲乜嘢，咁或者你咁聪明嘅你一定谂得到嘅。好啦，听咩歌？我就觉得啲 model 企喺嗰个台上边咧，唔知点解中国 model 就肯系唔靓女嘅，唔靓女嘅中国 model 咧，全部都好出名嘅、哦。但系今次喺时装展，我见到有一两个好靓女噶，咁同埋咧，你会见到佢哋咧好板起嘅面嘅，唔笑嘅，系咪撒子布咁啊？但系好有型咁样样咯。咁但系咧，点套啦？佢喺台上面着件衫咧，其实系好靓嘅。听下只歌《You Are So Beautiful》。

0: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0: 香港理众圣堂宝济院。
1: 天宝旅游。
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爸爸，你几时翻？
3: 就到啦，
2: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3: 十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咪系温慧嚟噶。
4: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系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复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5: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Via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更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心声细语，钟安妮，大家好，我是吕芳。
7: 继续跟你讲下时装，其实那些 model 在个台上边行 catwalk 的时候，你说她靓不靓，见仁见智啦。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呢，他们揀的 model 呢就要很高啦，高是要的，单衣嘛，但是很瘦的，有时是瘦到你见到排骨的，同埋他们的身材不是很突出的，即是现在很多人的 眼光就是觉得身材要靓，是不是三围要很突出的、啊、但是这些 model 又不是的、即是身材真的没什么的，还有呢、样子又不是要很标青的、哦、在另类的一格、最好的就是没有分到肤色的界限，什么肤色的人种都有，但是个个出来呢有得多个真是靓女、啊、又真的没什么、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可以在时装界、啊、有一席位站得那么红，那怎么好呢，时装设计师他们的眼光和我们一般人看的眼光有些分别，还有时装设计师以前设计的衣服你都说还可以，某些衣服可以穿出街，但是今次所有的时装展都穿不得出街的，真的的，你不可能穿出街。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看到一个 model 呢，他的衣服很中国色彩的、很奇怪的，那么怎么样呢，他整个人呢就好像被个灯笼笠住那样，整个灯笼，哇，即是我们中国人的灯笼呢，那么整个假那样，那你告诉我怎么穿出街呢，不行的嘛。那另外有一个呢就怎样呢，就是、好像是大麻鹰那样的，那当然啦，大麻鹰那么当然好多毛啊，咁有好多嘢查晒出嚟咁样啦。总之行出嚟咧，你见到系个 model， 但系咧，件衫咧就好似大麻鹰咁样样嘅。咁我成日望到佢哋啲衫，我就会觉得，呢啲全部都应该系我哋嗰啲歌手、啲艺人上台着咧就啱啦。呢、这个时装展其实就真系好似为佢哋而设计嘅咁。咁即系唔使谂啦，觉得咁样，诶掂啦掂啦，就系咁上下，就唔系用灯笼，就冇笠住个灯笼，即系最单度嗰啲鹰啊，嗰啲羽毛啊，咁样千奇百怪啊，咁就可以用得上咯，系咪？咁又有一个咧，就系好古埃及嘅风嘅，古埃及风好似即系行出嚟。

这个时候呢好有古埃及女神啊嗰种感觉 ,ok? 当然啦又系唔可以自己着出街嘅但好夸嘅非常夸系靓噶真系靓噶但系好鍾意利用呢好多架一个大嘅框架有一个呢差唔多好似一个画框咁喺你成个头去到腰咁样一个画框你就喺中间咁。咁变咗呢这个画框框住你咁你觉得冇坐着出街咁唔得啦。咁另外呢亦都见到呢有一个时装设计师呢佢就係叫人哋点样呢就係将嗰啲我哋木日平时我哋用开嘅嘢譬如纸笔墨咁先算啦或者係一个我哋画开画咁啦或者有支画笔咁。佢係点样呢佢将画笔嗰个头呢就剪咗出嚟。咁然之后呢你咪有个好似一个头咁然之后呢咪有个扫咁嘅佢就将个扫呢就拨开咗之后呢佢就染色水可能係喷金色。跟住呢再整嗰啲闪灵灵咁样。咁就唔係一个笔唔係一个扫喇喎唔係一个架喇喎。佢係无数咁多就钉喺件衫嘅某些部位可能係个披肩啊或者个头饰啊咁。总之呢就是千奇就百怪咁佢令到好多唔同嘅物品我唔可以一一讲咁多但係呢你眼中见得到嘅可能支笔佢又用得着个扫佢又用得着但係呢啲用得着好得意。咁整个之后呢着咗上身呢哎呀唔觉佢係嗰啲物料㗎喎即係你见到佢做你先话哦原来係咁。但係当你即係你就算 zoom 埋去睇嘅时候呢你係唔觉原来係用呢啲做喎因为佢改工㗎嘛。咁所以你係一啲都睇唔到嘅。咁即係话啦喺所有嘅叫做时装表演所有佢哋着嘅服饰其实都係好前卫好前卫。你諗唔到嘅嘢佢哋就可以做咗着咗出嚟。咁另外有一个设计师呢佢就话佢我觉得呢而家现今社会好多嬲怒喺个内心好嬲怒。佢就用咁嘅主题佢就用个内心个主题佢话嬲怒我点样要去表达我个嬲怒呢咁佢就用咗啲衫啊或者係点样讲呢可能係个头帽啊或者个 shoulder 旁边啊咁样。佢就做咗一啲好似箭珠咁样嘅。点样呢好似有啲尖嘅钉钉一粒一粒钉咁样竖晒出嚟。咁另外有一件衫就真係箭珠咁㗎喎。直情係一支箭咁样成身都系。咁佢表达咩原来表达内心嘅嬲怒。不过佢亦都发自内心好想自由。自由我哋会諗到咩自由我哋会諗起会雀仔天上嘅雀仔咁所以佢用咗好多呢羽毛用咗好飘逸嘅布料啦咁然之后呢就做咗一啲好唔同嘅衫啦咁你諗下羽毛啊再加上飘逸嘅薄纱啊轻纱啊咁样做到俾人望落去嘅时候呢係一种好舒服嘅感觉。但係仲有一个好得意我竟然呢前排我设计衫嘅时候我就諗哇不如呢吹一啲波即係你知唔知我哋有时食饭呢咪有啲小丑行埋嚟去吹波嘅。嗰啲波呢就係啲形状有啲唔同形状咁有啲唔係一个正一个长条咁有啲係尖尖尖啊即係总之唔同形状啦。哇用呢啲但係呢什么啲喺里面嘢嘅什么啲嘢喺里面个波嘅里面然后吹胀咗佢咦咁样要嚟 decorate 一件衫都几好喎咁呢个就天马行空我咁諗嘅但点知原来啱啱见到真係喎真係见到设计师呢佢真係用啲波波佢用一个透明嘅波但係就係好似话斋不规则嘅好似一条尾咁样啦阔阔地一截跟住就幼幼嘅身咁样而佢里面呢亦都係真係有啲闪闪灵灵嘅嘢就呢个係某一个设计师但原来係有其他设计师都同样是用啲波嚟到做装饰。哇咁你话系咪啦咁我咪有好前卫。但系呢做完之后呢千祈呢就唔好行错一步啱啱嘣嘣声吉穿咗。咁点算呢咪爆晒啲波。咁呢个呢就系今年嘅时装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以心感应声音，以朵聆听心声，心声细语，中安妮。
2: 翻嚟继续同你讲下时装，好得意。大家画展，我谂应该去睇过啦，系咪啊？一个个画框咁样摆喺埲墙嗰度，咁跟住咧幅画就好靓咁样。好啦，我就见到个画框咧好大噶，跟住咧就好靓，靓到点咧？好栩栩如生噶，因为企咗个人喺上高，系真人一个。咁你谂几立体先？咁咧，佢其实咧嗰只脚嘅承托力要好劲，因为要企喺度，咁佢就用只鞋嚟到咧当企喺度。咁我就觉得啦，就算系佢蹦喺嗰幅画嗰度都唔得噶，用咩跌啊？因为佢系两头喐嘅，佢喺度摆手势啊，拧下膊头啊，拧下个头咁样。会跌噶嘛，系咪？咁我心喺度谂紧，佢个背脊咧一定咧系有啲可能啲铁框或者咩，即系穿住佢个身，然之后再上高披件衫，咁啊唔觉咯。但系最得闲到咧，就等佢唔好跌落地先得噶，系咪？跌落地真系唔少嘢，因为好高个架。咁所以咧，但系咧个创意真系无限。当你系好似画